0: 事。去去去，别再给我捣乱了，走开。
1: 我的琴，你们去哪儿？
0: 哪儿去了？把琴还给我。

0: 味儿。倩倩，该不会是你？
1: 什么呀，你的怎么来了？
2: 我们送小赵螃蟹回家，捡到了你的琴，
3: 看来可以继续比赛了。
0: 先不比了。小赵朝蟹们确实遇到了大麻烦。
3: 这还真是个大麻烦。
2: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1: 叮咚，就是螃蟹们咳嗽不停的原因。
2: 吵吵叮当，枪里掉。

0: 灰跳、小鳄、瞌睡象，快拦住他！
1: 哎，勇敢的挑战！
2: 小鳄冲冲！
1: 气死我了！快快，
0: 阿克加油！看我的！阿克，对了，阿克，超级喷嚏。
1: 美妙动听的音乐，
2: 姐姐，看来奖杯应该属于你。
3: 不过奖杯呢？
0: 耶！奖杯已经被新朋友变成新爱好了吧？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嘿，
4: 这是螃蟹咳嗽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乱丢的烟头，烟头是海滩上的常见垃圾，在潮湿的沙地上会散发浓烈的气味，可真是太呛了。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5: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6: 准备行动。

0: 寻找超级美味。
1: 上菜喽！
2: 让我瞧瞧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怎么都是绿油油的？
1: 明明很好吃嘛。
3: 快吃吧，阿克，这些食物很健康呢。
4: 阿克不挑食才怪。
2: 我可吃不下这些绿色的玩意儿。

0: 什么味道？
1: 我怎么没闻到？
0: 有啊有啊，信天翁的鼻子灵得很，超级美味，绝对的超级美味，就在附近。
1: 阿兔，
0: 冰箱外，好像就在这里。
2: 谁在捣乱？
3: 干嘛翻我们刚捡的叮咚？
0: 叮咚？不不不，我在找超级美味，
3: 美味，闻不到啊！
2: 别着急，快走快走。
0: 我的鼻子出问题了，不可能啊！
2: 停停停，你干嘛喂？
1: 这还怎么喝哟？
0: 我在找超级美味。
2: 别捣乱喂，
1: 快走快走。
0: 专心专心感受。
3: 超级美味，我来了！
1: 他在干嘛？
4: 阿克，快停下！阿克，回
0: 家！不要不要，就快要找到超级美味了。
4: 我们可听说了，你四处捣乱，
1: 快跟我们回去吧！哪有什么超级美味？
3: 明明就有，就在那边啊！
2: 就算饿扁我也不会吃这些的，没劲。
5: 奇怪，你们快看，那些海鸟
4: 都在往一个方向去。
0: 是超级美味，我就说有吧，你们的鼻子都坏掉了。超级美味，我来了。
6: 怎么回事啊？
1: 全被吸引过来了，
5: 他们好像要吃这些叮咚，
1: 看起来是，快得阻止他们！
5: 不能吃，
4: 这些不能吃！
0: 终于找到了。
5: 香味？难道这些叮咚在发出什么特别的味道？
1: 那得先把气味赶走才行。跟我来。那用这个，
5: 真是好主意。
1: 还真是叮咚，
5: 而且只有海鸟才能闻到这种味道。
4: 难怪之前阿克老追着叮咚跑。
5: 阿克不是故意捣乱。
0: 你们，总算还我阿克清白了。
5: 快把这些收起来，不然海鸟们还会回来的。
0: 不行了，哇，有超级美味。
1: 阿克，你不是最不喜欢吃这些了吗？
7: 我也觉得奇怪，怎么之前就没觉得好吃呢？
8: 因为你饿了吧？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9: 这是阿克上当徽章。
10: 据我阿克分析，塑料叮咚因为在海水里泡得太久，味道变得像海鸟的食物，否则我这么见多识广，怎么可能被

0: 森林冰冻，保护海洋。
1: 说的没错。
2: 伙伴们，发现冰冻，
3: 准备行动。

0: 生气的刺球。刺球球，你还好吗？对不起。刺球球。哇，好吵啊，原来是你们。
1: 快看着瞌睡象，阿克发现的这个转着叮咚。
2: 来赏叮咚，传传跑快快。
3: 小意思，一点微不足道的重大发现。
0: 太棒了。
1: 瞌睡象，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有点担心，刺球球好像生我的气了。
3: 哦，那个小家伙不总是气鼓鼓的吗？
2: 生气不可怕，要说对不起。
0: 我试过了，可是他看起来真的非常生气。
1: 哎呀，不怕，我去帮你劝劝他。嘿，你好啊，刺球球。
2: 你好，
1: 条条、小鳄，你们。我能听说了，瞌睡象不是故意的，你们不能原谅他。不妙不妙，才刚一提到你的名字，他就
2: 非常非常生气。
4: 别担心，道歉要有诚意，你会看我尖尖的。
1: 刺球球，刺球球。是非常非常非常生气。
0: 这可怎么办啊？
3: 问题还没解决吗？
0: 我想我还是应该自己去找他。
1: 哎，不行，他要是看到您准会发怒的。砰。
3: 哎，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看就好了。我看你需要散散心。
4: 对呀，要不要去兜个风呢？非常酷。
0: 哇，真的快了好多。
4: 嘿嘿。放心，这里这么远，刺球就不会来的。
1: 不会。哇，你们看的是谁？
0: 是刺球球。
4: 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1: 前面的你们别走。
2: 他找上门来了，快加速，
1: 我开他。
4: 快停下，快停下来。
1: 是谁？谁在里面？瞌睡象，怎么是你们？
0: 刺球球，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1: 当然。如果这个很吵的玩意儿是你的，
0: 叮咚，那是我们安在潜艇上的。
1: 对，是尖尖，还有阿克，还有我。
4: 哼，他让哪里都不得安宁，你们快点离开这里。
1: 刺球球又要发怒了。不要啊。
5: 我们刺豚一听到噪音就会这样鼓起来。

0: 原来是这样。
1: 紫球球，我应该早点来找你问清楚。
2: 没想到叮咚才是问题的关键，噪音会吵到大家。
0: 放心，以后他不会再打扰你们了。
3: 纯纯，慢慢，没关系。
1: 紫球球，
4: 走吧，我们敬大家一个安静的午觉。嗯。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5: 这是超级噪音徽章。嗯，
6: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螺旋桨，在大船航行时，螺旋桨转动的声音会干扰海洋伙伴们的生活，是一种噪声污染。
1: 嗯，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6: 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泡泡。
1: 泡泡尖尖，
0: 是我是我，我也捏一个小鳄。
1: 完成了！哇！
0: 噔噔！
1: 小鳄太小了。
0: 小鳄本来就很小啊，这个小号的泡泡很像小鳄。
1: 小鳄长大了，有大泡泡。哎呀，可怜的泡泡伙伴。我们还是去玩别的吧。泡泡泡泡。叮咚。泡泡叮咚，小鳄会做泡泡啦。
2: 是泡泡，
0: 从哪儿来这么多泡泡啊？你们看，
1: 泡泡小鳄长大了，
2: 太厉害了！像高大的小鳄敬礼。
3: 哎呀，这些泡泡流的到处都是，
0: 让我们就把泡泡都用起来，让小鳄变得更高大。
1: 哇！
0: 真好玩！柯志祥，你不来吗？
2: 最酷的船哟！
3: 不了，看起来雪糕号更需要我。
1: 泡泡小鳄号出动！
0: 遵命。
4: 小鳄，我们需要帮助。
0: 收到。在那里，是小螃蟹被困住了。
1: 看小鳄的

0: 是谁？
1: 这还用问？看这条船的样子就知道了。
2: 嗯，小鳄长大了，保护大家。
0: 我是泡泡大大眼。
1: 我是泡泡大小眼。
3: 给你，小船长。
2: 怎么了，
4: 船长？
3: 交给我们去侦查。
4: 这是什么怪兽？吓我一跳！
3: 是泡泡船变形了。
0: 哎呀，我的眼睛睁不开
1: 啊！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3: 别担心，泡泡马上就清理干净，不会打扰你们了。
2: 小鳄不好，小鳄没长大。
5: 谁说的？能帮助到大家就是长大呀。
2: 小鳄能帮忙，小鳄长大了。
3: 这里需要帮助。来啊，小鳄船长。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这是泡泡大爆发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清洁剂，泡泡浴虽然能帮我们变干净，但是大量的泡沫最终汇入大海，对海水也是一种污染，要节约使用哦。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8: 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软软的伙伴。
1: 嗯，零零幺幺，你怎么了？
2: 我好像以前在这里待过，待了很久。
1: 哦，这里？可怜的幺幺，多孤单啊！
2: 不孤单，有个好朋友陪着我，他是……想不起来。
1: 别急，慢慢会想起来的。嘿，这里有个叮当。
2: 软软，我的好朋友，原来你在这儿。
1: 他就是你说的朋友，真是太好了。零零幺幺，软软破了，他不能留在这里。
2: 叮咚，我会清理，但软软是我的朋友，你不能拿走。
1: 是啊，尖尖，让零零幺幺和朋友多待一会儿吧。
3: 那好吧。

0: 好喝，小鳄喜欢。
1: 呵呵，干杯！
0: 之间怎么了？
1: 软软留在海里，一定会有大麻烦的。
0: 软软是谁？
1: 是个旧叮咚，以前一直陪着零零幺幺，像朋友一样。只是现在破了个洞。
0: 啊，先把它带上来，我们来想想办法。
1: 可零零幺幺根本不肯把软软交给我，
2: 它太孤单了。
0: 哎，有了，我们多做几个朋友去陪着它。
3: 安可，这是我的好朋友软软。
4: 哇，真的软软的，很高兴认识你。
0: 安可，零零幺幺，我找到你们了。
4: 你们好呀。
1: 零零幺幺，我们有新朋友要介绍给你。
3: 可我已经有，
1: 这是硬硬，特别结实哦。
0: 还有小鳄做的圆圆，
5: 这是我的好朋友耶耶，喜欢吗？
0: 圆圆
1: 给你零零幺幺，拿着吧。还有这个软软二号，让这些新朋友先陪着你，把软软交给我们。
3: 我不需要新朋友，我只要软软。
1: 零零幺幺，别走啊！别走啊！
0: 安可，你还好吗？
2: 我好像吃进去了一点叮咚，
1: 看吧，软软果然很危险。
4: 其实我理解零零幺幺，因为朋友是不能被替代的。
3: 软软别伤心，大家会喜欢上你的。你们喜欢软软，太好了。哎，小心，那是叮咚，不能吃。啊，停下，别吃叮咚，不能吃。危险，快停下。
6: 伙伴们说的是对的，我们得分开了。
3: 海水需要净化，快离开，请快离开，快离开。
5: 零零幺幺，我们来帮忙啦。
3: 我要吸海水，看叮咚，但小鱼们不走。
0: 交给小鳄，鱼鱼，看这里。这里有美味的茶会哟。
1: 来呀来呀，还有本团的精彩表演。嘿，哇哇，
6: 谢谢你们的帮助。
0: 不客气，
1: 我们是朋友嘛。零零幺幺，给
6: 软软。
1: 我把软软修补好了，不用再担心叮咚跑出来了。
6: 软软不该留在大海。
0: 我们会把软软当成好朋友的。
1: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
0: 软软有家
1: 了。软软有家了。这是软软叮咚徽章。
7: 本集的叮咚是毛绒玩具，流浪到大海变成了有害的垃圾，希望小朋友都要爱惜自己的毛绒伙伴。
0: 修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得没错。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我就一句话，我没杀人。
6: 你说的和我们掌握的证据正相反。
5: 我就是没杀人。再说小倩的积蓄都在另外一张卡上。
7: 觉得这段海明说的有点道理。
8: 不是没有可能，去查一下他儿子的指纹。
7: 你是说钱包上的另外一个指纹？
8: 对。
7: 姜还是老的辣。
8: 站住，我警告你啊，不许说我老。
9: 哎，
8: 怎么样啊，你们那边
6: 就他了，证据确凿还不承认。
10: 嗨，现在人都这样，以为自己死扛着就没事了，纯粹是侥幸心理。
11: 就是，重新勘察现场。
6: 啊？不是已经？
11: 我说重新勘察现场，听懂了吧？

0: 哎，当天下午3点，这儿还有人来吗？还有一个人。那纸杯里的茶，肯定不是给陈东喝的，因为何小香要给陈东沏茶的话，一定会用那两个情侣杯。
1: 有道理啊，这何小仙是坐台小姐，所以她不可能把陈东的照片公然地放在房间里，她肯定是。

0: 精心地藏在房间的某一个角落，这就足以证明他和陈彤之间的感情。这就是说，套杯是他们俩专用的。
1: 对呀。
0: 你是怎么想到的？
1: 勘察当天我就注意到这两个杯子。还有，如果是陈彤做的，他怎么可能公开地承认案发当天下午3点他在这个现场呢？
2: 喂，好，谢谢。何小倩另外那张银行卡刚被人取走了5000块钱。
3: 哪家银行？

0: 什么时候走的？
1: 一小时以前。
0: 帽子把脸遮住了，完全看不清面孔。
2: 从衣着来看，应该是位男士，身高在1.65米左右。
3: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3: 输入密码应该留下指纹呢。
0: 对方戴着手套呢。
3: 怎么样？何小仙的人际关系都查清楚了吗？
4: 几百个通话记录都是不同的号码，除了客人还是客人。
3: 有没有相对固定一点的电话？
4: 有几十个，我查了几个，个个都不愿意跟我配合调查。
2: 男人嘛，做了这种事儿，谁还愿意警察找上门来啊？
4: 你这算是说对了。
3: 哎，那个叫马三哥的人查了没有啊？
0: 这人不用查了。
3: 为什么？
0: 如果是他杀了何小仙，他当然知道何小仙已经死了，那他干嘛不停地给他打电话呀？
3: 有道理。那就查那些不打电话过来的人。
0: 是，就查这些，看哪些经常给何小仙打电话的号码在17号案发以后不再打了。
2: 可是这什么意思啊？
4: 我说你怎么还不明白啊？哎呀，这样啊，我和你是朋友，之前我经常给你打电话，后来我把你给杀了，在你被发现之前，只有我已经知道你已经死了，所以只有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
2: 我就是凶手。
4: 哎，对。
2: 这凭什么呀？
5: 对不对？鉴定结果出来了。钱包上的另外一个指纹是段海明的儿子二毛的，段海明老婆的口供和他儿子二毛的口供完全一致。
6: 现在基本上可以排除段海明的嫌疑了。
3: 这么肯定吗？
6: 有两点：第一，段海明所说的跟现场完全一致；第二，段海明不可能带着自己6岁的儿子去杀人抢劫。
3: 那下面你们准备怎么干？
6: 我们准备复查现场，还原死者生前轨迹。
5: 季姐，那边有两个商店，在这儿，旁边是一个五金店，有一个露天赛场，这边是一个 KTV， 旁边是一个网吧。从网吧到陈小山家，距离不超过1000米，案发现场就在他回家的路上。
6: 现场没有发现陈小山身上带着买的东西，那么他不可能去这商店和五金店，更不可能去这露天菜场。两种可能，一种 KTV， 一种网吧。但是 KTV 一般都是群体活动，不可能让他这么晚了一个人单独回家。先查这网吧。
5: 这网吧应该有监控录像吧？
6: 按规定应该有。走。
5: 哎，不吃饭。
6: 一顿不吃饿不死，破烂请你。

0: 下网了，
1: 倒回去。停，注意到陈小生了。
0: 嗯，
1: 麻烦帮我查一下这个人上网登记资料。
0: 好。李宏远，再打身份证号。
2: 去哪
1: 儿？二手手机市场，他可能已经把手机卖了。谢谢啊。
0: 不客气，
2: 谢谢。
1: 好，
3: 谢谢。
1: 就哎，
3: 这手机市场里面有一个门脸，昨天刚收了一部手机。
1: 什么型号
3: ？E680，摩托罗拉的，跟死者的手机型号一样。

0: 就是他昨天卖给我的。
1: 几点？
0: 昨天上午十点左右。
1: 知道他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哎，好像是干保安的。他昨天穿着保安制服来了。
1: 那手机在哪儿呢？
0: 啊，在这儿呢。哎，别搜走啊，这是我花钱收来的。
2: 这是赃物，你涉嫌销赃。
1: 周围有几个大型商场啊？
0: 周围有三个，有嘉禾，还有一个友谊，还有一个汇腾。
3: 这号。
4: 对，就是这号。之前每天都跟何小千通一个电话，案发之后就一个电话都没有了。
3: 查到户主信息了吗？
5: 户主叫刘伟俊，在豪辉快递公司上班，不过他今天没有来上班。
3: 走。

0: 老郑，暗示我，北方家园小区地下室，12号发现刘伟斌尸体。啊，是，他是我们这儿的保安，我是他头。
1: 他人呢？
0: 辞职了，昨天下午刚辞，买了一袋东西回老家去了。
1: 他老家哪儿啊？
2: 九州下面的釜山，
0: 他买了些什么东西啊？
3: 一些营养品、帽衫什么的，给老人买的，然后就在我们商场买的，买了以后直接就去火车站了。几点走的？大约是昨天下午的6点。
2: 别走。
3: 何小仙到底有几个呢？哎，刚提的那5000块钱现金找着了吗？
4: 没有啊。
3: 那半拉呢？
4: 不知道。
3: 冯燕。
5: 哎。
3: 这事交给你办，无论如何要把那半拉找着。
5: 好。

0: 你看这报告，酒精浓度严重超标，应该是凶手在他醉酒以后下的手。
1: 可是从刘伟俊身上搜出来银行卡是何小千的。
0: 我觉得这里边有个问题啊。兄弟，是同一个人杀了何小千和刘伟俊，还是刘伟俊先杀了何小千，然后另外一个人把刘伟俊杀掉，拿走了那5000块钱？如果说是同一个人杀了刘伟俊和何小千，那刘伟俊拿何小千的银行卡干什么？如果说刘伟俊先杀了何小千，他为什么要杀他？他们俩什么关系啊？
2: 刘伟俊杀何小千，那如果为了钱，他为什么要给他毁容呢？如果为了情，他为什么要拿走他的银行卡呢？
0: 两种可能性都有。
2: 所以我建议咱们再去查查自动取款机的监控录像。

0: 停，停！兰花指，你们看，兰花指。如果刘伟俊性别取向没有问题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不是刘伟俊，是个女人。
1: 哎呦，正找你们呢。这个是照片的另一半，是从刘伟俊他们家的垃圾箱里面找到的。

0: 冯燕干得不错啊，辛苦。
1: 怎么样，我的推断没错吧？王阳，这样，你跟冯燕去调查一下刘伟俊的社会关系，看知不知道这个人。是。
2: 啊！哎哎哎哎哎，季姐，这李宏远什么情况啊？
3: 人跑了。
2: 跑哪儿去了？
3: 老家抚川。哟，什么时候跑的？
2: 昨天晚上6:40的车，今天下午4:08应该到了。立刻去机场，定2辆机票，下午3点钟以前必须赶到抚川。
3: 是。
2: 哎，季姐啊，马上跟抚川警方联系，让他们24小时监控李宏远他们家。
4: 同志，你好。哎，你好，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六组的。哦，想跟您了解点情况。哎，
3: 这个人您认识吗？马幽兰呀，
4: 马幽兰。啊，刘伟俊的女朋友，俩人挺好的，只不过这半年老吵架。
3: 哦，那照片上这个女的呢，你认识吗？
4: 不认识。那马幽兰的人现在在哪儿？哦，住在旁边餐馆，送外卖的。好的。好，谢谢。
5: 请问你们这儿有一个叫马幽兰的吗？有。她是做什么的呀？服务员的。身高呢？跟你差不多吧。
4: 谢谢啊。

0: 转身，
1: 转过来。刑侦支队专案六组，你叫什么？
2: 马云来。
1: 身上。带他走。
2: 走。

0: 已经进入包围圈了。上吧。等一下，怎么了？他行李呢？什么行李啊？他应该带着行李的。他回来之前买了的营养品，还有两件衣服，哪儿去了？
1: 万一没带呢？
0: 再等一下，这派出所民警比较熟悉他。
1: 先别动，回来是他兄弟。
0: 知道了，差一点吧。 喂，换慢车了，几点到？好，知道了。还要再等5个小时。
2: 啊？5个小时？麻烦又泡汤了。
0: 当减肥吧。

0: 怎么这么困难呢？兄弟，兄弟，
1: 怎么着了？啊，不开口？
0: 是啊，有难度。作案动机，找不到合理的作案动机。来，坐坐坐。
1: 你看啊，这个何小千把他的男朋友刘伟俊都抢了，这难道不能构成动机吗？ 那杀刘伟俊的动机呢？还有，马幽兰怎么就知道何小千的银行卡密码？刘伟俊告诉他的。可能性太小了。你会把你情人的银行卡密码告诉老婆呀？要是我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把我有情人这事告诉我老婆呀。那就对了。所以我认为，马幽兰只能从何小千本人那里获得密码。 而且，他和何小千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我们还没有掌握到。
0: 所以必须锁定马幽兰，追查到底。

0: 喂，其实来了。你后面已经进入包围圈。
1: 看见了，行动。
2: 别出去跑了，快！你要的材料全在这儿呢。
3: 这可是我连夜查的，拖了好多人呢。马幽兰，别名苏珊娜。什么别名？5年前在九歌夜总会的别名啊。
4: 九歌夜总会啊！我不知道这事儿。
3: 哎，嘿，看好，
4: 有戏。
3: 你说人呢，还说案子？
4: 哼，
3: 俩都有。
5: 开工！哎哎，你就这样啊？就这样啊？啊，谢谢。5年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不说是吧？好，我听你说。5年前你在九歌夜总会。 那时候你有个别名叫苏珊娜，你那个时候和何小千的身份是一样的，你和何小千以姐妹相称，两人共用一张银行卡，就是你后来作案的这张。直到遇害前，何小千呢也没把密码给改。1年以后，你遇见了。

0: 送外卖的刘伟俊，两人一见钟情。为了刘伟俊，你离开了让你轻松赚钱的夜总会，到餐馆打工很辛苦。何小千一直在支持和安慰你，因此你更加的感激他。两年以后，你却突然发现了刘伟俊和何小千早就混在了一起，他彻底的毁灭了你对友情和爱情的幻想和信任。
1: 他根本不爱伟俊，爱的是陈东。我受不了他玩弄伟俊，伟俊对他越死心塌地，我就越恨他。是我杀了他。
2: 接着说。
1: 我去的时候，他在跟陈东吵架，声音很大。陈东摔门就走了，我跟着进去。我求他放过伟俊，他不答应。他说，就算他放过伟俊，伟俊也不会跟我在一起。现在的男人都是冲着钱来的，像我这样一个月挣800块钱，不会有男人愿意跟我好，除非我再回去回夜总会出台。
2: 然后呢？
1: 我没答应。他就笑了，笑我清高，笑我自欺欺人，还说做一次小姐一辈子都不干净。4年了，我为了挣这800块钱，加班加点儿，我住集体宿舍，用酱油下饭，再苦再累，我都在心里跟我自己说，真好，我终于跟别人一样了，我也可以正正当当的挣钱，堂堂正正的做人。我有资格做一个妻子，甚至一个母亲。可是她抢了我男朋友，把我唯一的希望戳破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毫不犹豫拿起桌子上那把刀朝他捅过去，这一捅就停不了手了。
2: 你为什么要杀刘伟俊？
1: 我拿了何小千的卡，卡里的钱足够我跟伟俊回去开个店，结婚过日子，这是我做梦都想要的生活。这会儿刚好伟俊给我打电话，说要约我谈谈。我去提款机取了点钱，就跟他说约在附近的饭店见面。他来了以后叫了一瓶酒，也没怎么吃菜，喝得醉醺醺的。我把他扶回家，回到家他就说要跟我分手。
2: 你同意了？
1: 没有，我把卡跟钱摆在他面前，跟他说只要他回去好好跟我过日子，以前的事我都不追究。可是他一下就猜到了。
2: 猜到什么了？
1: 猜到我去找过何小千了，卡是何小千的，他见过。我知道他是为了惦记何小千才跟我分手的，我就告诉他何小千已经死了，他竟然说要去报警，嚷着嚷着他就睡着了。我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他这么绝情，而且我也很害怕他醒了以后真报警。我就趁他睡着的时候。
2: 人都杀了，卡和钱为什么不拿走啊？
1: 人都没了，我要钱有什么用呢？
3: 喂！哎呦，看起来这是没白跑啊！
4: 作案工具
5: 在哪找到的？
4: 哦，在案发现场的
3: 这
6: 南面。
4: 对，这家伙够鬼的，先往北边去跑，丢下手机卡和钱包，保米到北边去查。其实半路上早折回南边了。
3: 嘿，够鬼的啊！
5: 再鬼咱们也能把他拿下。

0: 坐直了，当着什么地方？我都说了几十遍了，书籍是我抢的，钱是我抢的，可是我没啥印啊。
1: 那依你的意思，就是从抢劫开始到抢劫结束，你都没有伤害过陈小山是吗？是啊，
0: 好好的吧。那这钱包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
1: 既然整个抢劫过程你都没有伤害到陈小山，那陈小山的血为什么会在这钱包上？
0: 我可能记错了，
2: 编错了吧你？

0: 认识这把刀吗？不认识，不认识。那为什么这把刀上有陈小生的血迹，还有你的血迹？
1: 这不可弄吧？把你右手打开。
2: 虎口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0: 是我杀的，人是我杀的。我看他穿着挺热眼的，那天那么晚了，他有一个人，就偷偷的跟上去了。本身就是想抢点钱就走，结果他扯着嗓子喊。
2: 钱包里有多少钱？
0: 不多，60。
2: 手机卖了多少钱？
0: 300。
1: 一共360。
0: 是。
1: 就为了360，你杀了个人？被你杀害那个女孩叫陈小山，父母很早就离婚了，她从小跟她妈妈一块长大，相依为命。刚满20岁。就让你给杀了，你知道吗？而你呢，就那么一刀下去，一个好端端的女孩就没了，就为了360。
3: 你好好想想，
1: 知道吗？
4: 林子，发那么大火，
5: 斌哥，您先喝杯水消消气儿。
6: 我觉得警察还是有点气儿好。
7: 气儿消了也干不了警察了。
4: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嫉恶如仇。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

0: 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4: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5: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

0: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

0: 戴着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

0: 戴着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有先有国才有家，
10: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2: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3: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10: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2: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4: 畜生！
10: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5: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哎呀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0: 海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郑队，哎呦，老友，什么事儿？我说那个什么，就那谁，那谁他哪儿去了？谁呀？就那谁嘛，小冯冯燕。啊，我说小伙子啊，这事儿你就别惦记了。那是咱们老局长千金都考上警院研究生了，这么大事儿你不知道啊？哦，走了，不走干嘛呀？人家在这儿的时候你也不待见人家，傻小子，慢走啊，郑队。哦，
1: 紧赶慢赶，还是晚了。头呢？哦，往前了，胡同那边去。喂，哎，头，小妹家离着远，没赶上有情可原，斌子没事没来。
2: 啊，他有件私事要办，跟内勤请假了。
1: 一大早相亲，没听说过，这里边差了没？
2: 这不会太巧了吧？这。
1: 又扔厕所了，哟，佳佳来了，头呢？里边。啊？还有。啊？爸爸，是不是死者的？
2: 哎呦，没错，又扔坑里了。
1: 老板，老板，来来来，来。 赶紧打个电话回去啊，让他查查。
2: 好好好，
1: 问问死者黄大庆身份证是不是真的。哎，好，好，哎，姑娘，嗯，到附近警胡同去转一转，看看昨天夜里有没有人见过死者。好的，六，哎，物证找着了啊，回去赶紧仔细查。
2: 好的，
1: 好。
2: 死者黄大庆家住菊峰胡同十一号，家就在这附近。
3: 丁儿，辛苦啊！哎，你辛苦，涛哥，这一有档案就借你忙活了。哎，
1: 哪有你们派出所辛苦？啊，
3: 这是黄大庆家。
1: 哦。
3: 哟，这窗户有年头了。
1: 丁儿，
3: 哎，
1: 黄大庆一个人住这儿啊？
3: 哦，他父母早几年就去世了。

0: 嘿，看来是我把问题想复杂了。
1: 第二，对，这黄大庆靠什么养活自己啊？
2: 无业，整天游手好闲的。
0: 他有其他收入吗？
1: 没听说他有别的什么收入啊。
0: 这个孙哲这两个月有好几笔钱汇入，数目都不小。
2: 看来这家伙有邪路子啊！
0: 来路不明，带回去查。
2: OK，
0: 走。

0: 哥，周大哥，
1: 今上我没课啊？
0: 没课。对，上次关系借的钱还你。行啊，这钱拖这么长时间不好意思啊。
1: 别客气。
0: 对了，明天晚上网上那帮朋友说聚一聚，你去吗？
1: 不知道呢，现在定不下来。
0: 呵，工作真忙啊，挺长时间没看上网了。
1: 命苦啊。
2: 对了，我还有事儿，咱们回头聊啊。
3: 成，
2: 再见啊。
3: 再见。
4: 这是马庄郊幺零的报案记录上，8号那天晚上，黄大庆和马刚两人打起来了。马刚今年32岁，伤害罪，坐过2年牢。
3: 没人。
2: 家里没人吗？不知道。有动静。开门！不开门踹了啊！来了，
5: 穿衣服呢。你好。马刚在吗？不在。
6: 你们是？刑侦支队重案六组。
5: 马刚干嘛去了？
6: 不知道，一早就出去了，可能忙生意去了吧。

0: 他去哪儿了？去哪儿不清楚。打电话叫他回来。我没电话。说多少号，我给他拨。他也没电话。哼，真行啊。
1: 这样，这是我的联系方式，马刚回来以后，让他赶紧跟我们联系，好吧？打搅了啊。

0: 小丁，你等等。哎，小丁，小丁。啊，这是老唐，在这院住了19年了。
1: 安宁，
0: 老唐，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1: 那我就说了啊。那天打架，我们都在场，本来就是黄大庆挑的事儿，结果还让马刚赔了钱。我估计马刚肯定是气不过，就把黄。

0: 大进来杀了。
1: 刚才怎么不说呀？
0: 我这么想的，都是老邻居了，不是怕记仇吗？
2: 真说话靠谱吗？啊，还成。
3: 行，你忙吧。
2: 哎哎，
3: 咱们呢是宁可信其有，现在当当务之急是要找到马刚。
2: 对，
3: 斌子呢？
2: 我去找马刚，我比他快啊。
3: 周尔斌哪儿去了？
2: 马上到。
4: 头儿，
2: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4: 啊，
3: 行。
5: 东家，
6: 不是，你上哪儿去了？
5: 一朋友圈还我钱，我顺路拿了一趟。
6: 谁呀？
5: 一网友。
6: 网友，你真行！今天头找你，网友替你扛半天了。
5: 够哥们儿，没得说。
6: 快扛不住了啊！
5: 嗨，
7: 哎，
6: 这钱可不能乱借啊！不知根不知底儿的，到时候上哪儿找去啊？
5: 这也没事，认识半年多了。哎，我说。没发现你挺关心我的。
6: 嘘，一会儿开会啊，别迟到。
5: 好，坐。
8: 对啊。
9: 早，
8: 安琪啊。

0: 来，老板，
1: 好了，大伙儿都醒醒，醒醒，醒醒，醒醒。哎，
2: 王勇，醒醒，醒醒，醒醒，来来来，都醒醒。哎，哎呀，大伙儿辛苦啊，天不亮就出现场是吧？
3: 辛苦不要紧啊，只要上级领导赶紧兑现我们六组海南旅游的承诺不就行了吗？
2: 好了，开会，开会啊，开会。
4: 哎呀，说正事儿，好，说正事儿。死者黄大庆，男，29岁，未婚。法医鉴定报告现在已经出来了，死者身上现在有两处刀伤，其中一刀刺中左心室，造成动脉血管破裂，大量出血致死。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3点到4点之间。黄大庆死之前从飞鱼网吧出来。
5: 网吧的监控录像显示他离开的时间是凌晨的3点1刻，跟法医确定他死亡的时间很接近。街头的监控录像也没有发现有人尾随。
6: 凶器都找着了没有啊？
2: 没有，只是在案发现场西北方向的钱老胡同公厕里边找到了死者的钱包。
6: 哟，这不是陆场啊？
5: 有可能啊，只要找到凶器，这问题就简单了。
7: 你可真是乐观主义。
2: 我觉得应该排除陆想杀人的可能。
7: 为什么？案发以后，我在这几条胡同转了转，我发现一问题。
2: 你看啊，
7: 黄大庆家住飓风胡同，网吧在金池胡同，可是案发在广发胡同。这广发胡同根本就不在网吧到飓风胡同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他在反的方向上呢，这怎么解释啊？
5: 他有没有可能是中途上厕所呢？
7: 这广发胡同他就没有公厕。
2: 要不他就是回家。
7: 我印象当中，广发胡同是个死胡同，出不去。对，广发胡同是个死胡同，而且居民们反映根本就不认识黄大庆，这里边既没有小卖店，也没有商铺，他到里边干嘛去了？
4: 我的意见是，黄大庆被人约到这个地方，然后杀掉了。
5: 预谋故意杀人？
7: 马刚有嫌疑吗？有啊。
4: 哎，王勇，你不是说你能比斌子先找到马刚吗？
7: 没问题呀。另外，黄大清家找着你存折也有疑点，斌子，
8: 哎，
7: 你去查一查，弄清楚汇款人的来历和汇款的目的啊。
8: 明白。
7: 哎，阿正弟，好。
9: 喂，张一鸣。啊。哦。 知道了，好。刚接到报案，说市医院有人中毒死亡。季姐，你带个人过去一下排查，如果不是咱们的事儿，交给治安处啊。赶紧回来，
10: 王佳。
9: 啊，你跟人去吧。
10: 我啊，得，我这个乐观主义者有用武之地了吧？

0: 死者名叫陈一梅，是她丈夫送她来医院的，叫宋建州。
1: 她身上的衣物呢？
0: 来时就穿成这样。
1: 您是抢救室的主治大夫？
2: 是的。
1: 给我们说说情况。
2: 陈一梅送来的时候啊，死亡至少一个小时了，尸体僵硬，可她的家属一个劲儿的让我们抢救，打强行针，心情可以理解，可我们也不能起死回生啊。
1: 致死原因呢？
2: 致死原因是四亚甲基二酚四胺中毒死亡。
1: 四亚甲基二酚
2: 啊，就是毒鼠强的主要化学成分。
1: 又是毒鼠强。
3: 就是他。
1: 谢谢啊。你是陈一梅的家属？
4: 是，我是宋建州，
1: 分局刑侦支队的。能跟我们说说今天早上情况吗？
5: 谈话需要录音，你不反对吧？
4: 当然。
1: 那好，我们开始吧。
4: 今天早上我把牛奶和面包放到床头，试了试还热着，我赶紧叫他起来吃，谁知一梅喝了牛奶就
1: 怎么了？
4: 恶心、呕吐，很快就昏迷了。
1: 前后大概多长时间？
4: 几分钟吧。
1: 这期间有没有其他什么人进过你们家？
4: 没有，就我们俩。一梅吃完饭准备去上班。
1: 你当时打过急救电话吗？
4: 没有，是我自己开车送她到医院的，医生说已经没救了。
1: 你们家早点平时都是谁做啊？
4: 一梅工作忙，家务活都是我。
1: 现在像你这种好男人不多见了。
4: 没办法，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1: 最近陈一梅有什么不对劲儿或者情绪波动的情况吗？
4: 没有。
1: 好，今天就先这样吧，有什么情况我们再找你。哦对了，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找我们。
5: 你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签个字。

0: 哎，永海啊，是我。下课了吗？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嗯，老地方见啊。哎，再见。
1: 怎么刚还你钱就请我吃饭了？
2: 正好办事路过这儿。对了，你小子好像没跟我讲实话。
1: 什么事儿啊？
2: 借我钱干嘛使去了？
1: 没干嘛呀。
2: 不是吧？
1: 我在网上买装备。
2: 干嘛不早说呀？
1: 有啥好说的？都让人给骗了。
2: 永海，认识那个卖装备给你的人吗？
1: 网上聊的，没见过面。
2: 哎，对了，我今天晚上上网，怎么没见着你？
1: 在宿舍看书，第二天要考试。
2: 跟谁在一块儿？
1: 我同学。

0: 你怎么跟神话似的？
1: 随便问问。接个电话。喂，艾彤，晚刚回家了。好，王勇真行，比我强多了。嗯，马上回去。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吧。你慢慢吃，啊，回头咱们再联系。再见。

0: 老高，出来！是。郑郑某，我是冤枉的，
1: ，
0: 老高，你躲什么？
1: 我必须得躲呀。这黄大清一死，你们第一个就得怀疑是我。
0: 你怎么知道我们怀疑你啊？
1: 我前两天不是跟他打过一场架吗？再说我底儿也潮。
0: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媳妇儿不是怀孕了吗？我担心，我就回来看看。
2: 你怎么知道黄大清死了？
1: 胡同就这么点事儿，瞒得住谁啊？第二天一大早，全胡同人都知道了。
2: 你为什么和黄大清打架？
1: 他趁我不在，他调戏我媳妇儿啊！我气不过，我才打了他。您说像我这样的东国大狱的，找个媳妇儿多不容易啊！那正经的姑娘瞧不上我这样的，不正经的吧，我又不想要。
0: 扯远了吧，
1: 警察同志，我保证我绝对没杀黄大庆。您说我都快40的人了，这马上就要抱儿子了，因为这么点事儿我也犯不上杀他呀。再说了，那天我打完他，我这气儿也就消了。
0: 那你说说，酒后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1: 我一直在家呀。哦，那天我媳妇睡得早，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又怕把她吵醒了，我就出门到胡同里溜达溜达。
0: 哪条胡同？
1: 就我们家门口那条胡同。
0: 溜达了多长时间？
1: 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吧。
0: 有什么人看到你吗？
1: 那天胡同里倒是没什么人。哦，不过我出来的时候啊，到我们家门口对面那小卖部里边买了盒烟，那老板看见我了。
0: 好，今天呢就先问到这儿。你说的这些我们还需要核实啊。
1: 那我可以走了吗，警官？
0: 情况没有弄清楚之前，你还得在这待着。等弄清楚了，自然会放你走的。
1: 哎，警官，您要不让我走，我能提个小小的要求吗？
2: 你在这儿首要的任务就把情况给我交代清楚，还提要求？
1: 哦，我求求你们了，警官。
0: 说吧。
1: 我能见见我媳妇吗？
2: 不行。
1: 不是，警官，你听我说啊。刚才你们抓我的时候吧，动静太大，他有身孕，我怕吓着他，我就回去跟他说呀，我在这儿挺好的，没事儿。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想那么多，在这跟我姥姥实实打啊！
1: 我求求你，警官，我说句都是实话呀。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啊，我天打五雷轰！
2: 马刚，这样吧，你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老婆一声，让她放心，好吧？她电话号码多少？
0: 我媳妇她没电话呀。
1: 看来我就得亲自跑一趟了。
3: 太谢您了，警官，我一定积极配合调查，我保证。谢谢您，谢谢谢谢。
1: 陶总，我说你不会真跑一趟吧？
3: 我干嘛不真跑一趟？
1: 行，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这条你是做到了啊。
3: 老总啊，
1: 你就别去了啊。
4: 我得找个女同志，身经半夜的，咱俩到了爷们儿，不太合适。嘿，
5: 这些小衣服真好看，啊，
4: 都是我自己买的棉布缝的。你的手可真巧啊，马刚也喜欢这件。
5: 马刚他真的挺好。你想啊，我们有必要跑到你们家来骗你了，是吧？马刚，你就别担心了，自己要保重身体，好吧？以前我骗你们说我不知道马刚在哪儿，是我不对，但是我敢保证，人绝对不是马刚杀的。自从我怀孕之后。 马刚他比以前努力多了，他还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熟食，准备好好挣点钱养活我和孩子。哦，对了。

0: 大姐，同志，警官，我是初犯，真的，我保证再也不卖了，放了我吧。
1: 知道毒乳香是剧毒吗？
0: 不，知道知道。
1: 知道国家已经明文禁止出售了吗？
0: 知道，知道。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
1: 你犯了法，你要是想早点出去的话，就得看你的表现了。一会儿我们问你什么，得实话实说。
0: 知道。
2: 见过这个人吗？
0: 见过，见过。他在我摊上买过东西。
2: 买过什么呀？
0: 就是那个毒鼠强。
2: 什么时候买的？
0: 4月1号。
2: 想都不想就说，你记性怎么那么好啊？哎，
0: 别提了，那是我第一天干，谁知道我真是倒霉呀。
1: 哎，七姐，死者是自己买的毒鼠强然后服毒自杀？
2: 我表示怀疑。
3: 季警官，孟警官。
2: 啊，您好，您有什么事儿吗？
3: 有些事情上次没说，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们。
2: 坐下说吧，坐。
3: 我觉得一梅的死和李明阳有关系。
2: 李明阳是谁啊？
3: 和一梅公司合作的公司老总，他们关系不正常。
2: 你说的一切需要有证据。
3: 我跟踪来着，我知道这样做不道德。
2: 那你为什么说陈一梅的死跟李明阳有关系啊？
3: 一个星期前，我跟踪一梅到他们常常幽会的宾馆，听见他们在吵架。
2: 他们在吵什么？
3: 李明阳说他要去德国工作3年。

0: 一梅觉得李明阳是要抛弃自己，李明阳这一走，一梅一定想不开。
1: 我再说一遍，你所说的一切都需要有证据。
0: 有，我拍了照。
1: 照片呢？
0: 我带来了。

0: 这照片是4月1号拍的，我相机有日期设定。怎么样？
1: 你用多长时间？差不多10分钟。你呢？25。霍总，
2: 方飞啊！哎，这个马刚的滞留时限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没什么确凿证据啊，就得放人了。
1: 我们这正说这事儿呢。
2: 口供都落实了吗？
1: 你来，你来，你。啊！飓风胡同的监控录像，你看看，你看看。

0: 马刚一共出现过三次，分别是2:55、3:06和3:15，每次相隔的时间差不多10分钟左右。
1: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2: 这说明马刚的口供跟监控录像是相符合的。
1: 那这也不能证明马刚就没有时间去杀黄大庆了。
2: 赵队，我亲自去测过，飓风胡同走一趟需要10分钟，从飓风胡同到案发地点快跑也得25分钟。如果马刚一直出现在监控录像里，那他根本没有时间赶往黄大庆被害的地点。
1: 这么说，那就可以排除马刚杀人的可能性了。
2: 基本可以排除。而且我还问过胡同里小卖店老板，他证实当天晚上马刚在他那买烟，而且为了5毛钱还跟人家讨价还价。马刚说的是实话，事实证明马刚不是杀害黄大庆的凶手。
1: 那行，放人吧。啊，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

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

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六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杏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六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两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两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六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两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两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六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杏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

下发。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

各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

0: 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醋泡嫩姜芽，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代代笑，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幸好今晚没伤着人，要是有受伤的还得送去医院，更麻烦。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再想跑，我就打折你们的腿，听见没有？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0: 重大发现啊！汇钱给黄大庆的人都是从网上认识他的。黄大庆在网上有一个名字叫北方影武者，那些人是找黄大庆买装备的。不是，
1: 等会儿，买什么？
2: 游戏装备。
0: 游戏装备？
1: 不是，你说这游戏装备是什么意思？
3: 郑队，您知道网络游戏吗？
1: 知道，没玩过。
0: 这游戏里的人物啊，级别越高，他这武器啊就越先进。嗯，
1: 我听我女儿跟我说呀，这游戏上的装备都是自个儿打出来的，不是吗？
0: 对，是自己打出来的，但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待在网上。现在很多玩家呀都没有这个时间待在网上，
1: 所以他就去买别人的。
0: 对，这黄大庆啊，就是在网上卖游戏装备和游戏号的，但关键就是这黄大庆不守信用，很多游戏玩家反映，他们把钱汇给了黄大庆，而黄大庆没有在约定时间之内把游戏装备给他们。
4: 你意思是说，所有人都有杀害黄大庆的动机是吗？
1: 你说这个为游戏这么点玩意儿杀人？
0: 这恐怕有点不太可能吧，
1: 郑队，您是不知道，一款热门游戏的顶级装备可以卖到好几千，一整套装备外加一个游戏号，可以卖到上万。
0: 我的妈呀，这么贵啊！
4: 这整个就是一个重大诈骗案呢。
1: 是，有人报案吗？像这种交易啊，都是从网上进行的。
0: 无凭无据，只能靠诚信。一旦受骗，还持有哑巴吃黄连。行，真看不出来啊，这大斌子整个一门清啊！
4: 哎，郑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大斌子那可是网游高手啊，
0: 真是与时俱进了。我这脑袋还真有点跟不上了。
4: 你不行了，行了，去找那些玩家，挨个排查。
0: 哎，
5: 走吧，
0: 行。

0: 雍海旧处302房间，我认识他，走吧。
1: 哎，等会儿，他是等一下学校保卫科的人。
0: 干嘛？
1: 你跟雍海认识，还是回避一下？
0: 雍海没问题，我问过他了，他那天晚上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1: 你事先接触过他？
0: 啊，对，我就随口这么一问。
1: 周世斌同志，
0: 我知道这在程序上有问题，但是有关案子的事情我什么都没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个警察，待会儿肯定会吓他一跳。哎呀，行行行，下不为例了，下不为例。
1: 我们是刑侦支队重案六组，我叫陶飞，这位是我的同事，叫王勇。
2: 你是雍海？
1: 我们有一个案子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请你如实回答。你听懂了吗？这个人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1: 你再仔细看一看。
3: 真不认识。
1: 你上网玩游戏吗？
3: 玩。
1: 那你一定知道有一个叫北方影武者的玩家吗？
3: 知道，他在网上卖装备，我想买装备，结果让他骗了4000块钱。
1: 那你也没有把钱要回来？
3: 网上交易，上哪要去？
1: 这个月9号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3: 在宿舍看书。
1: 有谁能证明？
3: 同宿舍的李小伟。
0: 你叫李小伟
4: 啊？是啊。
0: 刑侦支队重案六组，要向你了解点情况。
4: 啊，没问题。
0: 这月9号那天晚上你在干什么？
4: 在宿舍，跟雍海在一起。
0: 仔细回忆回忆，9号那天的事记那么清楚？
4: 啊，我记性好。
0: 宿舍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人？
3: 那天是礼拜天，其他同学都回家了，就我跟李小伟在宿舍里。
1: 你们在干什么？
4: 看书。第二天要考试。
0: 看什么书？
3: 计算机管理与应用。第二天要考试。
1: 看到几点？
3: 我看到凌晨1点10分就睡了。
1: 李小伟呢？
3: 他一直到5点。
0: 几点睡的？
4: 5点。看书一直快天亮了。
0: 雍海呢？
4: 雍海他睡得比我早，大概凌晨1点10分。
0: 好，我问完了。希望你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在笔录上签个字。
4: 好。哎，警官，我说的都是实话。
0: 谢谢你，如果有什么需要，还会再来找你的。
4: 哎，没问题。
0: 去。

0: 加上雍海，总共八个人，都没有作案时间，可以排除嫌疑。
1: 嫌疑不但不能减轻，反而更重了。
0: 什么意思？
2: 你看看那两份笔录，
1: 雍海和李小伟那笔录完全一致，严丝合缝的，就跟商量好了似的。
0: 不会吧？
1: 我说，你什么时候认识雍海的？
0: 半年了。
1: 怎么认识的？
0: 我们一块在网上打游戏。这孩子挺老实，挺本分的，不像是能杀人的。
1: 哼，斌子，你头一天当刑警，杀人犯脸上写的字呢？

0: 这是什么呀？
1: 这张照片是4月1号宋建州跟踪陈一梅的时候拍的，陈一梅就是那天买的毒鼠枪。
0: 有问题吗？
1: 宋建州一直跟着陈一梅，他知道陈一梅买了毒鼠枪。
0: 证据是什么？
1: 我又提审了那个小贩，小贩说那天确实有个男的在陈一梅走了之后来问陈一梅买的什么东西，小贩告诉了他。我拿出宋建州的照片给他看，他说没错，就是这个男的。
0: 这么说，宋建州故意隐瞒了他知道陈。

0: 陈一梅购买毒鼠强的细节。
1: 没错。
0: 那是陈一梅服毒自杀，宋建州见死不救，还是宋建州投毒杀了陈一梅呢？
1: 还差一个环节。喂，技术流，我季杰，那检查结果。好，太好了，谢谢你。有结果了，我还得再去趟宋建州家。
0: 好。
2: 来，二位请进。来，坐吧。
3: 老师啊，您跟我们说一说雍海的事行吗？
2: 行。雍海这孩子挺听话的，他是个贫困家庭的孩子，父母供他上大学啊也很不容易，他平常学习还是挺努力，就是这学期开始特别贪玩。
3: 怎么了？
2: 天天泡网吧，我都跟他谈了好几次了也没看他改，这好几门功课的学分啊都没修完，照这样下去要勒令他退学了。你看看，这是计算机的管理与应用，这才考20多分，他就一节课不上，他也不能考这成绩。
3: 什么时候考的试？
2: 10号考的。
3: 老师，我能看一看李小伟的卷子吗？
2: 可以。这李小伟啊，考的也不好，平时不是考这成绩，头考啊肯定是没好好复习，这很多常识性的问题全都给答错了。
3: 老师，雍海和李小伟关系不错是吗？
2: 他们俩是形影不离，要说他们俩是亲兄弟啊那是没人不信。
3: 我刚才看见几个同学在找雍海要钱，是怎么回事？
2: 哦，这事儿啊我听说了，雍海跟他们借了有几千块钱一直都没还。这雍海刚来的时候挺朴素的，可是不知道现在干什么花销这么大呢。

0: 你们这是？
1: 宋先生，实在不好意思，还得打扰您一下。是这样，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可以收尾了。现在各种证据显示，您爱人陈一梅非常有可能像您说的那样是自杀。我们今天来啊，主要目的就是想核实一下您之前提供给我们的口供，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案了。
2: 要我做什么？
1: 非常简单，把案发当天的情况再给我们演示一遍。
2: 还要录像？
1: 这是备案用的，例行公事我们也没办法。
2: 随便找个杯子代替吧。
1: 好。对了，孟佳，你得假扮一下陈一梅，在卧室床上躺下。
3: 行，好嘞。
4: 我怎么觉得这像拍电影似的？
1: 行了，快躺下吧，录完了咱们可以回去了。
2: 那天早上我热好牛奶装到杯子里，然后给我爱人端到床头，叫他起来趁热喝了。
1: 他喝完之后很快就中毒了是吗？
2: 对。
1: 这段时间没有人来过吧？
2: 没有。
1: 给你看样东西。这个杯子认识吗？
2: 认识啊。
1: 是你们家的吗？
2: 是，一梅很喜欢这个图案。
1: 那天早上是用这个杯子端着牛奶给陈一梅喝的吗？
2: 对呀。
1: 那我就奇怪了，既然是你像刚才演示的那样端着一杯牛奶给了陈一梅，陈一梅也端着这杯牛奶喝了下去，为什么现在指纹鉴定结果显示这杯子上既没有陈一梅的指纹也没有你的指纹呢？
2: 我是记错了吧？
1: 你没记错，同样的话你说过两遍呢。王佳，
5: 今天早上我把牛奶和面包放到

0: 床头，试了试，还热着，叫他赶紧起来吃。谁知道一梅喝了牛奶就……
1: 看来现在是有人擦掉了这杯子上的指纹。如果陈一梅服毒自杀身亡，他是不可能擦掉指纹的。擦掉指纹的，只有可能是那个做贼心虚的人。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2: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毒鼠强，我也不知道在哪买呀。
1: 可是陈一梅知道。一号那天，你怀疑陈一梅跟李明阳约会，你悄悄地跟着他。可是路上陈一梅去买了毒鼠强，你却向我们隐瞒了这个事实。王佳。
2: 陈一梅想要跟我离婚，和李明阳在一起，我告诉他，我坚决不同意离婚，除非他把所有财产都给我。
1: 陈一梅不同意。
2: 公司是他辛辛苦苦创立的，他不可能给我。
1: 陈一梅已经背叛你了，你为什么还能忍受跟他在一起啊？
2: 我没有事业，只有这个家和他。我知道他瞧不起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可是，我不想失去这些。
1: 你的意思是，你不能失去陈一梅，那你为什么要下毒把她毒死？
2: 我说过，不是我。
1: 那是谁呀？
2: 是他自己。自从他买了毒鼠强之后，我就处处提防。那天早上，我热好两杯牛奶，去卫生间，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贱人从床上跳下来，跑到厨房，往我的杯子里下毒。
1: 你的意思是，陈一梅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偷偷下药，想把你毒死？
2: 对，我什么都可以忍受，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她为了跟别的男人在一起，居然想要毒死我。这个女人也太狠毒了，调换了我们的杯子，看着她把毒药慢慢喝下去，然后毒发身亡。这是她自食其果，我是正当防卫。
1: 你错了，在法律上你这叫故意杀人。

0: 林子，怎么样？什么情况？我下载了游戏里的聊天记录，发现雍海在受骗之后，每天上网给黄大庆发恐吓留言。有问题吗？黄大庆死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发过这种留言了。
1: 案发以后，他不再上网了。恰恰相反，他每天都上网。
0: 但是他再也没有给黄大庆留过言。这个雍海如果杀了黄大庆，他当然不会留言了，因为黄大庆再也看不到。马上发拘捕令，把雍海和李小伟全带回来。
1: 是。
0: 林子，
2: 我怎么觉得你情绪不太对？没事吧？
1: 就像你说的，我也不是第一天当刑警了。 就是觉得，觉得雍海这孩子挺可惜的。对了，这东西我早就想给你的，这是案发第二天早晨，雍海还给我的钱。当时觉得没什么，可是现在想想，可能和本案有关吧。
0: 钱不少啊，我说，这要当了物证的话，你可就拿不回去了。

想好了吗，二位？你们两个已经在这待了十几个小时了啊！大量的证据指明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杀了人。怎么着？谁想先说说？都不想说，是吧？好啊，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这儿，把他带到隔壁房间去。你呢？你有时间考虑，啊？考虑是不是坚持不跟我说实话？ 你好好想一想啊，想好了跟周警官说。

0: 周警官，下班了，可以回家了。哎呀，哎，你别走啊！那我呢？我怎么办？你呢？就好好在这待着，啊。 等我们处理完了雍海，再说你的事儿。李小伟，刑法第302条，证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做虚假证明，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但是对于能够主动捡起揭发，并且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处理。你听懂了吗？我不是故意的。我们俩是好朋友，我不能不讲义气。你们第一次找我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杀了人，他只告诉我，他捅了那人一刀。
0: 你现在说还来得及。

背着包，然后包里边装着那件带血的衣服。回去之后他就把那个衣服给洗了，他还告诉我他把那人给捅了，把刀子扔到河里了，然后把钱包也扔到马桶里面，

0: 哪儿啊？大概就是这儿吧。
1: 这里吧。
0: 他说就是从这儿把刀扔到河里的。

0: 走。怎么了？
1: 这活还是我来吧。
0: 干嘛你来啊？
1: 要不然我给你急。

0: 快上来！拿刀！哎，快！哎，
1: 你还不认啊？嗯，好，那就我来说。你通过 IP 地址找到了黄大庆。12月9号晚上，你带着刀去找黄大庆，想恐吓他把骗你的钱还给你。你没想到黄大庆比你想象的更无耻、更无赖。他没有装备给你，钱也没还给你。一怒之下，你跟他扭打起来，争执当中，你用带去的刀把他给杀了。你拿了钱，把钱包扔到了旁边胡同的公厕里。回学校途中，你把刀扔到了月黑河中。你把带血的衣服塞进书包带回学校宿舍，连夜把它给洗干净了。衣服就在你学校的宿舍里，我们已经派人去拿了。小伙子，血迹是可以洗干净的，但是我们通过特殊的检测装备，仍然可以提取到残留在衣服上面血液里边蛋白质的成分。我的话说完了，你还有要补充的吗？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我们掌握的证据已经可以结案了。
2: 如果李小伟不说，你们根本就不知道。
1: 小伙子，有句老话叫纸里包不住火，
2: 黄大庆骗钱的活该。
3: 永海，黄大庆已经死了，

0: 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你仔细想想，你爸妈辛辛苦苦的赚钱养活你，供你上大学容易吗？而你呢，你却为了一款游戏去杀人，太不值得了。你把你自己的前途和你爹妈的希望全毁了。
1: 哥，我不是故意的。
2: 完成任务。
0: 哎呦，哇！
3: 大斌，你获得了潜水冠军的称号，立功受奖，季姐颁奖啊！
4: 啊，对对对，奖杯奖杯奖杯。周志斌同志，您得的是病毒性感冒。吃药一星期，不吃药一礼拜会痊愈的，请您多喝姜汤水。
5: 谢谢。
2: 啊，这个海南旅游3天准好。
4: 没错。
3: 是啊，老郑，快表个态啊！
6: 啊，哦，行行行行，我表一态啊，3个月之内，本区不发生重大刑事案件，我批准6组全体海南旅游。
3: 空头支票，
7: 没说一样。
8: 我啥都没听见。
6: 这回说不定就有戏了。

0: 怎么样？女孩死前受过性侵犯，身上有搏斗的痕迹，还有刀伤，她是被掐窒息而死。在她的兜里还发现了一丛毛发，不是她本人的。刚才我在周围转了转，这应该不是第一现场。死者头发里的木屑。
1: 你他妈禁忌！
2: 我们现场是不允许。
3: 唐，
1: 怎么了？
3: 他说死者是他女儿。
2: 没跟你们说过，现在不要让家属认识吗？
3: 我们没叫他来，他突然冒出来的。他连尸体都没见过，他就说那个死者是他的女儿。
2: 让他认，但是不要破坏现场。
1: 好。
3: 嗯、
2: 哎，
3: 还没尸检呢。
2: 我说了，不让他破坏现场。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 一瓶能吃2个月，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
5: 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 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

0: 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咱姜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姜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29.8块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块，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
4: 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只要29.8块，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姜药师了。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姜。

0: 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肽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3: 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元，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0: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9: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9: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9: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
9: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9: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6: 有先有国，烽
9: 火岁月，硝烟四起， 一场密谋背叛，

0: 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2: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0: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3: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4: 畜生！
0: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为甲。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5: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6: 所有人听啊！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过来！
7: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s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2: 对，
14: 还要施肥，
15: 还要收割，
1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7: 这个少来点，
1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头痛有合剂，
5: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你先别哭了。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你配合一下。
1: 警察同志，你们一定快点抓住凶手。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她爸爸走得又早，这些年我们娘俩真是相依为命啊。我怎么也没成想，他这么年轻就率先往走了。
2: 你怎么知道你女儿会去河边附近的？
1: 畜生，都是那个畜生，他最爱约我闺女上河边去会面。三天前我闺女背着我出去的一趟，肯定是上河边找那个畜生去了。
2: 你说的那畜生是谁？
1: 齐亮，他叫齐亮。肯定是他杀了我闺女。警察同志，你们可一定快点抓住凶手啊。哎呀，我这不听话的闺女啊，太病了。

0: 哎，季姐，我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啊？事主居然是您爱人，哦，前夫，怎么问呢？
1: 该怎么问就怎么问呗。

0: 韩总，那就请您再说说情况吧。
1: 好，昨天夜里我在公司加班，忽然听到外面有响动，我就走到这个房间来看一看。

0: 很多上市公司的数据全都给偷了。
1: 您别着急，
0: 我能不急吗？如果说这些数据泄露出去的话，那损失可是要上亿呀。
2: 除了数据还丢了什么呀？
0: 是你。
2: 是我，还丢了什么？
0: 还有我的钱包，不过那都是小事儿，关键是我那个数据。真想象不到我们会是在这种情况下再见面。
2: 要不我回去申请换人回避。
0: 算了算了，姑奶奶，我求求你了，快帮我查出来吧。你是知道的，这些数据对我多重要啊。
3: 姨姐，
4: 有个脚印挺奇怪的，您看一眼。
2: 站在柜子里去了。
4: 是啊。
5: 什么？秦亮三天前辞职了。
6: 对，他说要离开这个城市，好像受了什么刺激。
7: 没说什么具体原因吗？
6: 没有，当时他走得挺快的，好多的东西啊都没带走，同事们都莫名其妙的。
7: 能找到他住的地址吗？
6: 能，他留过一个地址，

0: 这案子能破纪录了吧？
1: 破什么纪录？
0: 破案速度啊！要是能把钱量铺了，这案子应该是破的最快的。
1: 走。

0: 哎，你们找谁？怎么？我们想问一下，齐亮在家吗？啊，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1: 朋友。哦。
0: 那不，门锁着呢，没在家，一大早就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0: 不知道。
1: 谢谢啊。
0: 别客气。
2: 别动手！你干嘛呀？叫什么？齐亮，虽然没死人，也没涉枪涉毒，可是证券公司这个案子影响太大了。
3: 听说被盗的资料牵扯到好几家上市公司的重要数据，所以张局啊、申局、冯局啊都来电话了，要求尽快破案。
0: 放心吧，王勇已经在查大厦的监控录像了，只要他不是隐形人，一定会露出马脚。
3: 案子破得越快越好。听说还有两家准备上市的公司资料也被兜了，如果案子一天不破，
2: 他们就得推迟上市的日期，那损失就大了。
0: 我知道，时间就是金钱，天天听他唠叨这句话，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哎，
2: 我听王勇说，那老谭求着你尽快破案呢。哎，好，这回啊，让他好好看看咱们的重要性。啊，这局里啊，通知我过去一下，我先走一趟，你这抓点紧吧。
0: 好。
4: 喂，季姐，监控录像查到了。好，我这就过去。你看，小偷。只可惜录像里看不清小偷的长相，只有一个。

0: 哎，停！看，能看得清出租车的牌照吧？王勇，两件事：第一，马上找到这辆出租车的司机；第二，迅速描绘出这个小偷的模样。
1: 今儿是你不对啊，你不应该跟人动粗。我怎么不对了？肯定是他，眼看着要飞的鸭子自己跑回来了，我当时能不扑吗？
2: 定性了，不是没定性吗？来，死者兜里的毛发 DNA 经检测就是齐亮的。哎，我说什么来着？成了，破案记录是咱们的。
3: 我看见毛发是一丛，不像从身体上掉下来的。
4: 对，有剪过的痕迹。叫什么？
5: 齐亮。
4: 齐亮，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不知道，我又没犯法。
5: 王丹，你认识吗？笑什么？又是王丹他妈让你们来抓我的吧？这次给我安的什么罪名啊？强奸还是绑架？
6: 齐亮，
4: 王丹死了。
5: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6: 转！
5: 王丹到底怎么了？
4: 齐亮，老实点儿。
6: 我们刚刚发现王丹的尸体。

0: 就在上个星期，他突然跟我提分手。我们在一起5年了，我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就是让我死了这条心。我当时太难受了，就辞了工作，想离开这个城市。
1: 这是什么？问你话呢？你在哪儿弄到的？王丹的口袋里。分手那天，他非要剪下我头发，我不知道他会带在身上。他还是爱我的，他骗我。
2: 有3个证人可以证明案发当天齐亮没有和王丹在一起，而且齐亮提供的证据还有一些细节是完全经得住推敲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死者受侵犯的体液 DNA
3: 并不是齐亮的。我还以为能破纪录呢。你别老想着破纪录，能把案子破了就不错了。
4: 你也说我是不是？我承认，我这人是有点心急。那怎么办啊？
5: 案子从不再来，先放人吧。另外，死者头发中的木屑检验出来了，也许对你们会有帮助，是一种比较名贵的进口木材，加拿大松木。加拿大松木。嗯。齐亮，
6: 哎，是这样，
5: 如果我们有些情况还想找你了解呢，你得随时到我们来，好。所以近期啊。 你就不要到外地去了，好吧？
6: 行，
5: 哎，
7: 警察同志。

0: 我是不是还有嫌疑？你们还觉着王丹是我杀的？
1: 齐亮，齐亮，你个畜生！你还我闺女！
2: 住手！
1: 你不能

0: 小六，哎，来，辛苦了，吃点夜宵。
1: 不用这么贿赂我们。哎，季姐，你看，我对档案柜里提取的鞋印进行了处理，分析脚面所有的着力点，可以确定这个人在柜子里的同一个位置上站了很长时间。
2: 这人有案底吗？
0: 目前没发现，不过他和屋子里的鞋印很相近，目前还在比对当中。
3: 季姐。
4: 我找到拉小偷的的哥了，
5: 把他拉哪儿去了？
4: 东新桥一带，根据的哥的描述，还有监控录像的轮廓，哎，孟佳还给画出一头像。你看，
5: 把他发下去查。
4: 好的。
5: 好。
6: 哎，戴厚啊，你要好好回忆当时的情况，不能漏掉任何细节。哎，
4: 两位，这就是戴厚。
5: 你好，你好，你好，请坐。
6: 听说那天你是第一个上班的哦，对，还有邓涛，我们俩几乎是前后脚，时间大概是7:30吧。说说当时的情况，
4: 平时门都是锁着的，可是那天门开了一道缝，我一进屋发现谭总倒在地上，我当时吓坏了。这个时候邓涛也进来了，我俩一起把他扶起来叫醒了，还好，只是轻微脑震荡。
5: 谁是邓涛？
7: 哎，邓涛，过来一下。
8: 来了。
5: 谭总。邓涛，听说那天你和戴宏是一起来上班的，是吗？
7: 啊，当时我跟戴宏都傻眼了，因为文件撒了一地，像被洗劫了一样。好，谢谢你们啊，你们先回去吧，有事我再找你们。
5: 没想到你平时办案是这样的感觉啊，跟平时不一样啊。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哎，
4: 啊，
5: 我问你啊，被盗的数据有多少？我没有概念，就是像一般的这么大公文包能不能装下？
4: 都是一些打印成册的资料，按照丢失的数量来算呢，普通的包肯定装不下，最起码也得这么大平台才行。
5: 看什么看？走。谭总，那我们先走了。啊，我送你们俩来。您
4: 慢走。
5: 谭总，那有什么新情况，您再给我打电话。
4: 好，我明白。好，辛苦你啊。
3: 再见。
5: 哎，我记得你们公司原来人工挺多的，怎么了？裁员了？
4: 没有。
5: 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组成团队，给上市公司提供帮助，所以啊，其他的人都在外面飞来飞去呢。
9: 事儿上挺大，人用的不多啊。
4: 是啊，总共才十几个人，不过啊，他们个个可都是专家级的人才，别小看他们。这年头人才难得。
5: 你先忙吧，我走了。
4: 好。
9: 您慢走，您慢走。
5: 姐，他们是不是都知道你是前任老板娘啊？看咱们走的时候，他们那恭敬样吧，都起来送咱们，有怕呀？怎么了？是不是上头又催了？
10: 王勇，这个案子你就给我记住关键的一句话：
11: 时间就是金钱。这回我可记住了。
5: 喂，从哪儿出去？
11: 啊，我是，说。 什么？哎，太好了，好，好，好，马上就到。哎哎，等着我们啊。

0: 幽门撬锁你够能耐的，小偷我见多了。说开把锁需要多长时间？
1: 没算过，
2: 我们逮他的时候他正在偷我们储存室的柜子，5秒钟开一个柜，这小子厉害。
0: 老实交代，这两天偷什么东西了？
1: 这两天我啥子都没偷。
3: 前天夜里你干什么去了？你是不是以为我们找你来的什么准备都没有啊？
1: 我想起来了，我去了一趟东方大厦，我摸进了一家公司，好像里面屋里有人，我吓得不行就跑出来了。
3: 你没进里间屋？
1: 没有，我发誓我没有，我什么都没偷。
0: 我说你小子，
3: 哎呦，你跑出来以后呢？
1: 然后我就打了辆车跑了。那天晚上我真的什么都没偷，我发誓。
3: 你带包进去了没有？
1: 包？啥子包啊？没有，我全身都是口袋，我带包多不方便啊。你看，
4: 太惨了，这家也太惨了。你说王丹他妈得了肝硬化，那么重的病，他闺女又没了，这让他怎么办？
5: 哎，是我。
6: 这王丹他妈妈醒了没有？
7: 醒了，医生说不能再受刺激了。齐亮一直在外边等着呢，也不敢进去，一进去王丹妈就骂。头，还有个情况。
5: 啊，你说。
7: 他住院的费用已经花了10几万了，他女儿都已经帮他还清了，医生说是上个星期还清的，还有他明天就出院了。
5: 哎，你听我说啊，喂，现在你要做两件事啊。第一，查清那10几万从哪来的；第二，你要跟着去他家，多了解一些情况，听懂了吧？
7: 好的，明白了，放心吧，头。
8: 我刚才跟王丹的单位信达公司联系过了，你去不去？
5: 走。
9: 只爱写日记，写了有十几年了。
7: 他最近这两年写的是哪一本啊？

0: 王丹他死了，
1: 遭人强暴，并且抛尸河里。王总，我这个同事想了解一下王丹在单位的情况，您能不能请公司员工配合一下？
2: 啊，没问题，没问题。你进来一下，你马上找跟王丹几个比较要好的同事到会议室。
3: 好的。
1: 我
2: 随便。我说秘书为什么联系不上他了？他已经好几天都没来公司上班了。
1: 王总，您对这个王丹了解多少？
2: 王丹这个人嘛，比较内向，他负责的是开发部的工作，我们的副总直接管他，有事情他都跟副总去汇报，所以在平时的工作中，他和我

0: 很少与下往。
1: 就是说你们很少见面是吧？
0: 哎，对对对。
1: 您那么爱出汗啊？
0: 哦，真是吓的。我这个人心理素质不太好，我没想到我的员工会。
1: 包总，对不起，接个电话。
0: 您请，您请。
1: 哎，哎，你说。
2: 我在看王丹生前的日记，他最近好像一直被一个有钱人纠缠，好像也是因为这个才跟秦良分的手。这个人答应送给他一笔钱，给他母亲治病，但是他没提这个人名字，只用了代号 W。
1: 他妈妈知道是谁吗？
3: 不知道。
1: 好吧，就这样。嗯。马总，不好意思啊。
0: 您坐。
1: 哎
0: 哎哎，您喝水吗？
1: 啊，
0: 我给您倒，我给您倒。
1: 哎，好。马总，王丹拿了您多少钱啊？
0: 啊，不用，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跟您差。
1: 没事没事没事，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您的意思是？
1: 我意思是，王丹在您这儿一月的工资是多少钱？
0: 哦，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两三千的样子吧。
2: 12月24号，平安夜，我决定和他分手了。我知道我不能再欺骗下去，因为他是那么的爱我，可我的灵魂是那么的脏，我再也配不上他。明天我又要面对 W 了，我必须为我妈筹措治病的钱，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我读了王丹的日记，我觉得他内心深处是爱齐亮的，他之所以离开齐亮，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钱。
1: 日记里提到那个 W 什么细节没有？
2: 说他很有钱，有一处别墅，经常让他去那儿约会，他一想到那别墅就恶心。
1: 这个 W。哎，啊。好，我马上到。嗯，
2: 涛，怎么了？
1: 齐亮要跳楼，赶紧，王丹他们家。

0: 来来，过来，这怎么回事啊？是这样，听围观的群众反映，这小伙子呢，一大早就跪在老太太家门口，要求老太太原谅，结果呢，被老太太骂出去了。老太太非说是她杀死了自己的闺女，还逼着她跳楼。
1: 这不是胡闹吗？老太太人在哪儿呢？
0: 这我在楼顶骂，这会儿估计啊，还在骂她呢。
2: 哦，孟佳瑞干嘛去了？
3: 让他去。
2: 你倒是叫啊！西凉，
3: 你别过来，过来我就跳下去。
2: 你要是跳下去，你就对不起王丹，你知道吗？
3: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都怀疑我，还一直不肯接受我。我爱王丹，只有我在乎他。我死给你们看！
2: 你死，你死的最好的，我估计就是你害死的。
4: 老太太，你够了没有啊？我给你念一段你女儿的日记。秦亮，你也听好了，妈是拆不散我们的。他在我心里永远是最重要的人，我流血的心永远为他留一块地方，即使分手我也默默祝福。齐亮，我这辈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你要好好活着，活得幸福。齐亮，你看看，他里边还写了很多，你自己看。

齐亮，王丹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你能幸福地活下去，而不是死啊，齐亮。

0: 娘，这回你可是立一大功啊！啊，头儿，您别拿我打岔了。我是觉得那齐亮挺可怜的，我是真心想帮他。我怎么能拿你打岔呢？啊！我跟你说啊，你这回这表现，把我跟斌子全给震了。
1: 嗯，
0: 是不是？
2: 王旦的妈妈眼睛里只有钱。
1: 我要不是看在他病重的份上，我就告诉他，他女儿就是他逼死的。涛，你觉得是那姓汪的干的吧？
0: 我觉得快水落石出了，查他。

0: 薇拉姐姐，有什么发现吗？
1: 你看他出门的时候身上确实没有包，这个小偷没有骗咱们。
0: 嗯，
1: 这说明什么呀？
0: 可是谭总说被偷的资料要装满这么一大包的呀。
1: 问题复杂了。
0: 你是说还有其他人？可是录像里只有小偷一个呀。
1: 柜子里还站着一个人。你好好回忆一下，案发当天你们公司几个人上班啊？
2: 五个。哎，六个六个。
1: 确定吗？
2: 不算我，刚好六个。因为那天发奖金，所以我肯定不会算错。
0: 发奖金？你是一直没走，还是夜里回来的？
2: 半夜，因为我那天必须要收一份从香港过来的紧急传真，所以我必须要回公司加个班。
1: 你把当天在公司六个人的照片交给我们吧。
2: 好，
1: 我们要秘密采集你们公司那边人的脚印，要请你配合。还有，今天谈话要保密，对所有人都保密。
2: 好。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

0: 按佩奇，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

0: 佩奇，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有先有国，才有家。
6: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7: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8: 汉奸，
9: 我不是汉奸，
8: 我不是汉奸。
6: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0: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1: 畜生！
6: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2: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13: 所有人啊！
1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有眉目了，
4: 说。
3: 我拿着王丹的照片去了你说的那个别墅，有人看见王丹在失踪的当天进过那个别墅。

0: 哟，王总，这么巧，出去。
1: 你们又来查了？好，我安排，我安排。
2: 不用了，王总，我们要去个地方，麻烦你陪我们去一趟。
1: 什么地方？
2: 信达园别墅。
1: 啊，好。请，请。
2: 您这房子真的不错啊，真够气派的。
1: 这是我一个度假的别墅，不经常来。
2: 您公司里那照片是不是您和您的儿子在这儿照的？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都很少来这里，您看这灰尘。啊，
1: 我们随意看看，您不介意吗？
0: 啊，行行行，请。
1: 哎，谢谢。

0: 这楼梯扶手很干净，
1: 这房子确实没人住，哪哪都是灰，但有的地方很干净。
0: 有人进来窥探我，
1: 仔细的瞧。

0: 王总啊，我能不能看看你的车库？
1: 我把它改成木匠房了。我平时喜欢自己打点家具。
2: 死者头发中的木屑检验出来了，是一种比较名贵的进口木材，加拿大松木。
0: 好啊，那就看看您的木匠房。
1: 嗯，好，那请。

0: 洗澡，他，我自首，人是我杀的，我现在自首行了吧？我知道王丹缺钱，我答应给他一笔钱，他就会来陪我。 可那天他到了别墅以后，我们俩吵了起来。他要走，我气坏了，就把他给杀了。
1: 怎么杀的？
0: 你问我。
1: 情
0: 急之下，我记不清了。

0: 谢谢。
1: 怎么样了？
0: 细活啊，眼睛都花了。
1: 查了几个人了？
2: 四个，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四个人离开公司了。
1: 没有人再进去？
2: 没。看。

0: 总得出来。
1: 那现在办公室里就剩下两个人了。
0: 嗯。哎，看，小戴，
2: 他也出来了。

0: 好，谢谢你，小刘。记住刘来的电话，今天公司只有一个人请假，所以没有取到脚印。
1: 邓涛，
0: 我把你们公司邓涛的住址告诉我。
2: 谁呀？我。
3: 不会问你，这都几点了？把你公司邓涛的电话告诉我。现在。对，就现在。
2: 邓涛就住这儿，就这门。
4: 开门。
2: 有人吗？对了。
0: 他那辆车也不见了，晚上10点多还在呢。知道车牌号吗？
2: 我也有登记。
0: 老郑，我季杰，马上对各高速公路出口设卡拦截，车号我待会儿告诉你，车主叫邓涛。好，发到网上。哎，朋友，走。
5: 我问了他3遍。
0: 所有细节都是胡说八道，没一句真话。我甚至都怀疑他当时在不在现场。说得好，
6: 查过了，一直给姓汪的打电话的是他家人。
0: 我按照你的吩咐查了一下，你在紧张。他老婆孩子明明知道他出事儿了，今天夜里的飞机要出国，
6: 说是送他儿子上学到国外深造。
7: 王丹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个交往的男人，并且给他起了个代号，叫 W。我想请您帮我分析分析这个 W 是谁？你儿子要出国？你怎么知道？ 你这个当爹的已经成了杀人嫌疑犯，被抓起来了。你儿子居然还在西安里，他出国去留学。我见过不孝顺的，但是我没有见过像你儿子这么不孝顺的。你就是不说，是吧？好，我说。DNA 鉴定书。 死者身上遗留的体液不是你的，谁的？有一点你应该明白，一厢情愿的顶罪是没有用的。我们注重的是证据。
8: 我怎么养这么一个畜生儿子？我这辈子最失败的就是养了他，小畜生！

0: 你是王小峰。
1: 哎哎，我不是，
0: 看着呢。
1: 我不是，我不是，爸，
2: 不是，孩子，
1: 救我呀，爸！
3: 我去我爸公司玩的时候，看见王丹长得漂亮，我就约了她几次。后来我发现她特别缺钱，我就给她钱。再后来，我就把她带到郊外的别墅去了。那天王丹又去了，她告诉我说，她不能陪我了，她说她对不起她男朋友，我非要留她。他不干，他还威胁我，他还威胁我说要告诉我爸。我当时气晕了，我就掐着他，我就掐着他。大哥，我没想到，我没想到。

0: 那么不听话，几下他就没气儿了。我当时害怕，我害怕，怕有人看见，我就先把他藏在我爸干木匠活那屋了。后来我又开车把他扔在河边了。大哥，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我没想让他死，我没想让他死。
1: 你爸什么时候知道的？
0: 两天以后我才告诉我爸的。我爸先揍了我一耳光，然后安排我马上出国，走得越远越好。我没想到你们就找上我了。

0: 姐，电话。
1: 喂，好，知道了。

0: 人已经控制住了，自制的，自量的。他车上没有。行啊，跑得够快的。我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犯什么法？你不知道吗？啊？你们公司被盗，事发当晚你干什么去了？我跟朋友喝酒去了。跟哪个朋友啊？
1: 说，姓名电话，我们马上可以调查。不敢说是吧？你们怎么查到我的？
2: 姓谭那个骗子，没有履行他对我的承诺。我辛辛苦苦一整年，帮一家公司上市，他应该给我奖励，可是他装糊涂，我恨透他。接着说。
0: 我就是想报复。那天晚上我趁他们下班都不注意，我就钻进了屋里的档案柜。我知道楼道有监控，我就想第二天早上趁他们上班的时候再混出来，造成你早上上班的假象，对吗？
2: 没想到被你查出来了。
0: 要说你还真是高智商啊，可惜你的聪明用错了地方。那个小偷阴差阳错的出现，你是不是也认为救了你啊？对吗？对。 我真以为你们抓不着我。那天晚上谭总突然回来了，我想这下完了，逃不过去了。可没想到那个小偷突然出现了，我想，老天真是在帮我的忙。我趁谭总起身看外面的时候，从后面给了他一下，然后把资料装进包里。你很聪明，你没有跑。对。
2: 我知道楼道有监控，跑也没有用。然后我又站回了档案柜。我把我知道全都说了，资料在哪儿我也告诉你们了。你们能从轻处罚我吗？
3: 喂，好，好，知道了，好，谢谢啊。
0: 数据都找到了，一份没少。丹涛，今后不管你在哪儿，送你一句话好吗？人算不如天算，别耍小聪明，知道吗？

0: 你会找到一个值得你爱的女孩。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嗨，别这么说，走吧，好好活着。有意思。
1: 这孟家是不是选错行了呀？你什么意思？应该去当知心姐姐。哎，校长，校长，哎，谢谢，让我们来啊。
2: 季姐，你听我的。
1: 哎，
2: 好，谢谢。
1: 王勇，这个大伙儿都听着啊。我宣布一事，咱们六组用了最短的时间，侦破了数据被盗案。为这事啊。
3: 支队给予六组，通报表扬。
4: 好，好，好。
1: 哎，队长，这时间可就是金钱啊！我们为他挽回了上亿的损失呢，那怎么着奖励个1%吧？
3: 哎，这1亿的1%是多少啊？100万呐！
1: 找季姐，让他跟那姓谭的要去。
5: 季姐，怎么着奖励点吧。
6: 做梦吧你！队长，说曹操就到了，大馅饼。
7: 你干嘛来了？
6: 季姐，
7: 我
6: 戏了，没安全呢。你什么呀你？我错了，真的错了。
7: 行了，你没错。 是我对不起你，过去我对你太不够了解了。你整天起早贪黑的，真的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这样吧，致点小意思，给警队的朋友。你干什么呀你？这不成心恶心我吗？你跑到公安局里来行贿，你快收起来。
6: 告诉你啊，必要的办案经费1分钱也不会少算你。喂，什么？谈判什么时候开始？好，我马上就到。行了，快走吧，你的时间就是金钱。哎，等等，把那给我。 走吧。

0: 季姐，哎，听说江东西营那四个小子流窜到咱们这儿来了，你怎么知道啊？嗨，
1: 你们都知道了，我能不知道吗？饭都没吃两口，往这儿赶。
2: 季姐，郑队正在跟头在里面商量呢，一会儿布置任务。
0: 好。
1: 李总，哎，孟佳，你们几个过来。啊，季姐，你不用了。

0: 请大家看清楚，这四名男子就是川北江东广场袭警抢枪案的嫌疑犯。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去年11月11日，川北江东市的四名犯罪嫌疑人把正在江东广场巡逻的警员打伤。
1: 并抢走其身上佩戴的64手枪一支，内有6发子弹，然后在常州工商银行尾随一名取款人，用斧子致其昏迷后抢走现金14万。好，真的，通过线报，我们确定这四名犯罪嫌疑人目前已经逃窜至我市城乡结合部的山区一带。我来强调一下，这几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所犯的罪行。 说明了，他们是一伙亡命之徒，所以大家都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在执行抓捕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两点：要快，要准。
0: 老郑。

0: 老郑，我就说嘛，不能没我事儿。这次这个麝香啊，对不起，不想让你参加了。我想教你另外一个任务。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是担心那件事对我造成的后遗症，你是担心当年……
2: 哎，行了，咱们不提当年行吗？
0: 可你已经提了，你连孟佳都让去，我比他有经验的多。
1: 季姐。 这是杨震的意思，这跟他有什么关系？现在有一个案子也非常重要，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过去，还非得是个女的。火龙公司那个经济案子知道吗？不知道。就是侵吞公司财产达200多万的那个董事长周建国自杀了，他的二奶确认共犯。 已经传唤并接受调查了。可是，这个二奶安娜和周建国的儿子才3个月，正在哺乳期。
0: 你的意思让我去保护那二奶？
1: 监视居住，还有，这200多万至今下落不明。我们想通过你，尽快找到这笔赃款的下落。
0: 这又是谁的主意啊？
1: 我的主意。

这四个人的模样大家都记住了，来，仔细看一看。这样啊，咱们分成三组，啊，千万记住，如果发现嫌疑人，不要打草惊蛇，马上呼叫其他人，听懂了吧？检查武器，好，行动。

0: 山那么快，又不是去抓人，都去抓捕了，凭什么不带我呀？嫌我枪法不准是吧？嫌我技战素养不高是吧？不能啊！
1: 你哪那么多话？
0: 这简直就是歧视啊！
1: 有完没完？

0: 哟，豪华呀，还有游泳池呢。
1: 按门铃。
0: 没人。
1: 没人？
0: 嗯。
1: 关着窗户。

0: 李珊呢？
1: 我是
0: 警察。
1: 警察，我当是劫匪呢。
2: 哎，我说，你骂谁呢？
0: 安娜，你因为涉嫌火龙公司侵吞公款一案，被监视居住，在通知书上签字。

0: 你跟周建国什么关系？你是什么关系？这孩子是你和周建国的吗？对，没错。周建国自杀前跟你联系过没有？没有。他自杀前没给你提过藏匿公款地点吗？他要是提过就好了。 我说行了吧，你们，该说的我早都跟警察说过了。瞧你们把孩子吓得，你们烦不烦啊？我们走。
1: 哭哭哭，就知道哭。
2: 你跟丧门星一样，早知道就要生你干嘛？
1: 你怎么这样说孩子呀？亏你还是他亲妈。
0: 他是我的孩子，怎么说他不关你们的事。
2: 安娜。
0: 你什么态度啊？什么态度？周建国藏赃款关我什么事？我怎么知道钱藏在哪儿？我给他当情妇，给他生孩子，可我从来没得到什么。他死了，我还给他收拾烂摊子。我能生病生孩子，可我生不了钱。
3: 孩子可能是尿了，不舒服。接着，我们还会再来的，就在3号楼201，可以随时找我们。

0: 林总，什么情况？
1: 没发现情况。你跟少成这边呢？
0: 没有消息。
1: 会不会是线报错了？
0: 刚才老郑来个电话，要确认一下，应该不会错。
1: 那怎么找不着？
0: 你这话不是白说了？那几个人又不是傻子，犯了什么事儿、什么后果早想清楚，怎么就会大摇大摆等你抓呀？
1: 那我再查查去。孟佳在那边村里等着我呢。
0: 稳着点啊。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

0: 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

0: 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 张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 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

0: 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4: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你们敢加入？5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 TOP 10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5: 贵州卫视 打开多彩生活。
6: 幸好今晚没伤着人，要是有受伤的还得送去医院更麻烦。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再想跑，我就打折你们的腿，听见没有？

0: 这些人咋这么沉不住气呢？这样跑得掉才奇怪呢。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weiterzu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够快的，我饿了，咱们吃点什么吗？
1: 待会儿有人送盒饭来。
0: 我不想吃盒饭，想吃点好的。这省吃俭用的，活得那么悲哀，到头来人老了，男人跑了，自己还没人要。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能买点吗？我出钱。
1: 行，说吧，想吃什么？
0: 就你拿本记一下吧，
1: 用不着，脑子够使。
0: 焖龙虾、蚝油生菜、凉拌鹅肠、冰镇芥蓝、蒸排骨、橄榄菜，外加白粥。剩余的钱呢，就不用找了，当辛苦费。
1: 嘿，别跟墙过不去。
2: 二奶她就神气了是吧？
1: 嗨，你细想想，她也挺可怜的。
2: 不，你还可怜她？她有什么呀？她？
1: 她是没什么了，就剩这点钱了。
2: 季姐，你看着吧，钱给我，我买去。
1: 哎，你记住她要吃什么东西了吗？
2: 记住了。

0: 哎呀，
1: 大伙儿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来来来，领饭领饭。我告诉你啊，今天有炸鸡腿，刚炸得的，可香了。来来来，来来，大伙儿吃饭啊！哎，怎么样情况？
2: 哎呀，搜了一天，没什么结果。
1: 先吃先吃，先吃，甭管啊，先吃。哎，孟佳，快快快快，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去去去，领饭，快快，就有炸鸡腿，特香，快快快快。哎呀，大伙儿一边吃着，我一边跟大伙儿说一句啊，这两天大家非常辛苦，可能过两天更加辛苦，所以一定要掌握好工作节奏。
2: 真的。张队，我已经把照片发到各个派出所了，告诉他们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们。
1: 行，哎，这四个亡命徒在外多待一分钟，那就多一分危险。所以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人都不能回家，在这给我死定。
3: 对，死定。
4: 嗯，
5: 死定。
1: 来来来，
2: 吃吧吃吧吃吧。
6: 宝贝儿，别哭啊，妈妈突然之下也是哄你啊，乖乖宝贝。乖了，不哭啊，不哭。
7: 赵小姐，吃饭了。
8: 我说那个孩子弄这些干什么？
6: 美呗，是不是小宝贝儿？咱们一起美啊！
8: 你到底会不会带孩子？
6: 我当然不会带孩子，孩子生下来是保姆来带，你们现在又不让我请保姆，那你来带。
8: 宝宝，够哭了，够哭了。哎呀，阿姨抱啊，阿姨好了啊。哎呀，宝宝真乖。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8: 啊，咱们躺着，咱们躺着啊。来，咱们睡这儿啊。乖，哎呦，啊，躺好了。
2: 是长钱。
6: 我的白粥呢？你把白粥买到哪儿去了？没有粥，你让我怎么吃？
9: 你就凑合吧，哪来这么大的谱啊？
6: 我胃本来就不好，你想害死我啊？
9: 老子不伺候你了！
8: 王勇，行了，不就是一碗粥吗？我去帮你买。
9: 姐姐，

我说你这么使唤我们，是不是觉得特过瘾啊？啊？行了行了，赶紧把饭吃了吧。都是当妈妈的人了，还这么不注意？你现在不是为你自己活着，是为了孩子。吃饭去。

0: 喂，乐总，好的，晚上过去。什么情况？
1: 派出所来电话，西郊赵家村发现嫌疑人已经查实了。别动！你家里还有别人吗？ 没有，行了，我来吧。乖乖，好了，马上就好了哈。哎，瞧瞧我们，多棒的小伙子！真没想到，你还挺会带孩子，你肯定自己有小孩。
2: 我猜对了，好了好了，这就好了，猜错了，我就是喜欢孩子，自己一直想要也没有。有了孩子的女人，才算是个完整的女人。
3: 哎，我是警察同志，
2: 能不能帮忙买点东西啊？
4: 买什么？
2: 买包卫生巾。
4: 我说你至于吗？
2: 怎么跟未成年人似的？
4: 你自己买去。
2: 我这不难受，走不了吗？哎，我要那种纯棉质地的，带翅膀的。
4: 护翼。哟，护翼都知道，明白人啊！
2: 你这要干嘛去啊？
4: 我让季警官给你去买去啊。
2: 别呀，孩子离不开他，他一走孩子就哭啊。

0: 怎么样，斌子？村西边第三排房子，户主叫王翠芬，前几天把她的西厢房租给了四个男的。
1: 看清楚人了吗？
0: 只看清楚了一个，这四个人每次只派出一个人出来买东西。当地派出所民警已经根据照片核实了，就是这四个人。
2: 对了，好，这样啊，我马上给分局打电话，请求增援。赵飞，你赶快布置一下。好。
3: 斌子，那个王翠芬搬出去住了？还不清楚。等会儿孟佳带村长过来。
4: 您别紧张，那些都是我们同事。
3: 首长好，知道不知道？首长好，我真不知道我们村出这事儿，那个严重吗？要不我广播把他们娘俩给叫出来。
4: 他们娘俩啊？王翠芬和她6岁的闺女小梅都在院里呢。这下麻烦了。
0: 买点东西。大妈，您有事儿啊？
5: 以后自己买去。大哥，今儿真是辛苦你了啊！行了，还有脸笑。
6: 哎，王勇过来。乖啊，来，咱们睡小床啊。乖哦。你帮我看着点，我回组里一趟。

0: 走了，孩子可怎么办？
1: 你是亲妈呀，我是亲妈呀，这哪么当保姆？谁呀？你怎么进来了？
2: 清理游泳池。
1: 谁让你来的？
2: 主任让来的。
1: 证件呢？

0: 张静，我，陶总他们有消息吗？好好，知道了。是我本来是想回去，可是我这儿现在离不开。那安娜的情况调查清楚了吗？要快。对，我在这儿立等消息。
1: 你说这住大别墅也够麻烦的，哎，你们这游泳池多长时间清理一次啊？
2: 一周一次，反人花钱呗。
1: 这有钱人也挺累的。
2: 刚煮了牛奶，喝点儿。
1: 哦，谢谢，我不喝。
2: 喝牛奶对身体好。
1: 给孩子喝吧。
2: 孩子喝不了，剩下的也要倒掉，浪费。
1: 哦，谢谢。
2: 干嘛这么客气？说实在的，通过这几天，我对中国警察的印象也有了很大的改观。
1: 你出过国呀？
2: 这跟本案有关吗？

0: 小子，啊，怎么样？半天了没动静，我就不信了，这几个家伙不上厕所。陶飞，得想办法把母女俩调出来。
1: 我正琢磨这事儿，这几个小子。
2: 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现在成了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那就是麻烦。实在
3: 不行就成功。那你母女俩呢？成了人质，麻烦就大了，还是想想吧。
2: 喂，好，好，好，好，哎，我知道了。
0: 特警办小值日内到位，太好了。村长，你刚才说村里有广播站？
4: 有啊。
0: 这样啊，你去广播站做一广播，就说有挂号信了，让王翠芬到村委会来拿啊。记住啊，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啊，千万别紧张，好吧？
4: 哎，行行行，
0: 你去吧。王佳，你搁这儿。
5: 明白。

0: 喂，我说，
1: 安娜原名李玉萍，家中没什么亲属，母亲带着她20年前改嫁到宁夏，姐姐移民俄罗斯，安娜现在户口所在地河北廊桥。
0: 好，谢谢安娜姐。
2: 大家都人生地不熟的，自然多了份亲近。我们俩是在圣诞节那天走到一起的，那时觉得周建国人挺好的。嘿，你在听我说话吗？

0: 带孩子。带孩子，带孩子，一定要把孩子带出来。
1: 怎么了？啊？
0: 你看看吧。
2: 醒了吧？
0: 没有。不过这帮小子倒是够油的。
1: 出来也没有，没带孩子。
3: 陈总，干什么？你放开我！
4: 哎，别动！
3: 你放开我！
5: 干什么这是？
4: 他想跑。
3: 我犯了什么罪？你们凭什么看着我？
5: 汉娜，你自己在监视居住通知书上签了字。你现在是个做了母亲的人，你的一举一动、所作所为，应该为你的孩子着想。你不想让他背着你们的罪名过一辈子吧？
3: 我是他的母亲，他过什么样的生活不关你们的事。
5: 你现在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母亲。
3: 怎么了？
5: 孩子发烧了。

0: 我去给你妈妈送点验血，
1: 给钱去交费。
0: 哦，那我去吧。
1: 算了，你还是抱着孩子在这儿等着吧。
0: 哦，好。

0: 这就是王翠芬家。
1: 天一黑，我们就从几个方向完成对王翠芬家的包围。四名犯罪嫌疑人都持有枪械，很有可能还有炸药。如果一旦发生冲突，那就有可能伤及村子里的老百姓。上级要求我们安全地完成疏散任务。陶飞，
2: 说说吧。
3: 全村一共是156户人家，除去王翠芬母女俩呢，一共有644人在家。提两个要求：第一，一个都不能少；第二，一点声不许出。政委，
1: 好，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要坚决完成。好，开始行动。
4: 姐，
5: 哎，人在儿科呢，你就进去找就行，在那儿，我在这儿排着。
4: 好。

0: 人呢？好了，不是怎么办啊？追！你通知派出所配合。啊，不是，孩子呢？
1: 抱着。
2: 哎，这姐不行啊，这。哎呦，乖啊！哎，大家轻一点啊，轻一点，轻一点。
1: 快快快快快！轻一点，轻一点啊！哎哎哎哎哎！又没让你搬家，明天一早就回来了啊！快！哎，怎么还有狗叫啊？
3: 我去！哎，
1: 不是说把狗嘴都拿封胶条封上了吗？没封干净啊！快快快快去看看！慢一点，往那边走！啊，来来来，往那边走！
3: 여섯 명의 상하사 도면에

0: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我这都布置完了，刚才他出来一下就回去了。你那儿呢？
0: 老百姓都转命案了，就剩这母女俩了。

0: 哎呀，咱不哭行吗？咱不哭成不成？哎呀，你把我急死了，这怎么了这是啊？快来，哎呀，快跟警察叔叔说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
1: 哎呦呦呦！哎呦，好好好好好了好了啊！哎呀，哎呦哎呦！哎呀，你尿了你！来来，哎呀，电话有响！来来来，宝贝儿，咱们先躺下啊、哦！躺躺躺躺，叔叔接电话，叔叔接电话。
2: 叔叔接电话，马上就完啊、哦！
1: 好嘞，快点啊！
0: 哎，季姐，
3: 王勇，你那怎么样了？
0: 不是你几点能到啊？我招架不住了啊！
3: 一个孩子都整治不了，你给我坚持住！
4: 安娜好像往回家的方向走了。
0: 哎呀，季姐，你快回来吧，我快真的，我这度日如年呀、啊，我现在，我快被逼疯了，
3: 我一会儿再跟你联系。
0: 好嘞，好，你快点啊。

哎呦，宝贝儿，哎呀，叔叔来了啊，叔叔来了。哎呀，我说小祖宗，咱不哭了行不行？哎呀，你都快把我急死了，通情达理点行不行？哎呀，看这全组都上线了，就我在这看着你，我烦着呢。哎呀，快急死我了，宝贝别哭了行不行？你要是再哭，你别给我硬。哎呀，我也没辙呀，宝贝儿。行了，求你了，别哭了，好不好？来，哎，来，来，咱先把牛奶喝了啊！哎呦，宝贝儿，笑了，哎呦，真

0: 叔叔你笑了，叔叔就开心啊！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来来来来，哎呀哎呦，来来来，好了，我来了，我来，哎呦哎呦，来准备，哎呦，吃好吃好吃好了，叔叔哄叔叔哄，哎呦呦呦呦呦，叔叔给你骑大马好不好？嘿嘿，哎呀呀呀呀呀呀，快快快！
1: 正队，桃儿，现在还不能抢功啊？
2: 为什么呀？
1: 特勤已经到位了，但那四个人轮流在院里放哨。
3: 兄弟，真够沉的。
4: 林总，不到万不得已说不能开枪啊。嗯。
1: 特勤那边还有三名狙击手，
4: 让他们等命令。
1: 是。

0: 你是谁？
1: 我是周建国的儿子。你想干什么？你！
0: 我救命！
1: 我是！
0: 救命！
1: 让你害死我爸！
0: 让你害死我爸！我要报仇！把他放下！
1: 你让我杀了他！拆散我的父母，害死我爸！我要让他死！我要让他陪葬！让你死，还有那个孽种，都不应该活着！
2: 我放开我！
3: 警察，
0: 吴雨桐，
3: 狐狸精，骚货！你拆散我的家庭，你害死我爸！我杀了你！够了！他是有错，可在这个事件当中，同样有错的是你的父亲。 他不仅害了你们的家庭，害了你母亲，害了你，更害了他自己。还有这个女人，和他那可怜的孩子，带走。

0: 喂，
1: 哎，季姐，我刚接到信儿啊，周建国的儿子周彤已经失踪了，我怕寻仇，你小心点。
0: 晚了，人已经被我们摁了。
1: 什么？
0: 你以为把我放很安全是不是？人家没事，最后我倒受伤了。
1: 我告诉你啊，这笔账算你头上。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

0: 要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江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地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 直到用上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他添加的毛。

0: 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
1: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只要29.8，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江药师了。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江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肽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4: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有先有国，才有家。
9: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命

0: 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2: 汉奸，
3: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0: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4: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5: 畜生！
0: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6: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7: 所有人听啊！
8: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9: 苏先生，您的快递
8: 难道是？
9: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11: 贵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你们肯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 TOP 10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官。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13: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西部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毕节市的北部、遵义市的西部北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余地区会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放眼全国来看，今天影响我国的主要降水还是集中在四川、重庆以及湖北等地，而到了明天，我国北方地区降雨也会发展起来。像是这个周末还会有冷空气影响我国的东北以及西北地区，东部还有内蒙等地会出现降温，而北方多地以及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仍处于偏高的状态。俗话说一叶知秋，像是北京啊，枫叶已经红了，可以感受到明显的秋意，尤其是一早一晚比较凉，一定要注意好，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添衣。好了，在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阵雨，27到20摄氏度。遵义阵雨，28到20度。六盘水阵雨，23到17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5到18度。七星关中雨，22到16度。洪仁雷阵雨，28到22度。海里阵雨转多云，29到22度。都匀阵雨，29到20度。兴义阵雨，25到19度。
14: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5: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6: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

0: 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

0: 怎么样？跟你说的都记住了？记住了。北会的话，说起来也不结巴了。好，村长，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管他跟不跟你走，你都不要往我们这边看。
1: 哎，
0: 郑队，恐怕不行吧？得派人跟着村长。不行，派人跟着就露馅了，非得他一个人去不可。 村长，你放心，我们保护你的生命安全，一定要小心，去吧。
1: 好嘞，
0: 有我们的啊！
1: 哎，别跑，
0: 别跑啊！哎，慢点，兄弟。

0: 翠芬儿，翠芬儿，开门呐！
1: 孙楠有啥事儿啊？
0: 政府下通知了，说呀，咱们这块儿啊修公路，经过咱们村儿，哎，咱们要拆迁了。
1: 啊，不是住的挺好的吗？
0: 嗨，这事儿谁说得准呢？那个市里边领导下来人了，要挨家挨户的挨着个谈。
2: 这不是我叫你一块过去吗？啊，带着孩子，
3: 小梅啊，
2: 小梅，快来快来快来，跟着你妈一块去啊！
4: 哎，好。
2: 都啥子急吗？
4: 大姐，你还是先给我们做饭噻，饿死人了。
3: 那也是，村长这事儿急吗？那。
5: 村长，那个大姐还给我们送饭，赶紧把饼儿，还是去一趟，先把饼儿。哎，翠翠，这边儿，给，我这。完了。嗯，宝宝乖，狗宝宝乖，睡觉觉，睡觉觉，哦。哦，宝宝乖，宝宝。
6: 哎，我都快成超级奶爸了，
7: 给孩子给你。哎呀，
6: 这招架不住了。哎，给，哎呦，哎，
7: 姐姐，这手怎么了？啊，没什么，孩子还烧呢。来，阿姨抱抱。
6: 安娜，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害了他了？
8: 我又不是故意让他救我的，没有他，我自己一个人一样可以应付得了。
7: 你说什么呢？大点声！王勇。
8: 不怪他，是周建国的儿子周彤躲在他家里，想杀了他为周建国报仇。
7: 安娜，你，季姐，马上申请拘审安娜。怪我自己太笨了，这几年在预审待的手脚不利索了，还是安娜帮我砸了那个周彤一下子。
8: 不是，可他在监视居住期间逃跑啊，罪加一等吧。
7: 安娜不是逃跑，安娜是回家取东西去了。
6: 对，我是回家拿东西去了，我回家拿钥匙去了，我老公就把钱藏在储物箱里，你们拿了钱就可以交差了，我也不想欠你这份人情，你。
7: 你什么态度啊你？王勇，安娜，我们并不是为了找回这些钱才打算对你网开一面的。你看看这孩子，你看看这可怜的孩子，他到现在还没有好利索，他需要你，需要妈妈。

0: 你就是跑到天边去，我要把你抓回来，抓回来给他当妈妈。你知不知道这么小的孩子发烧有多危险？不能因为你的错再把孩子给害了。
1: 等等，虽然你们没少捣乱，也没帮上什么忙，但我还是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0: 你可真是肉烂嘴不烂啊。

0: 哎，季姐，在哪儿呢？
1: 喂，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0: 哎呀，别提了，刚搞完一场村民大转移。
1: 跟你说啊，周建国那200万赃款起获了，安娜全撂了。
0: 好样的，辛苦啊。
1: 你那边怎么样？要不要我过去？
0: 哎，不用不用，你不用过来了，你呀，好好休息吧啊。
1: 好，哎，跟孟佳他们说，注意安全啊。

0: 斌子，这个看来这四个家伙不是一般人，反侦查能力很强。咱们得另想个辙。
1: 我有个主意，能不能试试？刚才村长不是说市里来人开会吗？嫌疑人把王翠芬留住了。好啊，那市里的人可不可以登门拜访了？
0: 我去，我二叔是拆迁办的，我知道该说什么。
2: 孟佳，你疯了吧？这不是闹着玩的。
1: 只有这样才能里应外合，控制住局面，把他母女俩弄出来啊！
0: 不行，要去也轮不到你去。
1: 你错了，我去比别人强，我的综合保险系数最高。别犹豫了，决定吧。
0: 带好无线话筒，把手机也打开，千万注意安全啊！

0: 你别紧张啊，有我呢，一会儿您把他送到院子里去完成任务了啊！
1: 哎哎哎！
2: 翠芬儿啊，翠芬儿！
3: 哎，
2: 村长又咋了？
1: 啊，翠芬儿啊，你不是去不了吗？
2: 啊！
1: 市里领导同志上门找你谈来了，你把门开开啊！
2: 哎。
1: 哎，村长，
4: 那你们谈吧，我走了啊。
2: 嗯，好好好。
1: 哎，
2: 同志，请。
4: 大姐，你挺忙的哈。
2: 啊，
4: 这家里几口人呢？
2: 您是问常住人口？
4: 对，
2: 两口，我和我闺女小梅。

0: 啊，我主要是看看你们这个房屋的结构，到时候根据你们个人情况进行赔偿。那几位是？
1: 我这房子是租出去的，他们是租户暂住10天。
0: 那是您闺女啊？
1: 啊，那是我闺女小梅，
0: 长得真漂亮，几岁了？
1: 6岁了。小梅，过来。佳阿姨，
0: 快来来来来，小宝贝儿，哎呦，真乖。哎呦，那咱们那个什么吧，跟我一块儿去看看什么情况，好吧？
1: 好。
2: 等一会儿。我的那个兄弟有点胃痛，你家有药没得？
1: 啊，胃药，
0: 啊，胃药啊，我车上有。嗨，我们这工作比较特殊，车上常备胃药。谁给我拿一下去？
3: 大姐吧，赶紧给我拿一下去。
2: 走，哎，等等。
0: 喂，哎，领导啊，快完了，就剩最后一家了，对，嗨，完了之后你请我吃羊肉啊，行，好嘞，
1: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行，没问题，两二三八，
4: 快，站等待。

0: 哦呦，吃奶了！这没有你什么呀？这是
1: 还是不行、啊？哎呀，愁啊！你会不会当爹、啊？
2: 让我研究一会儿，着急！
0: 赶紧！哎呀呀呀呀！你喝干什么呀？
2: 行，来，出来了，来，
0: 宝贝儿，喝奶喽，喝奶喽！哎呀，不行！你这什么东西？这是
2: 我刚吸出来了。
0: 哎呀，不行！不喝了！
3: 把车子把它。哎呀，辣
4: 辣！哎呦，咱们这怎么改幼儿园了？这是怎么？
0: 就是，哎呀，这孩子成咱六组一宝了，你瞧瞧多可爱！
4: 再可爱也得归原主喽，宝宝。哎，
0: 干嘛呀？什么意思啊？
4: 孩子不能没妈。我们刚去了趟纺织处，已经批下来了，安娜保卫监视。啊、
2: 哦，那我说这孩子刚跟我亲点，怎么就还给人家了？
0: 嗯、哎，我说你舍不得是吧？舍不得自个儿生一个吧？
2: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再见喽，小皮球。
5: 来，小皮球让叔叔抱抱来。
6: 去，咱们先洗手去。
2: 洗手去，
0: 快点洗手去。
6: 来，小皮球跟叔叔们再见。哎呦，哦。

0: 么情况？
1: 死者叫裘丽蓉，女，33岁，住601房间。初步判断是胫骨骨折，窒息死亡，颈部有明显的勒痕。死亡时间是早晨8点到9点之间。
2: 裘丽蓉是个个体经营户，在红枫小区外开了一家叫荣春园的饭馆。
0: 什么时候报的案呢？报案人呢？
2: 110，9点半就接到电话，10分钟之内就到达现场了。报案人就是这家谢阿姨。谢阿姨当时下的血压是130到210，现在被邻居送到医院去了。

刘二，哎，什么情况？啊，没发现搏斗痕迹，也没有任何翻动过的迹象。死者的手提包、现金存折和首饰都在，房间各处的脚印和指纹非常复杂，目前正在提取，现在还无法判断是不是第一凶杀现场。嗯。

0: 报。
1: 据邻居们反映，裘丽蓉单身，结交广泛，而且经常带不同的男人回家。

0: 哎，你说。
1: 头，报案人回来了，没大碍，可以问了。
0: 好，嗯。
2: 这位就是报案人谢阿姨，
0: 您快坐，快坐。
3: 你也坐。
0: 哎，快坐。谢阿姨啊，您把当时情况给我说一说。
3: 今儿早上我跟老头子跟平时一样，一大早就去了早点铺。到那儿老头子就催着我一个人先回来了。到了家门口，我刚掏出钥匙来，我就觉得楼梯上有东西。回头一看呢，是一大箱子，我就纳闷了，谁把这么大箱子搁这儿了？忽然呢，那箱子崩开了，呼啦伸出两条腿来，哎呦，你把我给吓的，哎呦，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我两条腿都软了，可是那也得跑啊，我一边跑一边喊救命啊！我估摸着也就是心里都喊来着，喊不出声来了，没觉得我啰嗦吧？
4: 我们大伙儿啊都在小操场那边啊晒太阳聊天呢，突然听到他喊腿腿，我们还以为他的腿怎么着了呢，问了半天啊才弄清楚。
5: 我怕坏人万一还在里面，要是有凶器啊，咱这帮老头啊哪是他的对手，赶紧去喊保安。
6: 当时啊我想都没想，我拿着根铁棍我就冲进去了，然后我们就保护现场。
7: 还保护现场呢？我估计全小区的人都进过楼道了吧。
4: 没有，我们红枫小区啊就剩我们几个老家伙了，年轻的都上班去了，是吧？
5: 就是。
0: 阿姨啊，这房间是谁的？
3: 哦，我儿子的，上班去了。哎，同志，是我报的案，坏人会不会报复我们家呀？
0: 您放心吧啊。
3: 哎，
0: 阿姨啊，我能不能看看你们家呀？
3: 看我们家？你什么意思啊？
0: 您别多心啊，这不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吗？您不是担心吗？
3: 哦，那看吧，看吧，看。
0: 哎，
3: 嗯。
8: 老婆子，你没事吧？
3: 哎呦，老头子，你怎么才回来呀？哎呦，老头子，哟，怎么了？怎么了？你这是？
8: 没事没事
3: 啊，
8: 我去市场进货，摔了一下子。我都听说了，你没事吧？
3: 可把我给吓死了！啊，警察同志，这我老伴儿。
0: 你好，你好。
3: 哎
0: 呀，
8: 哎，你进我儿子房间干什么呀？
3: 哦，那个没事，他看看咱们家哪儿安全不安全，怕坏人报复咱们家。
8: 哎！哎哎，同志，

0: 阿姨啊，
1: 嗯，
0: 我这个冒昧的问一句，您看您二老这么大岁数了，这儿子岁数有点小是吧？
1: 嗨，原先有个孩子都上初中了，出了车祸了，没了。
0: 抱歉抱歉抱歉。

0: 我这个失礼了。
1: 没什么，没什么，都过去好些年了。我40岁上才怀上我们天宇。
0: 阿姨啊，您当时就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吗？
1: 动静啊，还真有。我就听见啊，咣的一声，估计是那坏人听见我上楼，把箱子给扔了。哎呀，其他的我都想不起来了，我都给吓懵了。
2: 都不在啊？
3: 嘿，那都不在啊，还有我的呢。
2: 老郑没来过。
3: 老郑，老郑刚才还在这儿呢，有案子啊。
4: 哎，是我。哎，谁啊？
2: 哎呀，行了行了，我打的。
4: 嗨，啊，怎么了？
2: 我刚才上你办公室找你。
4: 哎，孟佳，哎，劳您驾，跑一趟，给我来俩煎饼果子，要俩鸡蛋。
3: 行，啊，我回避一个。
4: 谢了啊。什么情况？
2: 老莫来消息说三环汽油厂有人提到枪。
4: 枪？具体情况呢？
2: 他说他就听见那么影了，然后就赶紧给我打电话了。
4: 这事儿跟王姓民有关系吗？
2: 现在还不知道，他打电话好像特别不方便，匆匆忙忙就给挂断了。
4: 哎呀，咱不能因为一枪字儿就搜查修理厂吧？
2: 是这样，以王显民的行事作风，如果咱们现在搜查或者实施监控，只能打草惊蛇，不但拿不到真凭实据，还很有可能危及老莫的安全。
4: 这样，让老莫多上点心，为这事负责也为他自个儿啊。
2: 是，我从来不敢主动给他打电话，都是他跟我联系。
4: 嗯，再摸摸情况。
3: 老郑。
4: 哎，哎呦，谢谢啊。多少钱？
3: 算了吧。
4: 行，抓着啊，下次给你啊。
2: 行了，别不高兴了。我刚到六组的时候，连给领导跑腿买煎饼的机会还都没有呢。
5: 您知道这裘丽蓉平时跟什么人有矛盾吗？
6: 有啊，太有了。他逮谁跟谁吵，嘴特损，话出口跟刀子似的，垂涎护庄，不少厉害的主都躲着他，愣是吵不过他。商品护庄属他难缠，他还带头拒交物业费和停车费。
5: 他有车？
6: 有啊，嘿，开辆精灵比宝马还牛呢，动不动就戳到楼道口这么一停。
5: 您这红枫小区有没有监控设施？
6: 有啊，关键部位都有摄像头，还有几个红外的呢。你请看，你看，就是这个，就是没开通。
5: 为什么？
6: 物业费交不上来，没钱维护啊，所以也就不开了。都是邱丽蓉带头闹事搞的。
5: 车没了，哎，这个就是那个值班门卫，他说那车上午就开出去了，具体时间，
7: 9点多，
5: 九点多少？
7: 应该是整9点半，
5: 确定？
7: 啊，我和我女朋友约好了9点半打电话，正拨着手机呢，老远就看见那辆红色的精灵开过来了，怕那女的骂，所以我就赶紧抬了杆。
5: 看清楚开车人的模样了吗？
7: 抬了杆，手机就通了。不过平时也不看，那女的平时多看她一眼，她就骂人。
5: 车牌号多少？
4: 孟佳，通知交管部门，在市区和出城的各个路口查这辆车。
3: 好嘞，
4: 快。
0: 好，哎。哎，这样啊，你们两个对这个单元所有住户做一个详细的访查。
5: 嗯，
0: 主要是跟死者平时关系怎么样？
5: 嗯，
0: 案发时候在哪儿，在干什么？
5: 嗯，
0: 一定要。

0: 确实喝茶啊。
1: 我们还了解到，这个裘丽蓉有三个公开的男朋友，其中有一个是荣春园饭店的经理。
0: 一块儿查。
2: 老头，你一会儿去哪儿？到哪儿找你去？
0: 我哪儿都不去，

0: 你这，我瞒您说，我现在断定，凶犯很有可能就是住在同一个单元里的住户。那你们俩忙去吧，有问题给我打电话啊。
1: 头走先是怎么了？这把心里想的当着外人面就说出来，不违反纪律吗？我觉得他是心里有谱了。你说什么呢？什么都没查，就有谱了。
0: 别问了，大伙儿。阿姨啊，
2: 来坐。
0: 您儿子叫什么？谢天宇。
2: 多大了？17，不，18，上月底刚过完生日。孩子这么小，您二老很宠他吧？宠是宠啊，不过我们俩都没文化，也就管个吃穿呗，学习也帮不上。我们天宇啊，上完初中就辍学了。同志，你们家天宇特聪明，特懂事儿，从来都不惹事儿。
3: 真的？你说这些干什么呀？天宇平时几点钟上班啊？9点啊。那几点钟下班呢？
4: 没准儿。
0: 这样吧，给天宇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一趟，好吗？
2: 嗯。
3: 我老了，我记不住号码。
2: 嗨，13000000688555。
0: 你们怀疑他？不是，是这样的，凡是跟裘六荣有关系的人，我们都要调查。我儿子跟他没关系。
5: 是啊，没关系啊。
0: 哎，这王显民要是干点什么，动静肯定是小不了。所以我着急呢。哎呀，你急什么呀？啊！
6: 王显民的案子，咱们得稳住了吧，要不然咱们都自己方寸就乱了。
7: 郑队查了，
6: 五组刚逮俩卖枪的，交代上星期有人从他们那儿买了4把自制管枪。
7: 什么时候买的枪？
6: 目前还不清楚。
0: 哎呦，那你们俩赶紧过去看看吧。
2: 好。

0: 陶总，有事儿啊？没事，这都不是外人，说吧。
1: 裘丽蓉的手机和座机都查了，没有和这个号的通话记录。不过她昨天晚上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这个号码的。

0: 那可是凶手光天化日之下拎那么大个箱子到小区来杀人的话，有点不太符合情理吧？
1: 如果这个箱子就是死者家里的呢？
0: 那如果这样的话，第一现场就应该在死者家，凶手是杀人之后企图用箱子遗失，那么可是痕检结果证明在死者家并没有发现丝毫的搏斗痕迹，对吧？
2: 嗯，不光死者家里没发现，连楼道里也没有。
0: 那么凶手就在家里实施杀人，然后彻底的清理过，
3: 嗯，然后再把钥匙塞到死者手里边，然后再把死者放到那个大旅行箱里，对吗？
0: 对啊，那皮箱里确实有死者的家门钥匙啊。
3: 对什么对啊？你们注意到没有？死者穿的是家居服，出门时候没有带皮包，手里只有一把钥匙，而且身上喷有大量的香水。
4: 哟，我怎么没注意到啊？那女的不是要出门，肯定是到咱楼里谁家串门的。
5: 你闭嘴，没人打你当哑巴。
1: 那如果是这样，凶手就是这个楼上的住户，是他们的邻居，那他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0: 图财害命呗，
2: 这就不知道了。

0: 钥匙就在色彪手里边。为什么家里边的金银啊钱财丝毫没有动过呢？
1: 不是，可是这车十好几万呢。
0: 您儿子会开车吗？
2: 不会，他是孩子呢。
3: 哎，可他喜欢车呀。
0: 郭一鼎，这个单元里头上班的人快回来了。这样啊，你们去挨家调查一下，重点是他们跟死者的关系，还有再调查一下其他楼里边有没有还和邱玲玲有关系的人。
4: 好，王勇啊。
0: 辛苦啊，
5: 郭总，我先回去弄纸门。
3: 哎，同志，我们家跟那女的可没有任何关系，平常在楼道里碰见，连招呼都不打。
2: 你闭嘴吧。
0: 佳，
6: 鹏，我是孟佳。裘丽蓉电话记录上的联系人都有证人证明本人没有作案时间。昨晚的电话是她打给前夫的，她前夫今天一早六点多的飞机出国。
0: 好，我知道了。
7: 无怨无悔，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
8: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1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3: 老年人出行

0: 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 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

0: 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助人为乐，人间大爱。

0: 哎，
1: 陶飞，你什么时候回来？
0: 哎呦，这可就不好说了。我在这儿现场办公呢。
2: 现场办公？
0: 嗨，我在报案人家里呢。一来呢是保护他们，二来我也好方便听汇报。
2: 啊，好吧，你先忙吧。
0: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那事儿我跟郑队说过了啊啊，你别着急。哎，守株待兔，静观其变。哎，好的。
3: 你喝点水吧。
0: 哎，刘，你说。
4: 陶总，指纹鉴定出来了，死者家里发现的那张光碟上的指纹是邱立荣本人的。哎
3: 呀，陶警官，你都忙了一天了，也该歇歇了吧。

0: 哎呦，怎么还没走呢你？怎么样？有老莫的消息吗？西花市那边逮着两个卖枪的，我们今天过去问了半天，那俩说根本就没看见买主，连音儿都没听见，短信联系完成交易。嗯。哎，你觉得是王显民？这做派倒挺像他的。 可如果是王显民，他想干什么呀？杀人，也不能弄出这么大动静来吧。我就一直想给老莫发个短信，可又怕惊了那边。
1: 这你放心，现在这老莫比咱们抓王显民心情还足呢，一有消息那是肯定。哎，
0: 老莫，
1: 啊，
0: 4月20号。 枪、日期，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2: 等。
0: 今天已经18号，明天就19号了。
2: 等。

0: 出来了，三个号，零六一，在这栋楼应该是601，求李荣家。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家跟他没关系啊。一般人家的对讲门铃不会用到这九个号码的，只要拿起电话。 就可以和楼门口的人通话，摁下开锁键，就能让楼门外的人进来。而用到这些号码的时候，一定是和本单元内的住户在通话。啊！你们一家三口，肯定有一个人用对讲门铃跟601的求李荣通话了。谁干的？啊！
2: 是他勾引我儿子。
3: 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是他勾引我儿子，是他勾引我儿子。我发现天宇一到后半夜就没了影，我悄悄的起来盯着，看见他。 看见他进了裘丽蓉的家，他还是个孩子呀！我怕他妈知道着急上火闹开了丢人，我就没说。最近一段，天宇不再去了，我估摸着事儿过了，谁想到你说这？昨天夜里，我听见。 好像有人说话，我出来一看，是我儿子用对讲机正说话呢。看我过来就说了声“明儿一早”，他就挂断了。今天一大早，我出摊以后，我越琢磨越不对劲儿，让他妈呀先回去看看。后来听说出事儿了，我赶紧往回赶，看见他开着那女的车，我就拦着他。
2: 他把我身上的钱全抢了，还把我撞倒了。他真的不会开车吗？不会，他喜欢在游戏厅玩开车。你知道他有可能去什么地方吗？不知道。你们家在外地还有没有亲戚？没，我们家没有亲戚了。
0: 老谢啊。 你真是糊涂啊！啊，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身上只带了几百块钱，你认为他能跑得远吗？嗯？我告诉你，必须尽快找到他，否则他还会去偷去抢去犯罪。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今天早上谢天宇和裘丽蓉之间发生了什么，你懂不懂？ 也许不是你儿子杀了他，孩子小被吓坏了，回来说明情况，自然会给他一个公道。可是如果找不到你儿子，他永远是公安机关通缉的要犯，你听懂了没有？
2: 他有个舅舅在秦皇岛。

0: 哎，怎么了？
1: 你还在县长办公呢？
0: 啊，没有，我在去秦皇岛的路上。
1: 去秦皇岛？明天可就19号了。
0: 啊，季姐，你听我的，沉住气啊，稳住了。
1: 哎，好吧。
0: 哎，好好好，嗯。

0: 哎，你进来看看，
1: 进来看看，天宇啊，真的没来，您看一看。
2: 杨先生，进来看看。来吧，来，来吧。
3: 谢谢啊。
2: 这屋。
3: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0: 喂，啊，孟佳，你说什么情况？
1: 发现一辆红色精灵，车牌被挡住了，我正跟着呢。
0: 啊，不是，那车上就你一人吗？
1: 对。
0: 哦，你能不能说一下这个车的特征？
1: 车上后面挂了一溜 Hello Kitty。
0: 我说，你小心点啊，注意安全。哎，我说，赶紧问问，他挂了什么了？什么 Hello Kitty 啊？
1: 哦，
2: 没错，是他，挂着一堆猫的车就是他，
3: 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了，千万别开枪打死他！
4: 哎，起来，起来，起来！你以为警察是可以随便开枪打人的呀？
2: 不是，他带着刀呢，这么长啊！
4: 快，给你儿子打电话，让他路边停车，还有机会，快打！
2: 他已经关机了，陶警官在我们家打过了。

0: 孟姜，我季杰，我告诉你啊，开那辆红色车的人很可能就是陶飞他们要抓的嫌疑人谢天宇，他身上有凶器，你必须马上停下来，报告你的位置。
1: 六合桥，车头向东。季杰，我可以超速吗？
0: 啊，不可以，你不能让他发现你，不能跑到他前面去，听见没有？
1: 好不容易有一次可以超速开车的机会。
2: 你听听，你听听啊，这都什么时候还想这事儿呢？无组织无纪律。
0: 好，孟佳，我跟你说啊，谢天宇现在正在逃避追捕，身上有凶器，还不会开车，一旦情绪失控，伤及百姓可就麻烦了。所以你必须现在立即马上把车给我停下。
1: 我已经停车了。
0: 怎么回事儿？
1: 我跟定了。
0: 孟佳，报告你的位置。

0: 小铺路口，车头朝东。
1: 这儿正在断路施工呢，这谢天宇他虽然能把车开走，但是他不认识交通标识，那他能钻哪儿去啊？
2: 好，收到了，你别挂电话，等候命令。
3: 谢天宇很有可能去燕郊，
4: 我们也不能在所有的路口都设卡子呀。
2: 不能让孟佳一个人单枪匹马手无寸铁地抓捕谢天宇，这太危险。
4: 这孟佳要是受点伤啊，又是我的事儿。
2: 你看，你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个？
4: 这样，季姐，打电话通知陶飞，张江，通知交管部门，一旦进入高速公路，让收费站马上设卡拦截。少成，带着人马上过去。
3: 好。
2: 孟佳，听见了没有？你在原地待命啊！
0: 啊。
2: 不好。怎么了？
0: 车出现了。

0: 他停下来了，看见我了，好像一直在瞪着我。哎，
1: 咱们警车呢？赶紧过去增援去！
2: 你没听见？那条路断了，我施工根本绕不过去。最快的警车到那儿也要10分钟。我命令你。
3: 快跑！哎，
4: 少成啊，你报告一下准确位置。
5: 小宝路口，可千万不能让他一个人啊！快点！喂，
4: 干什么吃呢？你说断路了也不发个通告啊？
5: 别嚷嚷，冷静点。
4: 这样，咱们从五号绕过去。

0: 呀，这话怎么说？警察也撞车，这小伙子怎么不系安全带啊？多危险！快打112吧。上保险了没？
1: 谢天宇，你为什么要杀？

0: 求李荣，他说话不算数。开始他答应把他的车给我，我再跟他好。可过了好几个月，他连车都不让我碰，还骂我是土鳖。我就决定做了他。你计划了多长时间？1个月。时间仓促，技术不过关。游戏和真车还是有差别的。你弄了那么大的一个箱子去抛尸。
1: 不对，尸体一扔顶多就是一失踪。他那仨男朋友谁会在意他失踪啊？其他人就更不管了。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0: 你在哪儿杀的人啊？
1: 我们家。我早就琢磨好了，那点楼里没人。我头天买了一大箱子，晚上约他，早上到我们家来。他以为我要跟他那什么呢，穿睡衣来的，连反抗都没有。
0: 俩手一掐，他不到1分钟就没动静了。然后我就把他打包装箱拎着出门。哎，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死沉死沉，死人真重。
1: 然后你就听到有人进楼道是吧？
0: 对，我探头一看，我妈。我当时一慌，箱子一扔就躲屋去了。那箱子崩开了。 早知道就买个贵点的了。我听着我妈大呼小叫的跑远了，才赶紧出来，来不及拎箱子了，下楼开车就闪。我跑出小区，碰见我爸，才知道是他让我妈回来的。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我朝着我就撞过去。你挺勇敢，嗯。
2: 居然开车撞自个儿的亲爹！我要有你这么一儿子，
3: 没有我爸，我这次计划就成功了。
2: 你认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是吧？我告诉你，其实你留下了很多疑点：裘丽蓉的香水、越狱光盘、你父亲反常的情绪，还有对讲门铃上的指纹。
0: 我之所以在你们家现场办公，就是想一一落实这些证据，还有想让你父亲说实话。你听懂了吗？我听明白了。你这些都不是直接证据，我现在还是可以说我不认识裘丽蓉，我没杀她。那你干嘛说她穿着睡衣被杀的？啊？你怎么知道的？
1: 有录音录像为证，小子，跟我斗智斗勇了是吧？你还嫩了点儿，
0: 厉害，我服了，
1: 哥们儿，你说会判死刑吗？你说呢？
0: 我告诉你两点：第一，这不是游戏，不可以重新开始；第二，我不是你哥们儿。
4: 能让我再见见撞过那一警察吗？
0: 为什么？我很喜欢他。现在这孩子够猛的啊！嗯。
5: 你说他呢？你再看看你吧，啊！你可真够猛的，一家伙把他撞医院去了都。<笑>那没办法，我要是不撞他，回头他还得撞到嫌疑人，那麻烦了就。你，哎呀，你们俩呀，嘿，你是现场办公就把案子破了，你是开着车就把嫌疑人给撞晕了，嘿，我看行，真行啊！
4: 啊，葛优也说行。哎，老郑、陶飞，老莫来信了。
6: 老莫，他说什么？
4: 3个字儿：珠宝城。
6: 珠宝城？不是。
1: 这王显民要干什么呀？想抢珠宝？啊？
2: 老茂来信了，你跟老茂联系吧。
3: 没有，我想联系，后来忍住了。这是他刚来的信息。
2: 老茂出过出事吧？
1: 老茂给咱们提供了三个信息：枪、日期、珠宝城，再加上新华街那边有信息汇总过来。王显民会不会在珠宝城搞事儿？
2: 拘上王显民。
1: 咱们就是把他拘来了，一问三不知，咱也没辙。弄不好还得危及到老孟。如果幕后主使真是王显民，那咱们就更得谨慎了。他现在明明知道咱们在盯着他，还这么大张旗鼓的搞事儿，这很明显是冲咱们来的。
4: 这样吧，从现在开始，季姐，六组全体人员归你调配，包括我在内。
1: 4月22号是个礼拜天，很多人在为五一结婚做准备，所以这一天珠宝城的客流量很大。很显然，他们是特意选择这个时间段下手。整个珠宝城看似封闭，实则四通八达，每个店铺都有胡同与主干道相连接。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有31条胡同便衣逃逸。我们不可能在每个胡同都设卡拦截，这样一来就要求我们必须有目标、有重点、有所选择。我判断。
6: 既然他们策划的如此缜密，那么下手一定会挑大的。隆昌、洲际和满城是这条街里边进货量最大的三家。
7: 就盯这仨万一漏单的呢？
8: 我觉得这个永昌金店也有可能，把角跑起来方便呢。
9: 还有宝莲玉器，正对着路口。
10: 我也想把网撒大点儿，可咱们得考虑领导的难处啊。
11: 理解就好，理解就好啊。
1: 行，就按季姐说的办，但有一点，
11: 这个地段绝不能响枪。
1: 放心，如果响了，我掏官音。
12: 我说，别老拿这说事儿，行不行？你们这帮骨干都辞职了，那还要我干嘛使啊？

0: 没有发现可疑车辆。
1: 我这儿一切正常，没有异常。
2: 明白了，继续监视。别着急。
3: 各小组注意，严密监视，车牌尾号为614的约克。

0: 你们给我截住那辆依维柯，快！不行，得把它挤出市区，老莫可能已经暴露了。
1: 好，快！

0: 小树童追。
1: 组长，仓库封闭的，没有其他出口。
2: 怎么可能呢？站住！
3: 不用找了，你们看，这三个人全是背后中枪，只有他。

0: 这么狡猾，撕开了我的心脏，顺便毁灭了我的身体，顺便毁灭他，打死三个同伙，又把自个儿给崩了。头，这还有一活的。
1: 快送医院抢救！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

0: 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江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地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块8，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
4: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只要29块8，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江药师了。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江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低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 牛奶、鸡蛋。

0: 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钛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2搭配维生素D，该加的全加购，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
1: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D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 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2: 江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块。 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江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D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 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幸好今晚没伤着人，要是有受伤的，还得送去医院，更麻烦。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再想跑，我就打折你们的腿，听见没有？

0: 这些人咋这么沉不住气呢？这样跑得掉才奇怪呢。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3: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6: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7: 哦，邵军长。
6: 刘老将军。韩军长。
2: 邵军长。
6: 赵司令。
3: 你好。
6: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攻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7: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就
1: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海王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2: 哪里哪里，
0: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船长老的扶持。
3: 汤司令到。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顶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武装暴乱，哈哈哈哈哈哈！
3: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支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2: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2: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啊，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
0: 给点
1: 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会议改在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百老汇。三儿，
1: 哎。
2: 到哪儿，先生？
0: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5: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6: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啊，解放军跑过来上海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

0: 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2: 3点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
0: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
4: 嘿呵，
0: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4: 哎，可别忘了我呀。
0: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5: 说得对呀、啊，
6: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7: 军长，
6: 你好。
2: 军长，
6: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2: 快了，就要看到了。
6: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8: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6: 是。你家住在
1: 杨树浦平凉路。
6: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2: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8: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2: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嘛。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6: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4: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6: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6: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9: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10: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9: 欢迎你，将军阁下。
10: 欢迎你，
9: 请。
10: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9: 哦，
10: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9: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0: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3面包围了上海。
9: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0: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1: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1: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0: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1: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经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想。

0: 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2: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3: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2: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1: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0: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4: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5: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6: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5: 事实上早已经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7: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5: 那么说是少壮。
7: 哎，
3: 首长，洗脸吧。
7: 嗯，
5: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6: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5: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7: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8: 这我同意。
7: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
8: 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了。
9: 哦，大炮，
1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

0: 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

0: 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幸好今晚没伤着人，要是有受伤的还得送去医院，更麻烦。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再想跑，我就打折你们的腿，听见没有？

0: 这些人咋这么沉不住气呢？这样跑得掉才奇怪呢。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过来！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2: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4: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4: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5: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4: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5: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3: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沌，你。

0: 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0: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1: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2: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总座。
2: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依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3: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4: 报告总座，少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怎么样，小龙？嘿，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
3: 让裤子打得跟嫩脏了，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5: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5次冲锋，
3: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
5: 对对，执行吧，同志。

快点，快，快快，兔子，快快，快快。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一个喊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非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0: 令啊，请你看在多点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0: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令，我为啥说你做家猪啊，唐司令，我为啥
2: 说你做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
0: 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秃森的办公室呢。

0: 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1: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1: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2: 什么命令？
1: 连长，这有一封信。
3: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1: 走。
4: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5: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4: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6: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5: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6: 是。
5: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6: 是。
4: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4: 好，来来，快请坐。
3: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0: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1: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哎，
2: 那比山沟里面清惨多了。
1: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0: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1: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3: 站住！干什么？
4: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弟兄们，
3: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4: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5: 干什么的？
4: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5: 你们是？
4: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
6: 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
4: 弟兄们，走吧！
3: 站住！站住！
4: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8: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7: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8: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10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

0: 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诈，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滋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十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0: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1: 成药，
0: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1: 大成是吧？
0: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

0: 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双掌人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1: 这精装版双掌人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双掌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头痛啊！
6: 心心头痛，有合剂呀、
7: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芬散啊！
8: 合剂功阿卡芬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9: 安山合剂功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什么你家的装修效果图很好看，落地就翻车呢？为什么同样的面积，你家越装越贵，而别人却能一口价全包？
6: 因为喜百年有 AI 试装系统，效果不翻车，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仅需118800元。
5: 现在喜百年和贵州卫视联合征集50户媒体样板房，报名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二维码就可以预约了。为什么同样的装修，你家水电管线走得乱七八糟的？为什么大牌的材料，你家多花好几万，而别人却能拿到工厂的底价呢？
6: 因为喜百年自有工人团队，标准化施工，自有供应链，没有中间商，真正做到全包装修一口价，100平米仅需118800元。
5: 报名成为喜百年和贵州卫视的媒体样板房，就送价值6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名额有限，拨打电话0851-8851-6688，0851-8851-6688，或者是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喽。
7: 小兄弟，别动，
8: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9: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8: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9: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8: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9: 丁们，走，
10: 站住，
9: 站住！
8: 我可要开枪了！哦，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11: 怎么回事？
8: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0: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涂局长的红人。
1: 干什么？
2: 不动，
3: 不动，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1: 下。去他妈的！
0: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班副组，
1: ，
2: 别叫，班长，班长，
1: 好，
2: 上去了，连长，
1: 突击队，
2: 突击队准备。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0: 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永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算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1: 老朽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总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呀！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不许点！

0: 老方，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浦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岛湖村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

0: 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
1: 者
0: 概不追究。
2: 进来。
3: 战报。
2: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4: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军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
0: 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成活？为什么成活？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

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

0: 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

0: 天的亮，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掌声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 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3: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 有了环奇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

0: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幸好今晚没伤着人，要是有受伤的，还得送去医院，更麻烦。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再想跑，我就打折你们的腿，听见没有？

0: 长大了，你会不会想念妈妈呀？然后妈妈回来了，我们，然后她就会爱我们，然后就放一颗心。
1: 因为呢，我想到我们的歌词能够放。

0: 为什么要写那句歌词嘞？
1: 因为想到很多事情都会变。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8: 时光漫过600年的青石板，安顺屯铺地系的锣鼓声未歇。
9: 走船，走船，船快点！
10: 这游轮跳绳比你穿衣服快。说着老游船大。
8: 00后的周顺是地系抽牙的新知，镜头里的他爱追潮流，可一穿上赭红戏服，便像接通了600年的时间。
11: 我叫周顺，今年23岁，是安顺地系的00后的非遗传承人。
8: 他把地系武打拆成15秒短视频，刚劲的招式配着明快的节奏，一条就引爆1400万播放。
12: 那跳的最好。
8: 中年顾家顺是连接古今的桥梁，他身上躺着地系世家的血。
13: 我叫顾家顺，10岁时候就开始跟姨学习地系的，现在是安顺地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8: 那句地系是屯铺人的魂早刻进他心里。
14: 我们表演的就是对地系玩弄灵魂，玩灵魂的话玩灵魂就是我们的屯铺的精神在里面。
8: 70岁的叶守行老先生是地系扎深的根基，作为屯铺地系的神头，他将地系视为信仰，带队伍走村串巷到国际舞台，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这个文化的魅力。
15: 地系不能忘掉于一地，要把那技术保持下来。在我现在已经有70多岁了，现在的省级旱冰像压抑的大，但是不管他如何，我还要技术的传承交给他们下一代的接班人。
8: 这600年的屯铺地系早不是封存在博物馆的老物件，如今3位传承人正接过戏台的接力棒，让这出老戏在新时代唱出新的光芒。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不过说真的，你今天太帅了。我哪天不帅？你回来了，小峰。
1: 伊萨，你怎么来了？
2: 我来这儿还需要向你汇报吗？哎，我们俩的心结是前任，想要换回身体，就必须得解开心结。我感觉伊萨好像对你有误会，交给我，等会儿我帮你问出来。 哎，马晶，你该回家了，我要和伊萨过二人世界。
0: 干什么？
2: 慢走啊！别乱来！拜拜。哎，现在没有人打扰我们了，伊萨，我们聊聊当年分手的事儿。
0: 你为什么总是要明知故问呢？ 非要一把一把在我伤口上撒盐吗？哎，
2: 太久以前的事儿了，我也记不太清了嘛。
0: 男人可真是健忘，说忘就能忘。可我试了7年，还是忘不掉。
3: 马晶那颗驴脑袋准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了，我要再盯紧一点。
4: 男人一般怎么哄人？我那是太开心了，喜极而泣嘛。我，其实我忘不掉，你给我牢牢记住。
0: 怎么了，小峰？没事儿，我这7年经历的太多了，那方面不行了。没关系，就算你不行，我也不介意。
3: 我不想。
4: 谁说我不行了？我只是不想这样轻率的对待你。
0: 不是艾风，你发现了？我早就觉得不对了，你不是我之前认识的艾风，你变了，变得难以琢磨了，变得可爱了。
3: 对，嗯，有了，酒后吐真言。
2: 哎，咱俩喝点酒吧。

0: 当年我是怎么伤害你的？
1: 爱枫，只要你心里还有我，我想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0: 我没办法替他答应你，不过爱枫知道了你想与他复合，他应该会很高兴吧。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真拿我当小孩子？行，那就喝酒吧。

0: 这七年我喝了很多很多酒，每次喝酒都能想起你。
1: 那你为什么不找我呀？
0: 爱枫，你到底要装傻装到什么时候？
1: 爱枫不是个装傻充愣的人啊，我要怎么把话套出来？

0: 起我了，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1: 哎，不是，我到底怎么对不起你了？你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啊。
0: 你抱我？你能让我的爸爸复活吗？你能吗？
1: 你爸去世了，怎么会和你爸有关系呢？不是，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你心里是不是还有爱风？到底是什么误会啊？
0: 误会？欧阳叔叔亲口告诉我，感觉你要挟我爸爸，这怎么可能是误会？当年我。
1: 你没说完呢，别睡呀！喂，刚刚色诱他，我只是想套话。
0: 你这个人没有心。
1: 你怎么又生气了？对了，你到底有没有背叛过刘一子啊？
2: 没有。他跟我分手那天什么都没说，直接断联了。
1: 那你有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儿？
2: 前一天我打败了师父刘烈，结果没多久他就消失了。
1: 刘烈，刘一萨，他们是什么关系？
2: 刘烈是他父亲。
1: 父亲？
0: 你抱我，你能让我的爸爸复活吗？你能吗？
2: 真有你的，你替我解开心结的方式就是把我推给别人是吧？
1: 我
0: 小夫。

0: 你刚才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1: 小声点儿。
0: 现在就回答，不许躲，不许躲。
1: 好，我回答你。

0: 老板，这是
1: 欧阳叔叔给我的，国外最新研发的诺富克星，吃了能让你力量暴增。国内的检测机构暂时还查不出来，等你打赢了爱风，丢了金腰带的他自然会被全坛抛弃。就像当年我爸那样。
0: 老板，这真的不会被查出来吗？
1: 你不信我？
0: 信呢？您的话我当然信。
2: 老板，这药在国外已经被列为违禁药品。
3: 我当然知道，可我跟伊萨说，这是安全的。等郝帅服下，再给艾峰也安排上。到时候两个人的药检出了问题，终身禁赛后，这冠军不就是你的了？
2: 老板这招高明，只是刘伊萨重新接近艾峰，您就不怕他知道当年的真相吗？
3: 真相啊，
4: 艾峰是我亲手带出来的，我是给你面子才跟他比。难道我的徒弟需要我放水才能打赢我当冠军吗？你是看不起他还是看不起我？
5: 烈哥，只是让您稍微放水，帮艾峰拿下拳王头衔。你想想，他不光是您的徒弟，还是伊萨的男友，这也是为了伊萨吗？

0: 真没想到啊！啊，你让我比赛放水，却坐庄开盘，从中牟利。这些年你靠这个赚了多少黑钱啊？十几年的交情啊，你竟然坐局坐到我们师徒头上！我告诉你啊，我一定要公布真相。
1: 雷哥，你不能动手去，你不能动手去，动手去我这辈子就完了。雷哥，我可以分钱，我可以给你分钱。雷哥，我
0: 跟你少他妈废话，走。给我去自找！
1: 雷哥，
0: 走！
1: 雷哥，我求你！雷哥，我求你！雷哥，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就一次！
0: 你气死我了！你，这都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办呀？我就……
1: 是你逼我的，是你逼我，我就想挣点钱。
2: 晚上找的东西找到了吗？
3: 还没找到。不过老板，您确定监控真的泄露了吗？
2: 我后来去查过，当时硬盘已经不知去向，无论如何都得给我找到。
3: 是。
2: 你倒是提醒我了，刘一萨这个隐患必须要除掉。你去告诉刘一萨，让他务必亲自给艾峰下药，到时候他就背上操纵比赛、使用禁药的罪名，艾峰也陷入自证清白的泥潭。至于郝帅那个废物，不过是枚弃子罢了，到时候整个国内拳坛就都是我的了。
3: 明白了，那我这就去办。
2: 去吧。
4: 就算换不回来，我们也要活出对方精彩的人生。
5: 可是现在学拳会不会太迟了？
4: 什么时候都不迟。你看我上周刚学会了涂指甲油，还有那个止痛药我也准备了。你那几天啊再也折腾不了我了。注意转腰，拳伸出去的时候保持直线，到这个位置旋转，专心点。

0: 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耻永不忘，丹心济山河。今天是九一八事变95周年，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举行。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助力贵州与大海的距离再进一步。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幕，16家贵州企业现场签约。征兵线变绿色等高线，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为您讲述一条等高线的变迁。苍山为幕，洱海为镜，鱼灯点点化作湖面星河，一起去大理解锁秋日浪漫。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1931年9月18号，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40000万人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95年过去，

硝烟散尽，但血与泪的烙印永不能忘。历史并未走远，警钟永远鸣响。今天上午，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一起走进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北大营营房旧址，一起铭记那段历史，听警钟长鸣。

0: 十四声钟声声声回荡，但历史的回声从未远去。此刻的辽沈大地，警报与汽笛回响，它提醒我们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也提醒我们为什么今天的和平如此珍贵。
1: 95年过去，历经劫难的家园早已改换新颜，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918这一天，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不会忘。
2: 1931年9月18日，一声炮响，撕裂长夜，惊醒万里山河，烽火连天14载。无数中华儿女挺身而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抗战英雄。先说这第一位女英雄赵一曼，她驰骋敌后，打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正所谓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7年的卢沟桥，全民族抗战爆发，佟麟阁率军守卫北平，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民族抗争的怒吼从此响彻中华。铁血将军杨靖宇在冰天雪地中和敌人战至弹尽粮绝，宁死不降。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就连侵略者也敬畏。晋察冀边区的狼牙山，5名8路军战士毅然将敌人引向绝境，他们纵身一跃，跳下悬崖。这一跃，是中国人的气节，也是民族的不屈。抗日将领赵尚志同样让敌人胆寒，他穿林海，踏雪原，以游击之术破强敌，率200余将士将数倍于己方的敌人打得落荒而逃。太行山上，文武双全的抗战名将左权以笔不战，以智破敌。1941年黄崖洞保卫战中，他指挥部队以弱抗强，打出了反扫荡模范战斗。战火硝烟中，少年也曾挺身而出。放牛郎王二小把敌人带进8路军埋伏圈，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化成守护的火种。千千万万的抗战英雄，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不屈的长城，以赤胆忠魂守护寸土不让的山河，字字皆是中国，夜夜尽是英雄。这一卷名为《抗战英雄谱》。
1: 近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为西南地区打开了一条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也将助力贵州把近海近边的

0: 具备优势转化为对接广阔市场的发展实效。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总投资约727亿元，2022年8月开工建设。北起南宁平塘江口，向南经钦州沿钦江直通北部湾，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2: 平陆运河项目建成，展现了我国在内河航运建设领域的硬实力。
1: 平陆运河将深刻重塑西南地区的物流与经济版图，相比传统航道，货物经此出海，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也大幅缩短，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3: 这里是广西北部湾港钦州港码头，也是平陆运河的出海口。借助贵阳国际陆港和钦州港的组合港合作，把口岸服务迁移到了贵州，货物在贵阳本地就能办结全套出口手续，抵达港口完成江海换装。
4: 2025年贵州上行班列箱量同比是增长了101%，下行班列箱量超过了215%。机电产品、轻工制品、新能源材料、高附加值的货类占比也持续的提升。
1: 积极拓展向海开放新空间，在国发2号文件等政策支持下，贵州南北盘江、洪水河等内河航道将经由在建的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水运、中线高等级航道接入平陆运河。
5: 龙潭库区、策亨、严家港、望谟、浙湘港五大重点千吨级港口集群，实现货物直达西江、平陆运河北部湾。
1: 想抓通道机遇，沿江的产业布局已经提前谋篇布局。黔西南州望谟县、策亨县一边推进港口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一边围绕港口谋划冷链物流、新材料等产业项目。
6: 我们策亨县在2024年的时候就做了沿家港的项目总体规划，材料加工区、工业园区、工业仓储区6个部分，有多个泊位，木材、砂石、水泥都是可以作为大众货物南下。
7: 这个地方离我们的浙湘码头只有27公里，在建的黄白铁路只有3公里，水运值千吨级以上的，直接能通过平陆运河到我们的钦州港，运输的成本是公路运输的1/6到1/7。
1: 水运在建，铁路也在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节点，贵州正加快推进黄统至广西百色铁路、黔桂铁路增建2线等项目建设。目前，黄白铁路贵州段综合进度已过半，预计2028年投用。
8: 黄白铁路建成后，联动广西右江航道、平陆运河，实现铁路加内陆航运加海港多式联运，助推贵州货物直达东盟市场。
1: 通道要通，更要连。今年5月，贵州铁头、贵州现代物流等5家骨干企业发起成立多式联运企业联盟，通过深度整合铁路、公路、港口等关键资源，构建铁供水高效衔接的现代化运输体系，
9: 把各个环节打通，最终实现一单子、一箱子，通过水运、铁路更好地融入到西部陆海新通道。
3: 一船船货物已经从我身后的这条黄金水道出发，驶出北部湾，走向东盟市场。平陆运河对于贵州而言，不仅是与大海时空距离的再缩短，更是产业布局与发展的新引擎。借助这条通江达海新通道，贵州正加快织密水陆连通的通道骨架，构建优势鲜明的产业集群，积极融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贵州开放的步伐将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0: 贵州气候温润，山水清幽，宜居优势持续凸显。主打松弛慢享、烟火安居的白居易式旅居愈发受到青睐。凭借优质生态、暖心政策、精细服务，贵州让众多外地游客住得舒心暖心，从观光游览转向扎根安居。
1: 优质的自然生态资源是贵州旅居康养的核心底气，在毕节百里杜鹃，宜人的气候、优良的生态环境持续吸引大量省外游客置业安居。眼下，当地多个旅居小区装修施工火热，今年仅这个楼盘就已售出500多套旅居房源，近200套正在加紧装修。
10: 这里空气好，然后有凉快，负氧离子很高，所以说我们爸爸妈妈他们都选择在那边来避暑，在那边买套房子。
1: 以生态为基，以服务赋能，百里杜鹃持续完善旅居配套，推出系列温泉康养产品，常态化举办音乐会、民俗狂欢等40多项温体活动，丰富旅居生活场景，持续提升旅居体验。
11: 到达百里杜鹃的当晚，我们就定下了避暑房，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我每年在这儿住了7个月，生活成本是比较低的，像一般的退休老人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居家养老。
1: 如果说优质生态让人想留下，完善的惠民政策则让人留得稳。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荔波，依托秀美山水与包容的城市

0: 分为持续深耕旅居经济，当地精准对接外地旅居人群需求，创新推出旅居卡、旅游年卡、便民优待等系列举措，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降低旅居成本，提升居住幸福感，让慢节奏高品质的白居易式旅居落地生根。
1: 非黔南州户籍的外地朋友，在荔波连续旅居满15天，只需80元即可办理旅游特惠年卡，连续居住满3个月及以上，可免费办理荔波旅居卡，全年畅玩县域国有 A 级景区。65周岁以上的旅居者，可享受公交出行减免、免费健康体检等便民服务。
2: 我来荔波大概3个月的样子，这边的物价啊这些，而且生活节奏非常慢，太适合生活了。电子旅居卡嘛，我们都准备去办，然后也在跟身边的朋友在推广。
0: 作为省内重点旅居目的地，遵义桐梓常年汇聚20万旅居人群。当地创新组建生活管家服务队伍，整合物业、民宿经营者力量，将日常帮办、生活向导、便民陪护等精细化服务融入旅居全过程。
3: 不管有大事小事，我们一个电话都到位。我们在的生活都说也很惬意嘛，也很舒心。
4: 我们门岗有24小时的服务热线，可以协助业主处理报修、代收物件，定期帮助旅居的业主巡查房屋，处理各类生活琐事。我们希望给旅居的住户打造安心无忧的环境，让大家住得舒心放心。
5: 昨天，由商务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幕。
0: 来自16个南部片区、省市自治区及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300多家境内外参展商参展，现场16家贵州本土企业与来自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的采购商、供应商进行了签约。
6: 签约了华东跟华南的渠道拓展，金额达到3个亿，包括我们的酸汤火锅底料、酸汤粉、酸汤饮品，东南亚的各商也会来逛展，通过他们把我们的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7: 贵州的酸汤的魅力就是它用独特的这种番茄所制作酸爽的味道，比较开胃，消费者有比较独特的这种喜爱。我们和玉梦签约，主要在江苏、安徽、浙江各大卖场在全网的在推广。
0: 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略，培育了大方天麻、关岭黄牛、秀文猕猴桃等14个全国农业品牌精品，数量居全国第4、西部第1，并以抹茶、辣椒、食用菌为重点突破口，拓展国际市场。
8: 本次签约合同的项目呢，是聚焦在原材料供应的合作上，金额呢大概6000万。这是在家门口难得的全国性国际化的展销平台，通过大会呢对接冷链、深加工、科研等上下游政策通道，推动产业链向功能食品升级，助推贵州治理贵品出山，走向世界。
9: 贵州的空气也很好啊，环境也很好，造就了很多的绿色农产品。这次主要是和贵州的一家做那个刺梨企业的签约，也有对接到好多的一些优质产品，关岭的牛肉、海里的酸汤等等。下一步呢，我们要紧密的合作。
0: 本次产销大会持续到9月20号，会期还将举办2场专题活动和多场配套对接活动，为供应商、批发商、生鲜电商、跨境贸易商等创造高频次、多场景洽谈机会，助力国内国际2个市场更好联通。
5: 金秋时节，特色水果陆续进入采收季，各地通过科技赋能、精深加工、品牌打造，推动山地农业提质增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0: 在铜仁市思南县大河坝镇，280多亩秋月梨迎来丰收上市季。当地引入全流程智能化分选生产线，依托2维码溯源、智能扫描设备，自动检测果品重量、糖度、硬度、酸度等核心指标，实现精准分级分拣，让果品品质更稳定，等级更规范。
11: 采集系统把它采集到我们电脑里面，电脑会根据2维码的信息分配到每一个相应的出口里面。以前1天要做10吨货，我们要50到80个工人，现在只要10个工人货，品质还要高得多。
12: 今年的产量预计有10万斤左右，线下批发线上已经发出去了有2万斤左右。
10: 六盘水市水城区猴场乡的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成熟采收期，依托高海拔、强日照的生态优势，当地猕猴桃成熟期较国内多数产区提前30天以上，有效抢占市场先机。
13: 我们家是第一批跟着乡里面种植猕猴桃的，从刚开始5亩发展到现在的18亩，去年卖了个12-13万，今年应该再个

0: 48万。
1: 今年猴场乡猕猴桃产量预计突破5000吨，综合产值超8000万元。
2: 今年我们的猕猴桃品质比往年更好，分级标准也更严格。我们组织了党员志愿服务队帮忙分拣，堆积客商，确保果子卖个好价钱。
1: 黔西南州兴义市鲁屯镇的320亩圣女果迎来高产丰收，基地实行当日采收当日发。

0: 11块钱一个小时，感觉也还可以。
1: 亩产在9000到10000斤，采完应该是10月底，总产量应该是在35到40万斤，80万左右。
2: 在中国野木瓜之乡遵义市正安县，万亩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野木瓜迎来集中采收。当地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附加值，拓宽全国销售市场。
3: 在大健康产品和药食同源产品上加大投入，研发更高品质的带功效性的产品。

0: 一条刻痕十毫米，一条等高线1.5米，松毛岭955米。90多年前，这里各族群众争着跨过这道1.5米的等高征兵线参加红军。90年后，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在955的高度之内种满绿色。今天的《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我们走进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去寻找这条等高线。
1: 中央红军主力大规模转移之前，1934年的9月30日，驻扎长汀的红九军团就在这里集结西进。这里呢，就是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中富村，也被称作是长征的零公里处。长汀县的土地大部分都是红壤，养分贫瘠，水土易流失。这里长期住着畲汉两族居民，一度是我国南方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军在这里成立苏区后，号召各族群众多种树。据闽西革命根据地史记载，截至1934年5月，福建苏区植树21.38万棵，种地也有了好收成。红军长期精心呵护百姓的家园，赢得了各族群众的爱戴。大家看我的手边，柱子上刻着一道离地1.5米的浅浅刻痕，这里就是当年红军的征兵点。人比枪高当红军，够得上这个高度才有资格扛枪打仗。当年的闽西大山里，不少少年为了参军保卫苏区，会在草鞋里面垫上稻草，把腰杆挺得笔直，就盼着能够跨过这道线。
2: 我们这个长汀当年最多的少数民族就是畲族，在6670多位烈士里面，有很多就是畲族的，因为在当年革命的那种潮流里面啊，叫救国，不分男女老幼，更没有阶级和民族之分。1954年政府统计的，我这不足万人里面古镇里面有名有姓的，出去没回来的有2700多，乡亲们是一直这么叫的，那么悲壮的生命等高线。
1: 山路泥泞，山体裸露，恶劣的自然环境，争相跨越的等高线成了当年红军英勇作战的背景板。
3: 在这里打狙击战的战士们，其实就是走在这样松软的土地上，就像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是一个晴天，我们在这个山间行走啊，尚且感到有一些疲惫，有一些累。那当时红军战士踩着这样松软的土地一路在这个山上进行阻击战，和敌人战斗了7天7夜。
4: 不像现在你还有路可以走，
3: 对，
4: 当时全是荒泥，你还这个夹着这雪水雨水，你那个条件相当之恶劣。
1: 钟明的长辈同乡既有汉族也有畲族，他的外公、叔公、舅公等6人都牺牲在了长征路上。钟明用了43年来寻找长辈的尸骸，2017年他终于在广西桂林的英明廊上找到了亲人的名字：钟火生、钟林宝、蔡克堂，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红军战士赫然在列，但更多的是无法确认名字的无名英雄。
2: 尸骨无存，无名无碑，就是长征所有英烈的共性。找到名字的，那是几十分之一，他们牺牲了，我们找不着。无论我们再悲痛，再怎么样的，他们能活过来吗？
3: 所以你就要讲好他们的故事，
2: 是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死了留给我们今天什么东西有用，那才是最重要的。
1: 90年后的今天，在当年激战的地方，等高线的标准从1.5米变成了2米，这条线也从征兵线变成了绿色等高线。在政府大

0: 力主导下，当地群众积极植树，吸引社会参与。这里生长的一株株木和树，每棵都在2米以上，每棵都能固定至少5立方米的水土。长汀经验还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走向世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年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长征时这样写道：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就在快采访结束时，我们偶遇了斯诺的后人。
1: 我叔叔在他的著作里写过这个地方，但他本人从来没有踏足此地。今天我能站在这里，仿佛能看见当年红军就在这些群山之间行军，他们翻越险象环生的山地，历经千难万苦，付出巨大牺牲，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在我看来，长征就是当代中国的根脉，好比一棵大树，长征就是深埋地下的根基。
2: 饮食不当、压力过大，这些让肚子变胖的原因大家都很熟悉。而科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睡眠不足。缺觉也会悄悄让肚子长胖。
3: 实验结果显示，连续缺觉2周，腹部脂肪面积可增加9%。科学家们推测，这是因为缺觉让人吃得更多。睡眠不足会让大脑对食物刺激更敏感，激发食欲和觅食本能。实验中，缺觉组受试者每天要比饱睡组多摄入308千卡的热量，相当于每天额外吃一份麦乐鸡和一只圆筒冰淇淋。这些多出来的热量最终都变成了肚子上的肉。这么看来，在控制饮食、坚持运动之外，睡饱觉也是减少腹部脂肪的重要一环。
2: 九月的阿克塔斯草原，雪山云雾缭绕，骏马踏风而行，牛羊悠然吃草，调皮的喜鹊立于羊背，自在惬意，仿佛草原上最得意的旅人，画面松弛又治愈。

苍山为目，洱海为镜。2026洱海鱼类生态调控正式开启，鱼灯点点化作湖面星河。节目最后，一同走进洱海边的璀璨星河，解锁秋日限定浪漫。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先进制造业发展、教材、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
1: 上海美特斯邦威第一个自有生产基地落户贵州大方，以重建供应链作为产业突围关键一招。今天的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观察，记者走进工厂，看企业成长的动力活力，看产线创新的速度效益。
0: 贵州积极推动各类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全省经营主体总量发展质效实现双提升。
1: 多位绿色能源领域院士齐聚贵阳，建言献策，看平台实践，谋协同创新，助力贵州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九月十八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全国教材工作会议、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相关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

0: 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强化贵州比较优势，强力推进四个大抓，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提供有力支撑。要注重以创新驱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育新，深化数字赋能，践行绿色低碳，加强跨界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紧盯富矿经开、现代化工、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聚焦优强企业，推进外引内育，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加力优化产业生态，不断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引导全省广大公安干警始终牢记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殷切嘱托，更加有力有效担当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职责使命，自觉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之以恒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严格按要求全面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有力加强地方课程教材管理，持续提高教材工作治理效能，更好支撑特色教育强省建设。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有效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涵养税源、培植财源，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严肃财经纪律，进一步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2: 9月17号，卢雍正、张静平同志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要求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快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狠抓职业教育、终身教育。9月17号，卢雍正同志在贵阳会见博茨瓦纳民主变革联盟干部考察团一行，表示希望加强双方高层和企业互访，深化文旅、教育、科技、经贸、农业及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携手建立紧密联系，促进共同发展。9月17号，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在贵阳出席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座谈会并讲话，要求要认真梳理落实各位院士作出的专业指导和意见建议，全力推动成果转化落地，为贵州能源高质量发展赋能加力。9月1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全省金融服务白酒产业发展融资对接会议并讲话，要求要进一步畅通白酒产业融资供需双向循环，提升金融服务精准性和时效性，为打造酱香白酒产业集群提供有力金融支撑。9月17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出席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省级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暨回头看工作推进会议并讲话。9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昌海赴贵阳、安顺开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好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情况调研，了解通道建设、平台运营、外贸服务等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桑维亮参加。
3: 美特斯邦威这个创立于1995年的上海服装品牌，曾经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随着直播电商开始改写服装行业的市场逻辑，2024年，创始人周成建重新出山，把重建供应链作为企业突围的关键一招，而品牌的首个自有生产基地就选择落地毕节大方。上海的服装企业为何扎根乌蒙山区？贵州的纺织产业又能为品牌带来什么呢？我们去车间看看答案。
4: 到底怎么去做好运动？
0: 晚上7点，在工厂展厅，周成建正在

0: 直播介绍秋季新品，这位上海企业家目前常驻大方，一有空就开播，但他要打造的 IP 账号并不是自己，而是这座工厂，
1: 让更多合作伙伴看到美特斯邦威今天在贵州在干什么。我们的品质是行业平均水平之上的，他不是小打小闹，他是很认真的系统的去推进。不仅是当下过渡厂房要2200人的，随着新的基地下半年建成，春节期间就还缺口5000到7000人，后年如果形成20000人这样一个就业岗位的机会，就能带动产值这个30亿到70亿这样的规模。
0: 作为贵州轻纺城重要组成部分，美特斯邦威大方工厂今年3月投产，项目从签约到首条生产线试产只用了60天。在这之前，创始人周成建受邀6次到贵州深度考察。贵州不仅拿出了纺织产业整体规划，还有资金合作、标准厂房过渡等具体落地方案。
2: 需要我们参股，需要我们控股，都是可以合作的。如果大额的资金有些困难，那么我们就发展我们贵州产业发展基金和国有资本一起帮助他们落地到贵州来。比如说我们的美特斯邦威，就是我们贵州省的农业农村基金占到39%的股份。
3: 对于厂房煤气改造有一个专班，对于它的生产用电也是一个专班。机制上每一项工作，哎，一帮人嘛负责到底。
1: 省委省政府对这个纺织服饰产业如此的重视，推动的节奏如此之快，非常的有号召力。市场的变化对供应链的效率要求是越来越高，希望美特斯邦威品牌借助这样一个基地，把这个效率变得更高，品质变得更稳定。
0: 直播电商时代，卖衣服拼的是反应速度，提前做的卖不掉，好卖的来不及做出来。对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周成建在贵州的产线上找到了答案。
1: 我们过去30年只关注订单计划、采购计划和排产计划，这都是由工厂自己去解决的。那只要发现你的订单先下5000件，后面可能要做5万件、10万件，这到季末才能给你。但我又不能把20万件一次下单了。后来到了这里办工厂之后，让我意识到这3个计划的搅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解决好车间的效率。
0: 一座从零开始建的新厂，没有历史包袱，3张计划表可以从第一天就按一套逻辑写。目前针织、牛仔、梭织、羽绒4大品类车间13条产线已经打通，边产边销的模式从图纸跑成了流水线。
4: 店里陈列的这些羽绒服在48小时前可能还只是一卷布，48小时从接到订单到成品出库，这就是美邦到贵州半年目前做到的响应速度。
0: 快的反应来自提前准备，美特斯邦威决定放弃跟风潮流，回归4大品类的垂直赛道，从纱线源头开始把控，提前把好面料备在仓库里，这也与贵州纺织的全产业链版图契合在了一起。
1: 我们选择了三星制造的丹巴拉氏安信绒，整个工艺流程上超过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在绒的源头方面，我们希望在贵州能实现，我们在商税和三星羽绒公司已经形成一个合作。
0: 跟着美特斯邦威的产能，上下游配套企业开始往大方聚集。这家印花厂今年5月从浙江宁波过来，瞄准的是下一季春夏订单。
5: 100万件是没问题的。那时候是先来的是另外一家，他的生意就很好，很多的，他忙不赢了，最后我才跑到这里来的。一家印花厂来不及的，最起码也有2-3家。
1: 做计划是和往年不一样，往年是提前1年订货，今年秋季开始边产边卖，什么颜色、什么尺码好卖，当天晚上会转化为排产计划。
0: 赶在秋季来临之前，美邦贵州工厂理顺了产线，排上了订单，但产能的提升却卡在了人数上。
6: 就是入职的员工的速度是赶不上我们产线扩张的一个速度，说白了就是缺人。现在的订单它80%还是外发的。
7: 产线打通，配套集聚，订单在手，那接下来企业扩产带来的用工考验要如何化解，让市场需求与人力供给尽快实现匹配，下期报道我们继续关注。
8: 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省新设经营主体35.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47万户，经营主体总量中企业占比超过30%，较去年底提高4.24个百分点。 今年初，省委省政府以新年第一会发出大抓经营主体动员令，出台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政策措施，配套工业、农业、服务业等10个重点领域实施方案。全省工业系统围绕6

0: 六大产业集群和三大特色产业分级分类建立企业培育台账，目前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403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745家。
1: 支持宁化集团、茅台集团等龙头企业通过技术外溢、供应链整合等方式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我们将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进装备制造、大数据、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精准招引一批另组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0: 目前全省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主体分别达218.96万户、67.93万户。一至七月，全省开发投资和新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给经营主体降本增效，贵州实施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柔性执法。一至八月，入企检查频次下降24.85%，办理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案件107.7万件，同时还落地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条政策举措。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旅居康养等重点企业引进央企、行业龙头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着力补齐产业链的短板，对经营困难企业实行一气一策的包保服务，持续降低用电、物流、融资等综合成本，确保国内惠企政策从纸上精准落到账上。
3: 昨天，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座谈会在贵阳举行，院士专家围绕矿产精深加工、储能发展、绿色制造等重点方向，与贵州省科技、能源等部门及贵州电网、航宇科技等企业深入座谈，为贵州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建言献策。
4: 十多位中国能矿领域最强大脑齐聚贵州，他们来做什么？
5: 有些新技术呢，创新的主体在企业，那高效的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开展全面的合作。
6: 我们研发出来的这个工业 CT 是市面上的这个精度无法满足的啊！
7: 你把人才引进来，咱们就是贵州直接生产绿色装备，直接出口，这块我就有工作完全可以做。
3: 我现在就在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的座谈会现场，在坐到这张会议桌之前，这十多位来自能源、矿产、核能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去到了贵州相应领域的企业实验室。在座谈会之前，院士们还马不停蹄地走进了贵州富矿经开的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智能找矿勘察实验室。
8: 这个是267吨啊，十遍离会员智能找矿的探索实验。
3: 为什么是贵州？十四五期间，全省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17.1%提升至36.7%，工业税收比重从34.6%提高至48.7%。这背后不光是从卖矿砂到卖材料、卖电池、卖汽车的产业跃升，更是富矿经开六大产业集群的全面进阶。这一次，院士们关注的是怎样继续放大贵州的生态、矿产、数字等比较优势，夯实产业发展竞争力。
9: 还是要发挥咱们贵州最大的特长，首先是还是要加强这个煤电的建设，加快这个储能，就包括水电、核电池啊，建立联合实验室。
7: 宁德时代呢，也在这个到30年，我们希望在贵州能打造一个千亿规模的一个产值的一个状态。怎么打造绿色？那其中有一个点啊，那就是要电动化，在个绿色产品制造上，这贵州把自己的优势能用好。
5: 你们贵州呢也发布了一个关于非常贵的天然气的一个增注上产的一个3年行动方案，我觉得这个技术呢，咱们可以合作的，还希望跟贵州能够在煤炭的生产方面，绿色环保方面，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一个场地来试验嘛？
3: 页岩气如何增储上产？煤岩识别技术如何突破？会上，部门负责人还梳理出了技术瓶颈和发展难点，与院士团队共谋产学研协同攻坚切入点。从摸清资源家底到精做产业链条，再到顶尖智力赋能升级，贵州正以资源厚度、产业速度、科创力度，不断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10: 9月17号，由中国公路学会、贵州高速集团联合主办的2026年交通产业经济年会，暨第8届交通投融资学术年会在贵阳举办，来自全国交通产业的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共300余人参加。

0: 服务区收费站如何从用电大户变身绿电银行，人工智能接入高速路网会给群众出行带来哪些新变化，与会代表围绕交通产业经济升级、区域交通协同、综合交通规划落地等议题展开研讨。
1: 2026年，我们将在全国新建600座重卡换电站，其中贵州将力争年内实现 G60、G75，沿线贵州首批高速服务区近20座换电站合作落地。对货运用户，单车换电仅5分钟，高速干线运输能源成本可降低约25%。
2: 这个贵州在这个交通行业，华为能够发挥它的这个相当于全球领先的 ICT 的技术，接下去应该在贵州会有一个数字转型的项目的这些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到这个服务器，再到这个基础软件，打造出来贵州的特色这么一套数字底座，来支撑3到5年的业务发展，
3: 打造智慧运营的管理平台，让数字技术、赋能路网监测、应急指挥等核心遗物进群数据安全防护体系，为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深化跨省合作，共同打造啊跨区域的交通产业示范项目。
4: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贵州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今天上午10点，全省9个市州同步鸣响防空警报，车辆停驶鸣笛，市民垂手默立，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5: 我觉得是对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下的人的一个警醒，要想在国际上有尊严有地位，首先要有强大的国防，让我们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牢记我们革命的仁人志士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6: 不能忘掉先辈的牺牲与付出，不忘来时路，记住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好好珍惜眼前的和平生活。
7: 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但绝不能忘记今天的安宁从何而来，立足岗位，守护好大家的幸福生活，这是我们肩上的责任，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奋进方向。
0: 以史为鉴，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遵义同仁安顺黔西南的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将沉痛记忆转化为奋进力量，让爱国精神浸润心田。
8: 如今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民族曾经的苦难，更不能辜负当下的和平岁月。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用过硬本领报效祖国。
9: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希望同学们增强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
0: 各地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和国防安全教育活动。
10: 9月14号至19号，国务院新闻办组织集体采访活动，来自俄罗斯、荷兰、日本、新加坡、卡塔尔、巴西等国媒体的记者走进江西、贵州、甘肃，走访长征遗址遗迹，采访当地干部群众和红军烈士亲属等，了解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讲好长征故事和新时代中国发展故事。
0: 在贵州，中外媒体记者探访遵义会议会址、茅台渡口、狗坝会议会址等重要历史现场，采访专家学者和红军后人，细致了解长征历史，回望当年红军突破险关的艰难历程。
11: 你到这个地方，你才会看到这些山有多么的陡峭，当时红军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情能跨过这些困难，是一种不怕死不怕牺牲，一直就是为了祖国未来奋斗的这种精神。
12: This is the fifth time I'm visiting,
13: 这是我第五次来到贵州。过去我知道长征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而这一次通过走访这些历史现场和专家交流，我对长征中的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和决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把这段历史和我在贵州了解到的长征故事介绍给更多海外受众。
14: 其实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长征精神，语言不通，但是我们的情感是相通的，所以我在给他们讲红色故事的时候呢，更多是通过故事来讲。
0: 采访活动中，中外媒体记者还走进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和花茂村，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成果，实地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发展新气象。
4: 昨天，2026光影华章文脉。

0: 传承电影进高校展映活动启动仪式在贵州财经大学举行。
1: 现场大家共同观看了《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和《小小的我》两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活动在推动优质影片重回院线、走进高校的同时，借助研讨会平台，组织主创、行业专家与青年观众展开交流探讨。
2: 扎根现实，抒发人民心声的这种能量，找到做文艺作品的这个初心，
3: 期待可以有更多扎根贵州本土的作品在学校进行展映。
1: 本次活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为期四个月，将进入贵州五所高校展映，配套影评征集、主创交流等系列活动。部分影片后续还将登陆贵州星空院线进行重映。
4: 昨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极光破晓篮球俱乐部正式成立，这是贵州首支女子职业篮球队。目前，该俱乐部已获得中国篮协 WCBA 联赛准入批复，标志着贵州篮球形成群众篮球、男子职业篮球、三人篮球、女子职业篮球协同发展的完整格局。
5: 在咱们西南又多了一个 WCBA 队伍，同时呢，也让黔东南村 BA 热火朝天的气氛能够带到我们 WCBA 赛场上，对我们篮球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6: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光明日报刊发报道，通过中央档案馆一份珍贵档案，回顾遵义会议这个我们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深入阐释遵义会议重大贡献和遵义会议精神。我们要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中国科学院院所科技成果贵州行六盘水专场举办，院士专家及院属20多家单位代表等160多人参会。活动开展主旨报告、科技路演、项目签约等环节，现场落地5个合作项目，聚焦矿山固废利用、矿产勘查、山地农业等领域，以科创成果赋能地方产业升级。
6: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 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2: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0: 是我的灰窍。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昨天我省降雨的地区并不多，主要出现在省的东北部以及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今天白天天气给人的感觉比较的舒适，下午三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25到30度之间。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部北部地区会维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在六盘水市的东部以及毕节市的南部以及北部的边缘地区，还有遵义市的北部部分乡镇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外出时常备雨具。其余地区是多云天气为主，也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雨水会有所减弱，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

0: 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阴转多云，20到30摄氏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六盘水阵雨，18到25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七星关多云，17到27度。铜仁阴天，21到27度。凯里多云转晴，22到32度。都匀多云，20到30度。兴义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7: 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8: 真
7: 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 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九一八事。

0: 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1: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五年计划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1: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十五五时期，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0: 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华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华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

0: 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

0: 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两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有先有国，才有家。
4: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6: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7: 汉奸，
8: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4: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9: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0: 畜生！
4: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围剿。红腰鼓雷响，不屈信仰
11: 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罗指导员，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翠萍，你要执意要去，我也拦不住你。那总得有个人一块儿去吧，互相也有个照应。啊，
5: 翠萍姐，我和你一块儿去。
6: 小婉，你还是别去了，伤员比我更需要你，你留在家里。行了，就这么定了，我去，你们呀留在家里边等我消息。
7: 翠萍，你可不要鲁莽行事，我会带着队伍驻扎在集中营附近的荒村，只要师哥的消息送得及时，我们可以里应外合，双管齐下。
6: 明白。
8: 快呀，干啥去啊？背着包袱。干啥去啊？
6: 怎么了哥，你不就是想让我陪着翠萍一起去吗？看我出来了还问我。
8: 哎呀，还是我的好妹妹啊，刀子嘴豆腐心啊。你是担心怕她犯险对不对？
6: 你还真错了，我真不是担心她，我是特别好奇，想看看他是怎么个死法。
8: 呦呦呦呦呦呦，心肠这么狠呐！啊，快得了吧你！来，我跟你说个正事啊。石根在里边能接应你们，但是也说不好会有什么突发状况。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6: 行了，你就别叨叨了。
8: 哦哦哦，不说了不说了，
6: 走了。
8: 小心点啊。
6: 嗯，
9: 我姐他们应该快到了。
10: 嗯，姐，翠萍姐，
11: 翠萍
10: 姐
11: 啊，
6: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二丫，老虎岭的人，之前在城里的时候他也在。
9: 啊，你好，我叫吴世根。
6: 坐坐坐
9: 坐坐坐。这两位啊是我同乡，一块长大的。嗯，自己人坐。我之前啊听我姐总提起你。
6: 提我？
9: 嗯，
6: 肯定没有说我啥好的。
9: 是吗？我姐可跟我说，说你啊为人仗义，女中豪杰，枪法极准。上次啊你一枪干倒了上山勇，差点就把他送回东阳老家了。
6: 你们还真是姐弟俩，嘴巴真会说。不过真是可惜了，就差那么一点，要是当时让我干掉上山勇，现在啊就不会有那么多事儿了。
9: 别急，以后还有机会。姐，这次来我跟你说个事儿，我现在啊已经混进集中营了。
6: 真的呀？
9: 嗯，
6: 那真是太好了。我弟要是在集中营里边，那我在集中营那不是想出就出，想进就进吗？哎，老话怎么说来着，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9: 行了吧姐。
6: 好了，别不沾身了，当心摔着，动不动就是这生一口，烦不烦？
9: 哎，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葛老米让我从抓过来的这些妇女当中啊挑10个人给他送过去。
6: 干嘛呀？
9: 名义上说是送到太原当女工，实际上卖到窑子里挣钱。
6: 这老家伙太缺德了，我当时啊就该一枪崩了他。
9: 姐，我倒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6: 好事儿？我也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10: 你们姐弟俩是不是一起抽风啊？还好事儿吗？
11: 之前八路军对我军发起大规模的武装袭击，规模竟然达到了百团数十万。

0: 外人，而且在不断地破坏我们的交通补给，以及在局部上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局势。而击败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切断他们的武器供应。
1: 据我所知，除了他们位于黄崖洞的兵工厂之外，其他兵工厂的规模很小，有的甚至称不上是什么兵工厂，只是修械所而已。这种规模的兵工厂对我们战局的影响是很有限很有限的。
0: 这次的行动不同于新口战役或是太原战役，是八路军自己采取的行动，因此没有人给他们粮弹供应，所以八路自己的兵工厂就成了最大的补给来源。
1: 问题是他们的兵工厂流动性很强，飘忽不定，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了解甚少，比如说规模、人员、技术、设备、力量等等，我们都一无所知，很可能最后费劲打下来，也许也就是个铁匠铺而已。
0: 这正是你们情报部门该做的事情，你的任务就是给我提供情报，而你的情报总是不能够让我满意。
1: 少神君，我在这里重申一下，黄草岭我的情报很准确，只不过是上善君阁下您没有采取聚而歼之的战略，导致我们兵分两路，以致我们的兵力分散，最后才使得翠屏他们有机可乘。
0: 你是在指责我们？
1: 不敢，我跟上善君曾经说过，翠屏的队伍都是本地人，他们特别熟悉这里的山川地形，虽然翠屏是个女流之辈，但是她比狐狸还狡猾，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上当的。兵分两路，好了可以各个击破，用不好一拍两散。如果上山军采用了我的建议，也不会到今天的局面，而使得我们终身遗憾。
2: 哟，李哥，
3: 哎呀，石哥兄弟啊，
2: 哥，
3: 大队长这电话刚来，你人都到了，腿脚够快呀，有这么着急吗？
2: 哥，借一步说话。哥，这俩货，路上弟弟自己抓的，成色还不错吧？
3: 成色是还行，可是我怎么看这俩这么眼熟啊？好像在哪见过似的。
2: 嗨，哥，这农村女人的打扮不都差不多吗？哥，那我先带进去了。
3: 哎，兄弟，别忙，按规矩得先让日本人甄别完了，才能带进去。
2: 哥，这上山勇太君可说过，这他得亲自甄别。那你看他现在又不在。咱咋甄别呀？
3: 哎，有照片啊，上次上山探军来的时候说了，这阵子忙没工夫来，所有新来的人一律拿照片核对，核对之后再带进去。
2: 别介呀，哥，你看弟弟好不容易就存这俩私货，回头再让日本人给登记造册了，那我不白折腾了吗？哥，也不这样行不行，我呀先悄不声地给他送进去，到时候我再想办法一块带走啊。
3: 这个事儿吧，要搁平常行，现在啊管得太紧，这事儿不太好办呐。
2: 李哥，
3: 嗯，哎呀，
2: 多费心啊。
3: 哎呀，哎呀，你说这个自家兄弟，你说，
2: 哎呀，到自家兄弟
3: 客气啥啊。来人，来，
4: 是是，
3: 把人带进去。
2: 谢谢李哥。
4: 走。哎，
3: 哎，藤田太君，
4: 他们干什么的？
3: 哦，这俩新来的，
5: 为什么不叫我真北？
3: 我这不是要找您去吗？您就来了，来来来，抽根烟。

0: 太玄，哥，怎么回事？要死啊你！
1: 左火啊，左火啊，哥，啥也没干，他自己想了。哥，
0: 我跟你说了，这不能使，你不听啊？
1: 是，这玩意儿能用吗？
0: 打两枪就卡壳。稍微远点的子弹就不知道飞哪去了，也就这帮没脑子的日本人才会使。
1: 哎呦，哥，
0: 没事，这球货听不懂中国话，是吧，藤田太君？
2: 我的脖子死了，快走！
0: 嘿，
1: 慢走，太君，
0: 太君慢走啊！
1: 哥，
0: 啊，
1: 他叽里咕噜的说啥尿语啊？
0: 谁知道这家伙说什么呢？走吧，我带你到处转转。哎，你说你这个大哥派来的副官。我要不给你找一个好地儿住，回头你再给我穿小鞋，我哪受得了啊！
1: 哥，这话说的，那我伺候大哥的，你又跟大哥是拜把子交情，不也就伺候您的吗？
0: 哎，别别别，你这天天拿刀的手啊，干这活我心里瘆得慌。走吧走吧，
1: 哥。

0: 你们这些人呢，都是我自己挑的，手脚勤快。平常呢，做做饭、刷刷锅、洗洗碗、扫扫地什么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哥，那边什么地儿啊？那边啊，那边杂货间。平常呢，搁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一些奔凿斧剁之类的啊，这些工具都在那儿。啊，咱往那边看看。哎，
3: 刚才好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各位，我是霍州的。 到张村来走亲戚，这不就被二狗子给抓过来了。我想问问，咱们这儿有张村的人吗？没有。那咱们这儿有人认识张村的人吗？
0: 他们日本人呢，他就是瞎折腾。那你说那吴翠平是什么人呢？他能让咱们这儿来，对不对？
4: 对呀，哥，那吴翠平啥人啊？哎，
0: 哥，咱甭管那么多了，他们干他们的，咱们干咱们的。
4: 对对对，
0: 哎，石刚啊，这儿呢是我的办公室。
4: 哦，
0: 那边呢是武器库、枪械库。来，哎，还有啊，兄弟们的营房在前面。
4: 哦，
0: 那边是日本人的营房，之前呢都是吃饭在一块儿。
4: 后来呢，全隔开了，各吃各的，这也无所谓，咱也唠，
0: 听听，是吧？
4: 就是，
0: 哎，哥，以后啊，你就住这儿，啊。
4: 谢谢李哥。
0: 哎，甭客气，走，上我办公室待会去。
4: 哎，
0: 来，
4: 哎，哎，哥，
0: 啊，电话。
4: 哎呦，喂，哟，
0: 大哥，
4: 哎，您说，哦，找石根是吧？哎，电话。
5: 喂，哎，大哥，我是根儿。
4: 根儿啊，我跟你说啊，你麻利点儿，挑几个还算不错的，赶紧送到沙场去，晚了可就不赶趟了。
5: 嗨，大哥，我这才刚到，后面还有人送来呢，咱再等等呗。
4: 等啥呀？等，日本人那边已经发话了，真别玩了。这几天啊，就把这波人
5: 集体上火车，发到太原
4: 当慰安妇去。
5: 哎，大哥，这不成啊，大哥，他们就是普通百姓。

0: 咱不能这么干，大哥。
1: 哥儿啊，你听我说啊，
2: 这事儿能不能做，
1: 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
2: 日本人要做，
1: 你拦得住吗？
2: 听我的，赶
1: 紧挑几个像样的给我送过去，再晚集体装车送太原，咱连剩菜剩饭都轮不上。行了，这事儿就怎么着了啊。
0: 不是大哥，这所有脏活累活还得咱们干呢、啊。
3: 进去。
4: 新来的。
5: 啊。
4: 我叫张苗，他们都叫我酸枣。
5: 啊，我叫王翠花，这是我表妹兰芝。我们呀到张村串亲戚，没想到被二狗子给抓到这儿来了。你是张村的吗？
4: 不是，我家太平桥的。哎，你们能被抓进来啊，还不是因为那个叫翠萍的鬼子逮不着他就抓我们顶包。你俩咋进来的？
5: 我们也不知道啊，就在茶楼喝茶，然后就被抓过来了。
4: 来了就待着呗，等着哪天鬼子发善心把我们都放出去，要不然就天上来个炸弹把围墙都炸了，要不然就跑出去。
3: 王翠花出来。快点。走，快走。
6: 姐，坏了，这鬼子要把这所有的人都送到太原当慰安妇，你们得赶紧走。
5: 什么是慰安妇啊？
6: 这位，哎呀，就是给鬼子当妓女。
5: 什么时候啊？
6: 具体时间不知道，反正很快，就这两天的事儿。
5: 那我更不能走了，这些人都是因为我被抓进来的，我必须要救他们呀，而且我的任务也没完成啊。
6: 姐，那人你到底找着没有啊？
5: 没有呢。
6: 不管那么多了，姐，你们先走，到时候我在这想法子。
5: 不行，没有这时间。
6: 哎，姐，
5: 嗯，
6: 葛老米跟我说，明天让我带10个人先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我明白。

0: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要提前行动，得赶紧找到张颖。
1: 上山勇这个混蛋，真后悔那时候没有一枪干了他。
0: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等一会儿放风的时候到处打听一下。
2: 来来来，出来放风了啊。来，出来出来出来，
3: 快点快点，
4: 过来。
2: 哎，快快
3: 来了，
2: 出来！
0: 哎，你注意一下，哎，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

0: 快！
1: 是张村来的吗？
2: 不是。
1: 我问一下，是张村来的吗？
2: 不是。
1: 是张村来的吗？
2: 不是。
1: 是张村来的吗？
2: 不是。
1: 我问一下，是张村来的吗？
2: 不是。
1: 我问一下，你们是张村来的吗？
2: 嗯，不是。
3: 哎，你们先聊着。

0: 然，我现在叫王翠花，你怎么来了？我娘病了，我在去看她的路上，正好路过张村，让鬼子给碰上了。鬼子正在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你是来救我们的吧？石道元他们在外面呢。
1: 我跟你说啊，我还找了几个人，正打算从这儿逃出去呢。先别忙着逃出去，我来这边是为了任务。我在找一个叫胡静平的人，他一直住在张村儿一个叫江兰的家里面。
0: 谁？江兰。
1: 我倒还真认识一个叫江兰的，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
1: 他的左肩有没有一个梅花胎记？
2: 你跟我来。江兰，好点了吗？好多了。
1: 那我给你打听个人啊，你见过一个叫胡静平的人吗？不认识。
0: 我记得我之前给你换衣服的时候，你的肩膀上有一个梅花形的胎记。是，有什么问题吗？嗨，没问题呀。哦，这个呀，是我们村的王翠花，信得过，我让她跟你聊聊。啊，你们聊吧，小心点啊，
3: 小江。 我能看一下你的胎记吗？我呢，在找一个左肩上有个梅花胎记的人。有位姓关的朋友啊，托我给他带句话，说这个万花山下的牡丹要开了，木兰辞下的夕阳很美。 是时候去看看了。江兰同志已经牺牲了，你用江兰的名字是想隐藏身份了。

0: 到底应该叫你胡静平还是张英？同志你好，我是金阳区区中队长吴翠平。
1: 你就是翠平？
0: 对。
1: 你可是大名鼎鼎啊，要不是你，我们也就不会在这儿相见了。
0: 都是因为我，你们才会被抓进来。但你放心，我会把所有人都救出去。
2: 指导员，这翠萍进去都两天没信儿了，不会出啥事儿吧？
3: 不会，我们集中营附近的侦查员没有发现什么情况，翠萍他们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
2: 可是保不齐，
4: 指导员，指导员，找到了，找到张英了，
3: 太好了！快去，把同志们都叫来。
5: 是。
6: 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肯定没问题的。
1: 你不跟我们走吗？
0: 这儿还有这么多人呢，我不能走，我得把他们都救出去。二娘走，
6: 我留下来陪你。
0: 你功夫好，得护送江南出去。
7: 不是我说啊，我要是不想走，谁说也没用。我虽然没有二丫妹子那身功夫，好歹我还有把力气嘛。
0: 好，那就这么决定了。二丫护送江兰出去，见到我们罗指导员以后，跟他说明这里的真实情况，帮我转告他，尽量避免直接冲突，必要的时候可以利用一下葛老米的关系。

0: 知道了，二妞，
1: 力哥啊，那这事哥我先带走了。行，带走吧。嗯，哎，兄弟，嗯，你说这可是上面的命令，咱们不得损阴德吧？
0: 嗨，哥，这事儿啊，活着说不清，死了才知道。走了，
1: 成。 走吧，
0: 哎，别走，别走，走。

0: 金锁，看到前面那弯了吗？
1: 看到了。
0: 那弯啊，拐过去就是咱们跟指导员约定的地方。准备一下
1: 啊。好。不对呀，怎么还有队日本兵？
2: 请进。

0: 前面怎么回事？
1: 佑哥，这前面怎么有日本兵啊？
0: 我也不知道，先慢点开。没事，一会儿随机应变，但愿他们别找咱们麻烦。
1: 好，
0: 看你的。下去看看。
1: 好，门主。
2: 车怎么停了？大黄，
3: 都老实点啊！我下去看看。
0: 太君，啥事儿啊？太君，
4: 带我去县城。
0: 哎呦，太君，我们这还有任务呢，不顺道啊！
4: 在，带我去县城。你绑上。
3: 太君，我这任务完成不了，我掉脑袋了呀！太君，
0: 哎，太君，哎，你行行好，太君，太君，我们这还有任务呢，你别为难我们了。太君，你行行好，太君，我给您作揖了，太君。
4: 太绿，
0: 哎，

0: 大黄，
1: 哥，现在办？
2: 再说吧，走一步算一步。

0: 我知道一个仓库，是这里唯一可能出去的地方。我借着帮厨的机会到里面去看过。那个屋顶已经漏了，而且里面还有一架梯子。我们可以躲进仓库，把门捅开。只要上了屋顶，离墙根就近了。而且我偷的那些工具正好可以剪断那些铁丝网。
1: 你偷的那些工具在哪儿呢？
0: 都在厨房里。
1: 剪掉这些铁丝网不难。 现在难就难在，我们这么多人，怎么躲避开警卫到达仓库？而且出了仓库就是一片开阔地，这么多人跑出去，万一被发现，这可都是活靶子呀！而且你算过没有，这一个人从墙上翻过去多长时间？这么多人，那怎么才能保证不被发现啊？
0: 我只是想着带七八个人出去，你看你现在又带全部的人出去，那这个方法肯定是行不通啊。你那几个人靠谱吗？这个
2: 你放心，我呀，全部都考察过了，都是好人家的姑娘。
0: 哎，
2: 二娘，你们原来认识啊？
0: 我们村王翠花啊，我们那儿啊最有办法的人，
2: 那就好，那就好。这事儿啊，我跟二娘研究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可得抓点紧了。
0: 嗯，
2: 我跟你说啊，就鬼子想从我们中间找那个翠萍，找不到还不放我们走，
0: 肯定憋着坏呢。
2: 你没看，今天可带走十个人了呢。
0: 是，这事儿肯定得抓紧，但是如果要跑，所有人都得一起走。
2: 一起走，你疯了吧？就这些粗手笨脚的丫头，带着指南耽误事儿。
0: 我看，最多十个人吧。
2: 我们再考虑考虑吧。
0: 行，那你们先考虑着，我走了。
2: 哎，行。
0: 翠萍，你有主意了？
2: 这个孙总。
3: 得注意点，为啥？
4: 私心太重，早晚会出事。
3: 谢花，
4: 哎妈呀！咱们跟了这么久，看样子失去现场，得赶到他们前面。
3: 有什么办法？
4: 穗儿，这边有近路吧？
5: 这里翻过去，下野狼沟，走三十梁子路，路不好走，但能进一半。
3: 我看行。
5: 好，咱们尽快行程，联络站等消息。
3: 你带路，
5: 我们走。

0: 我们足足晚了两个小时。
1: 对不起，长官，车在半路抛锚了，怎么修都修不好。
0: 东西呢？
1: 都在车上。
0: 卸货。
1: 是。一队二队，开车卸货。

0: 太君，这里面都是花姑娘。纳尼？下手！哟西！哟西！铃木太君，铃木太君，我是葛大队长的副官石根，你记得我吧？记得，记得，记得。哎，你是葛大的良民，这是花姑娘，我都要了。没人送到女人太真正了。哎，太君啊，这不行啊，这是葛大队长让我送到太原城里边的，你要要啊，我给你找更好的啊，更好的太君。
1: 不要，我就要这些，这些是皇军的。
0: 太君，
1: 哪里看？你都直接过去。
0: 哎，太君。 太君，这不行啊，这是。太君，太君，这不行啊，这。太君，太君，这不行啊，这。太君，太君，太君。铃木太君，这些真不行啊，铃木太君。铃木太君，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铃木太君。
1: 你们有没有军人的样子？哪来的女人？
2: 报告太君，太君啊，这些女人啊，

0: 是葛朗米大队长让我从柳树屯送往沙场的。啊，我们去的路上呢，结果您的部队的这辆车坏了，就让我们给拖这儿来了。现在这地儿是拖到了，可是铃木太君车上的人也要。
1: 告诉葛朗米，这些女人是要送到太原去慰劳皇军的，少一个都不行。
0: 是。
1: 然后，这一次我原谅他，但下一次军法从事。
0: 明白，明白，太君。
1: 正好五天后有去太原的火车，到时候把他们送走。
0: 明白。
2: 杨盖，
0: 上车，快快快，走。齐苏，你快去工作店告诉老板，
3: 好，
0: 就说我们又回柳树屯了。
3: 好，
0: 快去，
3: 我去了，放心吧。
2: 长官，这不公平，人为什么不能留下？
1: 林木，你正动脑筋，他们是本地人，我们是本地的驻军，如果把他们留在这里，只会增加对我们的仇恨，明白吗？
2: 哦，嘿。

0: 真是！快点！
1: 路上出了意外。
0: 王翠花，出来！

0: 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哎呦姐，这眼瞅着就到约定的地儿了，谁成想半截遇到了鬼子的部队，他又给裹回县城去了。后来又冒出个上山勇，那我也没法子，咱只能回这儿了。
0: 看来得重新部署计划了。通知指导员了吗？
1: 放心吧姐，我让金锁先去古董店报信儿。指导员跟我说过，他每次到了县城先得去一趟古董店。我估摸这会儿啊，他应该知道了。
2: 这次真点背，碰到日本人。不过也好，这群女人没送出去，也算是给咱们积阴德了。
3: 是是是。
2: 石根呢？
3: 石根他，哦，他在屋了。
2: 我找他去。
3: 哎，李哥，
2: 嗯，
3: 我们卫队长呢，这会儿可能有点事儿，要不你一会儿再找他。
2: 有点事儿
3: 啊。哎，李哥，
0: 指导员，石根会把吃了药的妇女们送到外面看病，看病回来后，你们在大懒山路上设伏，跟着石根他们进入集中营。记住，这次进来行动要快速，并且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准开枪，以免打草惊蛇。咱们必须把所有人安全。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要是有个任意门就好了。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6: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8: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9: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0: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1: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有先有国，才有家。
2: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3: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4: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2: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5: 你做汉奸。

0: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为甲。红腰鼓擂响不屈信仰，
1: 我们在，我们的精神在。

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会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姐，不管什么计划，一定要快。上山又跟我说过，5天之后把你们都送走。
3: 5天？这时间也太短了，这么多人我怎么走啊？
2: 姐，等一下。这个你先留着，到时候再想办法多弄几个枪来，实在不行啊，咱们就干掉守卫，硬冲出去。
3: 这个我不能拿，我拿着这个被发现了更危险。咱们的这个地点呀，离鬼子兵站这么近，我们这么多人跑出去肯定会被发现，而且根本跑不远。
2: 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我怎么办？再晚就来不及了。
3: 我也知道来不及了，我也想跑出去啊，那我得有招吧。这样，你先安排我们4个在一个牢房里，剩下的再考虑一下，好吧？
2: 行吧，姐，我尽量想办法，必须得抓紧时间了。
4: 哎，李哥，估计我们卫队长这会儿可能已经睡着了。
5: 哎呀，你别瞎扯！哎，
4: 这大半天睡什么觉？
5: 开什么玩笑！
4: 李哥，
5: 哼，你得吓死我！你，哎呦，
6: 李哥，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5: 你小子，
4: 哎，走走走走。
5: 我就说嘛，你小子大白天关门一定没好事，闹了半天，在这会相好呢。
6: 李哥，不是你想那样，
5: 甭解释。你小子挺有本事啊，眼光也不错。嗯，我不耽误你了啊，我走了，
6: 回见哥。
5: 不对啊，
6: 怎么？
5: 我怎么看着他那么眼熟啊？好像在哪见过呀。
6: 哥，嗯，李哥，
2: 哥你忘了，就上次我带他来那次，那次我枪还走火了，哥哥你帮我解的围啊，那天想起来没有啊？
5: 啊，是他吗？哎呀，
6: 没错，哥，啊，
5: 对对，是，我想起来了，是那么回事。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我走了。
6: 得嘞，哥。
5: 哎，对了，晚上我们讨论一下过几天押运的计划。
6: 得嘞，哥，我背着酒啊，
5: 玩去。
6: 慢走啊。
2: 姐，我这地方不太安全，没什么事儿，你先走吧。
3: 明白。这个李福波你要千万小心一点，嗯，他刚才差点认出我来了，注意安全啊。
2: 放心吧姐，那我送你。
3: 行。

0: 指导员，哎，指导员，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啊？人呢？
1: 两头都没见着人，县城也白去了一趟，现在又把人给送回去了。
2: 把人送回去了，啥意思啊？
1: 情况变化了，咱们得想个新办法。
0: 那咱们怎么办啊？这时间可不等人啊！
1: 让小婉做点迷药，让伪军丧尸战斗力，然后攻进去。
0: 得抓紧时间，五天后他们就送去太原了。

0: 就只有五天时间，咱们到底怎么出去嘛？翠萍，你平时不是脑子转得挺快的吗？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1: 嗯，

0: 哥喜欢你那么长时间了，你就放过我吧。
1: 不行！
0: 你说不行是吧？再过五天，
2: 我连你一块送太原去。知道去那干嘛吗？就是去伺候鬼子。与其便宜他们，还是老老实实听我的吧。
3: 什么？我让你去我家取钱了，我钱和首饰都给你了，什么时候放我走？
0: 你们家早就没人了，我找谁要钱去？再说了，就你那个破戒指，还不够买你半条命的呢。
3: 怎么能没人呢？
0: 自从鬼子大扫荡之后，你们村子连一条狗都找不着，我找谁去要钱去？
3: 那我咋办啊？
0: 少给我在这哭啊！
2: 要么给爷拿钱，要么你就从了我。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对鬼子来说挺重要。
1: 你想说什么？说。
0: 那你说，到时候要是少了那么十个八个的，你怎么交差？
1: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0: 指导员来了，小婉，怎么样了？指导员，我这心里是真的没有底。
1: 小婉，明天的行动能不能成功，全在这药上了。啊，不一定非要他们睡着，让他们头脑发昏，丧失战斗能力也行啊。
0: 行，指导员，我一定尽力。
1: 好，赶紧做药。 都来看看啊！这是办公区，晚上有一个伪军在把守，这是门岗，都是伪军，除掉他们很简单。现在最主要的是这两个岗楼，都是日军在把守。如果到时小婉的药不起作用的话，阻碍我们的就是这两个岗楼，所以说要先除掉他们。
2: 这好办，突围进去之后分开行动，岗位交给我和苏烟。
1: 嗯，好。
3: 有新计划，指导员会送些迷药进来。

0: 酸枣他们做晚饭的时候把这个迷药给伟军放进去，让他们呀好好睡一觉，等半夜的时候让石根把大门打开，让指导员他们进来，再干掉这些放哨的士兵。咱们呀从大门口出去。可是我现在有个疑虑，这个酸枣到底可不可靠？
1: 我还以为你说谁呢，其实啊他就是有点小心眼儿，他还挺够义气的。
0: 这能不能成功可就靠这酸枣的了。记住了，咱们三天后行动。

0: 这边有人，
1: 前方墙，这看。
0: 幸好今晚没伤着人，要是有受伤的，还得送去医院，更麻烦。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再想跑，我就打折你们的腿，听见没有？

0: 这些人咋这么沉不住气呢？这样跑得掉才奇怪呢。
1: 咋弄的嘛？这看官以后会更严了。
2: 一个个都觉得活腻歪了是不是？供着你们吃喝，养着你们，还给我搞出这么多事情来。想跑是不是？跑啊！我看是你们腿快，还是我的子弹快。
3: 李哥，李哥，我说李哥啊，这这么大的事儿，之前你也没跟弟弟说一声啊。
2: 哎呀，这个之前呐，我也不知道这情报真的假的，万一他们唬我呢，是吧？
3: 是哥，
2: 这儿啊得加强防守，要不然呢还得出这种事儿。
3: 是，
2: 过来跟伙房的兄弟们说，这几天辛苦辛苦，自己做饭，反正也没几天了，去吧。
4: 是。
2: 一班长
5: 到。
2: 从今天开始，这里所有的女人都不集体放风了，以监舍为单位，每天只准放风一次，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2: 去吧。我就是想办法把他们间隔开来，不让他们串联，我看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嗯，
3: 李哥，够！
4: 起来，
2: 走，
4: 起来，都起来！
3: 姐，你跟我说，越狱这事儿到底是不是你组织的？
6: 当然不是，我自己也蒙着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现在这内外消息全断了，伙房都进不去，关键呀，这里面有内奸。
6: 知道内奸是谁吗？
3: 不知道，这李福波特别贵，就这个他不说。姐，以后你得小心了。
6: 不行，时间来不及了。通知指导员，明天就行动。
3: 明白。明天？
6: 对，明天。这部计划有调整。
3: 明白。罗队长派来的人说，这个药特别猛，尽量别多吃，最好给身子强壮的人吃，要不然肯定是扛不住的。

0: 姐妹们，我得到了最新消息，鬼子要把我们送到太原去。
1: 太原？
2: 太原？
3: 去太原干啥？
1: 这么上班？
0: 知道送我们去太原干嘛吗？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是去当慰安妇。
1: 慰安妇？
0: 就是到鬼子的军营去当妓女。
1: 妓女？我不想去。
3: 别哭啊，把嘴闭上，闭上嘴。
4: 二娘，咋办呢？我男人还病在床上，我还有一个五岁的孩子在家呢。天杀的日本人，要死我也死在这里，跟鬼子拼了！
3: 别吵，先别吵，先别吵，先听翠花把话说完。
0: 各位，我不是王翠花，我是金阳区区中队长吴翠萍。指导员，石根会把吃了药的妇女们送到外面看病，看病回来后，你们在大懒山路上设伏，跟着石根他们进入集中营。记住，这次进来行动要快速，并且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不准开枪，以免打草惊蛇。咱们必须把所有人安全地带出去。
3: 翠萍，她真的是翠萍吗？
2: 她是这样的，
3: 她真的是翠萍吗？那还有假？她就是吴翠萍，咱们金阳区区中队的中队长。可是，鬼子为了抓你，才把我们关到这儿来。你咋到这儿来了？
0: 我知道。你们今天在这里都是因为我，我进来就是要救你们出去。
5: 救我们？那还等啥呀？快让他们进来吧，打进来，把这些鬼子二狗子都撕了。
0: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人太多了，而且都是女人，我们这么出去，我保证不了你们的安全。如果想安全的出去，我们就需要配合。
5: 那我们咋配合？他们有枪呢。
1: 对呀，
2: 他们有枪。
4: 对呀，我们是女人啊。
3: 女人咋了？女人咋了？翠萍不是女人呐？啊，啥叫巾帼不让须眉？那穆桂英、杨排风，哪个不是拿着刀在战场上跟男人打打杀杀的？
5: 啊，不一样啊。我婆婆说了，翠萍是天煞星下凡，刀枪不入，打不死的，所以才能降妖除魔。他手下全是新秀下凡，那个叫二丫，那是飞将军李广转世，十里以外的地方，打你左眼都不会打到右眼的。
0: 听见了吗？你都成大将军了。
6: 什么呀？难不成我还长胡子？
3: 哎，你们可知道他是谁？
1: 谁啊？
3: 神枪手二丫啊！他在县城的时候，那可是差点一枪就崩死了鬼子的头头上山勇啊！他不也是女人吗？
6: 你们看的我真的是，什么星宿下凡、将军转世，都是肉体凡胎。要是那么厉害，翠萍早就把这个墙给打穿了，还用得着我们这么费劲吗？
0: 姐妹们，
3: 听着，
0: 你们听我说。没什么好怕的，鬼子、二狗子，那都是人，都是肉体凡胎，都是一副皮囊，一腔子血。我们怕他们，他们不会放我们回家；我们怕他们，他们也不会发善心。如果我们真去了太原，当了慰安妇，我们可能真的就没办法活着回来了。所以姐妹们，我们不能怕。我吴翠萍就是拼尽所有，拼了这条命，我也会把你们给救出去。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
3: 对，
2: 我们相信你。
3: 对，相信你。
5: 翠萍，我们相信你。我们要相信他，外面还有咱八路呢，怕个啥呀？
3: 对，
5: 拿根烧火棍就不认识大姑奶奶了，跟他们干。
2: 对，跟他们干。
3: 对。这就对了，但是啊，咱们必须得先说好啊，要怎么干，咱们都得听翠萍的。
2: 行，
3: 我们听你的。
0: 我这里有一包药，我们去离近点。

0: 哥，想好没有啊？你这都一炷香的功夫了，没赢房子，没赢地的，下呀！嗯，哥，你想好了？这子儿一落，你就完。
1: 不哥，副大队长，完了，这下可完了。
2: 说什么事儿？
1: 你快去看看吧。
0: 哥，我去看看。
1: 去，
0: 这局你输了啊。
1: 哎，走走走。
3: 什么呀！快救人呐！
0: 怎么了？
4: 长官，长官，你可来了，你可来了！
0: 哎，
4: 救我们呀，长官，你可来了！
1: 哎呦，你松手啊！
4: 会传染的，会传染的！
1: 松手啊！
0: 救长沙会传染！
4: 哎，长官，长官！
1: 快快快快快关门！
4: 哎呀，难受啊，长官！
5: 哥，
2: 哎，石刚，到底怎么样？怎么样了？什么情况啊？
0: 哥，看这症状像是脚长沙
2: 啊！
0: 昨天晚上上吐下泻的就俩，这一早上变七八个了。照这传播速度，哥，闹不好真是。
2: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哥，咱给大哥打电话吧，这事得跟他说一声。
2: 对对对对。喂，给我接大队长。对对。大哥，哎，我这儿今天早上起来，有七八个女的突然倒下了，像是脚长沙。
6: 哎呦，那这事儿还挺麻烦的啊。嗯，哎呀，实在不行，就把他们几个挖坑埋了吧。
2: 哎，别，大哥这不行啊。石根说现在症状还不明显，我们这儿又没大夫，这也看不出症状来啊。
6: 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0: 大哥，哎，我石根。大哥，这上山永太君之前说过，
7: 这帮女人来到太原之前，那一个都不能少。我看现在这症状，我怕是脚长沙。
0: 我说还是拉到县城给看看，这要是不是啊，最好是的话，咱也得赶紧隔离啊，大哥。哎，大哥，这回头要是埋了，上山永太君怪罪下来，那咱兄弟不都得喝几壶啊，大哥？
6: 哎，好吧，好吧，好吧，赶紧把他们装车送到县城医院去。要真的是啊，就赶紧把这几个女的送走，让他们祸害日本人去啊！
0: 哎，好嘞，大哥。哎，
2: 那兄弟，你就辛苦一趟，跑趟医院
0: 啊。成。哎，对了，大哥，我怕这路上不太平，要不我多带点人吧？
2: 哎，行行行，去吧，
0: 我先去了，
2: 路上小心啊！
8: 哎，快快快，慢点。

0: 报告，
1: 进来。
2: 山下郡安泽地区发现了八路军的兵工厂。
1: 确定是兵工厂？
2: 嗨，确定是。讨伐队报告，在南宫发现了火灾，并且还伴有爆炸声。讨伐队随后赶到，与八路军发生交火，但在火灾现场发现有他们没带走的机器，还有一些没做完的武器。从数量和质量上来看，他们是当地的兵工厂，只能做步枪、手榴弹之类的轻武器。
1: 这批撤离的八路转移到哪里去了？
2: 请。目前还不清楚，讨伐队还在搜索，已经通知周边的驻军协助围剿，估计会转移到金阳境内。
1: 如果他们转移到了金阳，这地区岔路众多，便于隐藏，应该会是他们最可能活动的地方。命令铃木，加强这一带的巡逻，尽快咬住这批八路。
2: 嗨。

0: 怎么着？说说吧。突然间一下倒下这么多人。
1: 我不知道，我又不是跟他们一个屋的。
0: 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明天就是大限了，你的小命还攥在我手里呢。上次你给的情报，我给你记上一功。你要是知道什么，就赶紧跟我说。切，
1: 那就谢谢青天大老爷了，您多福多寿吧。啊，
0: 我一定会长命百岁。喂，
2: 哎，二哥呀，
0: 哥啊，喂，
3: 都看完了，虚惊一场。
4: 大夫说了，就是吃坏肚子了。
3: 啊，开了点药，过两天就都好了。
0: 好，好，好，好。哎，那没什么事儿，你赶紧回来吧。晚饭啊，吃好的。打牙祭你还能给他烧。
3: 哎，得嘞哥，这就回去啊。

0: 都下车，清路障。都打把手。
1: 好，上。
2: 别动，别动，别动，
3: 别动，
2: 都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老师，
4: 别动，
2: 别动，别动。
5: 长官，干嘛呀？这是？
1: 告诉他们，把枪给放下，快！
5: 哎，快点，把枪都给我放下，快点！
0: 长官子弹不长眼睛，快点！
1: 上娃，把他们衣服全扒了，一会儿咱们有用，快点！

0: 报告。
1: 进来。
0: 大本营的紧急文件，请您立刻处理。

0: 兄弟，我。哎，兄弟，我帮你搬吧。
1: 好，
0: 来。
1: 哎，有烟吗？
0: 有。哎。

0: 开门。
1: 太君，
2: 密信，密信，
3: 太君，
1: 到了，
3: 让我上去踢你，你下来，密信，密信。

0: 我们要去，都别出声，想要出去跟我走。还犹豫什么？走啊！
1: 快走，快跟上，快！来来来来，兄弟们，辛苦了啊！来吃吃吃！明天啊，那群女人走了，咱们就轻松了啊！吃吃吃！
2: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师傅官，行了，哥俩了，来来来，陪哥喝两杯。别动，起来，起来。
1: 林哥，弟弟对不住你啊，哥。 这谁成想，他半截杀出去八路来，叫他们打了个伏击啊！哥，哎，长官，长官，有事好商量，好商量啊！兄弟干这，也是逼不得已，好商量，好商量啊！
2: 把枪放下，快点！
3: 干什么？等我一下试试，
1: 把枪扔了。

0: 把我哥放了，听见没有？行不行？我弄死他！
1: 你放了我们指导员，枪扔了！
0: 告诉你们啊，这外面都是我兄弟，那后院还有皇军呢，你们跑不了，投降吧！
2: 想得美！
0: 哎呦！半天了，你听到动静了吗？啊！你们的人和日本鬼子都让我们给干了，给我来这一套，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他？
3: 大红，把他脑袋给我打爆了！
0: 哎呀，怎么着？眼上戏了？你们少点这胡！告诉你啊，这是你们头发，来的路上我都看出来，你们都听他的。
3: 我要是把他弄死，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2: 投什么投啊？他就是个耍嘴皮子的。有本事咱们试一试。我数三个数。
0: 来呀，你小子，谁怕谁呀？一、二、三。哎，
3: 长官，我吧，兄弟，你别冲动啊，你不想搁着脑袋上多俩眼儿吧？
0: 哥，这是他们头。
3: 他在我手上呢，他不能拿你怎么着啊，哥！哎呦，兄弟，哥算求你了，行吗？你把那刀拿开，哥给你跪了，
0: 哥
3: 把刀放下吧，哥给你跪了啊！
0: 我要是把他放了，咱俩就都完了呀，哥！
3: 我求求你了，兄弟啊，你放了他吧。

0: 长官，
1: 快点把衣服脱了。衣服。
0: 长官，我脱。
2: 肖将军，
3: 你看看这个人。
2: 这是？
3: 这个人叫张英，是大本营叫咱们立刻要找到的人，非常重要。找到之后，立刻送到太原去。我想起来了，这个人现在被关在柳树藤的营房里。
4: 这位长官，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抓我们来。我想说的是，这儿的房子根本就不能住。这土质松软，本来就不适合盖房子。
3: 你怎么知道？你懂建筑？
4: 我父亲以前是个泥瓦匠，所以略微懂一些。
3: 我刚才给柳树屯的营房打过电话，但是打不通了。
2: 打不通？不对啊，那里的电话一直是保持畅通的。
3: 我预感不对劲，赶快跟我走。
5: 别！我们投降！投降了！别开枪！

好了，好了，好了。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高墙。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太监，这怎么了？这是
1: 这次柳树屯的袭击，他们的行动迅速凶猛，时间掐得也十分精准。我承认八路军挺厉害的，但是他们又不是神，所以一定有内奸，而且内奸肯定在这里头。
0: 太君，太君，太君，
2: 冤枉太君，不是我呀！
0: 太君，太君，太君，这个不是我。
3: 什么？葛大队长，他说他是冤枉的，我不在乎。是第二个。
0: 不，等一下，太君，等一下，太君，
4: 等等，
0: 太君不行。
4: 是我。解锁。是我干的。
5: 给我。
6: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7: 红军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6: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8: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6: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9: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6: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0: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1: 这是八角莲。
6: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2: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6: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翻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恋爱互动，懂你。

0: gespielt. Am Ende dieser Reise habe ich in den sozialen Medien gefragt, wohin soll meine nächste Reise gehen? Jan Puh schrieb in den Kommentaren, komm nach Biji, ich zeige dir das immaterielle Kulturerbe der Yi. Du triffst Menschen, die ihr ganzes Leben nur einer Sache gewidmet haben. Also bin ich hier, diesmal als offizieller Erbeerkunder. Auf geht's!
1: Ich bin Yan Puh, eine 土生土长的彝族女生。一个用镜头记录家乡的摄影师。这一次，我要用镜头记录下外国朋友们和我们非遗的每一次相遇，带他们看看这里真实的样子，也去拜访一位重量级的国家级传承人，大方漆器的守护者。
2: 天菩萨，
3: 高俊哥，你怎么带我们走这种山路呀？哎，真的太难走了。
2: 我们要了解漆器，就必须第一步就要上山，去看我们的原材料是怎么采出来的。慢点哈，慢点哈，告示在前面。
4: 这个器型确实好，用舌头用舌头一上，它不得怪味。就是苦涩，这个就是正宗的最好的气，
5: 这种正宗我们那个都好气。
4: 我是高光友，做了一辈子漆器，从生漆采割到皮胎成型，从50多道工序到80多个环节，每一步都只能靠手工完成，急不来也快不了。只有把心放进去，才能让其他学习的人看到希望。
2: 高老师，高老师，
6: 你们好，你们好。哇，
2: 哎呀，听说你做的机器非常好，我们想来看一下。
4: 还是可以的，
2: 没想到就要跑到山里去了。
4: 对，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做漆器的原材料。
2: 这边都磨过是吗？
4: 磨出来了，哎，那个漆就慢慢的磨出来了，
2: 这就会，哎，
4: 那见了空气氧气以后呢，它就慢慢的黄深黄，达到黑色。当磨出来以后，我们就收到这个小桶，这个收起桶里面去。
2: 这含量不就很少吗？
4: 所以这个漆啊，它非常珍贵，都要达到一定数量才能开到锅。这一棵树一天只能采一两斤。有一句话说叫百里千刀一斤漆，它是天然环保，哎，原生的来，所以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涂料。
2: 但是很贵吗？这个料，这个好辛苦。
4: 最贵是在哪？有800啊，有1000多的。
2: 好神奇啊！你都拍照了，这个很帅吧？是吧？
4: 好吧，我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漆器吧。

0: 真是这么做到。
1: 对对对，
2: 这是我的俄罗斯朋友安吉丽卡，
3: 她很喜欢中国的飞鸟，这一次是慕名而来的。
1: 这位叫四件套屏风，牡丹花就是我们的国花，哎，表示这个富贵吉祥，哎，前程似锦。
4: 边上的图文是，
1: 这是这古艺文的图案，就是两只吉祥鸟，
5: 吉祥鸟一个变形，
1: 它的名字叫前程似锦。从开始动笔到这个图纸敲定，大概花了2个多星期时间。最后把这个图纸转换这个漆面上，哎，再由这个我的助手大家一起来弄。
6: 这个里面用的材料，
1: 中式这一块比较难度比较大，像比方说这个描线，看去一气呵成，不要有明显的这个等级啊、错位啊。在市场上的标价有30多万的。哇哦！
2: 一年哇，这怎么这么高啊？
1: 哦，这是脱胎漆器。
2: 这是你手工做的吗？
1: 哎，对对对。
2: 那这做这个要多久啊？

0: 8个月的时间，8个月的时间，
1: 差不多一年了。
0: 上边这个大面积的，哎，我们称叫紫花，哎，上边的这个暗黄这个紫花工艺，要做得非常非常均匀，哎，疏密，哎，一致。这是毛漆画，白的地方都是用蛋壳一点点的嵌上去的。
2: 这是哪一个少数民族？
0: 苗族。
2: 苗族啊，
0: 大花苗。这幅画怀过全国漆画展的这奖的，
3: 很有民族特色。
0: 哦，这一款哈叫春夏秋冬，它是茅台伴手礼，哎，就是
3: 不错。
0: 嗯，还有这一款，这一款和俄罗斯人和俄罗斯这边很有渊源。这个叫不锈钢酒具，我们和这个器结合，俄罗斯他们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可能以后会这个会走向俄罗斯市场。哎，
2: 这个才是，
3: 我也觉得
2: 你们俄罗斯的大小啊，
3: 对，非常好。
2: 这个博物馆啊，你们家就是博物馆。
0: 我们今天要体验的是漆器技艺里最难的一种皮胎漆器。
2: 我们就用这个再弄做出来那个漆器嘛，怎么看着都是孔的嘛。
0: 这就是我们大丰漆器的，哎，就是最传统的本土工艺。
2: OK，
0: 哎，叫皮胎。
2: 皮
0: 牛皮胎，牛皮技艺成熟从洪武年到现在600多年了，但用大漆的历史就有2000多年。你知道战国和汉代这一段时间达官显贵才能享用，明代就洪武年以后啊，就是慢慢出现那个皮胎，哎，所以这个工艺我们一直沿袭，哎，传一代一代的传到今天，就是600多年的历史。是美国纪念旧金山运河开通1周年，搞了一个国际博览会，大丰这个皮胎技艺就获了个银质奖。
2: 那现在好，让全世界看到，全世界学习，
4: 对，走向全世界了。
2: 那我们从哪一步开始呢？
0: 它的工艺制作就很非常讲究和复杂，就是制漆、制胚、灰底、洗底、装饰，五大步骤，细细流程80多道。不要看它有几十道工序，我先带你们体验几道。哇哦！我们就现在我就开始来教你们怎么做。
2: 好。
0: 这个漆泊在水里面是两天的时间了。先中间把它先定个位啊。这个。
2: 我可以搭一个吗？
0: 哎，可以搭。
2: 哎，
0: 你轻轻
2: 来。
0: 搞得
2: 我不会搭到你的手哈。
0: 哎，对，没事。
2: 没事。1、2、3、4、5、6。安吉，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吗？
0: 这个挺简单，
2: 看看你的第，
3: 就是拉伸做的活，所以我交给你，我可以画画。
2: 看你的 DIY 啊，
0: 你试一下啊，你试一下
3: 啊，
0: 你
3: 试一下。因为这不是最用拉伸更
4: 不太重的，
0: 哎，不重，
4: 尝试一下。
0: 哎，你继续定位了，哎，可以的。
2: 哎，师傅，你们现在在干嘛呢？
5: 我们在沥漆，
0: 要过沥，把里边漆里边的渣子沥掉。
2: 真的好像巧克力啊，我好想吃
0: 啊。有点像啊，像巧克力。做灰底，我们要大漆和水和灰按一定的比例搅拌。
2: 那你怎么知道比例对不对呢？
0: 这个没有绝对的比例，实验室拿出来那个很标准，但是换了环境，温差、气温变化以后，那个标准的比例就不适用。
2: 好经验是吧？
0: 凭经验，凭感觉。哎，现在我暂时就是上第一道漆。我对漆器可以说嘛，感兴趣到了如痴如迷的阶段。一天可以像这么一站，哎，有时候要15个小时。特别要到冬天啊，家人们，哎，喊我吃饭，我说叫他们等一下，我把这个弄完再吃。等我把这一批搞完以后呢，去吃的时候，菜已经冰了，结冰了，他们已经熟睡了。做这个漆呀，这个，虽然苦，虽然累，但是它特别有乐趣。成品出来以后呢，它是一种享受，就会忘记制作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辛苦啊，艰辛和辛苦。
2: 我看师傅涂这个漆，我都感觉在做冥想一样，就很舒服。

0: 啊。你要当我的作品，当我的艺术品，我的皮胎漆器成品出来的时候，常常给我惊喜。哎，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中途也遇到很多困难，曾经还想改行。
1: 嗯，你想过了？
0: 我去黔东南收集少数民族纹饰，来和我们漆器结合，作为中式图案用。我去那个地方非常偏僻，电不通，语言不通，有的地方还拿个棒橡木棒扒开就慢慢走，因为路才怎么宽，叫羊肠小道，
2: 没有路哈、哦哎。
0: 他们除了盐巴，几乎不向外买什么，吃肉吃米全是自家山上种的。
1: 所以
0: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超熟了15天时间，我被这个深深那个原汁原味的苗族的传统这个纹饰很吸引了。每天画，没有相机，只有画。早上我们吃点早餐出去，一个干面包，两瓶矿泉水。出去叫晚上12点吃晚饭的时候，12点，我一背28斤，回到家86斤啊！
2: 真的，
0: 80斤有真，走路打偏面，
1: 瘦骨头了吗？
0: 才到家，一家人啊，一句话都没说，眼泪汪汪的，我也眼泪汪汪的。但我觉得我很充实，看到封闭多年，看到很多遗留下来，现在根本看不到，就是博物馆里偶尔有一点点。所以通过这次呢，最后我还是下决心，坚守下来，不但坚持到现在36、37年过去，还要一直坚持下去，还要带动一个，首先我从这个家人，影响家人，才容易吸引其他人进入我们这个行业。

0: прекрасным сувениром, если вы хотите привезти что-то из Дафан к себе на родину. 我现在就想用我的母语，也就是俄语，对两位老师表达感谢。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за то, что открыли для нас такое прекрас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1: 那我也用我的母语感谢一下。 Ja, war echt schön, das hier mit euch zu lernen. Diese traditionelle Kraft ist super interessant. Und ja, ihr seid auch ein tolles Team als Familie, da kann man echt eine Menge von lernen.
2: 我用我的彝语哈，回敬一下。嗯，这么给你欢迎，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彝语的欢迎，这么给你。好的，3、2、1。我小儿子也在用他的方式传承我们亲戚，我带你们去见见他。
1: 就是高老师的小儿子。哎，对，我是你做这个。对，你也是从小就在机器厂长大的吗？对，是的，我从小就生长在机器厂里边。从小我身边的一些玩具啊、玩伴啊，都是与机器相关的。那你从小就在这个氛围长大，你应该很喜欢机器吧？恰恰相反，从小的话，虽然在这个机器环境里面，耳濡目染哈，但是从小的话，我不是特别的。 理解父亲他所从事的这个技艺和行业，因为他每天总是很忙，总是有很多的活儿要做不完的活。比如说像现在这样，我父亲我们刚开始交流的同时，他就没有受周边的影响，他已经沉浸在他自己的这个艺术世界里边了。嗯，哎呀，嗯，这也是他的生活日常的一个常态。
0: 后面的话呢，我慢慢的长大以后，慢慢带入传承人这个身份了以后，我慢慢的也理解了，一个人一辈子只坚持做一件事，这种长线主义会深深的影响了我。那现在就是你和父亲一起做这件事情吗？
1: 不只是我们一家子都在去做这个，
0: 一家所有人做吗？
1: 所有人都在从事这个事情。
0: 哇哦，
3: 像一个 family business。对对对。
4: 我父亲他们这一辈呢，是负责将这个技艺继续守正，然后我们的这一代的责任和使命呢，负责创新，然后让这个技艺走出去。我用镜头记录下他们每一次的靠近，也记录下了这门手艺背后的人，从高老师一个人，到他们一家人，再到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样子。原来。 大方机器之所以能成为非遗，从来不是因为名字，而是因为那些复杂的独门技艺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用一辈子的时光去托举、去传递。Как
0: иностранка, я, наверное, никогда не смогу создать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совершенную дафанскую лаковую утварь, но они дарят мне ощущение тепла. Не физического тепла, а того, что я знаю, кто-то оставил в них очень долгую частицу своей жизни. Раньше я думала, что дух великого похода в Китае – это смелость и прорыв. А теперь я понимаю, что у него есть и другое лицо. Это умение хранить, умение выдерживать, это выбор остаться, даже когда ес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уйти.
5: 我买那来自法国的东西，它是一个具有历史的古董，一个蜡刻，一个模特，但是我不明白。但是，那些是细节，那些是本质。这些都是我的意见。这些都是我的意见。 Es ist die junge Generation, die sich entscheidet, hier zu bleiben und ihre Wurzeln in diesen Bergen zu schlagen. Nach dieser Reise habe ich verstanden, es gibt noch eine andere Art von langem Marsch. An einem Ort bleiben, weder vorwärts noch rückwärts. Einfach die Füße fest in die Erde stemmen, ein ganzes Leben in eine einzige Sache stecken und sie Generation für Generation weitergeben. Manche Wege des langen Marsches liegen direkt unter unseren Füßen.
6: Bin von Dachi Xiao Xiao, Gan Shou Ren Jin Yin Hu Qi.

0: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喂，我在阿五哦，我大路准备掉，一只木好鸡，那个门好鸡的吧？
1: 我是丁玲武，来自广东汕尾，我是彭王兴来金麦头家老板。2010年来汕尾已经有十年了，刚过来这汕尾就做卷菜啊，后面就转兴起来做这餐饮生意。
2: 我就是慕名而来的，
3: 非常火嘛，就是过来尝一尝。
4: 这家店最很早了就有了，最早的烤鸡就是他们家的，别的我们也有去吃，但是他家这家味道比较正宗一点，应该这样子。
2: 一斤木你烤的吧？一斤木就文昌鸡吧，这个他是从文昌做过来的吧？
1: 我们这个鸡必须2斤8到3斤。太老也不行，就大概120天，这种鸡的它的烤感的那个肉感不一样。这个酱料里面也是有洋葱啊，还有小米椒，还有一些香菜，搅成泥，这个卤带发好，然后放进去，压制这个鸡的腥味。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秘密调料，还要经过我们按摩，把它这个酱料按进去，最少要30分钟，比较入味。这个栗金木就从我们广东那边传过来三亚，没有想到就在三亚已经做火起来了。栗金木的密度很少，很容易就收成烫，小块小块的直接可以铲上去烤鸡了。栗金木果鸡就是有纯天然的果香，因为它里面有带那个油，这个果香味烤出来的烤鸡，这个里面的腥味就给它去掉了，吃起来就又香又脆。然后它这个炭火来收的时候呢，那个烟呢是白的，没有黑的，对这个烤鸡没有污染。烤鸡的话，过程就大概25分钟，烤到它那个出油变颜色了。关键我们就是这个皮一定要烤碎来吃。这个酱料也是我们秘制的，吃起来就更好吃了。

0: 进入那种味道，从里而外就更香，
1: 挺鲜嫩多汁的。因为它上来的时候它已经冒着油，然后而且有汁水溢出来，
2: 它外面那皮很脆，里面嫩，有股汁，和别那个鸡的不一样，
3: 不油也不腻，就吃了吃过一顿还想吃。
4: 饭菜的速度还可以，现在还挺快的，因为最早在他们老店的时候就是比较慢，很多人都去抢他家的鸡，一出锅就没有了。
5: 之前好像是手动，而且是比较传统的，然后现在好像是带着那种机械化，因为他你家他那个炉好大，一转都要几十只哦。
6: 以前就是一直手撞的，一天到晚就从上班撞到下班，全身都是汗了，就像刚洗澡出来一样了。
7: 以前的话就是烤不出这个量，然后客户个个都排在那里都要抢鸡。后来我就凭着自己那么多年的那个焊工生涯，是不是？就摸索画图，亲手做了一个烤炉，配那个带动的电机，还有量就是助动传助动的。现在效率不一样了，生意一来，我一下子就可以上25个烤鸡上来。在三亚这边很多人都来模仿，我都画了图案给他们，我觉得真的很欢喜的。之前做焊工呢也要精细，我做吃的一样，每个细节都要做得好，每一道菜都要做得干净。海鲜虾饼也是我们那边广东引过来的，海虾、野生的木鱼仔、瘦肉搅成泥，然后来包制。包的过程里，我们还另外切小块的虾进去，炸好来吃的话，咬进去这个口感又不一样，它有硬硬的，会嚼性嘛。皮是我们用那个面糊来做的嘛，压成那个薄薄的，炸起来比较脆。

0: 就是那个虾饼，口感是很脆，而且很鲜。
1: 它里面那个虾包才有，我一个人能吃三个虾饼。
2: 外面的话是很酥很脆，虾肉啊，包括一些肉会非常有嚼劲，特别是配了这个甜辣椒以后，怎么吃都不会觉得腻。虽然说是炸过，但是非常口感非常好，非常好吃。
3: 当然来商业，我是做钢筋生意的，太不好做了，被欠了几十万债，回老家就收不回债了，所以只好在商业待着。2016年的8月14号，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可能也是我这个转接点了。以前摆个烧烤摊，有一些经验，就想个做烤筋。
4: 红旺星立基木烤鸡，没想到真的是旺了，在三亚这边旺了啊！
3: 但没想过这么旺，还好做过焊工，把东西都机械化了，好像就是有一点点幸运，很多事就成功了，
4: 好幸运的。
5: 时刻是什么时
6: 候？高考出分的时候吧。不是特别低，很幸运了。我觉得
7: 有一个长达10年的好友，很幸运，他一直陪伴着我。因为我是那种比较孤僻一点的人，会因为他变得优秀。这个女孩子，
8: 我刚刚一起吃饭的我的闺蜜，我以前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卑，认识了她以后，就整个人都变得比较开朗，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9: 就认识我老婆吧。送我一个不懂事的个小男孩，然后认识了他以后，慢慢的变成了成熟稳定。
10: 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有两个宝宝。自从有了孩子以后，就有了一些责任感、责任心。
5: 自己最幸运的是什么？最幸运的是什么？
8: 最幸运的就是让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这么可爱的儿子，有这么可爱的。

0: 喂，要唔要食肉啊？我哋去打边炉喎。
1: 我叫刘坚，平时大家叫我坚哥啊。我喺间店嘅老板啊。平时咧我就系负责食材啊、味道啊、快多啲。就剩下这几份了
2: 哦。哦，好吧。23号要肥牛，一个牛肉丸。好，还有什么牛百叶？这是腊鸭肠。
3: 腊鸭肠。
2: 对，是我们店的特色。我叫苏月琴，我是金记生料的老板娘。我开店之前呢是做金融的，现在呢负责买单跟管钱。上了啊、哦，谢谢。哎，两个人里面空桌都可以坐。
4: 我们小月老板娘是最 number one 的。
5: 他没结婚之前我们就认识了，不然看到他太疯癫了，长得又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
2: 全都摆着，你想吃什么你就随便拿就行。
4: 这个食材全部要靠抢的，一窝蜂的要去抢。
5: 就连我是他的老朋友都得站在旁边等着请他吃啊。
2: 我们家清汤呢是用铜骨熬制的。
1: 我哋个汤底呢就是清汤嘅，没有盐，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所以呢生料烫是最能够体验得出食材新不新鲜。
2: 咱们家生料大概有50-60种嘛，都是我老公自己去挑选回来的。
0: 好哥，
6: 早晨，
7: 早
6: 晨。哎，那你有啲嘢啊？
7: 这个老板比较关照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店里面的人去我那里抢菜，我就是要来菜市抢菜的。
1: 自己攞刀，自己动手啊！冇过关嘅我就唔要嘅。
0: 老细，有咩靓货今日啊？
1: 我哋菜单咧就系季节性嚟调整嘅。只要市場上有口的食材，我哋都會採購翻嚟分享俾大家。顧客食得開心，咁我就開心啊！

0: 我哋呢家店咧，主打咧就係生料，但係好多人都係衝住我哋嘅牛肉嚟嘅。牛肉咧，我哋主打咧就係四五種啦，有啲肥牛啊、吊龍啊、腱子肉咯、啲花牛肉咯。區別咧就係口感咯，比如講吊龍咧就係比較嫩口，胸口撈咧睇起嚟肥肉嘛，其實咧食起身係好脆嘅。腱子肉咧食起身咧就係比較彈牙。
1: 吃起来的口感它是特别脆的，食材的那种原汁原味保留的比较好。
2: 打边炉啊，这个清汤火锅最重要的还是蘸料。
3: 我帮你调吧，好吧，我们家这个打边炉呢，除了食材新鲜，还有这个酱料是很关键的。这个蘸料是我老公自己做的，别人家是学不到的。
0: 其实很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调料过来的。这个酱料有专用的酱油头抽，加一些平常的香菜啊，还有蒜蓉辣椒。这锅酱料呢，就是我们这里是最受欢迎的一锅酱。除了这个酱，我们这里还有两个，一个是黄皮酱，还有一个是香辣酱，也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秘制出来的。
4: 黄皮果酱很好吃，酸酸甜甜。
5: 又酸又甜，很开胃，
6: 好好吃呀！
7: 对对对，黄皮酱，对，这是我们广西最具有特色的代表，
4: 好来好吃哦。
3: 小贝，喝饮料，喝饮料。
1: 老板娘是多
7: 少年？3-4年了吧。
3: 熬夜老了是吗？买最贵的化妆品，熬最深的夜就是我这种。
1: 有时候我看他太累了，我都有点嫌弃他老公。其实他是姐弟恋。好好的白菜就当苦工
3: 吧。其实我老公以前是个挺爱玩的人，做了这家店之后，我发现我老公变成熟了，整个人更有担当了。
0: 太复杂了，我的时候不用采访那么多了，采访我老婆。
1: 没事，就讲一下啦。
0: 我老婆可以讲，她很能讲的，我不能讲。
1: 你就想跟老板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3: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0: 做间店咧，咁佢开心就 OK 啦嘛。其他都没有咩嘅。
8: 我想和我的闺蜜果果和英婷一起吃宵夜，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很开心的。
7: 跟我的闺蜜蕾蕾、欣欣，
9: 我最想跟我女朋友吃宵夜吧，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吃宵夜，一起变胖。女闺蜜没有，不敢有。
6: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和我妹妹。
10: 我最想跟我的老婆唐文慧一起吃宵夜，为什么？因为我爱她，啥事都喜欢跟她一起做。
11: 我的闺蜜是个男生，他叫王宏博，铁打的闺蜜，流水的情人。
12: 我最想跟我的闺蜜梦瑶、紫燕还有梦妍一起吃宵夜。
13: 我的闺蜜耍赖好多年，从初中识到现在。梁浩，我想跟你吃宵夜啊，快啲嚟啦！
14: 喂，你哪来的哟？来四川烧烤咬锅毛包上吃烧烤，我来这儿等等你的。
15: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16: 我叫林阳，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四川烧烤摇滚麻包烧的老板。
17: 温州店子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花，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16: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花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这个人参老花。
18: 又有老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都他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19: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老花的，真的。
17: 这个人参老花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炸腥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老花这个菜啊，看都简单，但是啊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放在那个锡纸盒的最底下，那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作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大。我们这个人参老花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3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老花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蓬特养生调料麻辣鲜香啊，就靠那呀，哈哈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蓬特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就是让老花受热更均匀。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腹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罐小米辣，不用等到这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锅哈。一分辣一分快乐，十分辣十分快乐。
20: 我觉得吃老花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21: 老花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就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22: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16: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哎，没为招呼好哈，辛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3: 不菜不菜，
24: 真的好呀，不菜。
16: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是龙啊的哦。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离我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那些，然后一起得排练设计，说一下音乐啊，就排点歌啊，当自娱自乐嘛。2点钟还用的啊？是吧？不说了，今天晚上是不是烧酒提亲了噻？还是啥子？
25: 名字我取的是西凤凰蹦擦擦，蹦擦擦乐队。
16: 蹦擦擦天团，
25: 天团乐队，天团乐队。
16: 西凤凰蹦擦擦天团。
17: 这个烧烤店呢，除啊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1: 感觉就
17: 有
1: 生蚝的味道。
17: 这个人参老花啊，口味多重，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2: 我问过老板为啥子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17: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夹，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的啊。
19: 花茄子的钱能够吃出生蚝的味道的，绝对巴适，吃大货。

0: 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说是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是不是？
1: 我受我最大影响是受的不一样的，
0: 受黄家驹的影响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了不？长头发，皮衣皮裤，刚刚你没有，那时候我俩穿凉皮的喽。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啊，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我想跟你一起吃月宵。
1: 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先生。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是
3: 夕阳红红叉叉天团，我们想和你一起吃宵夜。八哥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败高能量！
4: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宝宝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三二一，
3: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哎，我说这肖局什么情况啊？这都半天了，怎么还不回来？
1: 对啊，
0: 哎，
2: 不会是肖局发现钱不够了，去银行取钱去了？
0: 想什么呢？
3: 季凡，你去哪儿？大家都等你呢。
4: 哎，你尝这个。嗯。
5: 知道了，我们马上到。都别吃了，都别吃了。那个人又行动了，纪凡在现场竹林路路口宠物店，快！
6: 走，快走，
7: 走，快！

青言，你别太着急了，就只是说竹林路路口宠物店又没说是哪家，你别往不好的地方想。

0: 少奇怎么在你这儿？我妈妈呢？
1: 先回去吧。我是法医，我为什么要回去啊？我要出现场。你今天的情绪不适合出现场，你先回去。
0: 我怎么不适合出现场了？
1: 景言，景言，
0: 你干什么？
1: 让我回答你，你妈妈死了。
0: 季凡，
1: 他是被烧死的，浑身90%的组织已经碳化了，面部也无法确认了。你进去也没有用了。
0: 我妈妈，我是法医，我才能鉴定。
1: 景言，夏文还给我打电话了，
0: 我问我几点回家，他问我要不要帮我留门。我进去看一眼，求求你了，季凡，我求求你了。
1: 景言，你听我说，你是一个警察，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想你冷静。 我要你坚强，今天的任务你就不要参加了，交给我们吧。赵亮明，把带走。
2: 是。
1: 秦言，听话。秦言，
0: 妈妈一个人会害怕，我得去陪着她。
1: 秦言，
0: 她刚才会给我打个电话，我得去陪着她。
3: 你们来之前，我已经勘察过了，死者应该是这家宠物店的店主，名叫饶颖，也是青岩的妈妈。
4: 案发现场除了尸体外，太干净了，周边都没有被波及。这个很好解释，死者在被焚烧以前，可能已经处于死亡，或者说至少处于昏迷的状态。正常的焚烧尸体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5: 就算是焦烧汽油这种强力助燃剂，也只是表皮组织碳化，不应该像这具尸体一样，内脏受损如此严重。
6: 如果有人在他的身体表面造成一些创伤，就会导致脂肪的外露，火焰会很轻易的突破表皮组织，这样的话，脂肪就是一种天然的助燃剂。这么做，是为了让焚烧更加彻底。
5: 意思就是说，把人像蜡烛一样点上，
3: 这叫灯芯效应。这是目前唯一能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
5: 还有别的发现吗？有，跟我来。让我看什么？凶手放火之前，把所有的宠物都放走了。他杀了人，却这么爱惜猫狗。在他看来，一只狗的生命都比人有价值。
3: 不是有价值，在他看来，狗是无辜的，而人是有罪的。
5: 你凭什么说青岩的妈妈有罪？凭我对凶手的心理测写，他觉得他杀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
3: 你难道这个房间短短几十分钟，你对凶手就这么了解吗？更何况这是青岩的妈妈，我拜托你说话。
5: 客气一点。
3: 我只是从凶手的思维逻辑出发去讨论问题。更何况我冷静客观。
5: 你从来都是主观分析，请问你有客观依据吗？
3: 就在今天下午，档案室给我传来了一份资料，二十七年前李千案的法医名单里面就有饶颖的名字，而且李千案发生不久，饶颖就辞职了。这足以证明饶颖、林勇还有唐卫东和二十七年前的李千案都有关系。
5: 证据呢？你凭什么说这个凶手就是那个人？看这个。
7: 这是宠物店的工符，上面是没有工号牌的，所以这个数字明显就是凶手留给我们的信号。
8: 05、07两个数字，他要杀两个人。
7: 也许他等不及了呢。熊队，竹林路和街角咖啡店的摄像头都拍不到这里，但是我调取了一辆车的行车记录仪。
3: 老肖，这就是我为什么来这里原因。肖局从饭桌上离开以后，我一直跟他，他一路想要甩掉我。跟丢肖局以后，一直在周围寻找线索。
1: 路过宠物店，发现了火苗，最后就来到了这里。

0: 老肖手里到底拿的什么兵？
1: 肖建国是李倩案的负责警官，饶颖是李倩案的负责法医，他俩见面，应该不是叙旧这么简单吧？他手里拿的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证物。
2: 我相信小菊，不可能是老肖。
0: 我没说是他干的，但是现在找到肖菊和他手里这样东西，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2: 我打个电话。

0: 姐，都弄好了，我妈妈真的有罪吗？只是凶手这么认为，但是对与错，不是由他来评判的。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抓到凶手。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剩下的交给我们。我觉得是我没有保护好他，他下午还给我发消息，他太忙了，我没有回他。我妈刚才应该很无助，可是我在干什么？
2: 青言，这两天你在家好好休息，别来队里了。以前有我们呢。谢谢兄弟，谢谢季凡。小明，季凡，你过来一下。
3: 刚才局长说，咱们还得去趟肖局家里。现在还是没接电话。关机了。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应该会去市局吧？给市局打个电话。好。喂，熊队，肖局吗？ 我刚才还看见他了，对，他去指纹室了，我现在去叫他。肖局，熊队，肖局他走了。
2: 时间紧迫，我们现在就去肖局家。小高，马上申请搜查证。

0: 静凡在你心里到底把我们当什么？你是不是早就开始怀疑萧菊了？只是推论，没有实证。就算没有实证，为什么不能让我们一块讨论？你是怕我们有私心，还是觉得？ 我们真是人的脑子和你这样的天才相差10万8千里，你根本不屑于和我们这样的凡人一起共事。
1: 南哥，你也不能。
0: 你闭嘴！不能这么说，二哥的。你闭嘴！今天晚上你贸然行动，虽然是突发事件，但是如果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胜算几率是不是能大一点？ 临海市的警察对我不需要个人英雄主义，你今天有没有想过萧菊的安危，想过你的安危？如果我们更多人可以尽力的话，也许今天我们能抓住那个凶手，就算抓不住，至少可以保住千万妈妈。对不起。
2: 没事，没事，没事。

张耀明守在这儿。萧菊，萧菊，敲门。

0: 熊队，熊队，我这有点情况，有个送外卖的刚从楼里离开。
1: 外卖？这都几点了，什么人会点外卖？往哪儿跑了？
0: 就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拐了。
2: 跟上去看看，小心点，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萧局。
1: 这些只是推论，萧局依然脱不开嫌疑。
2: 兄弟，发现一间奇怪的房间。
3: 仔细搜，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4: 是是。
0: 来了萧局家这么多次，第一次进到这个房间。林勇、唐卫东、饶颖，这都是跟李倩案有关的人。
1: 看来案子发生之前，萧局就认识他们了。
4: 不对，
0: 哎，
4: 有发现。
0: 这是。
1: 哇，积这么多灰啊，可能是落哪儿了吧？哎，萧局之前有没有孩子？
0: 之前听老刑警说过，萧局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儿子。没过几年呢，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过世了。他的妻子也是因为思念儿子过度，没几年也过世了，他就一直自己过了。
1: 会不会他儿子并没有死呢？
0: 什么意思？
1: 可能他儿子失踪了，或者被人拐走了，但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撒了谎。
0: 为什么不报警？
1: 那我们就要从这面墙上找答案喽。
0: 难道也和李倩案有关？
1: 你想啊，萧局是李倩案的负责警官，如果他儿子失踪和李倩案有关的话，他就把李倩案所有的相关人员贴在墙上追查他们的行踪，为的就是得到他儿子的信息。
0: 莫文华、孟丽、莫文生。
1: 这莫文生不就是莫文华他弟弟吗？
0: 对，当年23岁，临海大学在读研究生，1991年离开临海市，至今杳无音信。
5: 杳无音信？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人才会有音信。
0: 在凶手没有找到之前，现在所有的证据对萧局都不利，所以还不能排除他的嫌疑。我会向局里申请发布对萧局的协查通告，这里所有的证物资料全都带回警局。
6: 是
4: 是。
0: 这是什么药？
1: 这是一种提高注意力的药，一般用于治疗阿兹海默症。
0: 阿兹海默
1: 就是老年痴呆症。
0: 这又是什么？
1: 这应该是用来治疗帕金森的药吧。拿走了，小菊。
7: 哎，
1: 晚上见啊。
7: 啊，晚上见。
1: 您忘了今天晚上是您的退休晚宴。
7: 真是忙忘了。那好，晚上见。
0: 金森、阿兹海默，消极到这种地步，
1: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在墙上贴那么多信息了。可能他把他自己的坏忘了。
0: 那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
1: 不说一定有不说的理由喽。
0: 赵明，再派两组人到萧局家里拿物证。另外，马上叫人去档案室，把所有跟李倩案有关的资料、证物，明天一早带回警队。

0: 你先。
1: 你说吧。
0: 行。我知道你是因为案子的事儿着急，再加上肖局这么档子事儿，大家情绪都到了临界点，所以。
2: 我这个人呢，从小到大独来独往惯了，有什么事儿都喜欢自己兜着，从来也没跟什么人合作过。不过你说的有道理，大家都是一个团队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彼此信任，所以。对不起。
0: 我今天情绪确实有点急。我知道作为一个队长呢，在面对突发事件确实是要更理智一点，冷静一点。我也给你道个歉。对不起。
2: 什么？
0: 对不起。
3: 没关系。得嘞，南哥，都弄好了，走吧。
4: 不是，走还是不走啊？

0: 这是什么？
1: 这个是当年把莫文华列为重大嫌疑人的关键性组成，死者李倩生前用的头绳。
2: 根据之前的档案显示，第一次搜查莫文华的家里并没有发现这个，四天之后在莫文华工作的保安室里找到了他使用过的手电筒，就在手电筒电池后盖里发现了李倩案发当日佩戴的红头绳，上面有数根发丝，经过比对确定是李倩本人的头发。
3: 有人会傻到留下被害人的物品还放在手电筒里吗？
1: 有些变态杀手就是这样，喜欢收藏死者的物品，估计是还没转移就被发现了吧。
3: 你扎过头发没有？
1: 废话，没扎过。
3: 一般留在头绳上的头发不会这么多这么密缠得这么死，这个很像是故意缠上去的。
2: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为了陷害莫文华，故意将李倩的头发缠在这个红头绳上，然后放进莫文华的手电筒里。也就是说，莫文华的确不是真凶，而真正的凶手就是那个放头绳的人。
3: 你的这个逻辑呢是没错，但是有一点说不通。
2: 什么？
3: 发现这个头绳的时间是李倩案发生之后四天，凶手是怎么得到的？
1: 李倩的尸体当时肯定是停在分局的停尸间啊，只要进了停，
2: 难道是警队的人？
1: 最容易接近尸体的是法医组，
2: 会不会是饶颖？
3: 第十六层地狱火烧地狱，专程行贿受贿徇私舞弊之罪。
4: 报告上是自由号码牌的成分检测结果，纯棉。
2: 棉，
4: 对，纯棉的刺绣号码牌，别说是现在了，就是近十年都非常少见，毕竟化工材料比较便宜嘛。我根据这个颜色和字体大概对比了一下，应该是咱们国家八九十年代一种保安制服上统一的号码牌，那就是这个。
3: 保安，我记得莫文华当年在新海商厦就是当保安的，
4: 但是你看照片，那个时候的保安号码只有五位。而你看这个0507，这是从四个不同的号码牌上拼凑出来的。
2: 为什么要拼这几个数字呢？难不成真像你昨天说的，凶手故意放给我们两个杀人预告？
4: 嗯哼，那这凶手就太嚣张了。哎，这五和七是什么意思呀？
3: 五和七分别对应的是蒸笼地狱和刀山地狱。
5: 蒸笼和刀山，
4: 不敢想象啊。
3: 凶手留给我们这两个信息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指那个犯罪者犯两种罪，要么就是指他同时要杀两个人。
2: 第一种情况很好理解，后一种就解释不通了，他为什么会突然加快频率？
3: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他自身发生什么变化吧。
2: 自身发生什么变化？
6: 在本年度上半年，我项目部根据合同签约，完成临海市标化文明工地及临海市优质机构工程验收，这是荣耀和建设单位。

0: 啊，你怎么来了？
1: 想你了。
0: 好，各位，咱们这个新娘家园这项目经过2年的奋斗，马上就到收官了，大家都辛苦了。最后收官的时候，任何的细节都不能放过，啊，绝不能出任何的事儿，好不好？
2: 好，
0: 辛苦了，今儿会到这儿，散会。
2: 好，散会。

0: 你怎么敢这副样子到我这儿来？
1: 昨晚你没回家，啊？昨晚那火你看到了吧？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烧起来的。

0: 你在哭吗？
1: 我兴奋。
2: 嘿嘿嘿。

0: 上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好，兴奋是可以的，但是别过度，
1: 别忘了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完成呢。
2: 你放心，就快了。
3: 我发现事情已经悄悄的是自己完成了。
2: 你什么意思？反正都得死，
3: 早点死也能早点解脱，不是吗？你不是说不会自己动手吗？
2: 你疯了吗？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以我的名义去杀人。
2: 听我说，好好回家去，睡上一觉，别让你弟弟看出什么异常来。把脸收拾干净再出去。
4: 对了，肖建国跑了，
1: 我知道，
4: 就不管了。
1: 等我的消息。

0: 这个老肖啊，咱们些年我们对他了解的太少了。
1: 肖副局长目前还处于失联状态，从他家发现的线索可以判断，他是这一系列案件的重要执行者。不过是否有作案动机，还不清楚。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至于有没有作案嫌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得找到老肖。他在哪儿呢？
2: 全省公安系统内部已经下达了协查通报，全力配合我们找到老肖。明白，我会随时跟各级部门跟进进度。可
1: 我一直在想，老肖真的会有问题吗？啊？
2: 局长，您放心，虽然没有实证，但是根据我们的推论，凶手另有其人。嫌疑最大的就是当年李倩案中已经死亡的嫌疑人莫文华，他的弟弟莫文生。
0: 就是那个27年前的老案子。没错。
1: 莫文生找到这个人的线索了吗？还没有。还没有？你，我怎么说你们？一连死了三个人，你们说说，我们怎么向群众交代？
0: 我告诉你，这件案子上面非常重视，已经下了死命，一周之内必须破案，听见没有？是。行了，赶快把你们掌握的情况先汇报。
3: 连环杀人案的第三个受害者饶颖，女，50岁，生前呢在竹林路经营一家宠物店。
4: 27年前，她曾经参与李倩案的法医工作，在该案结束以后呢，主动辞职离开了警队。
3: 你的妈妈是神仙啊，一根狗毛就让我看品种。
4: 啊，你就是神仙嘛，还有比你最厉害了。
3: 好了，我们身上都是狗毛。

0: 你好，是你啊？请问一下，这狗是你们家的吗？淘淘，是。我在前面那条街看到好像迷路了，一看这狗牌，上面写着你们家店名，这才送过来。
1: 谢谢，昨天好多小狗都走失了。出什么事了吗？没什么。
0: 不小心失火了，所以这两天只能停业整顿了。
1: 走了这么多狗，主人家也不好招待吧？是啊，一点头绪都没有。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尽管说，或许我在附近看到流浪小狗，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
0: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1: 不客气。
0: 对了，索菲亚好些了吗？
1: 好些了。
0: 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1: 谢谢。看你对索菲亚这么好，你一定是个特别善良的人。呵呵，也许吧。好了，我就先不打扰。
0: 再见。
2: 你太嚣张了吧！
3: 萧局想要干什么？啊，从饶影那到底拿走了什么？一个一个都把人命
2: 玩儿戏了吗？

0: 好爽了吧？
1: 爽了。
0: 放工了。
1: 走了。
0: 不是，不是。
1: 明天别迟到。
0: 不是你让我练的吗？

0: 索菲亚，索菲亚。
1: 今天你是不请自来到公司来找我，
2: 来而不往非礼，我也来看看你。
0: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2: 这临海市哪有我找不到的地方呢？她叫索菲亚。
3: 你还是忘不了那个女孩啊。
0: 忘不了，这辈子也忘不了。
1: 在哥斯达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你养了一条狗，
4: 我让他们逼着你把狗给杀了。
1: 看来你还是把它给带回来了。
0: 他年纪大了，能轮到老年病，我也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
4: 怎么回事？你用的？
0: 对。
4: 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0: 没多久。
4: 没多久是多久。

0: 就是因为这个，你今天险些酿成大祸，你知道吗？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知道，但是我实在控制不住那种摸不着的痛苦。你现在好些了吗？
1: 对不起，爸爸，我错了。你过去说你喜欢听这个，我想起来了，就给你带来了。快完了，等一切都结束了，咱们就解脱了。

0: 爸，从小你给我听的这个摇篮曲，唱歌的是谁啊？
1: 唱歌的是你的妈妈。
0: 我妈妈？
1: 是。
0: 你从来不跟我说她的事情啊？
1: 她死了，是被人害死的。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想知道真相。
1: 是时候该告诉你真相了。

0: 哟，
1: 嗯，
0: 回来了，儿子。
1: 嗯，
0: 看来饿了啊。
1: 嗯，
0: 怎么不等我回来给你做呀、啊？哎，
1: 怎么急了吧？
0: 就这么干吃啊你？
1: 爸，是不是认识我们肖局
0: 啊？啊，认识。怎么着？他跟你提我了？
1: 没有。上次听你说竣工仪式邀请了他，我才知道你们认识。
0: 做个企业，认识当地的行政领导太正常不过。更何况这临海市本来就不是个大地主。
2: 哎，喝口水。
1: 我们老家不是在庆安吗？回国以后为什么不回庆安？
0: 啊，当年咱们家是被村里人逼得走投无路，正好赶上出国潮，我就带着你们一起出去闯了。好的，上天眷顾，让我发了财了。要回来投资，我当然不愿意回到那个让我们伤心的地方。
1: 当初我们是怎么出去的呀？坐船还是坐飞机啊？
0: 啊，出国当然是坐飞机了，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坐飞机，搭上了全家的家当，该卖的全都卖了，换了咱们一家人的机票。细平当时上了飞机挺新鲜的，也挺老实，你可不行，哎呦，又哭又闹，差点让人给咱们轰下飞机去。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呀？
3: 没有，随便问问。
0: 行了，别吃了，我给你做热的。
1: 不用了，够吃了。
0: 哎呦，那我洗个澡去，出一身汗。

0: 林路一家宠物店内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为一名年约40岁的女性。
1: 先磨合一段时间吧，一个月之后如果还合不来再来找我。
2: 这个案子社会影响很大，集中精力把案破了，不能老是吵吵闹闹的，听见没有？都滚出去，都给我滚出去。
3: 今天临海地铁1号线发生一起凶杀案，引起市民的极度恐慌。
4: 凶手应该是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曾经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所以才会有此报复性的行为。

0: 给你讲个故事。一个找儿子，找了整整27年的父亲的故事。喂，怎么了？
1: 你现在就过来。

0: 谢谢你。
1: 就算是你的故事打动我了吧，东西我可以给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吧。
1: 就算是一个母亲的私心吧，青岩还在你的手底下做事，我不希望我们今天谈过的所有事情再被第三个人知道，尤其是警方的人。
0: 你放心，但是你应该明白，一旦这件事情抖了出去，就算我不说，警方也会查到的。
1: 我知道，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就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吧。但是我应该带着青岩已经离开这儿了。
0: 我答应你。
1: 这个东西我在墓地放了27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把它拿出来。
0: 谢谢。
1: 你不用谢我，我也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这个东西像一块千斤重的石头压了我这么多年，是时候卸掉了。这是一个指纹，一个骗子的指纹。这是我这一辈子遇到过的最卑劣的骗局，也是我这一生做的最大的错事。27年前，我刚从医学院毕业，老法医当助手。
2: 老明见啊！
3: 明见，
2: 再见。
3: 奶奶。你怎么了？
4: 我李奶奶的孙女去世了，死得可冤了，天天给奶奶托梦。
5: 这不，所以来公安局门口
4: 看看有没有人能帮帮忙。
3: 奶奶，您的孙女不会是李倩吧？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我是法医，不是普通医院里的医生，这么做不符合我们的规定的。
6: 警察同志，你看我你奶奶也是一把年纪了，就这么一个孙女，一点头发，你就帮帮忙吧。
7: 闺女啊，我求求你了，
3: 你们别为难我了，这个我真的没法办。
7: 那我只能给你跪下了。
3: 奶奶，您别这样，您先起来，我受不起啊，奶奶。

0: 秦姐，你咋就扔下奶奶不管了？秦姐，哎，小饶，正好老张没在，你帮我拿着这个去趟检验所，对比一下李倩的 DNA。
1: 李倩的 DNA？
0: 啊，这是从一个小保安手电筒里边发现的被害人用。

0: 通过的红头绳，上面呢怀疑这是被害人的头发。这小子估计不知道现在 DNA 技术有多发达，这要是结果对上了，基本上逃不了了。受累啊！
1: 你好。
2: 哎，你好。
1: 请问李倩家怎么走？您知道吗？
2: 知道，李倩家你从这走到头，然后一拐就是。哎，找的有事啊？
1: 啊，我找李倩的奶奶。
2: 奶奶？她奶奶早都死了。他没有奶奶、
1: 不可能吧，
2: 我骗你干嘛呀，我从小在这长大的，他家就他妈和李倩两个人啊。

当我终于下定决心上交这枚指纹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这一个月里，每天我都度日如年，受着内心的煎熬和折磨。

0: 本以为我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一切后果，可是最终我还是怕了，就差一步，我背叛了自己的公职和良心。当然，
1: 因为指纹也许不能说明什么，可能就是我自欺欺人的想法吧，觉得早晚有一天能够弥补。
2: 打算什么时候走？
0: 会尽快。
2: 越快越好，他已经盯上我们了，保护好自己。
1: 那你呢？你不怕他找到你吗？
2: 说实话，我真的希望他第一个找到的人是我。27年了，该了解了。希望以后还能见到你。
0: 希望再见面的时候，你还能记得我。
2: 再见。

0: 哎，萧军，您怎么来了？
1: 我来处理点事。指纹室的门还开着吗？
0: 刚下班没多久，应该还开着呢。

0: 喂，老鹰。
1: 老兄，好久没联系我了，还没退休呢。
0: 帮我找个人。
1: 找谁啊？
0: 王大军。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0: 活，耶！
1: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 top 十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2: 来来来，刘总啊，啊，你说
3: 这个方案不错，
2: 传的也很专业。我认为今天下午啊就可以签合同，明天我就给你打第一笔款。
3: 多谢王总，我们一定把这个方案执行好。
2: 来来来来来，过去
4: 啊。好，老板，包厢结账。
5: 好嘞，
2: 5000万呐、你接了这么大一单。你得报答我吧，
3: 王总放心，事成之后定当重谢。
5: 43260，零头去了，给43000得了。
4: 什么？40000？
5: 是啊，
4: 把账单给我看看。
2: 哎，小陈呢？
6: 小陈，我那个……哎
2: 呀，说好了是我买的，你这个人呢？哎呀，坐下，我来。
3: 哎呀，不用了。哎，
4: 这也太贵了。
7: 瞧您说的，你们那么大的老板还差这点钱？
4: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2: 哎，小陈，怎么回事？
4: 王总，
2: 不是说好了我买单的吗？哎，
4: 怎么能让王总请？还是我们来啊？
2: 哎呀，这
8: 王总要付，就让他付吧。
2: 你谁呀？
8: 王大军，27年了。你倒一点没变，你打算就这么一辈子骗下去是吗？
2: 我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8: 哎，你这样想跟你聊聊，是你跟我走还是我带你走？
9: 27年前，有人托你从黄冈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手里骗走了一缕头发。我说的没错吧？
2: 你这是为了这事儿来的？
8: 少明之顾问，说吧，那件事情还记得多少？
2: 让我想想。

0: 哎，没手感，不打了。一天啊，你是几岁开始记事的？怎么突然问这个？3岁吧。
1: 爸什么时候带我们出的国啊？
0: 我2岁，1岁吧。
1: 那我们为什么要出国呀？
0: 不记得了。
1: 都2岁了还不记事儿啊？
0: 你不也没记住吗？
1: 我才1岁，我记个屁呀！哎，不问你了，问你。

0: 好吧。
1: 嗯，昨晚一晚没睡吧？
2: 说我吗？
1: 嗯，昨天半夜起来看你房间灯一直亮着。
0: 嗯，
3: 确实没怎么睡好，
1: 压力大呀、啊？
0: 还好吧。
1: 办完了这个案子，去北京吧。
0: 去干嘛呀？
1: 你不是说要找一个研究犯罪的地方吗？这单位我给你找着了。
0: 行了吧，您啊，还是多研究研究你的花花草草吧。我们这些小警察、小案子，就交给我们自己消化吧。没事呢，多管管季平，你看他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哎，我说你们那单位挂个先知得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减减压嘛。
2: 我赶时间，出车了。马局长，
0: 这个是我同事给你的。
2: 什么东西？
0: 不知道，说是什么特效药，给狗治病用的。你在哪儿养的狗？
2: 哦，我带我一朋友的小狗去他妈妈店里看过病，难得他有心还记得。
0: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赵青岩的？
2: 几天前呗。
0: 几天前，看起来可不像认识几天啊。
2: 滚蛋，
1: 走了，
2: 来
1: 打车吧。
4: 哎，
1: 他说的是谁啊？
5: 何必明知故问呢？
1: 你怎么认识他的？
5: 反正不是因为饶颖。
6: 你为什么去接近他？
5: 我怎么会去接近他？如果可以，我希望他离我越远越好。
2: 先走了。
1: 你要去你的小屋是吗？你恨我吗？
2: 你什么意思？
6: 我让你做的这一切，
2: 这不是您让我做的，
5: 是命让我这么做的。
1: 去吧，等我的消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消息倒是一直有，就是没靠谱的。想想也是，你说肖局干了这么多年刑警，咱们用什么方法他都门儿清，这活他比咱们熟。他要真想玩失踪，谁找不着他？
0: 那就多动动脑子，常规手段不行的情况下，想想什么新的办法。小高，肖局之前在档案室删除的记录，现在能找回来吗？
2: 能是能，但是需要时间，就怕结果出来，肖局早转移了。
0: 咱们现在没有时间，

0: 兄弟，
1: 兄弟，
2: 季凡，小姐那边还是没有消息。
0: 跟我来。
2: 哎，去哪儿？
3: 咱们现在是在和肖局抢时间，肖局从饶颖那儿拿到的无非是李清案的重要疑点，既然拿不到文件，我们就要从所有线索的源头开始找起，你说对不对？
2: 能问你个问题吗？
3: 说。
2: 你说一个人家财万贯，但是每天却领着微薄的工资，做着最危险的工作，关键是这个人就在你身边，是不是有点细思极恐？
3: 谁呀？
2: 你说谁？
3: 我呀，嗨，我也不想啊。我从小都以为我生活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再说了，人要是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
2: 哎呦，季公子，我能把您这句话理解成得了便宜又卖乖吗？就您这一辆车，至少抵得上咱们一大队整个同事一年的年薪吧？
3: 哎，哥开的不是车，是一种生活方式。提前多俗啊！
2: 对对对，我们都是俗人，在您面前谁人又显得不俗气呢？但是作为队长呢，我还是要提醒你，开这种车败坏我们警队的风气。
3: 哎呦，队长，这您就自相矛盾了吧？我是受了您的教育啊，不是您教育我说跟同事之间要坦诚相待吗？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最坦诚、最真实的我。
2: 你是吃李子长大的？
3: 什么？
2: 怎么说都是你有理。
3: 别放弃呀，说服我，说服我。

0: 姨。
1: 哎，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听我说，是倩倩，倩倩，倩倩让我来的，倩倩托梦让我来的。
2: 你说什么？
1: 倩倩说你动了她房间里的东西，让我过来看看。
2: 真的？
1: 真的？真的
2: 是倩倩？
1: 啊，对啊，我同学，同学，叶大，老师，老师。
3: 哎，阿姨。
1: 真的。
3: 阿姨。
4: 里边请。自从搬进这个安置房，我就把这个房间布置成27年前倩倩房间的样子。

0: 他这么喜欢追星啊？那个年纪的人，有几个不喜欢啊？这些磁带是他自己录的吗？啊，
1: 应该是吧。他就喜欢听收音机，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听到他喜欢的歌曲，他就天天守着这个收音机。
0: 那时候听的应该是广播电台吧？所以这磁带是从电台上录下来的吧？
1: 应该是吧。他很宝贝这些东西。
2: 都不怎么让我碰的，我也不常上二楼来，就怕弄丢一件。您看这样行不行啊，阿姨？这个倩倩这次托梦给我，就是为了这些东西来的。这些东西啊，要不先放我们那儿，我们那儿有专人替你保管，保证比保险箱还安全。
3: 你们叶大还帮别人保管东西？
2: 阿姨您忘了，
1: 我不是叶大老师吗？ 老师如果说可以，那肯定没问题吧？
2: 对，
1: 是我没本事，连他最后的东西都看不住，还得麻烦你们。
2: 别这么说，阿姨，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放我们这儿，你就踏踏实实的放一百个心吧，啊。

0: 哎呀，二哥呀，我这陪你听一下午怀旧金曲啊。
1: 哎呀，听得我都老了。哎呀，
0: 我可不陪你了，你自己听吧。我上楼找小高去定位。
2: 精彩夜话，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羞涩的大海为李倩小姐点播一首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
3: 大明，这是什么？
4: 偏偏喜欢你啊，
0: 没听过。
5: 我说刚才那是什么？
0: 刚才？
2: 羞涩的大海为李倩小姐点播一首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
3: 这是什么？
0: 这点歌台呀，你不知道啊？啊，你之前在国外是吧？哎呀，我跟你说啊，过去呢有一个台叫点歌台，你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就可以点歌，但是老贵了。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我小时候让我爸打蒙了吗？就是因为这个。
3: 好，那我问你，90年代就有人花这么多钱给李倩点歌，这说明什么？
0: 说明他有钱呗。
3: 再想想。
0: 啊，他家有座机。
3: 坐。
0: 干啥呀？陪你听一下午歌，一句好没捞着也打我。
3: 这个人花钱给李倩点歌，李倩还把他录下来，说明他有可能是李倩的追求者，而李倩也有可能喜欢他。
0: 这不很正常吗？情窦初开，男欢女爱，互相写个信，点个歌，表个白的，这能理解呀。二哥，90年代的中国思想已经很开放了，别那么老套了。
6: 李倩母亲。

0: 亲在证词中曾经提到，穿这么少不冷啊？
1: 要你管！
0: 7月24日晚，李倩外出看流星雨未归，然后遇害，说明她是被人约出去的，而约她这个人很可疑。
2: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给她点歌的人，也就是这个羞涩的大海。
3: 哎呀，看看二哥，说的句句是真理，嫌疑犯找到了，案件就破了。关键问题就是咱上哪去找凶手去？
4: 羞涩的大海，他是姓羞还是姓色？我在系统里输入哪个字能给我找出这个人来？
2: 尚伟明啊，脑子是个好东西，我希望你经常带着。来，看这儿。
3: 啥呀？
0: 91.5兆赫，这个波段不知道还有没有。
2: 趁着还没下班，咱俩去趟电台。
3: 这啥呀？这眼瞅着604.5，哪来91.5？
5: 我们中心最近刚刚更新了系统，将以往30年的广播资料都重新建立了电子库。27年前6月份的话，91.5兆赫播放的音乐类节目只有《真情之声》。
0: 怎么能查出来当年点歌人的电话号码？
5: 不太可能。且不说一般电台并不会记录点歌者的电话信息，再者说这都20多年了，就算当时能留下，也不可能留到今天了。
6: 梁家东，陈毅。
7: 年终台庆回馈听众。
5: 这个是当年我们一个台庆的活动，会选出当年跟电台联系最频繁的10位听众，然后联系他们送出一份奖品。
7: 最频繁的是吧？
8: 嗯。
7: 那这10个总能唱的吧？
8: 没问题。
0: 既然你这么厉害，你告诉我10个号码哪一个是给李沁点歌的号码？
7: 我又不是神仙，一个一个查呗。
0: 你不是福尔摩斯吗？
7: 你才福尔摩斯，你全家都福尔摩斯。
8: 目标出现了。
9: 大厅
8: 是。现在什么情况？
9: 我们之前将肖局的声音录进了监听系统，一旦对比到类似的音源，就会自动追踪手机和电话卡。这个信号昨天只出现了2秒钟，现在又出现了。
8: 信号的具体位置确定了吗？
9: 已经确定了，就在临海市郊。
8: 喂，兄弟，信号出现了。
0: 好，你带队，立刻展开抓捕。

0: 您要的这个号码就是当年南门邮政局的电话，只不过在2000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号码变更，由7位数变成了8位数，在号码的前面加了一个首数字，其他都不变。
1: 您的员工会录入信息吗？
0: 正式工的话都会存档的。
1: 我想知道1990年左右南门邮政局当过职的员工信息。
2: 那个，我问您一下啊，就是当年在南门分局上班的人员里面，现在还有在职的吗？
0: 当年正好赶上下海潮和出国潮，很多人先后都走了，那时候留下来的老员工没几个了。
2: 那你先帮我们查一下。
0: 哎，好。
2: 在肖菊家拿到的资料里面啊，有他当年在李倩案现场排查脚印的过程，在上百个脚印里面只有2个至今无法确认，这也就是为什么凶手同时留下2个号的原因，因为他认为这两个人就是真凶，或者说他认为这两个人是协同作案。
1: 上百个脚印靠一己之力去排查，肖菊当年也是够拼的，如果不是那个红头绳的突然出现，我估计肖菊早就找到凶手了。
2: 但即便红头绳出现了，他也可以继续查，但是他没有，对吧？
0: 两位，这就是所有的人员资料。
3: 下一页，再往下。
2: 51年2月份就离职了，这两人肯定有问题。
1: 陆阳、徐大振，我现在叫人查。陆阳，那是不是那个陆阳啊？
2: 哪个陆阳？你认识啊？
1: 谁不认识啊？电视台主持人，天天报道连环杀人案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陆阳。

0: 走了，哎，干嘛去？
1: 去电视台啊。
2: 谢谢你啊。针对竹林路凶杀案，警方进行了多方调查走访，死者是一名40多岁的女性，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查凶手。如果有任何线索，请立即同警方联系。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临海事件就播报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我是主持人陆阳，
3: 开。
4: 大家辛苦啊，
5: 陆老师辛苦了。晚上编导过生日，一块过去热闹热闹。哎呀，
6: 我有点累了，今天。哎，
4: 你们去吧，好吧，你们去。
3: 别啊，陆老师，这不像你啊，
4: 这么爱热闹一人，是不是家人有约？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改天啊，我请大家吃饭啊。
6: 谢谢陆老师，
5: 陆老师，
1: 陆老师再见，
3: 再见啊，
1: 慢走啊，陆老师。
3: 这边准备下一场啊。

0: 上，搜。
1: 小明哥，有把钥匙，摘下来试试。

0: 扶他起来，叫救护车。
1: 是，
0: 把证据带走。
1: 好。张大哥，你怎么还叫人来了？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行了，别叫了。绑你的人呢？
1: 把我扔在这就走了。
0: 走多久了？
1: 有一会儿了吧。你们现在追还来得及。不是，大哥，你放了我吧。这都出来挺长时间，家里该着急。
0: 什么大哥大哥的？我们是警察。说说吧，刚才那个人都问了你什么？你都是怎么回答的？
1: 还说呀？
2: 哎呀。早就应该想到了，肖建国怀疑自己儿子失踪跟莫文华案有关，所以他一定会抢在凶手前面找到下一个被害人。
3: 就凭那个辞职时间，你凭什么推断就是陆阳？
2: 这不显而易见的吗？
3: 肖局通过被害者找到凶手，问明当年的真相。如果是这样，就算他先找到下一个受害者，他也不会对他们怎么样，毕竟他恨的是凶手啊。
2: 那可不一定啊，一个找儿子找了27年的父亲，还身患阿兹海默症，随时有可能把自己儿子长什么样给忘了。这样的人很有可能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你不要忘了，他跟我们一样，都在跟凶手抢时间。
3: 说，
0: 兄弟，这边有情况，肖局这边抓了个人，叫王大军，是当年李倩案子里的一个骗子，就是他和同伙在饶颖的手里骗到了李倩的头发。
3: 把他带回队里。
4: 现在还回不去，得带他到医院里检查一下。
3: 什么情况？
0: 他被折腾得不轻。
3: 说重点，有没有新料？
0: 肖局逼他说出了当年找他设下圈套的人。
3: 谁？
0: 人咱们都认识，大名人，临海市电视台主持人陆阳。
3: 真的是他？
4: 啥？你们早都知道了？
0: 哎，我们现在要往电视台去呢，你们要不要一起来汇合？
3: 还是你来找我们汇合吧，我们已经到了。

0: 我们是刑警队，林海快报的主持人陆阳现在在哪个直播间？
1: 刑警队，不好意思，请问有预约吗？现在这个时间是我们直播。
0: 他现在有危险。
1: 喂喂，钟导，陆老师今天节目完了吗？那他现在人在哪儿？您知道吗？好，我知道了。您从这边上电梯，陆老师刚录完节目，现在在10层员工化妆间呢。
0: 谢谢。

0: 他被人带走了。
1: 那个清洁工，
2: 哎，金凡。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启源，大家一起来吧！
2: 喂，娟子，我想吃海鲜了。我发现一家店，他家的蟹很有特色，晚上一起吃嘛。
3: 扫码排队，拥抱互联网，享受高科技。
4: 四十二在不在？
5: 三十二在不在？
3: 大概也许可能嘛，又是你了。
6: 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3: 来嘛，上。
7: 二十。
8: 小磊啊。
3: 一个人啊？为什么这么孤独？哎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是美貌与才华齐飞的何志强，大家都喊我强哥。
4: 出来一个人，冷的。今天老婆，我脚掰了。
9: 我们家的特色是辣烧小海鲜，最受欢迎的就是蟹蟹面。
3: 这个是真正的海蟹，不是活蟹哦。因为我开面馆嘛，我想做一个就是成都是不得的面。我初中的时候爱那个女娃娃，她喜欢吃海鲜，突然一下就想起了。
9: 做蟹蟹面要先把蟹过到油，时间不能长，让这个蟹的口感更有弹性更香。这道菜要黑起放蒜，大蒜配海鲜是鲜上加鲜，味道就更丰富了。然后加入花雕酒和米子调味料勾芡成汤，这个汤不能太稀，太稀了过不到蟹，也不能太黏，黏了面哈就会整成一坨。我们的面是提前煮到半熟，然后晾到微干，上桌之前在沸水头穿一道，这样你面的口感更劲道，更经得住汤汁的浸泡。
10: 谢谢面，这个好吃。
11: 对，它蒜香味比较重。
12: 我感觉这道面比较鲜，然后那个面比较劲道。
13: 面它是有点嚼劲的面，这味道还挺浓厚的，还挺稠的。
3: 凌晨去，第一个是因为物流它到货了，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海鲜的活度要好一些。哦，恭喜！哎，这蟹好小哦，嘎，这个可能只有二两，二两五。
14: 哦，最多二。
9: 嗯。有时候如果这个海鲜不是特别好，我就不要了。我要对我的海鲜负责嘛，要对我的客人负责嘛。
3: 还有好多筐哦，
11: 还是中的
3: 吧。嗯，我觉得好多了。通风嘛，喝啤酒着的嘛，然后就通风就翻了。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我再也不喝啤酒了。
9: 以前他都不来店头，这次我通风嘛，他就过来帮忙了嘛。
3: 这道菜嘛叫藿香鲫鱼，因为我其实是爱吃那个藿香那个味道。干脆我就用藿香来做一道蟹，我告一下，嘿，结果一告成了。
9: 都是用蟹做，但是藿香蟹和蟹蟹面完全不一样。首先把蟹裹上千层油炸，这样表面就比较酥脆，还能锁住水分。用西芹当配菜，一个是颜色好看，一个是西芹可以缓解痛风，这是病友对病友的关爱。藿香蟹这道菜口味很重，里面的调味料放的时候绝不能手软。 虽然菜不是我来炒，但是这个酱料的配方我是必须自己来做的。
3: 河源家里面的那个酱料哈，除了河香以外，还有就是我独家配方。那个配方是梦到一个食神传给我的。
1: 你自己信吗？
9: 用葱姜蒜熬油是为了提香，然后加入豆瓣酱。豆瓣酱是川菜调味的灵魂，好的豆瓣酱炒的时候它有清香的味道，不只是咸和辣。我们这个酱料辣得很，里面要放三种海椒，还要放入山奶、八角、桂皮。除了这些还有啥？嘿，我不能告诉你。北一订单能不能达成，全得看这个酱。要是拿成歪嘴龙王，我们管吃不包吃。

0: 我们的菜很辣，会辣得你旋儿旋儿的，会辣得你这个样子旋儿旋儿的。
1: 他感觉不会吃进去，过一会儿嘴巴就很难受的那种，算了。

0: 偏辣一点，然后辣里面可能有点苦，就是因为藿香的问题，然后最后会有点甜甜的感觉。
1: 肉汁又多，然后又有汤汁，非常巴适，
2: 非常的 nice。因为今天你看我也吃了有这么多。
3: 我们搞一个活动。
4: 阿强，今天有没得失恋的？
3: 我们就送他一朵玫瑰花。
4: 今天失恋的。
2: 介绍嘛，介绍，这是何志强，我们村最瓜的一个，真的最瓜的一个，做香肠面的人，
3: 没有没有，
5: 你这衣里面有没有那个
1: 安静的女生？
5: 可爱的女生？
2: 有，我给你介绍一下，
1: 看一下看一下，
2: 介绍，
1: 好奇，
2: 就这个女孩子，到毕业她没追上，就她喜欢的都是喜欢吃海鲜，她当时
5: 你就把这讯息讲了。
3: 很深刻嘛，
1: 所以说这个味道都
3: 虽然是暗恋的，虽然不算初恋嘛。
5: 嫂子知不知道这件事了？
6: 我晓得这个事情。
5: 吵架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拿出来。
6: 哦，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就是，哦，你找你初恋嘛？我说的，你为了初恋把店都开了，我你找你的初恋去嘛？我其实是开玩笑，我是开玩笑，我觉得很平淡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去。其实说实话哈，还是活该。虽然说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懂得浪漫哈。
3: 情人节都是只送金银花。
6: 有金有银，还有花。
3: 其实还是我那句话，既然你跟人在一起了，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鼓掌。

0: 想跟我老婆谈夜吃宵夜，因为我不敢跟其他人吃宵夜。
1: 闺蜜吃饭肯定不能带老公噻，老公很多闺蜜的话是不能听的。
2: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初恋情人，叫王英。1991年，我们一起喝了3瓶啤酒，全部醉掉。现在我可以喝36瓶，你愿意来吗？
3: 我们想和年轻的一起吃宵夜，他叫韩南方，学霸带带我。
0: 我想跟俞敏洪一起吃宵夜。
4: 我想和我男朋友一起吃宵夜，他叫费泽恒。虽然他刚刚说他想跟俞敏洪吃宵夜，没有说我很生气。
5: 跟我的男朋友江哥一起吃宵夜，因为我跟他两个最吃得来，最聊得来。
2: Are you ready? Come on!

0: 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讲这山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这啥东西好吃都
0: 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长庚啊？
5: 那肯定不能不用不用带着老板，带着越南的人都有，那肯定谈不到我的这是有服务员不？
6: 就那么说就可以了吗？
4: 对，
6: 就那么说。啊，就我叫赵强，对吧？就是想跟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一下，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7: 不嘞，他对别个不嘞，他对别个不，对别个还是特别和蔼的嘞。我们家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头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直白。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撩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5-6遍才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

0: 我在演欧美的那种秦昊旅游造成惊慌是30多斤白骨，抓出来只有10几斤。抓完白骨我们就开始嘛，洗洗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还是要手指炒多，它真的不能停好，一停着它就被烧糊去。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搞了汁液收得特别干。再把油放个，放油一个是亮些，一个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定了切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1: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2: 很爽。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3: 叉菜这种啊，
0: 要60多个菜，
3: 60多种啊！
4: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3: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5: 没什么招牌，都差不多，总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0: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我跟强哥合伙有6、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不是还没有1年，大半年。上面是叫亲生不，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吃，强哥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被逼定的。寿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丝，用针挑，稍微带点个子的要挑11根，细的要挑8根。 这家麻烦挑些，一个人挑的话要挑3个小时。
6: 点，然后还有点辣，4种，很好吃吧？不错，选口。
7: 这里的凉菜就是非常的用心，
0: 因为客人多的紧张，你要给人家那样，我记不了啊，记不那么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打给送到的客人了。
4: 凉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8: 啊，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6: 拿菜，拿。
9: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5: 以前，哎呀，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现在没有他了，根本都没什么目标，我一天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像我老婆会有时候和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这些，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以后老了变傻了，那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子。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0: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顾及了这些人，对不对？
9: 这打什么来干就是一屋人，我们好像是一屋人。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7: 贵州好，山水妙。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先进制造业发展、教材、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
1: 上海美特斯邦威第一个自有生产基地落户贵州大方，以重建供应链作为产业突围关键一招。今天的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观察，记者走进工厂，看企业成长的动力活力，看产线创新的速度效益。
0: 贵州积极推动各类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全省经营主体总量发展质效实现双提升。
1: 多位绿色能源领域院士齐聚贵阳，建言献策，看平台实践，谋协同创新，助力贵州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全国教材工作会议、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相关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强化贵州比较优势，强力推进四个大抓，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提供有力支撑。要注重以创新驱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育新，深化数字赋能，践行绿色低碳，加强跨界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紧盯富矿经开、现代化工、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聚焦优强企业，推进外引内育，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加力优化产业生态，不断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引导全省广大公安干警始终牢记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殷切嘱托，更加有力有效担当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职责使命，自觉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之以恒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严格按要求全面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有力加强地方课程教材管理，持续提高教材工作治理效能，更好支撑特色教育强省建设。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有效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涵养税源、培植财源，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严肃财经纪律，进一步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4: 9月17号，卢雍正、张静平同志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要求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快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狠抓职业教育、终身教育。9月17号，卢雍正同志在贵阳会见博茨瓦纳民主变革联盟干部考察团一行，表示希望加强双方高层和企业互访，深化文旅、教育、科技、经贸、农业及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携手建立紧密联系，促进共同发展。 9月17号，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锡文在贵阳出席中国

0: 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座谈会并讲话，要求要认真梳理落实各位院士做出的专业指导和意见建议，全力推动成果转化落地，为贵州能源高质量发展赋能加力。9月1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全省金融服务白酒产业发展融资对接会议并讲话，要求要进一步畅通白酒产业融资供需双向循环，提升金融服务精准性和时效性，为打造酱香白酒产业集群提供有力金融支撑。9月17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曲林出席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省级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暨回头看工作推进会议并讲话。9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昌海赴贵阳、安顺开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好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情况调研，了解通道建设、平台运营、外贸服务等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桑维亮参加。
1: 美特斯邦威这个创立于1995年的上海服装品牌，曾经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随着直播电商开始改写服装行业的市场逻辑，2024年，创始人周成建重新出山，把重建供应链作为企业突围的关键一招，而品牌的首个自有生产基地就选择落地毕节大方。上海的服装企业为何扎根乌蒙山区？贵州的纺织产业又能为品牌带来什么呢？我们去车间看看答案。
2: 怎么去做好运动？
3: 晚上7点，在工厂展厅，周成建正在直播介绍秋季新品。这位上海企业家目前常驻大方，一有空就开播，但他要打造的 IP 账号并不是自己，而是这座工厂，
4: 让更多合作伙伴看到美特斯邦威今天在贵州在干什么。
5: 我们的品质是行业平均水平之上的，
4: 他不是小打小闹，他是很认真的系统的去推进。不仅是当下过渡产房要2200人的，随着新的基地下半年建成，春节期间就还缺口5000到7000人，后年如果形成20000人这样一个就业岗位的机会，就能带动产值这个30亿到70亿这样的规模。
3: 作为贵州轻纺城重要组成部分，美特斯邦威大方工厂今年3月投产，项目从签约到首条生产线试产只用了60天。在这之前，创始人周成建受邀6次到贵州深度考察。贵州不仅拿出了纺织产业整体规划，还有资金合作、标准厂房过渡等具体落地方案。
6: 需要我们参股，需要我们控股，都是可以合作的。如果大额的资金有些困难，那么我们就发展我们贵州产业发展基金和国有资本一起帮助他们落地到贵州来。比如说我们的美特斯邦威，就是我们贵州省的农业农村基金占到39%的股份。
7: 对于厂房煤气改造有一个专班，对于它的生产用电也是一个专班，机制上每一项工作，哎，一帮人嘛负责到底。
4: 省委省政府对这个纺织服饰产业如此的重视，推动的节奏如此之快，非常有号召力。市场的变化对供应链的效率要求是越来越高，希望美特斯邦威品牌借助这样一个基地，把这个效率变得更高，品质变得更稳定。
3: 直播电商时代，卖衣服拼的是反应速度，提前做的卖不掉，好卖的来不及做出来。对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周成建在贵州的产线上找到了答案。
4: 我们过去30年只关注订单计划、采购计划和排产计划，这都是由工厂自己去解决的。那只要发现你的订单先下5000件，后面可能要做5万件、10万件，这到季末才能给你。但我又不能把20万件一次下单了。后来到了这里办工厂之后，让我意识到这3个计划的搅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解决好车间的效率。
3: 一座从零开始建的新厂，没有历史包袱，3张计划表可以从第一天就按一套逻辑写。目前针织、牛仔、梭织、羽绒4大品类车间13条产线已经打通，边产边销的模式从图纸跑成了流水线。
8: 店里陈列的这些羽绒服在48小时前可能还只是一卷布，48小时从接到订单到成品出库，这就是美邦到贵州半年目前做到的响应速度。
3: 快的反应来自提前准备，美特斯邦威决定放弃跟风潮流，回归4大品类的垂直赛道，从纱线源头开始把控，提前把好面料备在仓库里，这也与贵州纺织的全

0: 产业链版图契合在了一起。
1: 我们选择了三星制造的丹巴拉氏安信绒，整个工艺流程上超过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在绒的源头方面，我们希望在贵州能实现，我们在商税和三星羽绒公司已经形成一个合作。
0: 跟着美特斯邦威的产能，上下游配套企业开始往大方聚集。这家印花厂今年五月从浙江宁波过来，瞄准的是下一季春夏订单。
2: 100万件也是没问题的。那时候是先来的是另外一家，他的生意就很好，很多的，他们把我们赢了，最后我才跑到这里来的。一家印花厂来不及的，最起码也有两三家。
3: 做计划和往年不一样，往年是提前一年订货，今年秋季开始边产边卖，什么颜色、什么尺码好卖，当天晚上会转化为海产计划。
0: 赶在秋季来临之前，美邦贵州工厂理顺了产线，排上了订单，但产能的提升却卡在了人数上。
4: 就是入职的员工的速度是赶不上我们产线扩张的一个速度，说白了就是缺人。现在的订单它80%还是外发的。
5: 产线打通，配套集聚，订单在手，那接下来企业扩产带来的用工考验要如何化解，让市场需求与人力供给尽快实现匹配？下期报道我们继续关注。
6: 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全省新设经营主体35.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47万户，经营主体总量中企业占比超过30%，较去年底提高4.24个百分点。今年初，省委省政府以新年第一会发出大抓经营主体动员令，出台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政策措施，配套工业、农业、服务业等10个重点领域实施方案。全省工业系统围绕6大产业集群和3大特色产业分级分类建立企业培育台账，目前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403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745家。
7: 支持宁化集团、茅台集团等龙头企业通过技术外溢、供应链整合等方式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我们将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进装备制造、大数据、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精准招引一批另组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6: 目前，全省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主体分别达218.96万户、67.93万户。一至七月，全省开发投资和新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给经营主体降本增效，贵州实施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柔性执法。一至八月，入企检查频次下降24.85%，办理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案件107.7万件，同时还落地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条政策举措。
8: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旅居康养等重点企业引进央企、行业龙头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着力补齐产业链的短板，对经营困难企业实行一气一策的包保服务，持续降低用电、物流、融资等综合成本，确保国内惠企政策从纸上精准落到账上。
9: 昨天，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座谈会在贵阳举行，院士专家围绕矿产精深加工、储能发展、绿色制造等重点方向，与贵州省科技、能源等部门及贵州电网、航宇科技等企业深入座谈，为贵州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建言献策。
10: 10多位中国能矿领域最强大脑齐聚贵州，他们来做什么？
11: 有些新技术呢，创新的主体在企业，那高效的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开展全面的合作。
12: 我们研发出来的这个工业 CT 是市面上的这个精度无法满足的啊！
13: 你把人才引进来，咱们就是贵州直接生产绿色导管，直接出口，这块我就有工作完全可以做。
14: 我现在就在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的座谈会现场，在坐到这张会议桌之前，这10多位来自能源、矿产、核能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去到了贵州相应领域的企业实验室。在座谈会之前，院士们还马不停蹄地走进了贵州富矿经开的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智能找矿勘察实验室。
15: 这个是267吨啊，识别离灰岩智能找矿的探索实验。
14: 为什么是贵州？14五期间，全省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17.1%提升至

0: 七，工业税收比重从34.6%提高至48.7%。这背后不光是从卖矿砂到卖材料、卖电池、卖汽车的产业跃升，更是富矿经开六大产业集群的全面进阶。这一次，院士们关注的是怎样继续放大贵州的生态、矿产、数字等比较优势，夯实产业发展竞争力。
1: 还是要发挥咱们贵州最大的特长，首先是还是要加强这个煤电的建设，加快这个储能，就包括水电和电池啊，建立联合实验室。
2: 宁德时代呢，也在这个到30年，我们希望在贵州能达到一个1000亿规模的一个产值的一个状态。怎么打造绿色？那其中有一个点啊，那就是要电动化，在个绿色产品制造上，这贵州把自己的优势能用好。
3: 你们贵州呢也发布了一个关于非常贵的天然气的一个增注上产的一个3年行动方案，我觉得这个技术呢，咱们可以合作呢，还希望跟贵州能够在煤炭的生产方面，绿色环保方面，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一个场地来试验吧？
0: 页岩气如何增储上产？煤岩识别技术如何突破？会上，部门负责人还梳理出了技术瓶颈和发展难点，与院士团队共谋产学研协同攻坚切入点。从摸清资源家底，到精做产业链条，再到顶尖智力赋能升级，贵州正以资源厚度、产业速度、科创力度，不断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4: 9月17号，由中国公路学会、贵州高速集团联合主办的2026年交通产业经济年会暨第8届交通投融资学术年会在贵阳举办，来自全国交通产业的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共300余人参会。
5: 服务区收费站如何从用电大户变身绿电银行？人工智能接入高速路网会给群众出行带来哪些新变化？粤桂代表围绕交通产业经济升级、区域交通协同、综合交通规划落地等议题展开研讨。
6: 2026年，我们将在全国新建600座重卡换电站，其中贵州将力争年内实现 G60、G75，沿线贵州首批高速服务区近20座换电站合作落地，对货运用户，单车换电仅5分钟，高速干线运输能源成本可降低约25%。
7: 这个贵州在这个交通行业，华为能够发挥它的这个向全球领先的 ICT 的技术，接下去应该在贵州会有一个数字转型的项目的这些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到这个服务器，再到这个基础软件，打造出来贵州的特色这么一套数字底座，来支撑3到5年的业务发展，
8: 打造智慧运营的管理平台，让数字技术、赋能、路网监测、应急指挥等核心遗物进行数据安全防护体系，为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深化跨省合作，共同打造啊跨区域的交通产业示范项目。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贵州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5: 今天上午10点，全省9个市州同步鸣响防空警报，车辆停驶鸣笛，市民垂手默立，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9: 我觉得是对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下的人的一个警醒，要想在国际上有尊严有地位，首先要有强大的国防，让我们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牢记我们革命的先烈志士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10: 不能忘掉先辈的牺牲与付出，不忘来时路，记住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好好珍惜眼前的和平生活。
11: 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但绝不能忘记今天的安宁从何而来，立足岗位，守护好大家的幸福生活，这是我们肩上责任，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奋进方向。
5: 以史为鉴，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遵义、同仁、安顺、黔西南的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将沉痛记忆转化为奋进力量，让爱国精神浸润心田。
12: 如今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民族曾经的苦难，更不能辜负当下的和平岁月。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用过硬本领报效祖国。
13: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希望同学们增强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
5: 各地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和国防

0: 防安全教育活动。
1: 9月14号至19号，国务院新闻办组织集体采访活动，来自俄罗斯、荷兰、日本、新加坡、卡塔尔、巴西等国媒体的记者走进江西、贵州、甘肃，走访长征遗址遗迹，采访当地干部群众和红军烈士亲属等，了解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讲好长征故事和新时代中国发展故事。

0: 突破险关的艰难历程。
1: 你到这个地方，你才会看到这些山有多么的陡峭。当时红军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情能跨过这些困难？是一种不怕死、不怕牺牲，一直就是为了祖国未来奋斗的这种精神。
2: This is the fifth.
3: 这是我第五次来到贵州。过去我知道长征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而这一次通过走访这些历史现场和专家交流，我对长征中的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和决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把这段历史和我在贵州了解到的长征故事介绍给更多海外受众。
4: 其实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长征精神，语言不通，但是我们的情感是相通的。所以我在给他们讲红色故事的时候呢，更多是通过故事来讲。
0: 采访活动中，中外媒体记者还走进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和花茂村，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成果，实地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发展新气象。
5: 昨天，2026光影华章文脉传承电影进高校展映活动启动仪式在贵州财经大学举行。
6: 现场大家共同观看了《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和《小小的我》两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活动在推动优质影片重回院线、走进高校的同时，借助研讨会平台，组织主创、行业专家与青年观众展开交流探讨。
7: 扎根现实，抒发人民心声的这种能量，找到做文艺作品的这个初心，
8: 期待可以有更多扎根贵州本土的作品在学校进行展映。
6: 本次活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为期四个月，将进入贵州五所高校展映，配套影评征集、主创交流等系列活动，部分影片后续还将登陆贵州星空院线进行重映。
0: 昨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极光破晓篮球俱乐部正式成立，这是贵州首支女子职业篮球队。目前，该俱乐部已获得中国篮协 WCBA 联赛准入批复，标志着贵州篮球形成群众篮球、男子职业篮球、三人篮球、女子职业篮球协同发展的完整格局。
9: 在咱们西南又多了一个 WCBA 队伍，同时呢，也让黔东南村 BA 热火朝天的气氛能够带到我们 WCBA 赛场上，对我们篮球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10: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光明日报刊发报道，通过中央档案馆一份珍贵档案，回顾遵义会议这个我们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深入阐释遵义会议重大贡献和遵义会议精神。我们要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今天，中国科学院院所科技成果贵州行六盘水专场举办，院士专家及院属20多家单位代表等160多人参会。活动开展主旨报告、科技路演、项目签约等环节，现场落地5个合作项目，聚焦矿山固废利用、矿产勘查、山地农业等领域，以科创成果赋能地方产业升级。
10: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0: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

0: 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山变化。

0: 那莲花楼房屋结构奇巧，雕工精美，价值不菲，又是从何而来啊？
1: 当年我看到海边飘来一艘很烂的大船，它飘在海上无人问津，我就把这些木块捡了起来，拼成了莲花楼。你们可以去海边找渔民问一问，绝对不是我偷来的。
2: 李神医啊，这是哪儿的话呀？这比丘啊，就是随便一问。
0: 平川，刚刚是我冒失了，想必李神医从业至今还未吃过东西。这是我特意差人从醉江楼买来的花生粥，李神医，尝尝。
1: 嗨，那就多谢云院主了。小弟，你跟我搁着，我等我喝啊。
0: 这花生粥若是凉了，可就辜负我云某的一番好意了。还是趁热喝吧。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嗯，就闻着就香，一看就不错。嗯。
3: 这汤粥怎么有花生？
0: 有何不可？
3: 像一吃这个会有过敏之症。
0: 啊，这又过敏了。

0: 你接种了百毒之手，从此便没有任何毒可以为难你了。
1: 啊，李神医，你还需要休养，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2: 我也吃够了，谢谢啊。那我就不送了。

0: 莲花，你说，有个人为了个女人，就对他自己最敬重的朋友下毒，害他跌入了东海，尸骨无存。你说这个人该不该死？该死，确实该死。
1: 这个人可有害他之心啊！那个女人说，不想李相爷出现在东海之滨，她不允许狄飞生死在别人手上。可门主的武功深不可测，我若是布下最剧烈的毒，又怎能拦得住他？我本以为只需要拦他一时，反正我有解药在手，不要紧的。 可事情并不是这样，解药根本就是假的。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我蠢得可笑。纵使我没有害他之心，可也有了害他之时。若你是门主，定当会恨我入骨吧。
0: 我若是他的话，我当然要恨你。
2: 但你想一想，你都说他已经死了，死了的人怎么会恨你呢？再说了，什么恩怨也都烟消云散了，早都已经成为往事了。我觉得吧，都忘记了。
3: 真的该忘记吗？
2: 测试过了，根本就不是。
4: 李先生，
0: 乔姑娘。

0: 上次李先生拜托我查失魂的下落，我查到一些线索。十年前我们放走他时，他曾写过一封书信道谢，是出自薛玉镇采莲庄。不过这也是十年前的事了。
1: 这人海茫茫，能得一些细微的线索也是不易了，多谢乔姑娘。
0: 李先生不必客气，其实今天我来还有一事。
1: 乔姑娘你说。
0: 昨天那个香囊。
1: 你不说我倒是给忘了。萧大侠昨日带你匆匆离去，我便把它收了起来。这个本是乔姑娘的固有之物，应当还你。乔姑娘，
0: 这香囊是我亲手给她做的。十年了，我守着这个念想，苦苦等了十年。虽然也早想过，即使他迟迟不回来，便是答案了。只是，虽然我心里早有准备，可真到听到他跟死扯上关系，我还是……
1: 乔姑娘。此人已去，也不用太伤怀了。
0: 李先生，我曾经有过一瞬间，产生了一些荒唐的念头。不过是我接受不了现实，自欺欺人罢了。如今我也该醒了。这是他的贴身之物，随他去也好。

0: 既是故人，便让他留在故事里。乔姑娘，当安心地向前走。
1: 李先生。

0: 乔姑娘。哎，这乔姑娘怎么也来了？我可提醒你啊，人家乔姑娘可是名花有主的人，你可少打歪心思啊。
1: 就没大没小，
0: 你这药已经喝完了，我跟五两和尚说了，他一会儿就来看看你的情况。
1: 谢了啊。

0: 你以为你还有多久的命够你这样折腾啊？老衲再三叮嘱，只因你有独一无二的扬州鳗，这才为自己留下了一城护心脉的内力。每动用一次，就会加速毒发，你为何就是不听啊？要知道，这碧茶之毒会影响脑子的。你这般聪明的人，若是突然变成了疯子傻子，
1: 不习惯也得习惯，老和尚，你别守了，再这么说下去，我头都疼，也听不清楚你说什么。
2: 休要打岔。你若再这么妄动真气下去，这恐你难撑到半年光景。这半年就半年呗，先前的情形总不能将我见死不救的吧？是不能见死不救，还是始终过不了乔女侠这关啊？
3: 老和尚，
0: 你可别胡说啊！阿勉如今是我找到师兄遗骨的唯一线索，我自然在意他们。哎，人死魂归极乐，善施出尸身今在何处？你何必这样执着？不如回来。你见过云比丘？我知道，你并不计较当年他受脚力桥的蛊惑，为你下碧茶之毒之事。 碧茶之毒，我赢了。十年前，那狄飞生一心想与你一战，可他怎么都想不到，他最后赢了半招的，竟然是身中剧毒之人。那既然你都不在意他帮狄飞生暗害你，为何不回来呀？你自己不愿说，老衲替你说。 你一直认为是自己一意孤行，向金元盟宣战，结果才导致四顾门58位英雄惨死，四顾门从此四分五裂。你不是无法原谅别人，你是不肯原谅你自己。
3: 说完了吗？你说完了，让我来说两句。
0: 嗯，
3: 老和尚，你什么时候变成说说的老和尚了？嗯。
2: 我不过觉得当这个李相夷实在是太累了。哎，当这个李莲花不是挺好的吗？还能陪你喝喝茶。哎，你也别说了，现在这个时辰，你该给小和尚上课了，还坐在这干什么？要不然这些小和尚又该翻天了。快去！

0: 李胜仪，李胜仪，
1: 你干嘛呀？
0: 10年前你是因为中毒，所以才输给我。我告诉你啊，你这爬人墙角，可不是个好习惯。哎呦，这干嘛呀？
1: 10年前东海一战，我一直以为现役你半爪，所以才是天下第一。
0: 今日你告诉我，胜之不武。
1: 你是说这一切你都不知情吗？
0: 你羞辱我！原来如此。罢了，往事如烟去，谁输谁赢都不重要。
2: 重要！
0: 我当你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你让我成为一个笑话。
2: 丁公主，时间都过去这么久，你将当这个话没有听到，行吗？
0: 不行，我要和你再比一场。
2: 堂堂正正再比一城，
0: 那你说我没办法再和你比一城？
2: 你应该心里很清楚，你既然都听墙角也听到了，哼，如今这个毒已经进入了我的骨髓，那里也只有一城。
0: 要不然你看看新的剑舞排名，那个伏毒三圣听说挺厉害的，你去找他们比吧。
2: 我帝妃生此生只有一个对手，就是李相夷。
0: 只有一愿，就是赢他。那对不住了，我也帮不了你。现如今，你就是天下第一。我狄飞升何须你承让？不过就是碧茶之毒，我想办法治好你。
2: 哼，听说药魔呢，造出这副毒药，天下无人可解。再说了，这个无了和尚医术高明。
0: 花了10年的时间都医不好我，他
2: 们没办法，不代表我没办法。把洗金法髓诀告诉我，我想办法救你。
0: 哼，你当我傻呀？洗金法髓诀，很简单啊，你要是帮我找到我师兄的遗骨，一样换一样，否则一切免谈。
2: 你师兄，单孤刀的遗骨，早就成了一块黄土。
0: 即便成了一块黄土。
2: 以你我之勇，你有，我就和你换；你没有，我也没有。
3: 你当真不怕死？10年之前我就已经是个死人了。
2: 那我杀了乔万年，恃强凌弱，岂会更加甚至乎？
0: 那我就扫平百川院，
3: 扫平
2: 这个全天下的跟我没关系。
3: 把你爪子给我松开，他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啊。
4: 他连命都不要，你在意什么？你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们俩到底有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再这样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就不信你真的什么都不在乎。

0: 哎，我说，你跟这个阿飞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一点小误会。
0: 编，你继续给我编，我倒要看看什么小误会能让他差点把你掐死了。哎呀，
1: 你这再说下去，我这头都快晕了。
0: 行了，我就是想提醒你，那个阿飞虽然武功不高，下手却狠，这样的人是一定不能留在身边的。说不定哪天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他真把你掐死了。
1: 嗯，来，跟我倒一小时，这手都乏力了。哎，你想，这个阿飞啊，他是怪了点，但是呢，他也不可能想让我死。你刚才也看见了，他这个人疯疯癫癫、神神叨叨，脑子是有点不太正常。再说了，这不还有你吗？哎，对了，昨天让你去百川院查查彩莲庄，可有什么发现？
0: 你这一天天的憋对心思不告诉我，让我干的事倒挺多。这个彩莲庄还真出现过命案。
1: 嫁衣杀人。
2: 十年间，彩莲庄办了三件喜事，死了三个新娘。诡异的是，中间隔了好几年，可这三个新娘死时身上都穿着同一件嫁衣。传说这件嫁衣来路不明，怨气重重，每个穿上它的人都会遭遇不幸。
1: 太可怕了，这么多年三个案子都没有找到凶手的线索，
2: 还都是意外结案，搞不好还真是嫁衣惹的祸呢。
1: 我刚刚也都看了，这件嫁衣最近一次害命的时候就在前几日，亡者是彩莲庄少庄主郭霍的新婚妻子。
0: 我还没问你呢，你为什么突然让我查这彩莲庄的案子呢？
1: 我要寻一人，此人名唤失魂，只要找到他，就能找到我另一个好友的下落。而他最后的消息就在十年前，彩莲庄。
0: 也是十年前，你这个朋友十年前出现在了彩莲庄，而彩莲庄第一次发生命案也是十年前，这也太巧了，难道有什么关联吗？
1: 你分析得不错，有很大的可能，一连三个命案，方景潭、彩莲庄。你还是得去一趟。
0: 哼，你少来，你就是想撺掇本帅帮你找人吗？我才没那闲工夫呢，这好不容易有了这狄飞生的线索，我必须得找到他。
1: 那好吧，但我找到了失魂，顺便帮你问问狄飞生的下落。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因为这个失魂就是金元盟的人。
0: 你故意的是不是？
1: 所以你去不去？
0: 不去。哦，对了，我买了一些虫草、苦谷等名贵药材，拿去补补身子吧。
1: 哎，等等，这方多病，你这身无分文的，你哪来的钱买这个？
0: 哼，你的？
1: 我的？哼，你从哪里找到的？
0: 你的抽屉、柜子还有床头。哦，对了，你米缸底下不还藏着一些吗？你的老婆本不都藏在这些地方吗？
1: 你行。

0: 你可以。现在怎么敢录呢？你以为都没了？
1: 敢什么呢？
0: 不是，你就藏了这点钱啊？
1: 不然呢？

0: 要不要路费？
1: 各位哥哥姐姐们，来来来，卖菜了，卖菜了啊！卖新鲜的蔬菜啊！哎，过来看看
2: 啊！过呀，这才好。
1: 哎，对，可新鲜了。
0: 大家听我说两句，这个蔬菜呢是刚刚从地里挖出来的，非常的新鲜。我跟你们说，最重要的是买这些菜呢，这个小公子送货上门。
1: 送货？
3: 是吗？
1: 无言，参见尊上。
4: 我想知道碧茶之毒的解毒办法。
1: 是。
4: 还有，天机堂少主方多病，去探探他的底，或许对我有用。这些事情不要惊动角力桥的人。
1: 属下这就去办。
5: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刚那人是谁啊？你站住！正好李莲花不在，我有事要问你。你今天为何对他动手呢？啊！别不说话，我知道你绝非铁头奴，所以我要问你，你接近我们究竟有何目的？
4: 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一点值得让我接近？
5: 你果然是冲着李莲花来的，
6: 不然冲着你来吗？
5: 算了，本帅不跟你这种武功差的人计较，
7: 懒得和你说。

0: 我说到做到，一定会让你再与我一战。失魂的最后行踪出现在彩莲庄，我会和你去一趟，等找到山孤刀的尸首，别忘了你的承诺。真是死脑筋。
1: 李莲花，
2: 嗯，
1: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2: 嗯，
1: 这个阿飞，昨天神神秘秘去见了一个人，我还特意追了上去，可惜让那个人给跑了。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他肯定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们。哼，这个阿飞，他的来历绝对不简单。
2: 放心吧，我认识他十几年了，对他很清楚。
1: 啊？认识十几年？
2: 嗯，
1: 不是才一面之缘吗？
2: 是啊，这见的不多，但知根知底啊。哎，我瞅着天马上就要下雨了，赶紧洗尘吧。啊，
1: 你别转移话题了，你快说。
2: 这个阿飞啊，你一看他就不太正常，对不对？脾气也不太好。
3: 这个人吧，就是个无知，
2: 所以见识很短，你也不用往心里去。但他唯一的特长就是功夫深不可测，所以你最好别去惹他啊。
1: 功夫深不可测，
2: 嗯，
1: 你这编瞎话，能不能走点心？
2: 反正我都已经说了，你爱信不信。
1: 等等，你说你们认识了十几年，还彼此了解，合着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那这样可不行，毕竟你们现在都投靠我，我必须对我的手下了解清楚。换我现在问你，
2: 嗯，
1: 你籍贯是何处？家里还有什么人？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3: 什么跟你说了吧，我呢有一个兄长叫李莲蓬，莲花山莲花镇莲花村人，未婚妻跟人跑了。
2: 我这个人没什么抱负理想，唯一的爱好呢就是喝喝茶、钓钓鱼、种种花花草草喽。
1: 哦，姓你的大头鬼啊！
3: 哎，是你要问我的，答案你又不信。哼，现在的小孩真是麻烦。

奇怪，这采莲庄才死过人，按说这几天还在办丧事呢，看上去怎么完全不像啊？

0: 白声月，蝉，进来吧。
1: 哎，你偷拿邢探的牌子，不是食水药去吗？
2: 做大事不拘小节，这事不重要。
1: 有进步啊。

0: 这采莲庄的仆人倒是很有礼数啊。
1: 采莲庄的规矩，未得老爷之令，不多言，不乱看，知礼数，不逾矩。老太婆姓江，是这儿的管家，几位有什么事情就跟老太婆说吧。
2: 老人家，莲花呢有许多种颜色，我还从未见过采莲庄这种颜色，不知道是何品种。
1: 实不相瞒，我们老爷爱莲，精心研制了一套养莲秘诀，才养得出如此珍贵的采莲。老爷给这莲赐名为流光玉碗。
2: 哦，原来是这样。
1: 我们采莲庄也是因为这流光玉碗远近闻名，老爷也因此受到了不少达官贵人的青睐，所以这莲对我们采莲庄来说格外珍贵。
3: 奴婢知错了，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奴婢真的知错了，求老爷饶命。
4: 说过多少次，莲是高贵之物，岂可用鸡毛豆饼这等污浊肥料，给我狠狠的打，以后长长记性。
5: 住手！
4: 你是何人？
5: 百川院邢太，采莲庄声名远扬，臣这个丫鬟竟下这般狠手，传出去不太好听吧。
4: 不知道是百川院几位侠士到访。失敬失敬。
6: 郭庄主不必客气。
4: 不知几位到访所谓何事呢？
5: 郭庄主啊，想必贵庄此时应该还在白丧之际吧。
4: 是的，是犬子娶妻，新媳却意外溺水而亡。因为此女是威远镖局的千金，涉足江湖，所以百川院之前也来查看过，是意外，已经结案了。
6: 若是百川院的卷宗没错的话，这应该是采莲庄这些年来死的第三个新娘了吧。
4: 这都是陈年往事了，当年官府衙门也派人查看过，是意外落水，并无可疑。我采莲庄从不习武，更不是江湖门派，这些百姓的小事不必劳烦几位费心了。
6: 哎，那我这位小兄弟除了是百川院的刑探，还是当朝尚书之子，司职监察司，一向对其案非常的感兴趣。哎，方德斌，把你的剑给庄主看看。

0: 原来是方大人，失敬失敬。本少爷，本宫是本以为这是场意外，可这接连几次就很可疑了，必须要查。顾庄主，你且将这几年发生的事情详细说来听听吧。
1: 鄙人发妻早亡，10年前我就娶一妻续弦，想不到新婚当夜。 新娘却意外溺水而亡，7年前我再娶一妻续弦，可是也发生同样的惨事，所以我就决定，以后不再娶妻。万万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全子娶妻。

0: 这次也发生同样的惨事，哎，我们国家真的不知道造了什么孽。
1: 听闻这三位新娘子都是穿着同一件嫁衣似的。
2: 哎，江婆婆，你在采莲庄待了有一些时日了吧？可是有经历过这些？
3: 她们都穿着采莲装，浓重的石榴裙，都溺死在池塘之中。
0: 是我亲眼所见，那件嫁衣绝对有问题，绝对有问题。
4: 住嘴！
0: 啊，镇上的人都爱嚼舌根，以讹传讹，所以这次丧事就不便张扬了。想来郭庄主也不相信嫁衣杀人之说了，只是这相差这么多年。
4: 为何这三位新娘子还会穿同一件嫁衣呢？
5: 在下祖上是赵族人，这石榴裙嫁衣是祖上传下来的宝物，我们每一代子孙都必须要传承。
6: 人是怎么死的，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失魂在哪儿。
4: 失魂？什么失魂？
5: 右手有六根手指，身体被烧伤过，所以外貌丑陋。
4: 我这么说，你可有印象？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六指之人，阁下为何这么问呢？你当真不知？
7: 最好想清楚。哈哈，你这孽障竟然在此，竟然在此！嘿嘿，你看，好一朵美丽。
4: 二叔，二叔，二叔，别闹，二叔。
8: 二弟，二弟，
4: 我已经跟你说叫你看好二叔，你还跑来这边，我有客人在呢。
8: 对不起，父亲，是我的错，以后我自去领罚。哎，
7: 要你看住二叔，为何让他跑到这里？
4: 失礼了，这是舍弟郭坤，从小得了一场怪病，有些疯癫。
7: 这是犬子国货，各位见谅，此乃舍弟国坤，少时得了怪病，有些疯癫，哎，失礼了，此乃犬子国货，国货，国货，国货，
4: 二叔，带走，带走，嘿，
7: 你跑不了了，你跑不了了，
4: 我弟发病的时候，只有我才能制止他。
6: 恕郭某失陪了。郭庄主不急不急，李某呢倒是有个不情之请。听闻采莲庄莲花盛名，不知我们可否到庄上去赏赏莲花呀？
4: 好，好，那三位请便。

0: 客人小心，这一路有主人重金购回的寿山石，莫要碰到。
1: 这言辞闪烁的庄主，突然闯出来的疯子，还有那个看上去唯唯诺诺的少爷，还有那个神神叨叨的管家婆婆，怎么看上去都奇奇怪怪的呢？
2: 这三个女子呢，前后嫁进郭家，也并无交情，却都死在了这个采莲池中，也太巧了吧。所以这个采莲庄肯定藏了一些什么秘密。
3: 我是来找失魂的，不是来查案的，懒得听你分析这些。
1: 阿飞，你干嘛那么心急啊？刚才话都没说完呢，你就忙着打断。
2: 他呢也只是想问问失魂的一些往事而已。
4: 啊，等等，你们说什么？到底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往事啊？
1: 啊？
2: 哎，等找到了失魂，你自然也就知道了。走吧。

0: 客人请慢上，此处观林最佳。
1: 有劳了。
2: 哎呦，这确实是个好地方。
1: 这么大一片莲池，说不定还能钓鱼呢。你现在急着也没什么用啊。若是郭庄主有心隐瞒什么呢，你现在逼问反倒会打草惊蛇。倒不如呢，查查彩莲庄这个案子，弄清楚十年前发生了什么，说不定还有新的线索呢。
3: 说来说去还是想要我帮你查案。简单，我去把郭钱抓来拷打一番便是。
4: 阿飞，你别乱来行不行？
1: 方东便，不用追了，随他去吧。
4: 他查案毫无经验，性情又暴力，万一皮皮上来对人动了手，那就……
1: 不会的，放心吧，他都多大个人了。
4: 李莲花，我就越来越好奇了，你就那么信任他？
1: 什么信任？哦，这死者都还没有落葬呢，不跟我们去灵堂给他上个香吗？走走走，
4: 你。
5: 停灵七日，才三日就没什么人了。彩莲庄对于这位刚死去的少夫人，的确不怎么上心啊。你看，腹胀，内有水，确像是溺水而亡。
6: 尸体肿胀，尸斑是浅红色，确实像溺水后皮肤被水浸泡，导致尸斑延缓出现的样子。他这脖子上有很多的淤青。
4: 哎，阿威，这是干嘛呀？
5: 郭少爷，尊夫人之死尚有蹊跷，我们还想再查验一番，一环死者一个公道。
4: 该检查的都已经检查过了，逝者已逝，二位就不要再打扰逝者的安宁了。
6: 郭少爷，这实不相瞒啊，尊夫人前几日托梦于我，哭诉冤屈，无法安宁，所以我们才来彩铃庄的。
4: 托梦？
5: 这位是莲花楼楼主，江湖人称李神医，他有通灵智能，他的梦可准得很。
4: 可就算如此，也该容我先向父亲禀明，征得他同意之后才可以啊。
6: 郭少爷好像很怕郭庄主。
4: 听从父命乃天经地义之事。
5: 郭少爷，既然这关已经开了，这该冒犯的已经冒犯了，我稍后自会向郭庄主请罪，倘若他真的怪罪下来，便由我一律承担。
1: 这尸体不只是皮外伤，他的手骨折断，颈骨也有很严重的损伤啊。
4: 我们可没有跟他动过手啊，之前衙门来的人已经检查过了，说是新娘溺水失足，挣扎撞伤所致的。
6: 这确实也不像被人打过。不过郭少爷，这新娘死之前可发生过什么？
4: 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用过晚饭后，苏苏便独自回房，说要再试试家医。
1: 新娘回房之后，就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那新娘就没有一个贴身丫鬟吗？
4: 新娘娘亲亲手做的婚鞋丢了，她的贴身丫鬟前几日回娘家取婚鞋了。其实我们郭家祖传的嫁衣是配有婚鞋的，可是按照当地习俗，如果新娘嫁娶不穿娘亲亲手做的婚鞋是不吉利的，她又不习惯别人伺候，所以就没有让别的丫鬟来伺候她。谁知道后面会发生这样的事。
1: 那这个尸体又是如何发现的？
4: 是在庄内那个桥下家丁发现的，父亲续弦的两位夫人他们的尸首也是在那儿发现的，兴许是那边的水势较深，岸上草长地滑，所以他们才不小心失足。
1: 那也真是巧了。那这些尸体呢，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找到的，可这卷宗记载的新娘的死法和这位棺材里的也是一样，只不过呢，威远镖局滨海而设，镖局千金难道不知水性吗？
4: 既然熟知水性，怎么还会溺水而亡？丫鬟说新娘当晚饮了些酒。哦，
1: 那成亲前夜新娘穿着嫁衣喝到大醉，你不觉得奇怪吗？
4: 我怎么没想到呢？莫不是他不是意外之死，而是被人害死的？可是他才到彩莲庄不久，跟任何人

0: 你们都无冤无仇，谁会害他呀？我之前听父亲提过，你们在找一个六指怪人，说他来过我们采莲庄，却又不见踪迹。莫非你们怀疑是他？
1: 这是什么？10年前我们放走他时，他曾写过一封书信道谢。
2: 失魂的自己，
0: 这人果然在采莲庄
3: 后院找到的，跟我来。

0: 这就是找到失魂那幅画的地方。这就是我父亲第一位许仙夫人许和月的房间。就是十年前帝哥死在采莲庄的女子。你们要找的那个六指怪人，果然和这个许娘子有过接触。难道她就是凶手？是她杀了许娘子，杀了我未婚妻，是她一直在我们采莲庄杀人。
1: 郭少爷，那也不能这么武断。 不过这几个死者的死法都是一样的，或许这案子都会有关联，倒不如我们先查查这屋子里能发现一些什么吧。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同志们，你们放心吧，你留下的棉衣。
1: 我叫顾寒旭，是一名贵州演员，我饰演了许多红色题材的作品，对贵州这片土地上蕴含的长征精神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感悟。
2: 那太震撼了，我确实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1: 鸡皮疙瘩，哎，
2: 真的是。你什么感觉呢？
1: 今天这场是学生场嘛，觉得如果是能给学生，我们的下一代，能让他们更好理解到这种精神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们的工作呀这些东西都是有意义的。
2: 我就一直不太懂，就这个事情在中国为什么还这么重要嘛。
1: 为了解答包子的这个疑问，我决定带着

包子一起去长征故事的发生地，切身处地地体会长征精神带给人们的影响。首先，第一站，我们的漫记就从一张纸条开始。

0: 哎，这张相就是青冈坡，我父亲就把青冈坡这张书上留下来的。他的带着他的战友，在冲锋的时候啊，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腿，而且身上还有十多次伤，属于昏倒的战场上了。对部队要转移的时候，清朝战场的时候，他还没苏醒，都以为他牺牲了，部队转移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他还苏醒过来，最后被当地的百姓发现了，把他就在青冈坡一个矮缝里藏起来。这张相就是我父亲在青冈坡藏的一个山矮。
1: 他藏在这里。
0: 藏在这里，这个高，这个矮缝高不到一米，长不到两米，
2: 就整个人就是蜷缩在里面，
0: 蜷缩在里面。哎，
1: 那不是好难受吗？
0: 没有办法嘛。那个时候是元月份，天气很冷的，每天就晚上恰恰都送着吃的。嗯，在他们的细心照顾下，伤慢慢好了，但是个腿已经留下了终身残疾了。
1: 那他里面待了多久？
0: 在这里面待了有几个月嘛？
1: 几个月啊？
0: 是吗？
3: 对。
1: 看来这里都是在讲故事，是吗？感觉何爷爷就看着就很可爱，就很
2: 慈祥、
1: 很善良的一个人。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边这小孩子都感觉好喜欢，
0: 都很喜欢他，也是。这是我们楚镇小学，经常拿到了学校里面去跟学生讲故事，教他们唱红军歌。
1: 对，对他们来说，他肯定是一个英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听故事就是从书里面或者什么，或者看电视听的嘛。但这个就，他当时正是在，然后可以讲他自己的
0: 经历过的，所以他就讲得出来，
1: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0: 因为1935年红军来到青安坡，因为当时我父亲是红三军团第50师教导营那个班长，但他又不想拖累救他的百姓，他选出了装聋哑人，这一装
1: 就不讲话，
0: 不讲话，不说话，就一直装到新中国成立了14年。
2: 14年
1: 不讲话。
0: 是啊，从1935年到1949年。
3: 家人也不知道吗？他会说话就是
0: 不知道，
3: 家里
0: 我让母亲也不知道。他能，如果他说了，他能保证自己不说话，但是不能保证其他的不说，所以一直都没有说话。
3: 就为也是为了考虑就大家的安全。
0: 哎，是吗？就是
4: 是的。
0: 因为解放了，他就可以开口说话了，就很高兴的跟我们母亲讲，说不出来，说所以我母亲说，是你在说话吗？但我就是，但是说不成长，
3: 怎么就没用？
0: 因为长期闭口，那个声带已经萎缩了，不能正常说话了。
3: 就这个，我们都真的哭了。就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我都有点感动。
0: 就他有没有放弃？他为了把战友们的这些红军故事要讲给更多的人听，他就每天在河边去练去吼，在青安坡就对着战友们的坟头去练习说话，一字一句的慢慢的练。经过将近4年的时间，
3: 他练了4年才恢复他的语言，
0: 基本上能说话，但是没有完全恢复。
1: 对，因为我自己，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声乐专业，就是我是知道，就是你声带长时间不用，你萎缩掉，然后再慢慢长时间的训练恢复你的声带机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且。每个人说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本能的事情，你在生活中14年你会遇到大大小小各种事情，他会下意识的去出声，但是他能凭借这种意志力去忍住14年不讲话，包括对他的爱人对他的孩子，我觉得是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4: 但是从一个可以说不能说到能说却无法说的这种漫长的这种过程，全靠爷爷的他的一种意志力，去通过他的刻苦练习然后讲给后辈们听，所以我们也是受益者。如果没有他的坚韧，那他的故事他的歌谣都没有办法传承下来。
1: 对，
0: 尤其10岁的在土生生长的都会唱我父亲教他们唱的红军歌。

为当时的何老先生是为了守护自己的家人，去守护自己的救命恩人，虽然他当时没有开口讲出的话，但是他的后人会继续把他的故事讲出来让我们知道。所以说虽然当年的他是沉默的，但是他想说的话，他想表达的精神已经由他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一代又一代的讲给后人听。所以我写下那句话是你的沉默我能听见，因为我通过他的后人我真的听见了。

0: 提醒您，现在开始。
1: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小包子。哇，前段时间了解了很多关于长征的故事，然后我真的特别佩服当时的红军的坚持。然后我就一直很好奇，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延续长征的精神呢？如果你们知道答案，记得在评论区跟我说一声。
2: 大家好，我是陈怡，是包子的粉丝。我了解到包子一直很关注长征精神，在我们沿河就有萧志金师傅这样一位护猴人，数十年扎根深山守护黑夜猴。今天我向包子发出邀请，来到沿河亲身感受萧师傅平凡的日常，或许在这里能够找到他一直在追寻的答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3: 花柳絮。

0: 抓板喽，抓！
1: 小哥儿解了嘛蓝色，笑哈哈喽，抓板喽，抓！呜，
2: 太好听了！
3: 你们离得这么远，还对唱得这么好听啊，感觉好厉害啊。
1: 是这样的，包子，山歌啊，是我们沿河土家族人的一种暗号嘛。
3: 暗号？
1: 对，只要山歌一响起来，那个调子一出来啊，不管是隔着山隔着水，都能唱到一块儿。
3: 是吗？
1: 就是一会儿你要去见的那位猴王啊，他和我们黑猴之间也有这么一种特殊的一个暗号。
3: 陈瑞上次说的那个猴王是谁？为什么叫他猴王啊？
4: 这个嘛，等你一会儿看见他你就知道了，我就先不剧透了。哦，妈
3: 呀，好神秘，现在我就更想见他呀。

0: 那好吧，我们现在就进山里找猴王去。
1: 好，跟着你走。哇，好多猴子啊，
2: 好可爱。哦，
0: 不小心吓到了。
2: 要不要打扰他们是吗？
1: Als ich zum ersten Mal die Affen gesehen habe, die waren ja echt zuckersüß. Also vor allem, die sind auch so nett, also so liebevoll. Ich kenne sie irgendwie so, die anderen Affen, diese grauen Affen, kennt ihr wahrscheinlich auch.
3: Wolle!
2: Was? Nein, Mann, nein, nein, nein. Was? Was? Nein, nein, nein. Zu dir. Nein.
4: Tai, Kerl. Hey,
2: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1: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3: 我是猴里面，不是猴王。
1: 你是叫猴王，因为他们离你关系很近嘛，我看他们一点都不怕嘛。
3: 不是，因为我和他们的相处时间比较长，哎，所以他都认识。
1: 从小到大，他们都认识你吗？
3: 对。自从保护区成立以来，在这里面已经工作了37年了。一黑以后打交道的时间呢比较长，所以说呢，随时能够叫他，他会弄来的。
1: 哦，我很佩服这个工作。你觉得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当一天的护林员呢？
3: 当护林员很辛苦嘞，能不能够坚持？
1: 可以的，我不怕吃苦。
3: 好啊，那就跟紧我走吧。
2: 好，
0: 好的，
1: 走。小师傅，我看有些猴子，它的毛跟我的很像，就是近似的，但是大部分都是黑色的，那为什么会有区别呢？
3: 不是，像这种猴子啊，就是成年了。像那个小的那个啊，黑猴子啊，它就已经是有5个多月了。它才出生的时候，头部是金黄色的，它要陆陆续续的才变黑。87年成立了保护区，97年就是开展了一个野外人工投食驯化，就是科林项目。搞在科林项目后，我在猴王洞，我吃住在山洞里面。在山东住了2个月，
1: 就为了要他们
3: 为了让他们相信我。哦，所以说现在人这个猴子与我们的相处是比较好的。
1: 现在是比之前多了，他们的数量。
3: 对，数量现在要多了。
0: 之前我记得只有200多只吧。
3: 全球只有2000多只，但我们这儿就已经600来只了。哦，
0: 我们运气还挺好的，见到这么多黑夜猴。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有猴王在。
1: 其实我还挺喜欢走森林里面啊，
3: 走林区里面就要注意脚下安全。这一只植物老百姓叫这个鸡脚梗，但是也叫土黄连。这个是中药材
1: 啊，中药
3: 治好多种病。我们禁止任何人来这个挖采。这个土面叫马铃光，又叫光华鼠，但是这个叶子猴子不吃。
1: 那这也是保护植物吗？
3: 是保护植物。
1: 啊，天啊，我都觉得就是一个树，好神奇啊！这里好累啊，师傅。
3: 好累啊，慢慢走啊。
1: 30多年啊，你是怎么走下去的呢？
3: 你是第一次，很感觉累，但是我们搞护林工作，我们越搞越兴奋了。我一般早上10点从家出发，下午5点才到家，最远的时候来回要走30公里。就觉得不累呀、
1: 就习惯了嘛。
3: 习惯了啊、
1: 哎，这太谦虚了吧？
3: 你看，这棵树，好大，这是酸枣、
1: 那它是酸的吗？为什么？
3: 对。
1: 那这个猴子喜欢吃酸吗？
3: 它哪都可以吃，有些它吃酸的，有些它吃涩的，有些它吃辣的，它就根据它的身体素质的安排吃食物。
1: 那猴子好聪明啊，是吧？
3: 聪明，它比人都聪明点，实话说。你要跟着学护林员当护林员啊！我们巡山的时候就要观察哪个山头有没有猴子。往这黄山的一个地方，亭子下面啊，就是猴子住的地方。
1: 就是我不知道要看啥猴子，我没看到。
3: 不是看猴子啊，就是看一黄色的，
1: 那个
3: 石壁边上一黄色的东西，就是猴子窝的粪便。它有痕迹。
1: 那我要多学习啊！所以护林员他不仅就一个工作，是不是？有很多很多都要负责，是吧？
3: 对，很多很多。走啊，
2: 走，继续看。
1: 哇，这个水看着好清爽啊！
3: 是，洗个澡吧。
0: 好凉快啊、
3: 好凉快！
1: 刚刚爬了，我都出汗了。

0: 肖师傅，我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有没有受伤什么摔倒的是吗？
1: 身上的时候啊，也碰到过毒蛇。
0: 毒蛇？
1: 毒蛇吓得不？
0: 你怎么刚刚没跟我们说啊？妈呀，早说我都估计不敢进来啊。
1: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爬到洞口，有个黑乎黑乎的，仔细一观察一看，就是一只毒蛇，一发手把我黑啊，从树丫里面就缩到半山腰，我宽都去了。
0: 那要你怎么处理呢？
1: 没咬到，
0: 没咬到，
1: 没咬到。
0: 哦，那就好。
1: 有时要讨河，要过河，要洪水引到过冲过。因为当中有四个人，最终呢，我一个人坚持下来。未参加保护区工作之前抽烟，后头我都要考虑这个问题。既然我是一名护林员，干脆把这个瘾戒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抽烟了，
0: 完全就戒了。
1: 那就戒了。
0: 哎，太棒了。

0: 好香啊！
1: 好香啊，阿姨炒的这个菜，
2: 好香味的啦，好香甜味。
0: 平时就是你在家里做饭吗？
2: 嗯，是啊。
0: 你觉得你老公的工作怎么样呢？
2: 嗯，反正他个村干部的儿是幸福，有两个娃儿啦，又是牛又是猪，一个人对不啦，肯定是幸福的。
1: 那肖师傅当时肯定是顾不上家里面的事情哈、
2: 啊。嗯，他跟不上，他有时候出去出差呀、开会呀，他是以他的工作为主，他也不是以家庭为重。
1: 那当时有没有劝过肖师傅换一份工作呢？
2: 他换什么工作啊？就算工作够都二三十岁了，他又才得伯父娶妻，你喊他不干，他自己也要去干嘛？
0: 他又不听话是吧？他就是爱做这个。
2: 但是我也没想过他换过一个工作，他一直就是这么坚持下去。
0: 那妹妹有没有想到也要做护林员吗？
3: 没有。
0: 没有，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挺危险的。
0: 那在你眼里面，你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3: 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特别勇敢的一个人。有的时候他也让我帮奶奶干一些事情，因为奶奶平时身体不太好嘛，所以爷爷他就让我帮奶奶分担一些，但是我不会做的爷爷都会来做。
0: 那肖师傅真是个好男人是吧？是我刚刚看了肖师傅的设计的屏幕都是他们俩，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
4: Ich fand es auch super spannend, nicht nur Mr. Xiao bei der Arbeit zuzugucken, sondern auch von ihm nach Hause eingeladen worden zu sein und dann halt auch sein Privatleben so mitzuerleben. Und der hat ja echt eine super süße Frau, also hat sich super um ihn gekümmert und auch so schöne Geschichten von damals erzählt.
5: Ja, ganz genau. Von der Schule, ich hätte ja schon dann von ihm so
0: 辛苦
5: 哦。挺辛苦。挺辛苦哈，但辛苦很辛苦。
1: 肖师傅，你每次在山里边如果遇到什么事情，比如说一些有趣的呀或者是危险的呀，你回来跟阿姨会说吗？
5: 不会，如果我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我不跟她说，因为她说了她心里就急，她就更担心了。
0: 就小事没必要说。
5: 对，小事不要说。
0: 阿姨，你说她很晚才回来，你心里会急吗？
5: 但是我如果在山上没回来，在那很晚，他很担心的，那时候没来电话，他就打听到底到那个地方。
0: 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你说你在那边待了两个多月，就让他们慢慢熟悉嘛，但是到底是做到哪一个事才让他们把你当朋友？
5: 你看当初就是在意外悬挂的时候，就是跟所有的死人把他扣在一个地方，就说猴子在这个地方，那么我就把师傅扩着了，人又在这个地方，看他干不干的。每天天还没亮，就必须要赶到洞口喂食，因为这些猴子，它进洞晚，出洞早，所以后来干脆吃住在溶洞，坚持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1: 就是一步一步的建立信任嘛。
5: 通过三年时间努力，实现了意外人工透视驯化，种子

0: 就是让所有的学者专家进一步的了解我们海猴的生活习性和规律，他一天到底是在做什么，他每个家畜有多少，这个结果基本上得了。那么我们疫情是为了个可能，可能成果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从现在就要想办法都把我们的海猴放回归大自然，一定要拒绝任何人作为海猴，也不允许近距离的靠近海猴，让它自然的生存。好多年我也没想这样召唤它了，它熟悉我的声音，我喊它下来，它还是给了我的面子，也没扫兴，一群从山顶上来就扑下下来了，就是说，所以观众们都看到去了，都觉得很兴奋。
1: 可能也是因为，
0: 因为我是个85年9月的党，当年今年都是41年了，我今年37年工作，但是每年就退休了，哪怕就是退休了，我也是永远不会放弃他的，还是义不容辞的支持工作，直到我干不动。这一群黑以后，这一黑以后来讲的话，对我有深厚的感情。那么我这边把我们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以后保护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宗旨。
2: Ja, hat er jetzt ja auch über 30 Jahre an einem Ziel gearbeitet und dann halt auch immer mit einer positiven Grundeinstellung. Also ist echt zu bewundern und kann man auch als Vorbild nehmen. Ja, 真的感谢你带我到这儿啊，真的很美，也非常好的体验。
3: 护林员工作体验下来感觉怎么样？
2: 今天我见到肖老师，跟他一起走他30多年走的路，我就体验他干的事嘛。就肖师傅这种人，也是为了守护山、守护猴子、守护大自然。可能他的难度不一样，他的路不一样，但是就是一时坚持，在他身上就还是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4: 家人们，你们看我到哪了？我现在在美丽的贵州沿河大山里啊！哎呀，我在这边我就找到了当代的长征精神的样子啊！他就是一个人走37年的山路，是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坚持。我感觉这就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而且这两天的护林员职业体验也让我发现，亲身走进一个职业。亲手做一份工作，比听多少个故事，就能更懂他的精神。所以我决定，我要开启我的职业挑战。如果大家知道什么了不起的职业，或者非常有趣的工作，一定要留言，然后我们就下一个职业再见。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干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5: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我是于天宇，苗语名字叫嘎达纳，是个拍民族文化的导演。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总有人问我，苗族的文化是不是只有博物馆里的银饰？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少数民族的传统不是放在玻璃柜里的，是我们每天都在过的生活。这次我邀请了两位外国朋友来到我的家乡，带他们看看我们侗寨、苗寨是什么样子。

0: 我是艾斯佳，一个在武汉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这次我受好朋友白白的邀请，来到了他的家乡黔东南。听说我的朋友包子正在做职业挑战，我们俩商量好了，要给他安排一份他绝对没体验过的工作，给他一个惊喜。
1: 绍兴通站我来过好多次，格式、印章、导游，就没有我不知道的职业。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给我找出什么新花样。
2: 这是小马，今年是马年。
0: 马年，我属于马。
2: 哦，你属马。
0: 我属马。
2: 今年是你的本命。
3: 小爱，我来了。
0: 包子，好久不见。
3: 哇，你今天穿得好漂亮啊。
0: 谢谢。我先想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白白。
2: Hello，
3: 白白，
2: 你好。
0: 是土生土长的黔东南苗族姑娘。哦，
3: 阿妹是吧？
2: 啊，你好地道呀，帅。
1: 没有。
0: 听说你在做职业挑战。
1: 对，你不如让我过来说有什么事没挑战吗？不会让我去种田吧？
0: 不会，我给你小提示，这个人在东寨里很有威望。
1: 会不会是歌师？
2: 不对。
1: 那还要什么呢？
2: 寨老。
1: 寨老？老外能当寨老吗？
2: 试一下嘛，看一看可不可以咯。
1: 那我们就出发。
2: 出发。带你们去见刚才说的寨老。
1: 寨老就是。你是寨老吗？
4: 对，
1: 这里的寨老怎么又年轻又漂亮？我以为都是什么老爷爷呢。
4: 不够老是吧？
1: 我第一次看秋姐的时候，完全跟我的寨老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嘛。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亚山那种寨老，就是白头发长白胡子，然后年龄比较上的一个男人。看到他第一很惊讶，第二也是哇，寨老是个姐。
4: 传统的寨老确实都是年纪很长的男性，但是近些年嘛，我们时代在变化，在发展，女性的力量也是不可磨灭的，所以我们近些年侗寨就都有女寨老的身份出现了。
5: 没想到寨老呢真的是这个样子，跟我的想象力完全不一致，感觉反差感太强了。
1: 不是，你不是让我来到这里，感觉你比我还激动啊。
4: 这个包子想不想体验我的这个寨老的工作？
1: 太想了，我可以吗？
4: 可以。我们最近就是刚好要参加70周年庆啊，我们的周庆，所以我们也在编排活动。
1: 那太好了！
4: 一会儿呢，你就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就去做一些准备工作，好不好？
1: 好。
4: 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品。啊，
1: 真的吗？
4: 对，我给大家拿过来啊。
1: 哇，这是什么？
4: 这是一个贵州的那个土豆娃娃，
1: 那个小洋芋啊。
4: 对，就是洋芋。
1: 最近很流行的那种。
4: 可爱的啊，
2: 好可爱啊。
4: 对。那我们现在就去做一些寨老的准备工作，
1: 好
4: 吧？好。今天到阿姨家看一下，他们这两天练这个歌啊，练舞啊，练得怎么样了？你好嘛，练舞啊，那不是已经包节目去不了了？
6: 练，我们来，本玩了不练，反正就是过关的时候练舞。
4: 每年都练的。
6: 每年都练。
4: 差不多。我们的老年队是从60岁到70多岁最老的。啥？
7: 奶奶好。
4: 奶奶，你家在弄啥嘞？
1: 他在修东西是吧？
4: 71岁了。
1: 71，哇！
4: 白天阿姨们就做自己的手工或者上山干活，晚上就跟我们老年队一起练歌。杨满头要练个啥？
8: 练的。
1: 跟平时的职业体验完全不一样，因为没有这么多可以自己干的内容，然后也是语言的问题，因为。

0: 他们这边都说中语嘛，也有点那个实习生的感觉。
1: 看完几个老年队的阿姨过后呢，就是我的旅游团呐、游客来，然后我要帮他们安排的一些体验项目，洞绣，我们就带来吴姐这里来学习，因为吴姐的洞绣的功底非常厉害。对，
2: 好，秀姐来了，好，
1: 哎，来了来了，
2: 欢迎欢迎，哎，好。
1: 对，这吴姐的爱人，吴姐出差了。吴姐她的每一件作品都可以说是像艺术品了，绣的真的很精致。
3: 这些发箍太好看了。哇，俄罗斯小公主，好看好看，而且跟你这个衣服特别配。哎，这个帽子我们小时候也有，
2: 这个叫角龙帽，是我20多年前收藏的，这是最做工非常完美
3: 收藏好的呀，
2: 对对对，都是小孩子戴的，它这个就是角龙，像我们那个房子一样啊，叫角龙帽啊，很有特色的，对对对，
0: 真的是，看这边的骷髅啊，
3: 是啊，
0: 你没说我都没发现啊，真的是。那为什么小宝宝要戴得这么豪华呢？
2: 表达母亲对孩子的一种那个爱啊，
0: 爱，
2: 一个帽子要做1年多。
0: 突然感觉我妈妈对我的爱有点少。
2: 这个是我老婆绣的，对，这个鼓楼。天，
3: 这很透明，我可以看得到后面的东西。
2: 这都是精绣，都是把线抽的一丝一丝来绣的，比头发丝还细，是吧？这个还是双面绣。啊，
1: 背面是一样哦。所以为什么来跟他学习刺绣？
0: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你看呢，每一个板子的中间，它就有一根深一点的线，看吗？就能够看出来木块、木板的样子。每一张木板，还有这个窗户，你看，窗户上有个拉手，看到没有？这种精致感就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我觉得真的超级。
3: 因为它这个蝴蝶，紫色的浅紫到深紫到再深紫的过渡，
1: 真的是很强的。
0: 那他怎么这么厉害呢？
1: 有些人天生就是带着才艺来到人间的，
0: 了不起。
1: 啊，游客也好，学生也好，客人远远的来到我们洞寨了，既然有这样一个内容的体验，那我们也要呈现最好的东西。
0: 是。
1: 那其实洞寨里面还有很多，所以我还会带大家，还会继续去看其他的，
3: 好吧？好呀。
1: 平时啊，旅游团队来，然后要做这个研学的这个蜡染体验，都会安排在这里。
0: 一到桶的周边就是那个清香味儿，
3: 我感觉是草吗？
4: 它主要的话呢是板蓝根、马蓝、木蓝、料蓝这些植物草叶呢，来浸泡腐化过后呢，它有它的那个沉淀的淀泥。你们有没有发现它颜色在变？一开始是蓝的，再往里面是偏黄的嘛。所以呢，这个就证明它发酵完成了。
0: 但染出来的颜色怎么会是这样子？
4: 是蓝的是吧？
0: 对啊，
4: 蓝靛染染料的话，它在染色的时候啊，它要分两个步骤才能完成上色。它是把布料呢放入到我们的染缸进行吸收，后面呢你得打捞，在这个空气当中氧化，它就会从那个黄变绿再变蓝，根据自己染的时间和次数来决定它的颜色的深度。
3: 哦，所以时间越长，然后这个颜色的
4: 深
3: 度越深。
4: 对对。
0: 哎，白白，我刚才想，你这衣服这么白，要不加点颜色吗？
3: 我觉得会挺不错。
0: 敢不敢？
5: 敢。
0: 来。
5: 我直接跳入钢
3: 条里面。
1: 其实侗族的非遗手工，它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就是各个领域都在不断的有自己的非遗的产品，大家呢，合作好，各自都要把这个造型的各个产业做好，大家才能够一起，让我们的非遗走得更长远，造型也才能够发展得更好呀。嗯。我们今天晚上来到鼓楼，一会儿要练歌，那我们现在第一步的工作就先把场地布置好，把这些凳子都搬到鼓楼里面。
0: 在楼的工作就是搬凳子吗？我以为你就负责大的事情嘛。
1: 在楼的工作就

0: 大大小小
1: 都要做好。一会来多少个人呢？
0: 我们队伍的话，最多的时候有30来个人，今晚上应该到可以到场20多个吧。
2: 那也蛮多的呀。

0: 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1: OK， 拉面红啦。
2: 加。
3: 我经常来，但是每次来是不同的体验。这次第一次看到在捞的这个工作，之前就是看一些非遗，就是绍兴人、侗族人，因为他们非常淳朴、好客、热情。然后来了这么多次，我这边也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这次唱歌有一个妹妹，我跟她一起过节，然后有很多兄弟姐妹在这儿，所以每次来就是像回家一样。

0: 秀姐，你可以教我们两句吗？
1: 侗族大歌，我们是一种合唱歌曲嘛，哈，多声部的，没有指挥，没有伴奏。那刚才我们唱的呢，我们侗族的很多歌曲啊，都是模仿着大自然的声音，一些虫鸣鸟叫呀。那刚才我们唱的这歌里面，就一段是学蝉的声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这个奶奶啊，一位。
2: 听起来简单，但是你要自己发出来就不简单。
1: 那再教一个，那再教一个。
2: 没事，我先要把它学会，学不会我不走。
1: 哦，学不会不走是吧？
2: 对，学不会不走。
1: 啊，那就来。来。哎，对对对，可以可以。
2: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啊，那么到时候先排练到了嘛，然后准备加强牙哨男声的。
0: 小姐，你当时是怎么选择做宅老？
1: 大家自己提名选举的。我原来也在外面，后面就是对自己家乡的这种文化的热爱，以及我觉得，想让家乡文化更多的展示到外面嘛，所以我才选择回到家乡的。发展了旅游过后，我们更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的重要性。像我们很大一批的年轻人在外面学到了知识，也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来服务，看到我们的乡亲姐妹为传承自己的文化而一起奋斗，你会觉得很欣慰，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3: 见识了秀姐的厉害之后，我再带你们去另外一个寨子，就是我的老家苗寨。
4: 去你家了？
3: 对，我们那边的苗寨呢，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大学生，大家从寨子里面考到了城市，然后呢又从城市里面毕业之后呢又回到了寨子里面。我们给他们的名字叫做村寨 CEO。
0: 这个寨子真美哦，
5: 风景好好看呀，非常漂亮。
6: Hello， 大姐，这个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村寨 CEO 的朋友，大姐。
0: CEO 你好。
7: 到我们苗寨呢，一定要品尝我们苗寨的米酒，我们这属于蓝莓酒，喝完这一碗才能进我们的寨子里面哦。
5: 原来是这样。
0: 进寨子的快乐来。
7: 米酒甜不甜？
8: 甜不甜？
0: 又甜又辣，真的香香的米酒，然后看这个云雾绕山的寨子，真的这才是幸福。
6: 对啊，其实呢，乌冬也叫在我们苗语里面呢叫欧丢，翻译成中文来说，其实就是云雾中的村庄，和你刚才说的意思是一样的。以前的时候，我们这边都没有什么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发展旅游业，然后就带动了我们村的所有年轻的小伙伴们，他们出去打工的人也越来越少。以前一开门都不见人，现在也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了。对，

0: 等一下我们就看一个美术老师来弄的个酿酒坊的一个过程。
1: 没想到酒的行业还能做成这么美啊！
2: 今天大家各位辛苦了，我
3: 喝一点提提神，对吧？
2: 然后这一款呢，倒酒就是我们当地组合特色，就是当地的名酒，也是高度酒。另外有两款，一款是果酒杨梅和七梅，
4: 非常经典的嘛，经典的，这个味道好香啊！你们闻，
3: 比我涂的香水还香啊！
5: 香味，
6: 来，
0: 就碰了就要高，
3: 好，没问题。
4: 他真的会喝、
3: 真的就那个、
7: 哎呀就呵呵就是这个味儿。
1: 你不仅是酿酒的，你是一位美术老师、是吧？
2: 对，
1: 你怎么从美术老师到酿酒呢？
2: 对，之前我在大学那边读的是美术专业设计这一块，然后毕业出来呢打算想回到家乡里面去发展，想着哎，既然走出大山，那就再回到大山去扶持家乡，帮助家乡做一些事情。那我也是比较喜欢拍摄这一块，把乌镇的美展现出去。
4: 我们欣赏一下你的作品。
1: 哇，真的好好看，
4: 整个构图特别的均衡。
2: 乌镇虽然它小，能在这山里面，但是它的景色是很美的。这一款呢是我们当地这个瀑布，那个流水瀑布，
7: 好美哦。
2: 对，因为这个季节那个水流比较大嘛，想着就不能错过这个美景，所以用这个镜头把它记录下来。
0: 这个就是你们从坐车过来的那座桥
2: 啊，那个桥下面那个瀑布，高山流水，对。
8: 对自己的产业充满热爱，在外地学到的东西都拿回来他们的寨子，我觉得这是非常打动我的一件事情。
4: 哎，小杨老师，那你回村子那么久了，你现在再回看之前还留在城市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的大学生，你会不会也想要回到城市里面呢？
2: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回到这种大自然的，回到家乡里面，一边上班一边看美景，或者一边做宣传之类的，要为自己家乡做些贡献，让自己有一定的价值，就是说在村里面。
9: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有文化根基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所以当你回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小耳濡目染的文化，其实它可以成为一个让你砥砺前行走向未来的一个根基。
2: 这个图呢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个酿造工艺的过程，从水稻收割回来，然后进行碾米，然后蒸煮，
1: 过程还蛮复杂的，就好多步。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带你们去采这个草本。

0: 我是高光友，做了一辈子漆器，从生漆彩割到皮胎成型，从50多道工序到80多个环节，每一步都只能靠手工完成，急不来也快不了。只有把心放进去，才能让其他学习的人看到希望。
1: 高老师，
2: 高老师
1: ，你好，哇，
3: 哎呀，听说你做的机器非常好，我们想来看一下，
1: 还是可以的。
3: 没想到这就跑到山里去了。
1: 对，这个我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做漆器的原材料。
3: 这边都割过是吗？
1: 磨出来了。那个漆就慢慢的磨出来了。
3: 这就会。
1: 那见了空气氧气以后呢，它就慢慢的黄深黄，达到黑色。当磨出来以后，我们又收到这个小桶，这个收起桶里面去。
3: 这含量不就很少吗？
1: 所以这个漆啊，它非常珍贵，得要达到一定数量才能开到割。这棵树一天只能采一两斤。有一句话说叫“百里千刀一斤漆”，它是天然环保，原生的嘞，所以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涂料。
3: 那是很贵吗？这个料，这个好辛苦。
1: 最贵是在哪？有800啊，有1000多的。
3: 好神奇啊！你都拍照了，这个很帅吧？是吧？
1: 好吧，我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的漆器吧。

0: 真是这么做到的。
1: 这是我的俄罗斯朋友安吉丽卡，
2: 她很喜欢中国的飞鸟，这一次是慕名而来的。
3: 这位叫四件套披风，牡丹花就是我们的国花，哎，表示这个富贵吉祥，哎，前程似锦。
4: 边上的图文是，
3: 这是这个古意文的图案，就是两只吉祥鸟，
5: 吉祥鸟那个一个变形，
3: 它的名字叫前程似锦。从开始动笔到这个图纸敲定，大概花了两个多星期时间。最后把这个图纸转换这个漆面上，哎，再由这个我的助手大家一起来弄。
6: 这个里面用的材料，
3: 中式这一块比较难度比较大，像比方说这个描线，看去一气呵成，不要有明显的这个等级啊、错位啊。在市场上的标价有30多万的。哇哦！
0: 一年哇，这怎么这么高啊？
3: 哦，这是脱胎漆器。
1: 这是你手工做的吗？
3: 哎，对对对。
1: 那这做这个要多久啊？
3: 8个月的时间。
1: 8个月，那差不多一年了。
3: 哦，上面这个大面积的，我们称叫纸花，上面的这个暗黄这个纸花工艺，要做得非常非常均匀，疏密，一致。这是毛漆画，白的地方都是用蛋壳一点点的牵上去的。
1: 这是哪一个少数民族？
3: 苗族。
1: 苗族啊，
3: 大花苗。这幅画怀过全国漆画展的这奖的，
4: 很有民族特色。
3: 哦，这一款哈叫春夏秋冬，它是茅台伴手礼。就是
4: 不错。
3: 还有这一款，这一款和俄罗斯人和俄罗斯这边很有名的。这个叫不锈钢酒具，我们和这个漆结合，俄罗斯他们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可能以后会这个会走向俄罗斯市场。哎，
1: 这个才是
4: 我也觉得
1: 你们俄罗斯的大小啊，
4: 对，非常好。
1: 这个博物馆啊，你们家就是博物馆。
3: 我们今天要体验的是漆器技艺里最难的一种皮胎漆器。
1: 我们就用这个才能做出来那个漆器嘛。怎么看着都是孔的嘛。
3: 这就是我们大风漆器的就是最传统的本土工艺。叫皮胎。
0: 皮胎。
3: 牛皮胎。牛皮技艺成熟从洪武年到现在600多年了。

0: 但用大漆的泥石就有2000多年，你就知道战国和汉代这一段时间达官显贵才能享用。明代就洪武年以后啊，就是慢慢出现那个皮胎，哎，所以这个工艺我们一直沿袭，哎，传一代一代的传到今天，就是600多年的历史。哎，是美国纪念旧金山哎运河开通一周年，搞了一个国际博览会，大丰那个皮带技艺就获了个银子奖。
1: 那现在好，让全世界看到，全世界学习，
2: 走向全世界了。
1: 那我们从哪一步开始呢？
0: 它的工艺制作就可以非常讲究和复杂，就是制漆、制胚、哎、灰底、洗底、装饰，五大步骤，细流程80多道。不要看它有几十道工序，我先带你们体验几道。哇哦！我就开始来教你们怎么做。
1: 好。
0: 这个青箔在水里面是两天的时间了。先中间把它先定个位啊。这个。
1: 我可以搭一个吗？
0: 哎，可以搭。
1: 哎，
0: 你轻轻
1: 来。
0: 搞得我
1: 不会搭到你的手哈。
0: 哎，对，没事。
1: 1、2、3、4、5、6。安吉，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吗？
0: 这个挺简单，
1: 看看你的第一。
3: 就是那生做的活，所以我交给你，我可以画画。
1: 看你的 DIY
0: 啊，你试一下。
3: 因为这是最用那生根，
2: 不太重的。
0: 哎，不重，
2: 尝试一下。
0: 哎，一定是定位了。哎，可以的。
1: 哎，师傅，您现在在干嘛呢？
4: 我们在沥漆，
0: 要过沥，把里边漆里边的渣子沥掉。
1: 真的好像巧克力啊，我都好想吃啊。
0: 有点像啊，像巧克力。做灰底，我们要大漆和水和灰按一定的比例搅拌。
1: 那你怎么知道比例对不对呢？
0: 这个没有绝对的比例，实验室拿出来那个很标准，但是换了环境，温差、气温变化以后，那个标准的比例就不实用。
1: 好经验是吧？
0: 凭经验，凭感觉。哎，现在我展示就是上第一道漆。我对漆器可以说嘛，感兴趣到了如痴如迷的阶段。一天可以像这么一站，哎，有时候要15个小时。特别要到冬天啊，家人们，哎，喊我吃饭。我说叫他们等一下，我把这个弄完再吃。等我把这一批搞完以后呢，去吃的时候，菜已经冰了，结冰了，他们已经熟睡了。做这个漆呀，这个，虽然苦，虽然累，但是它特别有乐趣。成品出来以后呢，它是一种享受，就会忘记制作过程当中给你带来的，辛苦啊，艰辛和辛苦。
1: 我看师傅涂这个漆，我都感觉在做冥想一样，就很舒服。
3: 哇，可以看出来它慢慢变成黑色的样子。
5: Когда я приехала в Дафан и увидела лаковые изделия, меня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оразил и удивил процесс их создания, потому что,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акже это олицетворяет вообще любовь к искусству и важность искусства в нашей жизни.
3: 我真的很好奇，是什么事情让你坚持下来呢？
0: 首先是喜欢，哎，因为一个是我觉得哈，穿这个老祖宗几千年留下的这个文化，哎，非常有自豪感啊。第二，当我的作品，当我的艺术品，我的皮胎漆器成品出来的时候，常常给我惊喜，哎。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中途也遇到很多困难，曾经还想改行，
1: 你想过了？
0: 我去黔东呢，收集少数民族纹饰，来和我们漆艺结合，作为中式图案用。我去那个地方非常偏僻，电不通，语言不通，有的地方还那个蹦小木棒，扒开就慢慢走，因为路才这么宽，叫羊肠小道，
2: 没有路啊。哎，
0: 他们除了盐巴，几乎不向外买什么，吃肉吃米全是自家山上种的。
1: 所以
0: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超出了15天时间。我被这个深深的一个原汁原味的苗族的传统

0: 用这个纹饰很吸睛的，每天画，没有相机，只有画。早上我们吃点早餐出去，一个干面包，两瓶矿泉水。出去叫晚上十二点吃晚饭的时候，十二点，我一背28斤，回到家86斤啊！
1: 真的，
0: 80斤，真是走路打偏面，
2: 小骨头了嘛。
0: 才到家，一家人啊，一句话都没说。眼泪汪汪的，国庆眼泪汪汪的。但我觉得我很充实，看到封闭多年，看到很多遗留下来，现在根本看不到，就是博物馆里偶尔有一点点。所以通过这次呢，最后我还是下决心，坚守下来。不但坚持到现在36、7年过去，还要一直坚持下去，还要带动。一个首先我从这个家人影响家人，才容易吸引其他人进入我们这个行业。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肤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败了我的标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哎，你们看看这幅，怎么了？就让精通书画饱览群书的本少爷给你们解释解释吧。你们看这幅画，它的笔锋走势、韵墨，基本和内府一模一样，所以我能断定，这幅画也是石文所作。而且你们看这幅画用的纸，乃是蜡染龟纹宣纸，还印有金粉做点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汉乐斋的作品。我少时习字时也盛行过一阵。
1: 算起来正好是10年前左右。不过这纸因为水墨进展并不佳，之后就没有再出过了。嗯，那这两幅画确实是石魂在同一时期所作，
0: 大概是10年前的5、6月期间。因为这纸还有个雅名叫做五月金轩。
1: 那也就是说，乔女侠在最后收到失魂的平安信是在10年前的5月。那这么推理的话。 那是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失踪了呀。日日之字，加六之字，进口立方，小木古稀，这是何意啊？你们看啊，这一幅花草树木为何如此杂乱？刚才那一幅分明很工整，找清楚了吗？在这个屋子里。
2: 只有这两幅画是噬魂所作吗？目前能找到的只有这两幅。几位为何如此无礼，竟敢闯我采莲庄后院？
3: 父亲，
2: 你越来越敢自作主张了。此乃已故续弦许娘子的旧居，郭某敬重几位是百川院的英雄，好生招待，想不到几位。
3: 竟然如此不知礼数，
4: 庄主的谎话张口就来，这也叫礼数？
2: 此话何意？你既没见过失魂，为何他的字画会出现在这个房间？我记起来了，原来你们要找的失魂是那个人。10年前，许娘子在跟我成亲之前。
1: 确实救过一个受伤之人，可是此人在我采莲庄住了2、3天就走了。太久的事情了，我差点忙忘了。啊，郭庄主，这走了，这走去哪里了？这我就不太清楚了。至于此画，也许是他为了感谢许娘子搭救之恩所画的。
2: 那么多年来都在这里没动过，
1: 这么说呢？这个失魂也确实是在这个采莲庄短暂的住过。那在庄内发生这几个命案，也确实跟他没有关系，也怪我们之前猜错了。
2: 大人，我之前说过，这几桩事情本来就是意外。今天几位都来查过了，应该也信了吧？
1: 这确实是我们想多了。我呢，倒有个不情之请。 我们这位方形探素来不习惯客栈的嘈杂之声，不知可否在贵庄借宿一晚？

0: 我采莲庄一向只招待文人墨客，那真是太巧了。本人素爱吟诗作对，今晚就给郭庄主来一首咏莲诗，换今日住宿一晚，庄主不会不答应吧？
1: 我采莲庄一向光明正大，开门迎墨客，
0: 几位随便住下便是。
1: 多谢。
2: 有劳了。当年是牵引吴宗你们，但失魂的武功并没有那么高强，
1: 欲盖弥彰啊！什么什么牵引吴宗，什么失魂的武功？你们说什么呢？啊，我们说的是10年前，这东海一战呢，金渊盟。 战败之后呢，中原武林四处清剿，金渊盟的势力。这个牵引吴宗便是这个手腕最铁血的一个组织。但当时我听乔姑娘说啊，哎，这个失魂当时就被他们盯上了，所以他若受了伤，就这么休养2天离开，我觉得此事必有蹊跷。也就是说，失魂当时根本没有走，是郭乾在撒谎。
3: 哎，没错，方少卿，有进步哦。
1: 你既然都知道刚才为何阻止我继续问下去，哼，有心隐瞒的人怎么会告诉你真相呢？
2: 等等，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了？别当着我面打哑谜，行不行啊？
1: 无知！
2: 你说谁无知啊你？啊！别
1: 激动，别激动啊！是这么回事的啊，这也都是10年前的旧事了。当时呢，你年纪尚小，也怪我没跟你说清楚，怪我，走了。
2: 不能好好说话吗？
1: 这就是3次发现尸体的位置。这里除了岸边草场湿滑，确实容易失足落水之外，好像没什么蹊跷。不过都过了这么久了，要真有什么蛛丝马迹，现在恐怕早就没了。
3: 那倒未必，比如你刚到这个采莲庄，就一眼看出这里容易掉下去，那住在这里的人怎么会连连失足呢？
4: 再四处看看吧。
1: 哎，这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新的线索。哎，就这家了啊，什么都别想了，先去吃饭吧。
2: 你怎么就知道吃啊？
1: 都来了，尝尝当地美食，品品风土人情，说不定有新发现呢。走。
5: 茶馆酒肆之地，闲话最多。
1: 阿飞啊，你又聪明了一点啊！
6: 不就打听个消息吗？谁还想不到呢？
1: 小二，
7: 哎，
1: 客官，
7: 来个最好的包间。
1: 哎，
6: 不用了啊，我们坐那里就可以了，一荤一素，有劳了。
1: 哎，好。
6: 方少侠，好歹是你努力挣来的银子，省省吧啊。
8: 听说郊外坟山又有几具尸体不见了，哎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新埋的荒尸啊，指不定被什么野兽给叼走了。这些年都多少回了？
9: 就是。哎，要说怪事儿，最近啊，采莲庄又死了个新娘子，哟，你们知不知道？邪性的很呐。哎，
1: 几位大哥，刚刚听你们提到了采莲庄，
10: 是啊。
9: 你们也是过来赏莲的？哼，
10: 是啊。哎，冒昧的问一下，这个采莲庄平时好不好客？
9: 这采莲庄，每年慕名来赏莲的人都是络绎不绝。不过这位公子，我劝你最近啊，还是别去了。那儿刚刚死了个人，中邪呀！
10: 采莲庄的新娘子啊，没有一个新娘子能活到成亲当天的，有恶灵作祟。
9: 这么吓人呢？
10: 什么撞邪、恶灵？
9: 我看说不定就是那采莲庄的庄主心眼不好，老天惩罚他。
10: 那这个庄主的脾气实在是太差了。庄里的下人不当人看，只要有谁不顺他心啊，就被打个半死。
9: 听说这郭老爷的发妻也是被他活活给逼死的，
10: 真不是个东西啊！
1: 那既然如此，那10年前的许娘子为何还要嫁给他？
8: 这位公子有所不知啊，听闻那许娘子是月姐，这有人替她赎身，坐享荣华富贵，谁人不愿意啊？

0: 那以后郭家把家丁换了个遍，还不知道是要瞒住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1: 我知错了，老爷饶命啊，老爷饶命。
2: 给我狠狠地打，以后长长记性。
3: 是是。
4: 几位大哥，别在背后议人长短了，这不好吧？
5: 怎么还不让人说了？哎，你看他们家那疯子，怕都是被他给逼傻的吧？
6: 是，
5: 估计他那老实巴交的儿子也快了。
3: 郭公子，
7: 哦，原来三位也在此。
3: 郭少爷也出来喝酒啊？
7: 哎，我那二叔又犯病了，他素来爱吃这里的八宝鸭，所以父亲命我过来买些。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几位。
3: 那相请不如偶遇，一起吧。
4: 郭少爷，不好意思啊，刚才客人们说了些难听的话，您别介意啊。这些小菜就算我代他们向您道歉的
7: 啊。无妨，今日是我们采莲庄招呼不周了啊。
3: 这哪里的话，出了这样的意外，郭少爷心里才是最难过的。
7: 现在庄上一片乱，我就请各位在这里吃个便饭吧。
3: 这怎么好意思呢？一顿便饭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来一份松鼠桂鱼、冰糖肘子、香菜牛肉、粉蒸排骨、香酥鸡翅、红烧猪蹄筋，还有一个清炖羊排。
4: 啊，好的，稍等。各位客官，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本店的香菜卖完了，给大家换了一份芹菜牛肉。
8: 没事没事，来来来，快趁热吃。
4: 客官慢用。

0: 江婆婆是你啊，江婆婆，你在这里做什么呀？嘘，知心，闭鬼，这里有怨灵，有怨灵，有怨灵。这里离新娘溺水处不远，这当真是有点吓人啊。
1: 哎，等等，婆婆，你还记得10年前六指怪人第一次出现在庄内的情形吗？10年前，那个人就莫名的出现在你这床下，像个鬼呀！彩莲庄10年前的仆从全部换掉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然全部换掉了。嗯，这么晚了去他房间，肯定有事瞒着我。
2: 哟，这忙着呢。
3: 哎，我想了想，这彩莲庄虽然有内墙，庄内的池塘和外河道相通，试问应该是为了躲避追踪，不幸跌入河内的水道，游到了庄内，幸得许娘子所救。哎，奇怪的是啊，3日之后，他这个人就消失了，而且庄里没有一个人看到，
2: 会不会沿着水道出去了？
3: 我觉得不太像，一个人无缘无故消失了10年，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好的预感。
4: 失魂处理遗骸素来有记录在册的习惯，只要找到他的记事册，也能找到山谷刀的尸身。
0: 嗯，哎，老迪啊，你想冲开这个修罗草，你也别白费力气。

0: 我现在除了洗精诀，任何办法都不行。你呢，还是好好帮我找这个试管吧。啊，
1: 我可不像你，就算没有洗精诀，我也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内力经师的废人。

0: 那个姓方的小子护着你，怎么可能每次遇险都全身而退？
1: 哎，可是我这十年不是过得也挺好的吗？不过说起这个方多病啊，老弟啊，我想劝你一句啊，好歹你现在的身份呢，也是我多年的老友，你就不能稍微的装一下，不要再惹这个臭小子怀疑了吗？
0: 怕他知道你身份？
2: 你不知道这个小子有多么的麻烦？
0: 怕麻烦？等我恢复了功力，替你杀了他。
1: 不用我说，老弟，一个不足挂齿的小辈，不至于，不至于的啊。
3: 这俩人在说什么？怎么一句也听不清楚啊？
0: 什么人？

0: 郭坤，你竟然会武功？你跑不掉了，跑不掉了！人呢？ 本公子累了，先放他一马。不过我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是那个疯子郭坤。哎，李莲花，你怎么一点反应也不给我啊？哦，哎，你们俩该不会早就知道了吧？方少侠，这个郭坤虽疯呢，但你没有看出来吗？他走路步伐非常的稳健，很像是失传已久的罗汉乾坤步。
1: 至于这个郭乾吧，在我逼问失魂之事时，他也是分明有关了。他想用自己的内力去抵住这样的气息，反倒把自己的内力暴露了，使西南八卦门一脉。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2: 那你知道了不告诉我？
3: 那我们也没想到你会看不出来啊。
1: 我看出来了。我没说而已。
2: 哼，
1: 不过你俩这武功不怎么样，看人倒是挺厉害的啊。
2: 哼，这武功不高，才更要观察仔细呢嘛。哼，
4: 这个彩莲妆。
1: 个个都藏着身手，还装什么不是江湖中人，与百川院无关。我看，分明就是找借口不让我们查。半夜背着骷髅，鬼鬼祟祟的在我门口，这彩莲庄还真是爱装神弄鬼啊！
0: 那你们俩半夜鬼鬼祟祟的凑在一块，又是干什么的？
1: 哦，我们呀，哼，我们就是突然想起来，既然都说了这个嫁衣杀人，但这个嫁衣长什么模样，我们都不清楚啊。
2: 也是，
4: 反正这郭坤一时半会儿不见人影了，走，本少爷亲自带你们瞧瞧去。

0: 这哪是嘉义啊，这分明就是座银山。
1: 白无禁忌，白无禁忌，
0: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叫石榴裙。
2: 头冠是银子做的，加上这裙子怕是得有几十斤重。
0: 这么重穿上去不把人累死
1: 啊？哎，之前呢郭伟已经讲过，这件衣服呢是他祖传留下来的宝贝，十分的贵重，可再贵重呢也承载了好几条的人命，应该不可能会有人再穿这件嫁衣了。尤其是威远镖局的千金，他家境富裕，更没有道理去妥协啊。所以我觉得吧，这个凶手非常的奇怪，因为他每次杀人专门找穿这件嫁衣的女人。所以阿飞啊，如果我说是如果有人充当诱饵的话，说不定这个凶手可能会出现。
2: 好主意啊，
3: 是吧阿飞啊，这一路过来你不仅成长了，而且感悟能力也越来越强了。
2: 好，
1: 穿上吧，穿上吧。
2: 查案与我无关，恕不奉陪。
1: 哎阿飞，你忘了你答应的事情了。老邓斌，要不要你试试吧？
0: 想必咱三个大男人，谁也不愿意穿上这石榴裙。公平起见，猜拳吧。哼，愿赌服输。

0: 这衣服也太沉了，算了，我还是去杀人。哎，我陪你去。别笑了，有什么好笑的？我自己看一看。哎，这屋子里怎么没有镜子呀？这是新娘的待嫁房间啊，要是没有镜子的话，如何梳妆？如何试喜服呢？
1: 难道有人把这里的镜子搬走了？

0: 外面有，这是快进神吗？难道新娘每次都是穿着嫁衣走到这儿来照镜子？哎，小心！哎，没事没事啊。
1: 原来如此。

0: 你往哪里跑？
1: 别动啊，
0: 跑不掉了。
2: 这些年武功不见长，游术倒是练得不错。
1: 你别跟我说话，我跟你说，这套衣服实在是太扯了，尤其是刚刚在水里，这一般人进去还真上不来。
2: 连个疯子都招架不住，四股门的里面还要不要了？
1: 哼，这四股门早就散了，还讲什么面子？再说了，这要面子能破案吗？
2: 脖子后面的淤青自己擦。
1: 谢了啊！
0: 哎呀，跑不掉了，跑不掉了！
3: 李林花，没事吧？
1: 没事，小事而已。
4: 怎么回事？
3: 二叔，
4: 二弟，你这是怎么回事？
3: 这话该我来问你们才对吧？你们这郭二爷

0: 为何半夜背着这骷髅头在我们房前装神弄鬼，趁人不备出手突袭？莫不是你们串通好的，欲对我们不利，好掩盖你们采莲庄接连发生命案的真相？
1: 方公子，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二叔确实会些拳脚，但绝对不会对人起歹意，我们采莲庄更不会对几位有加害之心啊。
2: 郭庄主，对面这个屋子听说是给远嫁的新娘待嫁用的，因为路途遥远，新娘会提前住进来是吗？
3: 是又如何，我赵族向来如此。
2: 这屋子里怎么没有镜子啊？
1: 哦，之前风水大师来看过，说这间房不宜安置镜子的。
2: 那这有块凸起来的石头，这湖边呢有一排的寿山石摆设，难道这也是风水的原因？
3: 此乃下坡之势，那财气福气就顺着下坡之势而流掉了，拿寿山石来挡一挡，改改格局，至于这石头就更正常不过了。阁下到底想说什么呢？
2: 方才我豁出了这条小命，重演了三个新娘的死法。
4: 你演的可真像，
2: 就你话多。其实我真的不明白这个嫁衣到底有什么样的蹊跷，所以我就试演了一遍。因为房里没有镜子，我就走到此处借镜石一看，没想到郭坤背着骷髅突然出现。
0: 这里是下坡，李莲花身上的裙子又非常的重，所以人摔倒之后会因为身体上的重量压着，不仅很难起身，还会因为身体过重顺着下坡往下滚。而这石榴裙的裙口过于窄小，人很难迅速爬起身，所以李莲花才会一路滚下去，跌入莲池之中。
4: 难怪那些新娘身上到处是骨折和伤痕，正是拜你的寿山石所赐。
2: 正是。倘若撞晕过去掉到水里，直接就会溺死了。若是没撞晕，嫁衣这么重，掉到水里也无法自救啊。
1: 李兄，您的意思是说咱们庄上死的三位新娘都是因为这石榴裙，他们才失足摔倒落入水池溺死的？
2: 没错。
1: 可他们的尸首都是在那边发现的，怎么会死在这里啊？
2: 这个采莲池并非死水，因为河水通向外河有暗流，所以尸体被河水推下了桥下，盛开的莲花阻挡了尸体。
0: 李莲花，你之前在发现尸体的桥边查找线索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里的水其实是通向新娘待嫁房附近的，是不是？所以你才说想看看嫁衣，
2: 不然呢？
1: 可就算如此，可是那些新娘明明在镜石面前照镜子，为何会突然绊倒？
4: 那就得问郭坤了，某些人刚才不就是这样掉下去的吗？
1: 是二叔发了疯吓到这些新娘，他们才
5: 跑不掉了，跑不掉了。
3: 我明白了，就是我二弟孽障。不瞒三位，我二弟从小得了疯病，到了成家的年纪，一看到穿嫁衣的新娘就会冲过去，所以我只好找人看住他，以免吓到别人。可是万万没想到，都怪我疏忽，让他连害了三人。今天我就杀了他。来人呐！
0: 慢着。
3: 方大人。
0: 郭庄主，即便是由他起，也不能乱动私刑。我会将犯事之人先带回白川院，再来定夺。
3: 方才那方混乱，不知有没有伤害到池中的莲种，你们去看看。

我还是觉得不对，为何每次新娘在进食前照镜子的时候，这郭坤刚好都在进食前发疯呢？还有这郭庄主，明明对下人如此苛责，怎么会允许这样一块石头10年未曾挪动呢？更何况刚刚那条路明明是双星会向，本无需寿山石改运，并不符合什么风水之说呀。

0: 有问题，有问题。这小孩未免太多了。哎，你是不是没有在听我说话呢？怎么可能，方少侠？我刚才不过随便说说自己的猜测，这个郭乾就立刻认定是郭坤干的，这是有问题的。何况这许娘子死了，噬魂去了哪里呢？不是白忙了一场？
1: 那你是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早说。
0: 我是在想，这个郭乾说了那个莲种，我总觉得吧，好像是一种秘术。
2: 我也略闻一二，
0: 是吧？我记得很多年前，金渊盟也曾去学过不少这些古怪的秘术。
2: 是啊，
3: 哎，
2: 就你们俩江湖见闻多，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哎，方少侠，今天呢，你是最辛苦的啊。
4: 今天晚上我给你做个宵夜吃。不必了，不必了，
5: 想跑回来。哎哎哎！哎呀，又是什么呀？
4: 这什么呀？
5: 莲子羹里加辣椒，
4: 这可是特别为你准备的麻辣枸杞莲子羹。莲池中间的莲子啊，是又大又圆，不煮一碗尝尝怪可惜的。来，快尝尝吧。
5: 阿飞，你今天晚上表现不错，这碗汤赏你了。
6: 不必了。 留着自己享用吧。

0: 嗯，奇怪，这莲心居然有股异香，你又加了什么东西啊？
1: 果然有问题。哎，这莲心居然是猩红的，他们确实喜欢搞这些古怪的东西。
2: 那他们可用此物，
3: 别看情况。你们在说什么？他们又是谁？还有，你这个手指骨又是从哪里找到的？
2: 这刚才掉到莲池底下，在淤泥里摸到了。
3: 莲池里有石骨？
2: 是的呀，这方才人多，不易打草惊蛇。现在人都已经散了，咱们再去看看吧。哦。

0: 这莲池、郭琴宝贝的很，我们小心里不要被发现。
1: 这下水瞧瞧，你这小身板一向弱，下去还了得？阿飞，你下去看看。怎么，就连这点小事也不愿帮忙吗？那你还是趁早不要跟着我们好了。
2: 我跟着谁做什么事情，用不着你这个毛头小子来指挥我。哎。
0: 你们两个有事吗？能不能小声点啊！王道斌，王道斌，你惹他干什么呢？等彩妞装事了之后啊，你还是离阿飞远一点吧，
2: 越远越好。
1: 你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我欺负他了是吗？我可是在帮你哎！
0: 跟你也说不明白，你声音小一点啊！
1: 我。

0: 这是什么？
1: 我记你一次。
2: 尸鲜花种哎，
1: 池底都是这样的尸体，这确实失魂当年的手法。原来这就是采莲庄的养莲秘术，这样的根若种在池边，早就被人发现了。
0: 这莲是人的尸体养出来的。
1: 知道尸鲜花种的人不少，但知道怎么做的，只有尸魂。
2: 那他也绝对不可能在采莲庄短暂的停留了。
1: 没错，郭谦在撒谎。秦元盟的人喜欢弄这些古怪的法子，

0: 奇怪，那话又说回来了，你为什么对金渊盟的人和事这么了解呢？啊，那个是这样啊，在江湖上行走久了，自然也就知道，对吧？
1: 真是这样吗？你别把本少爷当傻子了，行吗？这尸魂不过是金渊盟上的小人物，连卷宗上记载内容都非常少。可你们二人却对金渊盟如此了解，你们究竟为什么找这个尸魂？
0: 行，既然你们一路有商有量，这么有默契，偏对本少爷我不坦诚，那这个案子你们自己查去呗。本少爷我不干了。

明明我才是查案的心态，怎么最后反倒我成为了局外人士呢？算了，我说不管就不管。不对啊，这个阿飞怎么会对诡异秘术还有金元盟的人如此了解？李莲花不会有危险吧？

天机堂在江湖这么多年也不是白混的，查查这两个人的来历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你爱藏着你的小秘密就藏着吧，总有一天我让你亲口告诉我，再信你一回。

0: 哟，某些人犯得着把自己包裹得那么夸张吗？
1: 这总得找个理由继续留下来吧。那个郭坤呢，总是背着一副骷髅到处乱跑。你有没有想过，他背的那副骷髅是从哪里来的？
2: 难道是莲花池里来的？
1: 嗨，这应当不是什么巧合。走，咱们去跟郭坤聊聊。
0: 你们去吧，小爷我说不管就不管了。
1: 哼，走。
0: 小爷我说不管还真走啊。
3: 哎呀，苦啊，终究是错付了。呀，
1: 郭坤，郭坤，你认不认识这个？你是不是很喜欢穿这件棕色嫁衣的女人？
3: 哪里跑？哪里跑？
1: 哎呀！我昨天就觉得奇怪，既然郭坤看到穿棕色嫁衣之人都会发狂，那他房间里为什么还要挂棕色帘帐呢？其实他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件嫁衣。
2: 为何整日背着骷髅？告诉我，我便还给你。
3: 你个孽障，你们缘何在此呀？前日初五，昨日初六，今日初七。今日初七呢，我要去湖心玩耍。
2: 和这疯子问不出什么，走吧。等等。
0: 啊，郭坤，这个孽障是谁啊？
3: 怪物，怪物，怪物
1: 啊！既然郭坤对新娘不敏感，倒不如换个人试试。
2: 失魂。

0: 你还记得我吗？孽障，你跑不掉了，都给我去死！和昨日进食前一样，先出一掌，但虚浮无力。郭坤练的是罗汉腿，但刚才这一掌是还未成型的八卦形意掌。八卦门。
1: 郭前的门派，看来郭坤模仿的是他的哥哥呀。昨夜我也翻了一遍卷宗，那三个女子死的时候身上都无掌印，而这一掌到底打向了谁呢？
2: 徐娘子死的时候，失魂应该在场。
3: 昨夜到现在都没吃东西，饿死少爷。去，二爷的药好了吗？啊，好了好了。 你怎么按昨日的方子煮的？错了错了，还不赶快倒掉！哦。

0: 我怪，
1: 。昨日初六，今日初七，哈！我要去湖心玩耍呀！
2: 湖心。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鱼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靠着一双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穿越山海，爱无国界。当世界的边界在理解中消融，总有人选择成为文化摆渡人。欢迎走进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 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大家好，我是张玉安，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
1: 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
0: Hello，大家好，我是李欣舒，你们可以叫我小舒。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
3: 来，接下来杨璇，
0: 这你是主人啊？
3: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跨国夫妻的故事。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记录图。
0: 哇！你看，从北京，哎，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4: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5: 对吧？飞了50000多公里，
6: 不晕吗？这个。
4: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5: 哇，这大高个儿，哇，
4: 最萌身高差。
0: 你好，
5: 你好。
4: 这大高个儿。Hello，Hello，Hello。你好，你好。
7: 萨迪卡，亲爱的尼亚加伦，通皮兰，车姐，马掌，艾琳，男孩，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8: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儿。
9: 我和艾琳有一段10年的跨国爱情，
10: 这段10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她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
11: 10年像排一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
12: 这10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第一眼想快门按下，它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13: 这个1米9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的帮忙。
14: 你想让我帮忙什么？说。
15: 我想对他好。 但不知道怎么说。
16: 他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
17: 地图上的距离比想象中远得多。
18: 一国的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

0: 爱女人的勇敢和距离。
1: 爱让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
2: 哇哇哇哇！
0: 十年我们才爬到这里，原来山不算高，景色很美。
3: 十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十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的故事。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4: 又来了，
5: 来了，
4: 而且好屌、哦！哎，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3: 啊，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
4: 啊，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0: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玲的丈夫。艾玲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4: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6: 哥，
7: 这谁能受得了？
4: 我都酥了。
3: 他们是谁呀？耶！
8: 哟！竟然！
3: 铁蛋石头。耶！
7: 这是北京吗？
3: 是
7: 北京。
3: 在亦庄。
7: 哦，在亦庄。
0: 他是真话。耶！
9: 哥。
4: 哥。
9: 哥。是我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哦，
8: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9: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8: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不还买了个啥书啥的？
9: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认他认。我们百战百胜不会输，对吧？
4: 百战百胜吧，
9: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几页就觉得太难了。
8: 你读不懂是吧？
9: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8: 警察上课啊？
9: 对呀、啊。嗯，不行，最近给自己的 KPI 一下。都要读完，
8: 别读完。
9: 哥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8: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我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3: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8: 带你去看机器人。
9: 真的

0: Hello， 大家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机器人 4S 店。
2: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3: 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1: 太高级了。
0: 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1: 悟空，悟空，跳舞给我看一下。嗨起来！嗨起来！你看他的
4: 眼睛还会动呢。
0: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4: 你看他会摇摇腿，
1: 他抓眼睛这样。
0: 哎，他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1: 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4: 爱因斯坦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0: 国发展得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得太远了。
1: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就是
2: 是那个，
3: 它也是赚手绢的。
1: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3: 萨瓦迪卡，
4: 不是我
1: 才艺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5: 哇，他腰好灵活，
3: 好灵活呀！
1: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3: 这跟真的是
1: 的，哇，这是假的吗？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对呀，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哇！可以了，
3: 撒上了，
0: 有惊喜！哇
4: 哦！哦，它去印了，
3: 印花了。
4: 好了。
6: 这个可以啊，
3: 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4: 对对，
6: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2: 它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4: 是，
2: 就跟拉花同理。嗯，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6: 很多很多
2: 机器人，是不是？
6: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搬东西的都有。
2: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
3: 是吗？
6: 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2: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过？
0: 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
3: 就多点几次外卖，
4: 机器人合个影。
2: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36计《孙子兵法》。嗯，是不是？你这一下子，
3: 爱情36计，
2: 对，马上的歌。
3: 爱情36计，
4: 我们一唱，现场演唱回来。
3: 听过吗？
0: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5: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到各种领域。就是比如美人计。
6: 美人计是啥？
3: 美人计
5: 就是哥哥哥哥哥。
2: 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3: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选了，已经会了。
5: 哥哥，
2: 你来一个。走为上计，怎么说？在爱情里怎么用？
4: 如果说两个人吵架，你们俩吵架，你们怎么办？
0: 有很多中国姐姐说，艾琳，你要用泰文说他，但是我说不行，跟他吵架的时候，我要用努力用中文。
5: 笨蛋，大笨蛋！
3: 你别用，你在使用美人计吗？
2: 哎，吵架对方听不懂，这有什么意义？
4: 你下次试一试，
2: 走为上计，
3: 你就说你要离家出走。
0: 不行不行不行。
2: 那都是我接，
4: 你要走了。
2: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肯定都用了，不知道是谁用了欲擒故纵。
0: 是什么欲擒故纵？
2: 对，什么叫欲擒故纵？就是你想抓住这个人，但是你先不死死的抓着他，你先放他走，说你走，然后这个人就会过来，我不走，这就叫欲擒故纵。
0: 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
4: 我不要。
2: 你们中间异地那一年，
3: 对，一年多，
2: 那一年肯定让你们感觉说我们不能离开对方。
3: 欲擒故纵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就更幸福，
7: 对，
3: 幸福加倍。
2: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好久没有吃泰餐了，
8: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6: 哦？他们家很好吃，
2: 是好吃的。

0: 是不是每次去泰山要有这个
1: 虾片儿？嗯，
2: 好，
1: 嗯，
2: 炒河粉、
3: 八号饭、
2: 冬阴功汤、
3: 红咖喱鸡、
2: 泰国香肠。
4: 哇，我都饿了。
0: 我有
4: 饿。
0: 附近美食，我特别喜欢。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5: 这都12斤。
6: 我不知道怎么减肥了，在中国其实好吃太多了。哥，味道对了，
7: 味道对了
1: 啊，正宗呗，
7: 味儿
6: 正宗了，
0: 正宗了，
2: 都应该喜欢，又酸又辣。
1: 哇，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8: 饿了，哦，
1: 味儿怎么样啊？这个
0: 跟曼谷一模一样。嗯嗯，
9: 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2: 今天解馋了吗？
1: 解馋。
2: 我也解馋了。
1: 也解馋了。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嗯，你啥感觉？
0: 一点都不紧张。
1: 为什么？
0: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所以给他们都微笑。你好。
10: 走走。
0: 啊，平安，我的好，
6: 我的好。
1: 因为很多泰餐厅都请了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2: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行节，我就会见到她。
1: 怎么称呼您？
2: 乔恩。
1: 乔恩。
2: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8: 14年来了。
2: 14。那姐姐，您的？你老公也是中国人？
8: 对，也是北京的。
1: 哦，哎，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8: 中泰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2: 他是我，
8: 我想的也是。
2: 哎，但是我其实我也给你做过泰餐。
1: 偶尔做，偶尔做。
8: 哪个泰餐做的您比较喜欢？
2: 木瓜沙拉。
8: 啊，那今天正好没有点，那让他来给我们做。
11: 你拯救他是吧？
0: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8: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啊。
11: 啊，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2: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11: 是吧？
8: 这需要这么大的，这所有的食材。
1: 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
2: 来到中国，
1: 来到中国做，
2: 因为想吃了，
1: 馋了，
2: 馋了，
9: 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11: 我是广州人，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8: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可以。
1: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给我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2: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1: 来呀！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有味儿了。当时是真的特别疼，人家掰的那个劲儿就特别大。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的。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2: 我就喜欢这么痛，就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
12: 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1: 有点吓人，有点吓人的感觉。
12: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1: 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12: 你的哪个生活

0: 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
1: 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2: 什么我都喜欢。
3: 没有没有。
0: 这个是什么？可以自由命题。
4: 你俩真的不像是十年的，
3: 对，
4: 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0: 最爱谁？
1: 这不白给吗？最爱你。

0: 中文。
1: 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
2: 春天。
1: 哇，但是你春天你光眼呀，你还喜欢吗？
2: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1: 下一个，
2: 对方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嗯，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1: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就怕？
2: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你呀、啊、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
1: 这个不行，这个误会了。
3: 那你错没错吧？那也算错了。
1: 我是外国人，我能看懂一点就好。
3: 我没问，给你机会你不问。
4: 我理解错了，误会了。
5: 这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啊，你让阿福看看。
6: 阿福能认识？
5: 你看看这一句话，
7: 这
5: 很过分。
8: 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
5: 妈呀，这是什么？
7: 什么样的情况？
5: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1: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
7: 那
9: 你会真的回泰国吗？
1: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在中国有家了。
5: 我想问一下艾琳，当初你要从泰国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是什么给了你勇气？
1: 当时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呀。嗯，
5: 但是当时会有那种牺牲感吗？因为有时候一腔热血的时候不觉得，但真正住下来之后会发现，哇，好多东西真的是从零开始。
7: 他从泰国来的时候就是北京的冬天，那个冬天我觉得特别难熬，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尽量介绍我的这些中国的朋友啊，想让他多认识一些中国朋友，出去玩也好啊，反正就是融入当地的生活。嗯，然后这两年就很开心，他现在就有
1: 自己出门玩了，不理他了，让他在家。
5: 当然我觉得他们俩特别好，因为你看艾琳自己的适应能力也不错。现在这份工作你满意吗？
1: 特别满意。
5: 你看，
9: 就觉得他每个答案都写在脸上。
5: 他的满意跟开心其实也会消解了当初的一些不确定，嗯、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复兴也永远很好，就他看见了自己太太的付出跟牺牲。如果对方看不见，自己会更委屈。
10: 对，没错，我真的就心有感触，
9: 就没被看见的那个，
10: 一定要做被看见的人。
5: 嗯，但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嗯，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哎，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1: 这次呢，我也去请了00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
5: 这回这个00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他叫叉叉，他是一个泰国歌手。
5: 哦，那很期待了。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叉叉在那里，我已经见他了。嗨，叉叉。
5: 哦，你好。哦，好漂亮啊。
7: 这是爱豆的高
5: 叉叉。你看着爱豆的样子啊。
11: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ชาชาค่ะนางสาวกนกรักงามนิชิตเลิศค่ะอายุ22 ปี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ป็นศิลปินอยู่ที่ค่าย Inside Entertainment ค่ะ

0: 贵州菜太想吃吗？想尝。I
1: like this one.
2: 这个是什么？你还记得这个？哦，知道，豆腐，包折耳根。我很喜欢吃折耳根。哇哦！尝尝，尝尝，尝尝就有男朋友了。耶，男朋友
1: ，please。吃完就想恋爱。เป็นอาหารที่แบบ ผู้ชายเอาไว้จีบผู้หญิงหรือเปล่าหรือว่าแบบให้ทั้งแม่ทั้งลูกพร้อมกันแล้วก็เกิดมาเป็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แบบอบอุ่น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แบบ family
3: love，哇，好可爱，
2: 你的吧？
4: 这是什么？四里汁？哦，这个我们上次喝过，但它就是先炸的。
1: 一直猪口水，现在两眼放光。青云市集啊，它是贵阳人的深夜食堂，是无数老贵阳的回忆。姜子鸭，
4: 那个凉粉也特别棒，长旺面，
1: 对，
4: 那
1: 很好吃。那个就是在那个集市的一个十字路口旁边。贵阳ที่พูดไปเลยค่ะว่าตลาดคนที่เนี่ยรู้สึกว่าที่นี่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เปิดกว้างให้ทุกคนได้โชว์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
2: 但是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对，他是外国人呀。啊，还真是。哇，好听啊！很好听。天气也很凉快。
4: 我觉得如果别的地方呢这么晚了，他就最多就只听音乐喝酒，但是这里还吃小吃。这个小吗？我要吃些什么？
2: 可以来一个特色的烙锅吧。可以啊。好，谢谢。好的。
5: Just want to invite you to come and talk with us.
6: Okay. Hello,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贵阳。哇，中文这么好呀
5: ！Hello， 我是艾琳，然后这是我爱人，他叫 Kim， 还有这个他是我的泰国妹妹，叫
6: 莎莎。哦，认识你们很高兴，我叫乔米娅，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呀？现在快6年了。我是2019年到中国，然后我就申请来到这里的大学，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我得了冠军。那时候我就发现，在贵州我能找到我的才华。
5: 原来我会唱歌，所以我就留在贵州吧。然后在贵州，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贵阳路边音乐会，因为贵州音乐之城，嗯，对，还有喜欢音乐，美食之都，音乐之城，明星，他们特别爱唱歌，然后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动会有一个歌来一起唱，让。
6: 他们开心，对吧？เราทุกคนที่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าที่จะมาเล่นกล้าที่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ชอบกล้าที่จะแบ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ไม่มีใครจะ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ที่แบบอิสร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แบบนี้ที่ไทยบ้าง贵州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他们用音乐来推广贵州的美食贵州的文化这些然后这个这首歌是叫贵州故事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都有自己的语言。
5: 你看外国人，
6: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
5: 在这里都可以接受
6: 真的喜欢城市了，
5: 因为他了解贵州
6: 一些特点的东西。

0: 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子的很动人，真的。
1: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2: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0: 真的吗？
2: 对、
0: 啊、那让你唱一遍吧。
2: 收奶收奶了。
3: OK OK， 加油加油， Let's go。

0: 我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嗯，
0: 哎，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刚刚初步的了解了一下贵阳的夜生活，但我相信就是大家都去过很多地方或者自己的家乡，有没有一些你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夜生活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3: 我去年来贵阳的时候，我会觉得贵阳的夜生活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贵阳的很多店他们是可以点外卖的。
0: 什么叫很多店？
1: 外带酒水
0: 哦，外带，
3: 对，你是随便可以点其他店里的任何东西的，是就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哦哇，
1: 包容性很强。
3: 对，太棒了！我从韩国当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这样的地方。
0: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吃一点，来来来来来。哦，
3: 哇，真要来了，
4: 还有好吃的。
1: 哇，本土的蔬菜沙拉，热汤丝娃娃。
5: 这折耳根和豆腐真好吃啊！
1: 你能吃折耳根？
6: 吃折耳根，
5: 小猪的给我拿一个这么大块。
3: 艾玲呢？你可以吃折耳根。
7: 我特别爱吃。
0: 哦，这有折耳根是吧？那这个我可以。
1: 其实我们今天吃的这些小吃，它也代表了贵阳的一个文化。它现在就是来到贵阳的人，来到贵州的人，他一定要从这些小吃里去了解贵州的一个文化。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是一种智慧来的，把一种就是家常的就特别多见的食材做出各种各样的口味，对吧？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式，
3: 味道还不一样，
0: 这是一种绝对是一种智慧。就说吃，咱们可以在这儿录两个小时，
3: 对，
0: 但是我们还有后面的要进行。那我们收拾一下，我们对就是垫吧一口，来回座位上，回座位上。两位是不是也要去我们贵州非常著名的一些风景啊地貌去看一看，是不是？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4: 贵州有百万大山，今天我请了当地的探险家带我们领略这里的神秘风采。
1: 哇哇，
8: ตอน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อยู่กันที่ถ้ำของมณฑลกุ้ยโจวนะคะพร้อมกับโปรเฟสชันนอลอีก2คนค่ะก็คือแจ็ค

0: 这个是啊，这就是蚂蟥啊，
1: 这个叫洞穴水蛭。
2: 很稀缺。
3: What is it?
4: Mice.
2: Mice. It's like
4: a mosquito.
3: Oh shoot. We really can go in.
4: Yeah.
3: Oh my god.Now.
4: Four bucks.
3: Now.
4: It's very deep.
3: You're done. Came yet?
0: So cold.
3: I'm super shy.
5: Oh my god.
4: Oh, just get
3: careful. Oh, I'm glad we're wearing helmet.
2: Hey, Susie.
4: Another room, very big.
3: Wow.
6: Oh, 这个要去，这个要去。
7: 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แต่ว่าพอได้ไปถ้ำก็รู้สึกว่าว้าวมันแบบสุดยอดมากข้างในมันสวยมากๆ
8: 那个溶洞里面的水的感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清澈一些，里面的景色在别的地儿很难能够见到。
9: 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穿过这个水塘，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水流声，还有滴水声，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洞穴的这个水滴的频率和我们人的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跳的这个频率，它是有一个一致性，非常的神奇。哦，
7: 这是洞穴的心脏。
9: Okay, are you ready?
3: Hey.
9: Okay, let's go. 3, 2, 1, boom, boom, boom.
3: Wow!
2: 真猛！
7: 勇敢的人先闪过世界。
4: It's a pretty unfair.
9: Come on, take the. You can jump.
7: Okay.
9: Oh, this place is very the green, clean water.
3: Yeah, like the water is so clear.
9: 水是洞穴的创造者。贵州有很多的河流都是从洞穴里面发育，它在洞穴的这一段叫地下河，之后会流到地表。像贵州著名的梅九河、赤水河就有两段一直在地下，

0: 充满了好奇心，你就可以去探险，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认识很多天南地北的从世界各地来的朋友。
1: So let's do some cheers.
2: Yes.
3: Okay.
1: 来。
4: Cheers.
5: Cheers.
6: 你走哎。
7: 这个我觉得真的像旅游大片似的，
8: 要来，
7: 就是你看完就是一个感受，说我要。好好的玩一下贵州，要而且要带孩子来，带家里人来。我觉得现在贵州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哈，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的目的地。因为这里在夏天非常舒服，因为它很避暑，很凉爽，而且有这么多可以探险的地方。
3: 我们去探洞那天 ，Frankie 因为太兴奋了，把自己的那个 Pocket 相机，还有他照相那个单反都。泡坏了、都泡水了。
7: 哦，那你就有些像照片就没法导出来。
3: 对对对。对对，
9: 你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服查查呀？
3: 因为我没有照顾查查。
9: 对，
3: 我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我在那里边摔了好几次。
7: 我估计他也只能照顾照顾你，其他女生他根本没在眼里。
3: 对，我的眼里只有你。
7: 哎呀，给你个台阶就上，挺好。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肯定有出去旅行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方没有安排好。你们都通常怎么处理？
10: 其实我会先问他，他倾向于去。
7: 你们是谁安排事儿？
11: 我不安排事儿。
10: 我要是不问他，我直接安排，我就可能就会有被骂的风险。就你怎么这这么难吃，你不好吃。我得先问他，他说哎这地儿还行，然后我安排。然后是难吃，我说哎我提前跟你说了。我就是有对。
7: 这种情况下，阿福，你都愿意把这个事儿给承担下来，安排的这事儿给承担下来啊？
10: 没办法，
12: 我就知道，
7: 对方都把力气出了，咱们也就是吧，咱们也别太多意见了，是不是？
11: 不说了 ，shut up。
7: 但是我觉得艾琳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夸夸的模式，
3: 对，
7: 因为他那个哥，
9: 哥。不只是我，像我家来中国的时候，然后我妈妈也夸他有父亲真好呀，就都不用担心什么了，只听父亲安排，让父亲当导游。
7: 啊，所以其实你们家族的传统就是夸夸，是不是？你妈妈是不是也很会夸你爸？
9: 不，
8: 很坚定。
7: 所以你的这个孕妇之道，你知道什么叫孕妇之道吗？就是怎么搞定老公的方法，控制 control， 就 how to control husband， 是不是就用这个
11: 方法？感觉要强制爱，
9: 应该是吧？
7: 我觉得如果能用夸夸的方式解决的，咱们就不要用批评的方式。嗯。
11: 阿福你好帅。
7: 哎，我觉得阿福你能不能想起一个他最近一次非常真诚夸你，然后你心里特别受用的一个例子，有吗？
10: 他就演完出，他说你在台上那个瞬间就感觉就是你像喜剧大师，他就真诚的夸。
12: 我这一句话重复了三天，我说你再说一下，让我爽一下。
10: 好难得呀，
12: 说一下，
10: 好难得呀。

0: 天我们跟随艾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我相信呢，这也是艾琳慢慢适应中国的一种方式，她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回答了为何要留在这里。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爸爸，
4: 哎，有客人来了吗？
5: 你好，
6: 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
4: 来了，
1: 别跑。过
4: 海，抓到了，好大海啊！
7: 海大海大。
8: 寻常无法量。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鱼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干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7: 曾经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8: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9: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0: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1: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2: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3: 有先有国，才有家。
0: 烽火岁月，硝烟四起，一场密谋背叛，英雄志士血染故土。
14: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15: 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0: 蒙受冤屈，绝境求生。
14: 你做汉奸是要被挖祖坟的。
16: 畜生！
0: 斗汉奸，除内奸，巧夺军需，破敌为。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爆高桥！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

0: NBA， 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

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

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0: 小兄弟，你是在等郭二爷吗？
1: 你们是谁？林化庄的吗？
0: 啊，你等他做什么呀？
1: 我今日生辰，我每年生辰，坤老头都会来陪我一起玩的，一起学唱戏。可是今日他怎么没来啊？是不是他哥哥又把他关起来了？
2: 每年生辰，今日……
0: 哎，小兄弟，你和郭二爷认识很久了吗？
1: 七年前。
0: 你想都没有想，就记得这么清楚啊？
1: 那当然，因为是我八岁生日那天晚上，当时我和家人走散了，一个人在巷子里哭，刚好坤老头也偷跑出来玩了，他看到我在哭，就过来一直陪着我玩，一直快到天亮了，家人找到我，他才离开的。嗯。
0: 这么说来，王娘子死的当晚，郭坤根本就不在彩云庄。
3: 你来干什么？
0: 知道你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东西，赶紧吃吧。
3: 还算你有点良心。

0: 别以为拿着鸡就可以让本少爷消气，本少爷直觉错不了，阿飞这个人来历绝对不简单。我不知道你了解他多少，但是行走江湖吧，这机警点总是好。
1: 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朋友，倒是教育寻我来了呀！哼，
0: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长记性，吃一堑，长十智，被我先坑过的事儿，我可都记得呢。你这个人吧，除了爱胡诌了点，抠门了点，还憋着堆秘密以外，这大体上也算是个好人。你也算是我行走江湖交的第一个朋友。我不希望你有危险。
1: 好，我凡事呢会多加小心一点的。哎，这个鸡可不是白吃的，采莲庄这个案子若是没有方刑探作证，这后面就没有办法查了。
0: 哎，既然你都开口说了，那本少爷就帮帮你们吧。你们是不是也在疑惑，为何这郭坤昨夜会突然对你动手？嗯，这是昨日郭坤的药渣，我查了他的房子了。你猜是谁命下人换了他的药？
1: 他自然是他的哥哥了。

0: 国门清脆满堂沙，十里簪玉半人家，煞是一门临下士，瓜田举酒看灯花。不错，好诗。想不到这个李神医还有几分文采。
1: 等等，爹，这好像是一首藏头诗。
0: 国师傻瓜，国师傻瓜。
2: 庄主，不好了，客人又进许娘子的书房了。
0: 阁下一再传我采莲庄后院，实不把我郭某人放在眼里。既然如此，别怪我不客气。送客。

0: 这么怕人进入这个房间，就是怕看见这个吧。
1: 月明之时，佳怡之身，进食旁不见不散。霍庄主啊，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是噬魂写给许娘子的信啊。
2: 都在庄内，
1: 二位为何要用如此隐晦的方式相约呢？你对他们做了什么呀？
3: 我怎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许是他们俩苟且，逆心私会，刚好碰到我发疯的二弟，就把他们给杀了。
2: 把罪责呢推到一个疯子身上，也倒是安全啊。
1: 可是七年前王娘子死的那天晚上，郭公不在庄内啊。镇上的刘家少爷可以证明，他根本就不在场。
3: 王娘子死的时候，郭坤是不在，可是不能证明许娘子不是他杀的呀。
4: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5: 郭庄主，这两副药渣你可还认得呀？这其中一副是郭坤往常喝的治疗疯病的药，而这一副是我从会务里翻出来的，我已经拿去给郎中看过了，这两副药根本不同。昨日这副分明不对症，喝了反而会让人更加的狂躁，所以昨夜郭坤才会出来发疯吓人。只因你想让郭坤来当这替罪羊，我说的没错吧，郭庄主？
1: 郭庄主，失魂明明在采莲庄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莲池中的尸香花种就是最好的证明啊。而你却说他只住了三日，是若非心中有鬼，你何必为这点小事撒谎呢？
3: 什么尸香花种？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那城万乱葬岗十年来连续失踪的荒尸，你不知道吗？
1: 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或者叫人挖根莲池底下看一看。
4: 即便是痴傻之人，也不是见谁就能学谁的，他能学的一定是身边最亲近的人。所以郭坤嘴里说的那些胡话根本不是在发疯，而是在模仿你杀人当天晚上所说的话。
6: 嘿，你跑不掉了，跑不掉了。
7: 走吧，
6: 我看你往哪跑。
0: 郭坤打向方都病的那一掌，正是你打向失魂的八卦形意掌。
4: 为何许娘子最后没走神，反而死在了采莲庄？事后失魂又去了哪里？郭庄主，你不想说来听听吗？
1: 郭庄主不想说，那就让我来替你说吧。我猜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啊。十年前，失魂不小心跌进你家的莲花池，巧被许娘子所救。失魂因为这副外表吃了很多的苦，所以胆小自卑。但许娘子心地善良，没有把他当成怪物，反而收留了他，
2: 两人也因此互生情愫。
8: 好了，
9: 谢谢。
1: 你猜忌心喜，想来对许娘子苛刻，失魂便相约许娘子私奔，可是被你发现了这字画上的秘密，所以你恼羞成怒杀了

0: 我去死吧！恰好那晚，正被国公目睹了你杀人的全过程。国公记下了你打向尸魂的招式，也瞧见你背尸藏尸的过程，所以才背着骷髅到处乱跑。谁又会在意一个疯子的举动呢？但是你知道呀，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对你杀人的模仿。
1: 你把事情败露了，便将计就计，只好把责任推到你这个疯弟弟身上。我说他对吗？
2: 不是的，不是我父亲杀的那些人，不是的。<笑>这只是你们的猜测而已，毫无根据。难道你们百川院就硬要把罪名扣在我的头上吗？你想要证据，简单。
1: 你想干什么？
2: 让人开口说话的法子，我有的是。

0: 说还是不说？
1: 爹，爹，
2: 阿飞，你这样只会屈打成招的。
3: 想屈打成招，诬陷于我。
0: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将你扔进这池中做尸香花烛肥料如何？
2: 阿飞，
3: 我说，你们要找到那个尸魂是我杀的，郭坤的药是我下的。救了那个六指怪人，想不到那个六指怪人居然爱上徐娘子，他以下人的身份混进我采莲庄，用专门的秘术来养莲，哄徐娘子高兴。因为他见过我对徐娘子动粗，所以就教唆徐娘子离开我，还趁我新婚之夜私奔逃跑。
4: 你来了，趁现在人多杂乱，赶紧从后面走。
3: 幸好被我发现了。
5: 就因为这样你就要杀人吗？
3: 我就一怒之下把这个六尺怪人给杀了。至于那个贱人，是他惊慌过度自己掉到池子里淹死的，可是那个贱人也该死，脸是高洁之物。那个贱人水性杨花，红杏出墙，他根本不配爱莲，死有余辜。
5: 你凭什么以自己的愿断别人生死呢？你整天挂在嘴边说自己爱莲，你配吗？
0: 还有一事，失魂的尸首和遗物在哪儿？
3: 那个怪人早就被我扔到池底下做化肥了。
0: 你们几个都下水，把所有尸体捞上来，就算把池底给我翻过来，也要找出一具六根手指的尸体。
6: 下水。
7: 莲花是高洁之物，却被搞得这样邪祟。
0: 找到了。
7: 这什么都没有，你不是说失魂的东西从不离身吗？
5: 这么多年泡在水里，要真有什么遗物带在身上，早就腐败了吧。
0: 失魂的九魂皮囊是天山宝物，不腐不化，既然他人在这儿，东西不在身上，那就一定还在采莲庄的某处。
8: 局长，是
9: 我们局长。
10: 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
7: 采莲庄上下都翻遍了，也没有找到。你先把二人押回百川院，失魂的事儿，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5: 走吧，

0: 你杀许娘子的时候，因为她要和失魂走，但你杀第二个第三个又是为何呢？
1: 反正人是我杀的，为什么杀还重要吗？
2: 香菜牛肉。
3: 各位客官，真是不好意思啊，今天小店的香菜卖完了，给大家换了一份芹菜牛肉。
0: 我刚去镇上买了一些有名的香菜肉饼，你要不要尝一个？这儿有两个，来，来嘛。
4: 多谢，不必啊。
5: 小姐，夫人给你修的婚

0: 和用的是素色呢，他不喜欢别的颜色吗？因为小姐有色弱之症，平日里她分不清楚很多颜色，所以后来干脆只用素色的东西。小姐平时不让我们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对，掉头！哎呦，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之物，而且他非常抗拒穿这个嫁衣，那为什么突然回来死的时候还要穿这个嫁衣呢？我有点想不明白。
1: 郭少爷，一模一样的紫色石榴裙，这可是在你房间发现的，能否解释一二啊？
0: 郭少爷，趁你不好意思说呢，那就我来帮你说吧。啊，我呢也已经问过新娘的仆从丫鬟，他们家小姐天生色弱，而且面薄，这天生的缺陷不会让外人知道，他只告诉他未来的夫婿，也就是郭少爷你了。而且我听仆人说，曾经郭少爷要给他准备一套新的嫁衣，但这个嫁衣呢，除了新娘的仆从之外，没有任何人见过。郭少爷说新婚当然要给大家一个惊喜，可就在前几日吧，新娘的婚鞋突然丢失了，只好让自己的丫鬟回娘家取另一双。
2: 丫鬟一走，你就悄悄调换了棕色和紫色的石榴裙嫁衣，

0: 让分不清颜色的新娘在试嫁衣时穿上了这条棕色的石榴裙。
1: 为何这双在你房间里找到的红鞋与后来丫鬟重新拿回来的那双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所谓的红鞋丢失根本就是你有意而为之，为了就是支走新娘身边的丫鬟，好让她无法辨别颜色。
2: 我以为我已经成功地骗过了你们，没想到你们去而复返，还是发现了这一切。
3: 也不止发现了这一切啊。哎，我猜郭少爷，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绿柔姑娘，对吗？郭少爷呢，对绿柔姑娘有情，但郭庄主执意让你娶威远镖局的千金，可是郭少爷你不敢反抗呀，只好设局杀死了自己的新娘。你还记得吗？那日在翠花楼，绿柔姑娘装作和你一点都不熟，但是她对你的口味十分的了解啊。她不动声色地换掉你桌上的香菜。哎，我分析的没错吧，绿柔姑娘？
2: 绿柔，
1: 我们一直以为是同个凶手杀了三个人，在我们查清第一个案子之后，自然误以为其他两桩看起来手法相同的命案都是郭庄主所为，其实这也是个误区。郭少爷，这也是你故意为之吧？
4: 都是我的错，不关他的事，是我逼着郭郎娶我的，你们要抓就抓我吧，求你们放了他。
2: 你起来，绿柔，一人做事一人当，人确实是我杀的，不关绿柔的事。
1: 何必在这儿郎情妾意呢？那些被你杀害的人何其无辜啊！
2: 我杀了威远镖局的千金，不仅仅是因为我爱绿柔，更是因为我恨他过谦，我恨他为我安排的一切，控制我的一切。我的父亲郭谦，他这个人喜欢把所有事情都纳于他的掌控之中，他容不得别人有一丝一毫

0: 都不顺他的意，我的母亲当年就是被他给活活逼死的，而我也被他压得快要窒息了，所以，我绝不会屈于他的控制和压迫，绝不。
1: 关老，
0: 你们以为许娘子当年和失魂有过私情，其实许娘子。 也饱受郭前的折磨和虐待，使魂他开展眼里想救他出去，可是他们失败了，还是死在了郭前手里。不过这样也好，看到许娘子穿着石榴裙摔倒在莲花池溺死的经过，倒是让我发现了一个杀人的好方法。
2: 杀人的好方法，所以代价屋里的镜子和屋外的镜石，也都是你设计好的，对吗？
0: 你还漏了。
2: 还有那个寿山石和绊脚石，也是我故意放的。那个风水先生也是我找过来的。要怪就怪郭前蠢，说什么他都信。郭少爷，你杀了自己的新婚妻子，无非就是想摆脱你父亲的控制，但是你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和此事毫无关系的。
0: 你为什么要对他下此狠手？那又如何？他逼死了母亲，毁了我的生活。你以为我会让他好过？他想要什么，我偏不让他如意。
2: 郭少爷，你做的所有的一切，你的父亲早都已经知道了。他之所以没有把你供出来，无非……
0: 还想护着自己的儿子，可笑！他就算把我供出来了，也免不了他的罪责。他只不过是算计着最后一步，想让我把他给救出去。可是他万万没想到，我巴不得让他去死。
3: 想要摆脱恶人，治够千百种方式，为何偏偏选择将自己变成更可恶的人呢？你想要报仇？
0: 为何要拉上无辜的人来填补你的恨呢？你没有经历过我的生活，我的痛苦，你没有资格教训我。我知道，你们想要找失魂当年留下来的东西。当年失魂，他为了不暴露自己是金渊盟余孽的事，将他随身的东西都藏在了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恰巧只有我知道。你们只要放了我。
4: 我便告诉你们，过来！我此生最恨别人威胁我，你若不说，我拧断你的脖子。好，只要你放开我，我就告诉你在哪。
2: 金渊盟的不良，这是失魂的自己。失魂伤重未愈，而盟主之灵未尽，不敢代之，故将善顾到遗骸，连于妖关，保尸身不腐，暂藏彩莲庄南门，柳树下。

0: 我就说了，没人能从我手中逃走。那两个人已经被我捆成粽子了。李莲花，你这干什么呢？这谁的墓啊？
1: 曹德斌，这个呢，就是你的舅舅单古道的遗骨。其实我们一直在找的就是他。来，过来拜拜你舅舅。

0: 想杀我，你舍得吗？况且你根本也不是我的对手。
1: 你还想要怎样？我已经为你害了门主了。这十年来我画地为牢，已经一无所有了。
0: 你不是一无所有，你还有我呀，林先生，好久不见，可想我？不要骗自己了，十年前你对奴家就毫无抵抗之力。看你现在的样子，我很是心疼。你要好好的为了我活下去。我今天是来请你帮个忙。
1: 什么忙？
0: 我想要188牢的鱼图。
1: 狄飞升回来了，你又要开始为他谋划了是吗？
2: 是，
1: 江湖各门各派都有你的倾慕者，我不过跟他们一样，都是你妄图称霸江湖的工具罢了。
0: 云先生，我可是最倚重你的，我又不是为自己称霸江湖的，称霸江湖多无趣。不过有些人注定必是要称霸江湖的。你放心，他日我大业集成之时，身边自有你一席之地。
1: 我拿不到全部，他们会提防我。
0: 别着急，咱们慢慢来。
3: 你认识我舅舅？
4: 是有一段故交。你舅舅曾言，若身死，当长眠在雪野的云隐山。我只想遂了故人遗愿。你跟我去云隐山葬了他吧，有亲人相送，总是好事。

0: 李莲花，你能给我讲讲我师父和我舅舅的往事吗？你能把我舅舅葬在他恩师的墓旁边，一定知道他们的往事。他们虽然是我的亲人和师祖，可对于他们的故事，我只能从江湖传闻听说来，我是真的一点也不了解。
1: 你就给我讲讲吧。那时候的单古刀也就十几岁，在街道无依无靠的勉强活着，却捡到了四岁的孤儿李相宜。
2: 饿坏了吧？快吃吧。
1: 你也吃，哥哥不饿，你快吃吧。客官，这都是新上来的，看看。
0: 就是他，干嘛呢？
2: 别害怕，
1: 给我打！
0: 若不是师父青木山将二人带回去收养，却不知道这两个人还能活多少年。那我师父一定很感激舅舅吧。
1: 李相宜本应该很感激的，可他这个人生下来就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从小到大，他的师兄对他那么的好，可长大了之后，却越发的目中无人，将他的师兄给气走了，也伤透了他的心。什么天下第一，什么四顾门门主？
0: 他只不过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罢了。你胡说什么呢？我师父才不是那样的人呢。若是没有他，我现在只是个瘫坐在椅子上的废物。小受人人都笑我轻我，只有我师父鼓励我习武。他对我的尚且如此了，对他师兄怎会凉薄呢？更何况人人都知道，他是因为单古刀的死，才与金月魔诀一死战的。他们俩关系好得很才对。你可不要胡说八道。

0: 今日，四谷门成立，先红绸，天喜气。
1: 师弟，今日你已经是门主了，怎么还像小孩子过年一样？
0: 师兄，你也是门主啊，今后我们师兄弟一起匡正这江湖。
2: 江湖有四谷门，有我，奸恶邪祟，定会寸草不生。我等誓死追随门主。四谷门人听令，随我一起诛灭金元盟。
3: 诛灭金元盟！诛灭金元盟！
2: 出发！
0: 是。
1: 不可，师兄。
2: 师弟，你这是何意啊？
1: 门主令在此，四谷门上下没我号令，不可轻举妄动。金元盟作恶多端，为何不能出手剿灭？一年前，四谷门铲除了漠北邪教，元气大伤。现如今金元盟势力更大，我一与嫡妃生定下了和平之约，五年之内互不干涉，也不引战。
2: 现如今，这个江湖动荡了太久，难得有五年的平静，为何要去打破？签了这么重要的协定，竟然不与我知会一声吗？知或不知，那都是最好的选择。好，那我不用江湖人出手便是。朝廷已答应我伸出援手，你将你的盟主印盖在这封密信上面，明日朝廷就会派雄兵来剿灭金元盟。
1: 师兄，你是不是糊涂了？
2: 什么？
1: 四顾门若被朝廷左右，那和衙门有什么区别？你可别忘了。

0: 们创立四股门时，是要让这江湖有一处不依不附、绝对公正的存在。师兄，你不要忘了你的本心呐！
1: 忘了本心的是你，不是我。当年你口口声声说跟我一起匡正江湖，金月盟在外面作恶多端，你畏畏缩缩、避之不理，还跟他们签订什么协定，把我们所有人都蒙在鼓里。
0: 此事已定，无需再议。
1: 相爷，四股门是你我一同创立的，不是你的一言堂。
0: 只要对四股门有利，一言堂有何不可？
1: 相爷，你是不是觉得你说的话永远都是对的，都是真理？四股门没有你不行。
0: 是。这些年已经证明过了，正是如此。四股门中没了谁都可以，没了李相夷不行。
1: 好，终于说了这句话。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有了吃的我都舍不得吃，都拿给你，拿了最好的宝剑也都送给你。在我的心里面，我看你比我看我自己还要重要。但你呢？四股没有你就够了。我退出。

0: 偏偏还有不少眷恋。吻过四季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那一个瞬间。
1: 专注

属下遭到了金元盟的偷袭，他这用的是什么，也被抢走了。

0: 不死不休。
1: 李莲花，
2: 你这发什么呆呢？
1: 胡说八道被我拆穿了，不知如何辩驳了吧？
2: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1: 那是自然，他们俩关系好得很，今天我就饶你一命，下次不许再造谣了啊。
2: 嗯，该走了。
1: 哎，这个阿飞认识我舅舅，那他应该认识李相宜吧？
2: 啊，这个阿飞与李相宜不熟啊，你也不必去问他。
1: 别人就算了，可这个阿飞我非打探不可，武功这么差还这么嚣张，肯定有问题。走，一块儿去百川院。
2: 哎，去百川院干嘛？
1: 哼哼，加上采莲庄，我已经破了三桩大案子了，是时候去我们百川院换换真正的行牌啦。
2: 那方少侠以后做刑探，由百川月做搭档了，恭喜啊！
1: 嗯，同喜同喜。以前我的搭档是你，往后也只会是你。这样，我们就学司古门一样，一起查破天下奇案，匡正江湖。走了。

0: 这么多银子。李莲花，你这是发财了是发烧了？
1: 马上要动身了，不做好准备怕是要饿死在路上，拿去买干粮吧。不需要，行，不需要那正好抱歉。
0: 难得铁公鸡拔毛，确实不公啊。嘿嘿，我这就去镇上采买。对了，盯着阿飞，回来好好查查他。

0: 我与阿飞尚有私事不得不走，特留此信告知，不算不告而别。
1: 哼，你这个滑头老狐狸。
0: 我并非老狐狸，也绝不滑头，此信乃是劝谏吴远莫要赌气，正马当速速离开此处，迟则生变。
1: 我心里才有鬼呢。
0: 信我绝非有鬼，请去临事后一探究竟。我已点燃信烟，你小玉即刻要来抓你，
2: 速走，
0: 速走。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喂，娟子，我想吃海鲜了。我发现一家店，他家的蟹很有特色，晚上一起去吃嘛。
2: 扫码排队，拥抱互联网，享受高科技。
3: 四十二在不在？
4: 三十二在不在？
2: 大概也许可能嘛，又是你了。
5: 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2: 来嘛，上。
6: 二十。
7: 小磊啊。
2: 一个人啊？为什么这么孤独？哎呀，一切都最好的安排。我是美貌与才华齐飞的何志强，大家都喊我强哥。
3: 出来一个人，冷的。今天老婆，我脚掰了。
8: 我们家的特色是辣炒小海鲜，最受欢迎的就是蟹蟹面。
2: 这个是真正的海蟹，不是活蟹哦。啊，因为我开面馆嘛，我想做一个就是成都是不得的面。我初中的时候爱那个女娃娃，她喜欢吃海鲜，突然一下就想起了。
8: 做蟹蟹面要先把蟹过到油，时间不能长，让这个蟹的口感更有弹性更香。这道菜要黑起放蒜，大蒜配海鲜是鲜上加鲜，味道就更丰富了。然后加入花雕酒和米子调味料勾芡成汤，这个汤不能太稀，太稀了裹不到蟹，也不能太黏，黏了面哈就会整成一坨。我们的面是提前煮到半熟，然后晾到微干，上桌之前在沸水头穿一道，这样你面的口感更劲道，更经得住汤汁的浸泡。
9: 谢谢面，这个好吃。
10: 对，它蒜香味比较重。
11: 我感觉这道面比较鲜，然后那个面比较劲道。
12: 面它是有点嚼劲的面，这味道还挺浓厚的，还挺稠的。
2: 凌晨去，第一个是因为物流它到货了，第二个是因为这个海鲜的活度要好一些。哦，恭喜。感觉这蟹好小哦，嘎，这个可能只有二两五。

0: 随队儿，
1: 嗯。
2: 有时候如果这个海选不是特别好，我就不要了。我要对我的海选负责嘛，要对我的客人负责嘛。
3: 还有好多矿哦，
4: 还是中的吧。
1: 嗯，我觉得好多了。
2: 通风嘛，喝啤酒着的嘛，然后就痛风就犯了。神经病人思维广，弱智儿童欢乐多。我再也不喝啤酒了。
5: 以前他都不来店头，这次我痛风嘛，他就过来帮忙嘛。
6: 好打扰一下，小心烫哦。
7: 这个叫什么东西啊？这个叫霍元甲。
0: 哦，叫霍元甲。
2: 是这道菜嘛，叫藿香鲫鱼。我其实是爱吃那个藿香那个味道。干脆我就用藿香来做一道蟹，我告一下。嘿，结果一告成了。
5: 都是用蟹做，但是藿香蟹和蟹蟹面完全不一样。首先把蟹裹上芡粉油炸，这样表面就比较酥脆，还能锁住水分。用西芹当配菜，一个是颜色好看，一个是西芹可以缓解痛风，这是病友对病友的关爱。藿香蟹这道菜口味很重，里面的调味料放的时候绝不能手软。虽然菜不是我来炒，但是这个酱料的配方我是必须自己来做的。
2: 藿元甲里面的那个酱料哈，除了藿香以外，还有就是我独家配方，那个配方是梦到一个食神传给我的。
0: 你自己信吗？
2: 用葱姜蒜熬油是为了提香，然后加入豆瓣酱，豆瓣酱是川菜调味的灵魂，好的豆瓣酱炒的时候它有清香的味道，不只是咸和辣。我们这个酱料辣得很，里面要放三种海椒，还要放入山奶、八角、桂皮。除了这些还有啥？嘿，我不能告诉你。北京订单能不能达成，全得看这个酱。要是拿成歪卷龙王，我们管吃不包吃。

0: 我们的菜很辣，会辣得你旋儿旋儿的，会辣得你这个样子旋儿旋儿的。
1: 他感觉不会吃进去，过一会儿嘴巴就很难受的那种蒜。
2: 就是偏辣一点，然后辣里面可能有点苦，就是因为藿香的问题，然后最后会有点甜甜的。
3: 肉汁又多，然后又有汤汁，
4: 非常巴适，
5: 非常的 nice。因为今天你看我也吃了有这么多。
0: 我们搞一个活动，
6: 讲今天有没得失恋的，
0: 我们就送他一朵玫瑰花。
6: 今天失恋的，
7: 先介绍嘛，介绍，这个何志强，我们身上最瓜的一个，真的最瓜的一个，做香港饭店的人，
8: 没有
7: 的，
8: 你这
9: 衣里面有没有那个？
10: 安静的女生，
9: 可爱的女生，
7: 有，我给你介绍一下，
10: 看一下，
7: 介绍一下，
10: 好奇，
7: 就这个女孩子，到毕业她没追上，就她喜欢的都是喜欢吃海鲜，她当时
9: 就把这讯息讲了。
0: 很深刻嘛，
10: 对，所以说这个味道都
0: 虽然是暗恋的，虽然不算初恋嘛。
9: 嫂子知不知道这件事
1: 吗？我晓得这个事情。
9: 吵架的时候会把这个事拿出来吵。
1: 哦，我有时候会，我有时候就是，你找你初恋嘛？我说的，你为了初恋把店都开了，我你找你的初恋去嘛？我其实是开玩笑，我是开玩笑，我觉得很平淡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每个人都有过去。其实说实话哈，还是活该。虽然说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懂得浪漫哈，
0: 情人节都只送金银花，
1: 有金有银，还有花。
0: 还是我那句话，既然你跟人在一起了，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

0: 想跟我老婆唐叶吃宵夜，因为我不敢跟其他人吃宵夜。
1: 闺蜜吃饭肯定不能带老公噻，老公很多闺蜜的话是不能听的。
2: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初恋情人，叫王英。1991年，我们一起喝了3瓶啤酒，全部醉掉。现在我可以喝36瓶，你愿意来吗？
3: 我们想和年轻的一起吃宵夜，他叫韩南方，学霸带带我。
0: 我想跟俞敏洪一起吃宵夜。
4: 我想和我男朋友一起吃宵夜，他叫费泽恒。虽然他刚刚说他想跟俞敏洪吃宵夜，没有说我很生气。
5: 跟我的男朋友张哥一起吃宵夜，因为我跟他两个最吃得来，最聊得来。
2: Are you ready? Come on!
6: 好无聊的，出来敲点凉菜，敲点啤酒喽。后来都在些楼底见过凉菜噻，碰到账噻。

0: 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讲这巷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是啥东西好吃都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强哥吗？
5: 我肯定不能不，比如不用带的老板，啥子越南的人都有，我肯定看不到我的这事情，我都服务员不。
6: 就这么说就可以了吗？
4: 对，
6: 就这么
4: 说。
6: 啊，就我叫赵强，是吧？就是强哥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一下，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7: 我嘞，他对别个不嘞，他对别个不，对别个就特别和蔼的嘞。我们家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头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直白。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撩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五六遍才是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浸好的油炸成金黄色。30多斤排骨炸出来只有10几斤，炸完排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不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还是要手指抽脱，它真的不能停好，一停着它就被烧糊去。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到了汁液收得特别干，再把油放个，放油一则是亮些，一则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定来切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8: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0: 很爽。
9: 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0: 差菜是什么啊？
7: 要60多个赞，
0: 60多种啊！
10: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0: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6: 没什么招牌，都差不多，都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7: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

0: 我跟强哥合伙也有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过世了，还没有一年，大半年了。上面是叫亲生不？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家，强哥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被逼定的。上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丝，用针挑，稍微带点个子的要挑11根，细的要挑8根。在家麻烦挑些，一个人挑的吧，要挑3个小时。
1: 点，然后还有点辣，四种，很好吃吧？不错，全口。
2: 这里的凉菜就是非常的用心，
0: 因为客人多的，经常你要给人家那样，我记不了，我记不那么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大概送到客人了。
3: 凉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4: 啊，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1: 凉菜，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6: 以前，哎呀，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呢？现在没有他了，根本就没有什么目标，我一天浑浑噩噩的，也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客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这些，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以后老了别傻了，那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子。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0: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顾及了这些人，对不对？
5: 就是打扰我来干就是，一屋人，我们好是一屋人。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我吃宵夜。
1: 哎，看下来，目前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猪搞不赢了，猪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全，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尽是年轻人口出来逛逛，三哥喊三叔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是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对，我的资格，我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炒不得起。
6: 龙虾跟牛肉
7: 啊，龙虾牛肉啊，要得啊。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切食，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0: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切食，这就是生物链。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妈咪，回来。乖点，你不就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摊，心情不好不出摊，有事不出摊，他就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张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6: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我好吧，我都是生了哈脾气好吧，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难过，还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开。

0: 人家疼你，你确实有啥子事你给人家打电话了嘛，你要和家里商量。
1: 进去玩没？
2: 过来吃嘛。
1: 你过来吃买没？谁赢了？大家开始吧。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了。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人，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说，看到那里跑噻。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阿达。
0: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加油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得办。
3: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4: 牛肉，
5: 牛肉，
4: 辣。
5: 自贡人都爱吃辣，
4: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6: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7: 太爽了这种感觉，
4: 就是辣，辣就虚噻，
1: 辣就不久，
5: 我说辣的口角，
6: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0: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着。
7: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0: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背就是不背，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有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十年的时间，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十年的永远十年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7: 来，喝酒，沏一杯，嗨，
1: 来喽哈，今天

0: 也没看出来，还要反正反正你那不是很晚，反正说不乱说。你要说打交际嫖娼的，那个都有啊。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
1: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我跟我不晓得伸手。
0: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
2: 可以了，
3: 。
4: 我叫小邓儿，我搭配菜一起吃饭，以及减肥，以及胖，就是因为吃菜的一系列。
2: 张姐，
3: 一姐，
5: 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2: 我跟他说你是不是去了？
4: 不敢。
3: 林南春，
2: 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3: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
6: 说很多很多那一种小秘密啊，希望他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7: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他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3: 安姐撒花。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先进制造业发展、教材、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
1: 上海美特斯邦威第一个自有生产基地落户贵州大方，以重建供应链作为产业突围关键一招。今天的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发展观察，记者走进工厂，看企业成长的动力活力，看产线创新的速度效益。
0: 贵州积极推动各类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全省经营主体总量发展质效实现双提升。
1: 多位绿色能源领域院士齐聚贵阳，建言献策，看平台实践，谋协同创新，助力贵州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9月18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全国教材工作会议、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相关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强化贵州比较优势，强力推进四个大抓，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提供有力支撑。要注重以创新驱动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育新，深化数字赋能，践行绿色低碳，加强跨界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紧盯富矿经开、现代化工、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聚焦优强企业，推进外引内育，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加力优化产业生态，不断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引导全省广大公安干警始终牢记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殷切嘱托，更加有力有效担当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职责使命，自觉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之以恒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严格按要求全面推进国家统编教材使用，有力加强地方课程教材管理，持续提高教材工作治理效能，更好支撑特色教育强省建设。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有效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涵养税源、培植财源，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严肃财经纪律，进一步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4: 9月17号，卢雍正、张静平同志主持召开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要求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快构建高质量教材体系，狠抓职业教育、终身教育。9月17号，卢雍正同志在贵阳会见博茨瓦纳民主变革联盟干部考察团一行，表示希望加强双方高层和企业互访，深化文旅

0: 与教育、科技、经贸、农业及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携手建立紧密联系，促进共同发展。9月17号，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在贵阳出席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座谈会并讲话，要求要认真梳理落实各位院士作出的专业指导和意见建议，全力推动成果转化落地，为贵州能源高质量发展赋能加力。9月1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全省金融服务白酒产业发展融资对接会议并讲话，要求要进一步畅通白酒产业融资供需双向循环，提升金融服务精准性和时效性，为打造酱香白酒产业集群提供有力金融支撑。9月17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屈林出席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省级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暨回头看工作推进会议并讲话。9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昌海赴贵阳、安顺开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好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情况调研，了解通道建设、平台运营、外贸服务等情况。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桑维亮参加。
1: 美特斯邦威这个创立于1995年的上海服装品牌，曾经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随着直播电商开始改写服装行业的市场逻辑，2024年，创始人周成建重新出山，把重建供应链作为企业突围的关键一招，而品牌的首个自有生产基地就选择落地毕节大方。上海的服装企业为何扎根乌蒙山区？贵州的纺织产业又能为品牌带来什么呢？我们去车间看看答案。
2: 到底怎么去做好运动？
3: 晚上7点，在工厂展厅，周成建正在直播介绍秋季新品。这位上海企业家目前常驻大方，一有空就开播，但他要打造的 IP 账号并不是自己，而是这座工厂，
4: 让更多合作伙伴看到美特斯邦威今天在贵州在干什么。
5: 我们的品质是行业平均水平之上的，
4: 它不是小打小闹，它是很认真的系统的去推进。不仅是当下过渡产房要2200人的，随着新的基地下半年建成，春节期间就还缺口5000到7000人，后年如果形成20000人这样一个就业岗位的机会，就能带动产值这个30亿到70亿这样的规模。
3: 作为贵州轻纺城重要组成部分，美特斯邦威大方工厂今年3月投产，项目从签约到首条生产线试产只用了60天。在这之前，创始人周成建受邀6次到贵州深度考察。贵州不仅拿出了纺织产业整体规划，还有资金合作、标准厂房过渡等具体落地方案。
6: 需要我们参股，需要我们控股，都是可以合作的。如果大额的资金有些困难，那么我们就发展我们贵州产业发展基金和国有资本一起帮助他们落地到贵州来。比如说我们的美特斯邦威，就是我们贵州省的农业农村基金占到39%的股份。
7: 对于厂房煤气改造有一个专班，对于它的生产用电也是一个专班。机制上每一项工作，哎，一帮人嘛负责到底。
4: 省委省政府对这个纺织服饰产业如此的重视，推动的节奏如此之快，非常的有号召力。市场的变化对供应链的效率要求是越来越高。希望美特斯邦威品牌借助这样一个基地，把这个效率变得更高，品质变得更稳定。
3: 直播电商时代，卖衣服拼的是反应速度，提前做的卖不掉，好卖的来不及做出来。对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周成建在贵州的产线上找到了答案。
4: 我们过去30年只关注订单计划、采购计划和排产计划，这都是由工厂自己去解决的。那只要发现你的订单先下5000件，后面可能要做5万件、10万件，这到季末才能给你。但我又不能把20万件一次下单了。后来到了这里办工厂之后，让我意识到这3个计划的搅合在一起，才能真正解决好车间的效率。
3: 一座从零开始建的新厂，没有历史包袱，3张计划表可以从第一天就按一套逻辑写。目前针织、牛仔、梭织、羽绒4大品类车间13条产线已经打通，边产边销的模式从图纸跑成了流水线。
8: 店里陈列的这些羽绒服在48小时前可能还只是一卷布，48小时从接到订单到成品出库，这就是美邦到贵州半年目前做到的响应速度。

0: 快的反应来自提前准备。美特斯邦威决定放弃跟风潮流，回归四大品类的垂直赛道，从纱线源头开始把控，提前把好面料备在仓库里。这也与贵州纺织的全产业链版图契合在了一起。
1: 我们选择了三星制造的丹巴拉斯安信绒，整个工艺流程上超过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在绒的源头方面，我们希望在贵州能实现。我们在商税和三星羽绒公司已经形成一个合作。
0: 跟着美特斯邦威的产能，上下游配套企业开始往大方聚集。这家印花厂今年五月从浙江宁波过来，瞄准的是下一季春夏订单。
2: 100万件是没问题的。那时候是先来的是另外一家，他的生意就很好，很多的，他忙不赢啊。最后我才跑到这里来的，一家印花厂来不及的，最起码也有2-3家。
3: 做计划是和往年不一样，往年是提前一年订货，今年秋季开始边产边卖，什么颜色、什么尺码好卖，当天晚上会转化为排产计划。
0: 赶在秋季来临之前，美邦贵州工厂理顺了产线，排上了订单，但产能的提升却卡在了人数上。
4: 就是入职的员工的速度是赶不上我们产线扩张的一个速度，说白了就是缺人。现在的订单它80%还是外发的。
5: 产线打通，配套集聚，订单在手，那接下来企业扩产带来的用工考验要如何化解，让市场需求与人力供给尽快实现匹配？下期报道我们继续关注。
6: 昨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8月，全省新设经营主体35.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9.47万户，经营主体总量中企业占比超过30%，较去年底提高4.24个百分点。今年初，省委省政府以新年第一会发出大抓经营主体动员令，出台关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的若干政策措施，配套工业、农业、服务业等10个重点领域实施方案。全省工业系统围绕6大产业集群和3大特色产业，分级分类建立企业培育台账，目前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403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745家。
3: 支持宁化集团、茅台集团等龙头企业通过技术外溢、供应链整合等方式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我们将聚焦新能源、新材料、新型装备制造、大数据、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精准招引一批另组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6: 目前，全省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经营主体分别达218.96万户、67.93万户。1至7月，全省开发投资和新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为给经营主体降本增效，贵州实施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柔性执法。1至8月，入企检查频次下降24.85%，办理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案件107.7万件，同时还落地减轻工商业企业用电负担19条，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20条政策举措。
7: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旅居康养等重点企业引进央企、行业龙头企业和关键配套企业，着力补齐产业链的短板，对经营困难企业实行一气一策的包保服务，持续降低用电、物流、融资等综合成本，确保国内惠企政策从纸上精准落到账上。
8: 昨天，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座谈会在贵阳举行，院士专家围绕矿产精深加工、储能发展、绿色制造等重点方向，与贵州省科技、能源等部门及贵州电网、航宇科技等企业深入座谈，为贵州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建言献策。
9: 10多位中国能矿领域最强大脑齐聚贵州，他们来做什么？
10: 有些新技术呢，创新的主体在企业，那高效的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开展全面的合作。
11: 我们研发出来的这个 VCT 是市面上的这个精度无法满足的啊！
12: 你把人才引进来，咱们就是贵州直接生产绿色装备，直接出口，这块我就有工作完全可以做。
13: 我现在就在中国工程院绿色能源院士型的座谈会现场。在坐到这张会议桌之前，这十多位来自能源、矿产、核能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先后去到了贵州相应领域的企业实验室。在座谈会之前，院士们还马不停蹄地走进了贵州富矿经开的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智能找矿勘查实验室。
14: 这个是260

0: 法识别离婚研究智能早房的探索实验。
1: 为什么是贵州？十四五期间，全省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17.1%提升至36.7%，工业税收比重从34.6%提高至48.7%。这背后不光是从卖矿砂到卖材料、卖电池、卖汽车的产业跃升，更是富矿经开六大产业集群的全面进阶。这一次，院士们关注的是怎样继续放大贵州的生态、矿产、数字等比较优势，夯实产业发展竞争力。
2: 还是要发挥咱们贵州最大的特长，首先是还是要加强这个煤电的建设，加快这个储能，就包括水电和电池啊，建立联合实验室。
3: 宁德时代呢，也在这个到2030年，我们希望在贵州能达到一个千亿规模的一个产值的一个状态，怎么打造绿色？那其中有一个点啊，那就是要电动化，在个绿色产品制造上，这贵州把自己的优势能用好。
4: 你们贵州呢也发布了一个关于非常贵的天然气的一个增注上产的一个3年行动方案，我觉得这个技术呢，咱们可以合作的，还希望跟贵州能够在煤炭的生产方面，绿色环保方面，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一个场地来试验嘛？
1: 页岩气如何增储上产？煤岩识别技术如何突破？会上，部门负责人还梳理出了技术瓶颈和发展难点，与院士团队共谋产学研协同攻坚切入点。从摸清资源家底到精做产业链条，再到顶尖智力赋能升级，贵州正以资源厚度、产业速度、科创力度，不断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5: 9月17号，由中国公路学会、贵州高速集团联合主办的2026年交通产业经济年会，暨第8届交通投融资学术年会在贵阳举办，来自全国交通产业的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共300余人参会。
6: 服务区收费站如何从用电大户变身绿电银行？人工智能接入高速路网会给群众出行带来哪些新变化？粤桂代表围绕交通产业经济升级、区域交通协同、综合交通规划落地等议题展开研讨。
7: 2026年，我们将在全国新建600座重卡换电站，其中贵州将力争年内实现 G60、G75，沿线贵州首批高速服务区近20座换电站合作落地，对货运用户，单车换电仅5分钟。高速干线运输能源成本可降低约25%。
8: 这个贵州在这个交通行业，华为能够发挥它的这个相当于全球领先的 ICT 的技术，接下去应该在贵州会有一个数字转型的项目的这些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到这个服务器，再到这个基础软件，打造出来贵州的特色这么一套数字底座，来支撑3到5年的业务发展，
9: 打造智慧运营的管理平台，让数字技术、赋能、路网监测、应急指挥等核心遗物进行数据安全防护体系，为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深化跨省合作，共同打造啊跨区域的交通产业示范项目。
1: 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贵州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6: 今天上午10点，全省9个市州同步鸣响防空警报，车辆停驶鸣笛，市民垂手默立，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10: 我觉得是对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下的人的一个警醒，要想在国际上有尊严、有地位，首先要有强大的国防，让我们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牢记我们革命的仁人志士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11: 不能忘掉先辈的牺牲与付出，不忘来时路，记住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好好珍惜眼前的和平生活。
12: 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但绝不能忘记今天的安宁从何而来，立足岗位，守护好大家的幸福生活，这是我们肩上的责任，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奋进方向。
6: 以史为鉴，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遵义、同仁、安顺、黔西南的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将沉痛记忆转化为奋进力量，让爱国精神浸润心田。
13: 如今国泰民安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民族曾经的苦难，更不能辜负当下的和平岁月。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科学文化。

0: 大知识，用过一本领报效祖国。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希望同学们增强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
2: 各地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和国防安全教育活动。
3: 九月十四号至十九号，国务院新闻办组织集体采访活动，来自俄罗斯、荷兰、日本、新加坡、卡塔尔、巴西等国媒体的记者走进江西、贵州、甘肃，走访长征遗址遗迹，采访当地干部群众和红军烈士亲属等，了解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讲好长征故事和新时代中国发展故事。
2: 在贵州，中外媒体记者探访遵义会议会址、茅台渡口、狗坝会议会址等重要历史现场，采访专家学者和红军后人，细致了解长征历史，回望当年红军突破险关的艰难历程。
4: 你到这个地方，你才会看到这些山有多么的陡峭，当时红军应该抱着怎样的心情能跨过这些困难，是一种不怕死不怕牺牲，一直就是为了祖国未来奋斗的这种精神。
5: This is the fifth time I'm visiting,
6: 这是我第五次来到贵州。过去我知道长征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而这一次通过走访这些历史现场和专家交流，我对长征中的一些重要历史节点和决策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把这段历史和我在贵州了解到的长征故事介绍给更多海外受众。
7: 其实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长征精神，语言不通，但是我们的情感是相通的，所以我在给他们讲红色故事的时候呢，更多是通过故事来讲。
2: 采访活动中，中外媒体记者还走进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和花茂村，了解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成果，实地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发展新气象。
8: 昨天，2026光影华章文脉传承电影进高校展映活动启动仪式在贵州财经大学举行。
9: 现场大家共同观看了《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和《小小的我》两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活动在推动优质影片重回院线、走进高校的同时，借助研讨会平台，组织主创、行业专家与青年观众展开交流探讨。
10: 扎根现实、抒发人民心声的这种能量，找到做文艺作品的这个初心，
11: 期待可以有更多扎根贵州本土的作品在学校进行展映。
9: 本次活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为期四个月，将进入贵州五所高校展映，配套影评征集、主创交流等系列活动，部分影片后续还将登陆贵州星空院线进行重映。
2: 昨天，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极光破晓篮球俱乐部正式成立，这是贵州首支女子职业篮球队。目前，该俱乐部已获得中国篮协 WCBA 联赛准入批复，标志着贵州篮球形成群众篮球、男子职业篮球、三人篮球、女子职业篮球协同发展的完整格局。
12: 在咱们西南又多了一个 WCBA 队伍，同时呢，也让黔东南村 BA 热火朝天的气氛能够带到我们 WCBA 赛场上，对我们篮球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3: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光明日报刊发报道，通过中央档案馆一份珍贵档案，回顾遵义会议这个我们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深入阐释遵义会议重大贡献和遵义会议精神。我们要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智慧力量，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今天，中国科学院院所科技成果贵州行六盘水专场举办，院士专家及院属20多家单位代表等160多人参会。活动开展主旨报告、科技路演、项目签约等环节，现场落地5个合作项目，聚焦矿山固废利用、矿产勘查、山地农业等领域，以科创成果赋能地方产业升级。
3: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十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2: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0: 抠胶底板，
2: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
0: 啊，
2: 这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

号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儿。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香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

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0: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草语。
1: 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
2: 啊，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2: 对，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3: 战争胜利主义。
2: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心阁的时候，
2: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2: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这个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1: 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那真见识。
2: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1: 在
2: 那个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1: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这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0: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

0: 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四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一个半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七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五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1: 哇，真漂亮，这个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十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2: 这个就等于是一口如同到山林间。
1: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0: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1: 异化了。
2: 嗯，它异化了，就是要这个效果，
1: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0: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嗯，
1: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要显贵是吧？就显得就不行。
0: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煮完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呐，书法家呀，美食家呀，啊，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的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1: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0: 大嘴吃四方。啊，
2: 是是是。
1: 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3: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3个胃。
2: 太能干了，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他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3: 太香了。嗯，
1: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3: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1: 外婆菜。
3: 外婆菜。
1: 嗯，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3: 这苦瓜都好吃啊。嗯。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嗯，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不够啊，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3: 久等了，辛苦了。
1: 你跟我们一口一起吃吧。
3: 好的。
1: 主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4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3: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用嘴投票。嗯。好夹的呢。
3: 好夹。
1: 好夹。
3: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2: 不要。
3: 就是这个鳝鱼，那个排骨。
2: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10几分钟就够了。这个排骨要蒸透，要哦，
1: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嗯，
4: 工艺都一样。
0: 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

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一个是食物，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猜这个发猜，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炊。脆，是不是有这个？
0: 是
1: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钱，不丢祖宗盐。客家人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群居，聚居，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0: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0: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20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3: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0: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
3: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像他，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4: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

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的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0: 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1: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0: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哈哈。
1: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0: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2: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3: 好吃不？
2: 好吃，真不错。
0: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2: 哇，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1: 被你拍到了，
2: 像不像涩谷？
1: 是，人潮涌涌啊。
2: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1: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5年10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2: 是的，
1: 就
2: 是
1: 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2: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0: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

0: 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

0: 来吧，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3: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

0: 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足底的酸胀没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

0: 来吧，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5: 这次柳树屯的袭击，他们的行动迅速凶猛，时间掐得也十分精准。我承认，八路军挺厉害的，但是他们又不是神，所以一定有内奸，而且内奸肯定在这里头。
6: 太君，太君，太君，
7: 冤枉太君，
6: 不是我。

0: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2: 准备行动。

0: 石探险。
1: 不要，我可不想被弄湿。
2: 瀑布有山洞。
3: 小鳄，你是说瀑布后面藏着一个山洞？
0: 好神秘呀，我有点想去探险。
3: 探险？本桥最有兴趣了，
4: 大家一起去吧。
1: 我可没兴趣。
0: 咦，这是什么？
3: 石头里的蝴蝶。
2: 小鳄在山洞找到的。
3: 我有个
5: 天哪！
3: 这是化石。
1: 别带太锋利的东西，化石是经历了很久很久保存下来的自然宝藏，非常珍贵。
3: 真没想到阿克肯跟我们一起探险。
2: 探险
0: 带上这个叮咚，阿克就不会被弄湿了，可以安心找化石。
1: 准备出发！
0: 遵命！
3: 化石！
0: 瞧这些光滑的石头，洞里以前应该有流水。
1: 对。仔细检查，我要放过每一块石头。不对，
3: 这个是化石吗？
1: 不对，差远了。这个嘛，我看就是个普通贝壳。走吧，快跟上。

0: 哎呀，我踢到了硬的东西，像石头一样。
1: 是化石。
2: 化石。
0: 哎呀，当心化石！
1: 子豪，子豪，哎，哦，哎，在这儿，在这儿，我拿到了。啊？这个不是外面到处都是的叮咚吗？
2: 不是化石。
0: 不不不不不，哪来的叮咚？应该是化石。哦，
3: 其实小鳄找到的也是叮咚，这里可能根本没有化石。嗯，
0: 有了有了，化石在这儿。啊啊！嘿，就知道不会白忙一场，快帮忙！嘿。
3: 是，嗯，
0: 哇，哎呀，
1: 啊，啊，水就不卖漏了，
4: 海水，嗯，这海水，原来这里以前通着大海。
5: 哎呀，我的裙子，
1: 得快点离开这里。
3: 这些都不是化石，是放久了的叮咚。
6: 化不化石已经不重要了，最棒的是刚才的探险。啊，
5: 这个送给阿克做纪念吧。
6: 等等，这回是真的化石。
7: 这是化石叮咚徽章。
8: 本集的叮咚是古老的海洋垃圾，它们失去了本来的样子和颜色，留在大自然里越久会变得越难发现和清理。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
10: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9: 准备行动。

0: 前走，亮晶晶。晶晶的是什么？我们去看看吧。
1: 我也想成那样的舞蹈。